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良阿介绍有德力领国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六，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2度上悬，33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8月26日，今日不适合开市。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咱。65岁以上，咱即长辈啊，有关着咱健保费方面，即因为要选举啊，选举啊，绝对拢会开支票嘛，开支票呢，本来有10000块，会当领，即卖呢，在亚当讲应该20000块，到底10000块啊，20000块，10000块是一定有，所以20000块呢，就要看后续，后续呢，看是安怎决定，过来就是讲在亚当呢，佮开选举支票。即嘛呢，就是讲65岁以上，咱只阿公阿妈呢，唔免纳这个健保费啊，当然行政院这边是表示啊，伊讲啊，咱即嘛补助65岁以上的譬如讲你的所得税税率是无到20%，就是无超过20%的种所得税税率的阿公阿妈呢，安尼是咱补助是专业健保费拢补助嘛。所以确实讲，唔是这种20%以下的所得税率的老大人呢，那是依照到今年老人人数咱来加推算，安尼是免额，就专业拢个补助的总经费呢，可能需要是399,600,500万。确实讲，那到138年呢，安尼这费用会来到628亿。6000万安尼是啊，所以行政院这边的意思是讲，哇，这个开销呢，算讲非常之大。当然，即马咱针对啊，65岁以上呢，或者是讲，一个低收入，还是中低收入户，然后呢，有这个未满18岁的囡仔，等等，咱本来就有一寡补助啦，但是无达到讲呢，本身拢总拢有补助，而且呢，只要是所得税税率伊咧纳税金的时阵，伊是无达到20%的这种老大人。这呢，一个讨论，讨论那是结论有啊，咱再甲大家报告啦哈。不过这钱啊，即马钱呢，一直为咱台湾呢。所以讲台湾钱啊，阴卡巴，无人讲啊，即马台湾钱啊，已经阴家呢，唔是卡巴，阴家脑头啊，有遮好吗？对有一寡产业行业来讲，可能是有影遮尼好啊，但是大多数呢，可能无都认同讲真的吗？但是数字的讲话啊，这外国的资金外资啊，钱一礼拜礼拜礼拜咱的台北股市，所以金管会呢，昨公布9月份外资呢，回礼拜，咱伊啊，卖讲美金啦，咱讲台票，大家听到有，回礼拜9月份呢。来到新台票5684亿，这是有史以来第三多。所以安尼，今年咱前9个月汇入来咱台湾的拢总新台票3,450,000,000。这好厉害呢！这个当讲是头一遍呢，冲过了1000亿的美金。这嘛是有史以来同期啊新冠的记录，好厉害哈！所以你甲看过去这3年，外资的钱一直入来啊，外资的2023年入来呢295亿的美金，24年呢来到372亿的美金，甲25年呢来到368亿的美金，今年呢，干那头前这9个月哦，就已经超过了过去的记录。所以确实讲，即马来到呢第四季就是10月、11月、12月。你看咧，这3个月台北股市会歹吗？可能啦，无可能歹啊。所以呢，钱一个礼拜未，一个礼拜。安尼是呢，头一边呢超过1000亿美金。汇入来安尼是哈，当然前一段时间啊，台北股市是个小型股啊，活蹦乱跳。大家昨呢，
大型股呢都开始表现了。啊，量爱有，量爱有才会冲。哦，啊，即嘛量超过一条啊，哦，所以带动起来呢，应该是很 OK 哈。不过是安尼，这边安尼是整个全世界金钱啊，安尼咧掠咧掠哈，主要是 AI 嘛。啊 ，AI 呢，什么国家较好？交所呢？交所啊，加在哈，较好是台湾、韩国啊，日本还好，当然嘛嘛扣掉啊，所以呢，差不多这几个国家呢是哈、啊。不过韩国呢，伊较针对的是记忆体方面啦，啊，咱是较全面性，较全面性哈、啊。所以呢，即嘛呢，迄种尴尬就敢那讲过去哦，大陆呢，嚯、哦，当咧兴的时阵，全世界钱啊，拢一直去大陆。哦，所以大陆变变变，哦，不得了，有无？和大陆呢，安尼做啦兴起来，差不多要到二三十年。啊，大家应该有真有印象嘛？过去咱的新闻当中，包括咱台湾，哦，一个月佫汇偌侪钱去中国啊？哦，几年佫汇偌侪钱去中国啊？迄时间咱台湾呢，啊，全世界入去中国的钱看偌侪个？啊，即马淡薄啊呢，迄、那个趋势啊，迄、那个钱啊，敢那行向到。包括台湾，包括韩国，包括这个刚才讲啦，电子 AI 发展的所在，安尼是好。好啦，这个持续做观察，但是咱也知影，咱咧发展的过程当中，主要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台积电，这对咱台湾太要紧咧，唔是干那趁钱尔咧，唔是干那咧台湾失手尔咧，是不是啊？经过呢，全世界啊，必须要依赖到台积电呢。产品吧，哦，所以台湾袂当乱呢。台湾全世界拢了解，台湾一旦那是啊，啊，无法度稳定食，全世界经济拢会受到影响。咱家己嘛知影，是不是哈？但是毕竟台湾一个小小的宝岛，伊也是较不足的所在嘛有，所以咱也一定爱看好嘛。袂当欠水啊，袂当欠电啊，袂当欠人啊，袂当欠什么什么啊，袂当欠土地啊，吼，等等。但欠电，欠电嘛是咱较烦恼的，所以即马咧台电呐，啊台电咧有一个想法，安怎讲咧？咱必须要不断咧，有充足的电嘛。啊，即马咧，恁只用电的大公司、大工厂，吼，恁用电遐伤啊！啊，你用电伤，我嘛是爱买设备啊、核设备啊，来发电给你用啊。啊，咱即马的做法就是讲，恁即种用电，我会甲你收较贵。给你收较贵，因为你用电。

啊，包括咱家己的业者，哦，是不是因来负担呢？咱这电厂，哦，加速折旧的费用，敢那一台车，一台车呢，阿亮阿咧开，透早开来电台，下班开回去厝的，哦，阿尼是，阿尼这台车的保养啦、折旧啦，哦，是不是会较轻松？另外一台车，啊，有一个温江先生。跟阿玲阿开同款的台车，吼、哦，伊逐天干那载客啊，走来走去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我一年啊，我这台车开一万公里，伊一年呢，迄台车呢开十万公里，啊，这台车是不是同款一年啊？所以我这台车即马存差不多五十万，伊这台车若要卖，差不多存呢二十万，这结果啊差非常之多。啊，即马恁这大工厂，哦，恁食电食只熊。我需要设备啊，我需要发电啊，吼啊，所以呢，安尼咧操嘛，哦，所以工厂的结构啊，当然有真大真大的损失，是不是啊？所以咱台电的董事长呢，伊都咧表示啊，伊讲啊，咱即马咧针对电厂，哦，设备各方面结构，哦，咱可能咧卖透计讲，干那个即个大工厂、大企业呢，电钱个收较贵安尼是。可能呢，要做一挂改变。哦，咱来找这些大公司，这些科技的大公司啦，大家来讨论看卖，讨论看卖啊！啊，即马根据啊，一挂官员的讲，伊讲台电呢，另外有优美的啊，一挂备案。简单来讲，譬如讲台积电，你遮大呵呵，你需要遮侪电，无安尼死好唔好？你家己出钱来包电厂啦，啊，包电厂。啊不不不安怎呢吼？啊那无愿意呢？伊那不爱呢？伊那不爱无安尼死？电厂呢？你家己去，你家己去家己用。哦，你想办法家己处理就对安尼死吼。哎、欸，这呢，今日写真大片呢。所以记者呢，就去问台积电，台积电十五啊，会开法说会嘛？哦、啊所以台积电呢，哎、欸，即马过一挂好消息出来了哈。好啦，所以台积电呢，嗯，点点。啊！伊无多回应相关的议题，可能台积电嘛无想到，哦，想到讲台电呢，会有这款的看法安尼先哈。好啦，这些拢会当讨论啦，因为一定需要电，哦，所以经济部讲过哈，由咱未来这十年来，咱台湾会有25台大型的，加加速的，啊，天然气的种啊，大型的机啊。是不是啊？而且我要安怎增加，安怎增加呢？是哈，但是是不是有够用呢？啊、绝对拢真难呐！吼、哦，他们讲真难哈、哦。所以呢，即马台电的董事长张贤咧讲哈，用、哦、公司嘛是加速长期投资的速度爱投资哦，爱增加，爱较紧啊！是哈、哦，但是这种啊，电厂的结构啦，结构就是你价值减少去啊。是不是啊？哦，价值就打折了嘛。伊讲这确确实实需要甲科技界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啊，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共同来做一挂决策。哎，无条一挂无同的想法，甲做法出来啊。啊，这嘛是有可能哈、哦。所以啊，就是讲台电呢的备案，就是是不是恁来包电厂？哦，你这我总包。哦，亲像过去嘛，有这个案例啊。啊，讲啊，用这种绿能发电，用日头发电，用风发电，啊，有一挂的公司啊，这种绿能发电的电量，台积电是总包，你发的电拢给我，我给你买20年，偌侪钱先给你，嘛安尼先哈，所以这呢可能未来也是一个方向安尼先啦哈。好啦，今日个一条大新闻，总统。赖总统因公主，我、哦、是一个工程师，啊，咧美国，啊，娶某啊，毛囡啊，咧是吼，即卖就是讲美国的 FBI 测试迄一工，咧美国的洛杉矶的国际机场，抓到一个啊小姐，这小姐是美国国籍的，但是是中国人啊，啊，华人啊，咧是吼，后来伊咧美国呢做的是做房地产，啊，美国拢叫做。房地产的经纪人、啊、就是咱台湾讲的房仲啦、啊，哈、啊，好啦，涉嫌啊呢，接受了中。

中国政府哦，这边的指示，伊负责的，就是安怎来监视赖总统的后生赖廷宇，包括因太太，包括因的囡仔，大力度开什么车？哦啊，地址什么各方面哈，负责呢将这翕起来啦，刷了将这资料呢传登去中国大陆。啊，即马呢美国的 FBI 就将这位张婉莹呢，给抓起来。哦，抓伊的时阵，这位啊张婉莹咧机场要登去上海，结果伊要坐飞机去进前，啊 FBI 人呢就给抓起来。即马侯爷罪名是虾米呢？啊，无依法来登记呢，要做外国政府的代理人。你要替中国政府做虾米款的一个代志，虾米款的头路？你美国来讲会当呢？哦，啊照起讲，啊你嘛都要做登记。哦，啊你这算偷偷摸摸，敢若讲啊，养线人共款，敢若讲为警察有无？警察为着要办案。所以咧，社会上咧有一挂野人，哦，找线索的人叫做线人啊、线人啊，那是吼。好啦，啊，所以伊呢，就是类似这种角色。啊 ，FBI 的局长叫做呢巴特尔，啊，这巴特尔呢，找是破门呐，破门，已经俄罗下面的这些人抓一个，而且也提出警告。哦，你讲伊讲外国咱这敌对的势力。啊、哦！美国唔是恁会当安心踮遮做间谍活动的所在。哦，所以局长啊 ，FBI 局长，伊讲确实讲，你涉及咧美国的土地，替中国来监视一个外国的领导人，包括伊厝内人，刷到你阵啊想讲坐飞机坐都要登去上海啊，啊、哦，门都没有了。意思讲，无可能有这种代志哦，还遐尼简单就放你走。所以 FBI 呢，会来追查任何你想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论伊边度，我就要甲你抓个到，安尼是哈。好啦，这内部呢，还佫一寡这方面的代志，包括讲呢，这位小姐啊，伊是甚么款的背景，伊是安怎被吸收的？好，咱两面呢，再个甲大家报告。确实讲时间也有够了哈。咱当然嘛，甲大家讲的是，总统的囡仔啊，其实真侪拢美国嘛，有无阿扁啊，因后生啊，吼、哦，然后呢，马英九因查某囝啦，哦，然后即马啦，哈、哦，啊，咧美国读书也好啦，食头路也好啦，哈、哦，是不是咱这边呢？哦，拢有人咧甲顾，哦，会当安尼顾吗？有人告是符合规定的吗？其实呢，咱有一挂规定呢。好、哦，连咪讲。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
4: 三招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你好哈、啊。
0: 嗨。哎、
5: 欸，我问你一个好不？
0: 请讲啊。
5: 你呢？我呢有糖分的时阵，啊，我那买凶个三椒加凶个凶个什
0: 什么？瓦骨。
5: 哎，瓦骨嘿，安会食的不？
0: 会当食，无问题啊。
5: 无问题啊、
0: 哦！对，但是你有血糖的问题啦，哈。
5: 嘿嘿嘿，
0: 我甲你建议啦，哈。
5: 嘿，
0: 你零高精买一盒加来食。
5: 啊，不过我有咧食红个糖分了，糖分的药啊。
0: 对，爱半开一点钟。
5: 哦，爱半开一点钟，加迄、加迄红个
0: 零高精
5: 血糖的药，半开一点钟安尼食下。
0: 嘿，因为咱的血糖啊，你即马零高精咧食，伊代谢真好哦，哈。
5: 哎、
0: 啊，你检查你就知影有进步啊，你先好冇？
5: 哦哦，我总讲我血糖无讲介悬啦，还是讲我那我咧干咧食西药安尼啊，安遐三椒加红个瓦骨会食哩吼。
0: 会用诶，无问题，
5: 哈、哦。无问题吼，爱总爱挂开来食安尼呀。
0: 爱加西药挂开一点钟食哈。
5: 好，好，好，好，好，
0: 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哦。
0: 嗨。
6: 嘿。
0: 请过来。
6: 即摆迄药会当食未？
0: 什么油啊？
6: 一、那个牛高精啊，
0: 牛高精、雪利旺、三椒瓦骨拢会当食。
6: 牛高精，牛高精大组两组啊。
0: 哦，要牛高精大组两组，已经买啊，是不？
6: 啊，三椒啊两组啊，瓦骨啊两组。
0: 哦，牛高精大组两组，三椒大组两组，瓦骨大组两组，是要甲你、要需要甲你送去是不？
6: 当时
0: 会当送，
6: 明仔日好唔好？明仔日哦，
0: 还是当时甲你送较方便。
6: 啊，无后日甲送来啦。
0: 后日甲中昼好唔好？
6: 好好。
0: 来，我看我有你的地址无哈？啊，你是啊，你是晋商住咧南投嘛哈？
6: 嘿，对，我住伫这石金桥哦。
0: 你即马住六国嘛，敢毋是？
6: 哎
0: 你的电话我有吼，你住喺咱六国水电川遐嘛？
6: 有啊，我叫你买我坐去啊咧。
0: 好，啊，请药房甲你送吼，送零高精两大组，三椒两大组，瓦骨两大组。啊，要出门的时候敲电话你哦。
6: 啊，安尼偌济？
0: 来，零高精一组四千，两大组八千哈。三椒一组三千，两大组是六千。瓦骨呢，一大组五千，两大块是一万哈。安尼总共两万四千块，好吗？
6: 好。
0: 哦，阿弟啊，加添两万四好一点好哈。
6: 好。啊，我请教你一下吼。
0: 好，请讲。
6: 像我这样子食这三椒加瓦骨吼。
0: 是。
6: 啊，含香菇正落去食，安尼要紧无？
0: 无要紧，安尼真好。
6: 啊！一下有将了拢炒起四十分、五十分，可比我再食饱有将只会较晚才食饭啊！你敢要紧？
0: 无紧啊，无紧哦，安心食。
6: 无紧哦，免一前十五分啦。
0: 当然，伊安尼建议，但是有一个啊， 无讲遐拄好无要紧啦，吼。
6: 十五分钟过是较好啦，吼。
0: 对啦，吼。啊，要出门卡电话你哈。
6: 好好 ，OK， 好 ，OK， 后日啦，吼。
0: 啊，后日咯，后日就甲你送哦，吼。
6: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我请教你，我
0: 嗨，
7: 你食迄瓦骨三椒啊，我即马消化感冒啊，你使食诶。会
0: 当食，正常食，无问题。
7: 拢袂要紧了。
0: 甲你诶感冒药啊，半开一点钟。
7: 哦，半一点钟哦。
0: 阿亮，你正常食，哈。
7: 正常食。
0: 对。
7: 好好好。
0: 好，拜拜，
7: 好，拜拜，拜拜，好。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是大人。
8: 以前爬楼梯都要用爬，落楼梯都要用坐，现在都爬山。
9: 本来就不哭啊，哭得很艰苦，吃到很快就好了。
10: 我哭就好了，现在还去挂大座回来了。
11: 脚腕这边会不会坏掉，也爬到高的关，不止来脚会疼。我吃两罐外骨，我就不疼，就不说走走去穿了半路，我休困。
10: 我罐两罐外骨来吃有效，我就再吃人吃。
12: 脚骨吼，之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10: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掉，啊，即马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这个哭啊非常要紧呢，啊，啊那未哭呢，免得出外呢，啊，免得去厕所呢，免得坐马桶呢，啊，哦，所以哭啦，是咱呢日常生活当中呢，每一工你也哭几遍，你知吗？啊，恁不想过对不对？啊，但确实讲你若未哭呢，啊就艰苦了，啊，真要紧呢，哈，顾咱的脚头，哈，食咱的瓦骨，三顿食，食饭前15分钟食。我较慢一寡，半点钟的要紧吗？哦，一点钟的要紧吗？拢无要紧啦，哦，拢无要紧哈。当然，伊甲咱建议，来当食饭15分钟来食，哦，安尼先上理想，安尼咱就照这个时间来食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来关心的是高铁、火车，包括高速公路的载运。因为这边的中秋教师节，哇，连续假期嘛哈，专人啊，专人咧坐车，哇，塞咖的心，当然大家就一个不满的声音哈。所以高铁呢，怎宣布？啊，可能你的手机啊嘛，接到通知啦，哈，伊甲咱通知就是讲，十月初八开始，又个要放假嘛，哈，这十月初八开始呢，每礼拜五，礼拜五下班，迄量绝对真多，所以超尖峰时段，包括连续假期的前一天，明仔载放假嘛，今日呢，前一天嘛，哈，绝对是人呢真多。要去过节啦，要安怎啦？所以呢，还有下班的呢，所以人夹夹的呢，哇，全人了了。这段时间呢，每礼拜五下晡，咱有这四点钟，拢总有八班次，密集的新的做法，就是增加加班车啦。简单讲，我几台车，高铁的安尼，十二节，所有的车厢拢是自由座，自由座。其实过去这款的做法有道呢，就使用到，而且效果未歹。所以我想无，为什么伊中秋告诉这个时阵，奈无加强这方面的载运？所以有道呢，可能突然间应变较慢哈。好啦，所以咱即马就是讲，你连续假期礼拜五下晡，咱就是增加四点钟八班。整个车厢拢是自由座，利用着特别调度，干那需要十二分钟，车头就坐倒转来，然后赶紧搁发车，减少呢自由座的人客等待时间。这个新的做法，一直到明年七月，因明年七月新车才会来啦，新的列车才会来，所以现在就是安尼来运作。因为这边呢，确实呢，这批评的声音呢非常之大声，甚至有声音讲你部长要落台哦，这真沉重了哈。所以这边的载运呢，特价呢是，交通部长呢是安尼讲，伊讲迄一天呢，拄啊下班的下班，第二天连续假期嘛，所以要出外啦，是要佚佗啦，甚至要出国啦，拢总呢，种种出来嘛。所以等于讲，所有的这个人群呢，拢过来啊，安尼先。当然伊嘛希望高铁呢，你嘛要思考，自由座会当坐偌侪人客，你人流的控管啊，这拢要做好安尼先哈。所以呢，高铁呢怎宣布？十月初八开始，每礼拜五下班，这人真多，那是每一点钟两班，那四点钟是八班嘛，八班增加。增加哪呢？来北部、南港啦、台北啦，往台中。往台中在过程当中，包括桃园啦、新竹啦，这拢有停。拢有停吼，就几台车，拢总是自由座，在商务舱除外啦。商务舱第六车厢，第六车厢较贵的，迄部哈，其他拢自由座，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希望讲一旦安尼先，赶紧直接个。桃园啦、新竹啦、台中啦，这方面是准确的分流。这是特别调度，特别调度是安怎呢？这个列车，高铁这边的列车，原本你即马车到一个所在，你要进入基地，到基地呢，才安怎呢？才来拍倒出来。即马免，你列车来到这，你月台这边就快速做石头，安尼是需要时间十二分钟。就未当马上个出来啦，就变做往北，安尼先吼，安尼增加，增加大家方便性，而且嘛缩短了真侪时间就对了吼。所以呢，高铁的分析用九月二四啊，或连续假期的前一天，你甲想看卖，人数呢来到348,000人啦，其中往南的人客200,000+人，而且四成集中咧下班的时间拢总一礼拜。70%要坐自由座就是讲迄一天下班的时间有超过56,000人要坐自由座，哪有遐侪位予你坐？
对吧？不可能啊，就是啊。所以即马呢，除了即马讲以外，阁要阁深夜的加班车。他都讲每礼拜五下班呐、啊，吼时间增加，什么搬厝安尼先哈。即马国庆假期，哦，国庆假期呢，为着要载阮这人客，深夜然后时间呢，啊，有一个加班车。国庆日加班一班的往北的列车安尼先哈。所以因为这边的国庆的连续假期是礼拜五嘛，哦，运送的前一天是十月初八。是假期最后的工作日，拄拄啊，甲中秋告诉这些情形啊，诶，赶快，赶快，所以即马就是除了加班车以外呢，嘛鼓励大家啊，分开时间呐、啊，分开时间，卖拢挤迄个时间啊，较暗的，较暗的时间呢，加开呢，休班的班次，哦，所以甲十月初十加一个往北的列车呢，各一班嘛，哦，达到呢。军化旅客啊，军化旅客啊，即马假期来啊哈，中秋告诉节连续四天的假期，刷到国庆啦、光复节啦，哦，嘛造成安怎呢？啊，一般诊所嘛放假嘛，啊，一般诊所嘛放假的时候呢，哇，哦，一感冒啦，一什么啦，那怎么办呢？所以大大病院都个塞车嘛，哦，病院的急诊呢，如果呢塞到唔知人。啊、所以即马呢，啊，卫生福利部长呢有开会，希望透过奖励方式提悬诊所呢，虽然是放假，希望你啊，买单啊，半时间呢来看患者来看诊啊，那是啦。好，好啦，讲到身体啊，看诊哈、啊，最近推出的这个健康币，咱讲新台票，伊这是健康票，啊，你来注流感呐、啊，注新冠疫苗。啊，拢会当有点数，啊，点数呢，会当呢换物件呢，哦，所以这个新制度十月初开始了呢，头一天就超过十万人呢，有反应，哦，一日加测试，拢总有375,000人透过到咱的 App 是健保快易通来登记啊。欢迎会当讲袂歹哦，所以部长咧表示讲，哎呦，真侪人有安尼针对这個政策有甲咱支持啦，啊，所以累积到这个健康币，啊，即马来注啊，豆饼注一档，正饼注一档安尼先吼，敢那是欢迎袂歹，打气不错。那卡叔讲，甲去年比起来呢，差不多是。比去年增加要一成至两成来做的迄个比例，来做的比例吼，咱即个是为初一开始上午十点，一直到初四的二四点，吼参加咱即个活动的375,961人啊，不错呢，吼啊以后不止哦，我来做一下什么检查，哎嘛就有点数，吼做一下预防保健的什么服务，啊嘛就有点数。哦，拢会当有健康币安尼先吼，所以安尼先呢，你就会当未来，哦，咱会当换这啦，换这啦，还是讲参加什么活动呢？会当有折扣啦，哦，真多吼。所以听讲啊，这几天呢，咱这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呢，打气踊跃，哦，真多人来做安尼先吼。啊，加关心一下，加问一下，就是因为有健康币，所以来做哦。

另外来讲的是充电桩，即马电动车呢愈来愈普遍，电动车呢确实啊保养啦各方面的节省啦，真正省真多。哦，以前的油钱呢，哦油钱遐贵啊，嘛省真多安尼是哈。但你买电动车呢，价格较悬哦。哦，过来这充电呢嘛是一个大问题啦，对不对？哪开车哪皮皮喘啊，唔知点咩无电未？因为咱台湾加油真方便。加油站呢，吼、哦，够多，但是你要充电呢，可能较无方便安尼先，吼、哦。买用完了先，啊，咱来做一个行李，咱来做一个充电桩，这绝对赚钱啊！哦，你啊投资偌济，咱赚偌济，会听起来袂歹呢。所以有人利用安尼先，啊，就来骗人，吼、哦。这是华讯电能公司，啊，伊这个是一个投资，就是叫做呢发发购绿能充电桩。对不对？你来投资，咱一支这充电桩呢，30万，啊，保证你一年回收超过14%。所以安尼四年两年的时间呢，就吸引了呢超过2亿的资金入来。啊，有落去学这个充电桩无？有啦。哦，实际上呢，学较好的187支这充电的充电桩。但是照你讲，你干那安尼无够呢？是不是啊？你收这个钱爱花偌济偌济啊？但是伊就干那做这样尔嘛。啊，后面投资入来钱，伊就呢提一寡来猎捕头前投资的人。哦，安尼伊就安点么胖嘛，啊点么胖吼？啊，尾啊呢尾啊就是猎不出来啊，哦，就出代志啊。哦，所以即马就起诉呢，这个人哦，这执行长叫做谢伯君呐、啊。啊，被起诉拢总26个人哦，哦，啊，这负责人呢被求处16年的有期徒刑。哦，起诉书下掉就是讲，主要是一个叫陈建环的，啊，其实伊名叫陈鹏志啦。啊，伊掌握到这间公司，嘛，佮另外一个控股公司，啊，就讲要推广这生意安尼是吼，所以检调是安尼讲吼，伊讲这间华讯2024年开始套计呢网络脸书。哦，你的加盟啊，啊，说明会啦，啊，讲要咱要安怎做？啊，你投资偌侪钱，爱当赚偌侪钱安尼是？啊，一支充电桩落去了，每个月上少会当收3520块。哦，三年的基本了，我又搁用21万给你买倒转来。啊，然后你若搁继续跟我签约呢，啊，我买二送一，啊，你也唔免经营啊，是不是啊？哦，啊，我设备拆落去。就算讲啦，无开始使用，你就开始会当领钱啊！啊，凡事你听起来就感觉讲啊，真正吼，真轻松哦，啊嘛真好赚。好，阿芝麻呢？阿芝麻就是一学落去啊，嘛无学领去做啦。啊，刷落呢，刷落后边几礼拜交好头前呢，啊，到尾啊呢，到尾啊就准啊无啊嘛。啊，无了你就知影，因为我今年4月应该荷兰呢就无啊，啊无了呢。投资的人要找那个姓陈的，哇，找无人啊！要安怎啊？报警察了嘛？只好安尼先啊。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气啊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加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常常咧介绍瓦骨，拢是讲脚头、脚头、脚头，哈。但是咱身躯啊，关节活动的所在，不只是脚头吧？哦，只是讲所有咱身躯的关节，迄、那个活动上界最变、上界最变的，就是你的脚头。哦，不过呢，真侪电话来问到的不止脚头，大腿头，尤其是啊七十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娘啊，哎呀，我这个吼、哦、腿头家呢，好、哦、安怎安怎的是哈、啊？为什么呢？咱大腿头只，这是比脚头骨较大地软骨啦哦，规身骨上大地这块软骨啦，就是咧你的大腿头只。你即马连这块上大地就开始咧磨损啦呢，就开始咧退化呢。所以真侪人讲我换脚头，啊嘛真侪老大人啊，想着讲爱换对，换大腿头呢，哦哇，听到伊就紧张啊呢是哈，其实呢。七十岁以上，咱这大腿头磨损的情形出问题啊，真多哦，爱酸的麻，会肿的疼呢，有会疼到牵到街边来哦，迄生活品质拢受影响啊哦，所以有倒呢，咱为脚头开始有问题的时候呢，赶紧来顾，因为伊咧食瓦骨的时候，不止顾你脚头嘛，大腿头只嘛顾着呢，是不是啊？你若讲大腿头就退化咖呢？坦白讲，你的脚头绝对嘛无理想啊！哦，所以愈早顾愈好啦。三顿食，一顿两粒瓦骨，有咧食三椒，夹你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当然真多新闻哈，但是咱嘛要来特别讲到呢，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的这三位，这三位的研究咱的神经细胞，咱常常讲哇，这神经细胞啦、脑神经啦，这控制咱规个人干不是呢？所以这个研究呢，会当让咱更加了解神经细胞安怎在咱的大脑当中。好让我这个记忆，好让我这个心情情绪，好让为什么做这个行为，一个过程，一个过程，你这套结论的这细胞针对这光线，这光你安怎感受的光？当然我看到光，晓得光光啊，无唔对，那是咱呢生活当中这个原理咧都，所以呢有一种。什么款的细胞，以什么款作用，让咱感受到光，透过这来了解啊，了解咱的脑。两边讲，两边讲，待会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 7-11 哈啊，拢有人甲你接听做服务哈。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来讲到在咱台湾的移工，咱以前啊称呼叫做外劳啦，哈，有人讲外劳歹听，哦，改做移工、移动的工人，啊，我不了解这到底是不是。安尼就较好听嘛，咱本土的罗岗叫本罗，噶毋是呢？本劳嘛，哦，本国的罗岗，啊，外国的就叫外劳，安尼较直接、较听有咁好呢？啊好，啊，既然讲叫做移工，啊，大家知影就好了哈。好啦，啊，即嘛真多嘛，啊，确实对咱来讲嘛真要紧。台湾偌侪老大人，啊，还是外国的外劳咧，甲咱做看护呢，啊，也是很辛苦了哈。包括呢，一挂工地啦、工厂啦、等等啊，那是啊，这无阿多，啊无阿多。你去真侪国家，嘛看到讲，哎呦，伊阿遮呢，嘛是真侪外国人咧遮做服务，是不是？啊，真侪人爱去日本嘛，吼、哦！你看日本，你日本去啊，超商，你看内面呢，你甲你做服务的，敢日本人？啊，可能真侪唔是哈、哦。好啦，所以台湾嘛是同款啦。啊，冇真侪呢，咱娶这个外国的太太啊，对不对？外配啊，好，所以即马外配人也多啊、外劳人也多，愈来愈多。啊，有人的所在就加减有一寡呢，敢若讲啊，纠纷也好啦，犯罪也好，这也袂会嘛。哦，啊，这都爱办嘛，爱办的时候呢，哇，听无，哦，听无吼、哦，就是讲啊，翻译的人上少，所以一个法官咧讲吼，伊讲啊，即我咧办这個案吼。哎呀，这几年啊，一挂外劳还是外国人啊，牵涉到什么？牵涉到诈骗哦，牵涉到卖毒哦。用这款的案件，定倍的增加。啊，定倍的增加，我即马要开庭啊，要问案啊，你也有翻译啊？啊，无伊讲我听无啊。哦，所以呢，爱拜托爱找。啊，有的呢，咱这里、个、啊，比如咱以台中来讲，我台中就找无啊呢。啊，拜托找到位台北去啊。拜托你嘛派人甲斗相共，所以你若是要约到这种热门通译来讲啊，要约到这种算人才啊啦哈。伊讲话有道呢，比讲啊要来甲律师确定开庭的时间也更加困难，甚至讲啊无这个甲来甲做翻译啊，啊我先啊排队啦，哦，讲到等几啊个月，才当排到职位来甲你做翻译。哦，安尼开庭的时间就爱拖遮久的，敢毋是用嘿啊？啊，无无多啊！啊，所以这呢，毛律师咧讲，伊讲我这讲话沟通，你爱问案啊？哦，所以你若讲话未通，这嘛是拍官司上大的问题啊！是毋是？啊，甚至翻译的人，毋是讲一听的，我知影我讲互你听，毋是安尼了。这翻译的人必须要伊嘛对法律上咱迄个用意啊。啊嘛，对呢，加减有了解呢。啊，无你要翻译嘛，真困难呢。哦，所以唔才讲啊，我主要即个翻译。哦，安尼你来等呢，啊，等偌久？啊，三个月，即个排到伊。啊，要安怎？啊，你只好等啦，会必然的事啦。哈，当然啊，中国来讲，外地来，哦，尤其外劳，这当中呢，有的安怎呢？无固定住咧度呢，啊，无接到呢开庭的通知呢，啊，一联络袂着人呢。哦啊、所以呢，后来呢，真侪这种外劳嘛，安尼就要叫收押起来啊。哦，你走啊，你想，伊讲无啊，我哪有走？啊，所以这嘛是一个问题哈。好啦，所以有律师咧讲哈，伊讲啊，有一个越南的人被抓到，被抓到嘛，因为这翻译啊是文化认知的无同。哦，所以伊咧警察局，伊咧地检署，啊是咧法院，那咧甲问伊咧所讲的呢，翻来翻去。翻来一点都害，哦啊，所以压起来安怎的是哈？尤其啊，有一寡呢，外国人伊犯罪，伊认为讲啊，台湾未判遐重，所以位头啊，甲尾啊拢好认，结果更加凄惨。
变的时候，伊讲啊，这翻译人才啊是非常不足的。譬如讲，咱目前咱中部好了哈，咱中部地区啊，这种特约诶翻译差不多40名，伊负责就是讲这被告。美国的警察在问的时候，还是我们调查的时候呢，协助做沟通，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个人才这么少啊。有到呢，你要去移民署这边啊，哦，搁找人来斗三工安的时候，好啦啊，主要是什么？像这法官来讲，伊讲这几年诈骗未多，包括呢惹人入室的，哦，砍下的外国人的比例啊，诶，当我这十年来啊，增加要定倍，哦，所以需要外国的翻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找这种人呢，非常困难。哦，甚至咧中部这边，啊、哦，要找人拜托人来做翻译，找到台北去啊。所以呢，咱先讲越南好啦，因为咱台湾吼、哦，越南人上多。甲今年八月底，越南人咧咱台湾有效居留证的哦，哦，是有居留的权利哦，有30几万人。啊，咱台湾人咧越南有偌济人？有超90000多人。所以有律师咧讲啊，吼、哦，敢那安尼先上方面的生意，你都做不完啊。哦，拢需要做翻译安尼先哈。这有时间呢，咱再过来讲。好、哦，咱再来讲的是未读海巡署咧新北市的水风业，掠到咱国内一旦讲是差不多呢，这几年来上大宗的。哦，这大麻啊，大麻的一个运毒案，查扣的总量吼、哦，815公斤，你看偌济公？800多公斤大麻，包括凯他命，这个物件了乌市的咧买啊，超过16亿。哦，而且海巡署讲呢，这个集团伊就闪避呢，卖去有查到吼，伊将载运的毒品用黑车咧载运。黑车呢，随时呢刷叮当。这台黑车就敢那一个一走的仓库同款安尼丢，啊，拢咧倒，拢咧北海花，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哦，啊，你即马要甲买，还是伊要卖你？伊要交货给你，交货给你呢？这台黑车，黑车的锁匙是放在车外面。啊、哦，你要买人，你家己拿锁匙开门。然后来提文件，安怎讲呢？无必跟你接触。哦，所以海巡署这边当场抓到的，抓到3个，是要来提毒品的。后来连迄个手机嘛拢有抓到

我系啊，哦，迄边呢管制啊，啊，剩只侪边喏，销来台湾，啥变啊？你是？哦，这大麻呢，有诶，感觉讲啊，有诶所在合法啦，吼、哦，这应该还好，什么什么吼、哦，过去啊，公司诶董事啦，啊，毋是电台，啊，别种行业诶董事诶少年家啊，我拢叫伊小张，啊，因对少年家啊，公司招待出国啊，哦，啊，出国呢，啊，就是去泰国。啊，泰国呢，回来了，回来台湾了呢，开始呢，你上班啊，你什么拢会遭惊呢？哦，我捌讲过这伊的代志哦，大家听见。啊，迄阵啊呢，啊嘛去问神呐、啊，问什么吼、哦？讲啊，伊这去泰国安怎呢？哦，去泰国呢找小姐啦，然后安怎呢？哦，人家下降头啦，敢那尾狐啊，伊就什么下降头啦？哦，啊，所以因老爸呢，就带着小张啊，好、哦、去找这个神呢，提迄个什么呀呢？啊，要挂呢，要驱魔啦。后来是什么代志呢？就这少年呢，去到泰国，哦，啊，就新鲜嘛，哦，新鲜就唔捌刺激啊，哦，啊就吸大麻，唔加咩啊呢，上到头壳啦，哦，唔是什么去找小姐啦，去有人家下降头啦，哦，什么唔是安尼先吼，所以这种毒品啊，对人啊影响拢真大，啊，虽然有一挂国家呢，哎，底下好像可以。但尽量这啊，千万唔能去碰。讲实在吼，啊，讲食毒，咱台湾这食毒呢，真正真害。屏东家有一位啊，陈先生，啊，伊食的是啥物？安非他命，戆戆戆。哦，然后开车，一开的是小货车，经过大树的时阵，挂起咧高阳遮哈，大树的时阵呢，车呢就走进去啊，弄到呢路边就乌巴桑，这乌巴桑86岁啦。86岁欧巴桑，你哦，好你卖讲你车个弄掉，那有道理，唔多个弄掉，你咱都要真紧张啊呢。哦，时间是咧12月7日的上午8点外，欧巴桑86岁，甲厝边啊咧路边开讲。啊好，这等你55岁了哈，开了一台蓝色的睡袋黑车经过，那会怎样？诶，车辆突然间呢偏正边去，啊弄到欧巴桑。欧巴桑头壳伤着，哦，然后就救无倒来。啊，现场有人看呀。啊，本身这陈的一直食毒啊，头壳袂清楚啊。伊车有啥停在路边？啊，人路边的人甲讲，你弄到人啊，你知影吗？哦，啊，陈的讲，我弄的是电一条啊，我无弄到人啦、啊，刷到船啊，开车离开，离开。哦，这当然无可能，船啊安尼闪过啦，吼，就后尾也抓到嘛。抓到呢，伊讲意思讲，他搞袂清楚啦。有嘛？我袂记安尼先。哎，本身就毒品的前科，哦，食个头壳呢，我看拢食个头壳歹去安尼。好，过来咱来讲的哈，就是讲今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这初五哦，好消息出来哈、哦，美国的一个学者戴勒罗斯。跟两个德国学者，一个赫吉曼，一个内格尔，哦，共同哦得到这诺贝尔医学奖啊，是哈，主要就是讲啊，针对到这根啊根对咱人细胞啊一个刺激，然后咱会当得到什么款呢？这个研究内容啊，得到什么款的一个未来会当发展的方向啊，是哈，所以这个研究办法就是讲。透过了咱人的神经细胞，在咱的大脑当中，哦，来产生记忆对啊。为什么我即马看看，我怎啊记起来？啊，当然啦、啊，你看看就记起来啊，对啊。为什么？哦，因为咱的脑啊有这個作用啊，无唔对哈。就咱的脑呢，安怎让咱产生对代志的记忆？哦，咱的脑安怎影响到咱的心情？为什么迄个人甲你教，你会生气？为什么迄个人甲你恶露，你会欢喜？啊，为什么迄个人甲你塞把尾，哦，你安怎安尼是？啊，所以你产生你这个动作，哦，伊甲你塞把尾，你就讲话起讲，小姐，我可以跟你当朋友吗？哦，为什么这个物件？哦，哎，这个研究呢，透过到这个藻类，因为这藻类是单细胞，咱人哦，全身骨拢细胞对不对？哦，这藻类是单一个细胞。这单一个细胞呢，
对光，伊是透过安怎啊来了解这个光，来感应到光安的时候，所以这个光的敏感通道蛋白，哦，原来为这来，哦，而且呢，这学者将这种蛋白质哦，甲转化呢变能量啊，以光来控制咱神经细胞的一个开关。这神经细胞，光来啊，敢那开起来感官，无光呢，啊，敢那关起来感官，安尼是吼。所以呢，因这个就要来了解这单一细胞的藻类，是安怎呢？伊会向着光，来游动哦，向光，伊向着光来游动安尼是吼。所以呢，这就是透过的呢，本身呐、啊，内阁啊，伊咧啊，2000年初期啊，就发现这个。光的敏感通路，而且能被，而且借着这种特殊性，佮进一步来了解。只要讲有哪光，咱定咧讲哪光对目睭安怎吼？这哪光呢？有照到时呢，就会拍开一个通路，拍开通路了，带电的离子呢，然后就进入了细胞，造成呢，敢那去电，甲你刺激到感官，有一个电脉冲。电脉冲啊，所以无论呢，咱从这种蛋白质，无论是放诶，他都阿咱讲这藻类，还是讲放诶鸟鼠啊、生物上，对这个光拢会产生敏感度哦，敢那产生这个电脉冲哦，所以你看到光是敢那叫插电感官，所以这呢就开始启动了对咱脑应用啊，对脑应用啊，所以呢，咱大脑伊是安怎呢来？支配到咱的心情啦、啊，咱的功能啦、啊，咱的什么款的动作啦、啊，是不是啊？这啊，过去拢一个谜嘛。上最咱今物知讲，这个光的刺激了，开始啊，对大脑产生什么款的动作？所以未来啊，咱要透过什么？透过这方面的了解啊，比如针对到呢，这个帕金森氏症神经引起的啊，错有哦。当然针对目睭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可以对这方面来做一个了解，所以这呢，可以说光控离子通道，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包括目睭的恢复，包括我们说老人失智症来对巴金森氏症这方面的未来治疗，可以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从这个诺贝尔医学奖，这真不简单得到呢。颁发到这三位的学者呢，是啦哈。所以呢，咱以前为甲即马来讲，咱知影拢大脑咧控制咱规身躯，包括你的心情好啊歹啊，包括你的身体啊循环代谢什么讲种种的情形啦哈。所以研究员透过这个光的遗传学，会当了解到咱的神经，伊甲咱的精神病有关系哦。所以神经病跟精神病。虽然是两种无同的代志，对不对啊？但是神经系统跟你的精神病呢，当然有个相关性。所以掌握到呢特定的记忆啦、情感啦、行为，伊的神经路线，你个掌握到了呢，会当透过这改变，达到呢改善咱身体一挂问题啊，可以未来呢未发生，安尼这个病症就好起啊嘛。

好啦，国内电话啊，国内新闻真侪电话讲到的，卡两下联络哈，对哦啊，这个股市安怎安怎的先哈，我发觉就讲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吼，哦，你嘛甲人股市安尼来来去去呢哈，投资当然我无反对，买咧用脑嘛，啊咧用脑，这也真好哈，但是啊，安尼撞来撞去，咱都较无建议。啊，较无建议，尤其提出去借钱，吼、哦，来甲人咧拼，这咱也无建议啦，哈。啊，有一寡呢，敢那做啊，一寡投资，啊，较保守的投资，会赚到钱未？会减未？减未？哈。啊，咱即摆呢，因为这两年啊，应该啊，台湾的 AI 各方面的成立，也阁是会当持续啦。好、哦，你讲啊，五年后、十年后，吼、哦，嘿，唔敢讲哈、哦。但这两三年应该还好，应该还好哈、哦。所以你讲去年台北股市才偌济？哦，即马呢？哦，有可能呢，今年就来到呢五万外点呢。哦啊，真正呢，拢是 AI 哈、哦、，AI 呢，确实非常的厉害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阿仔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困有效啦，今麦讲去大早转来啊。
4: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粉，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两罐外粉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5: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即马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互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你好哈。
0: 哎、
6: 欸，我请教你哈、哦。我一个后生阿爷讲伊个敢那皮倒了哈，啊然后咱黏黏哈，啊我想讲买来买咱的扫粉安尼敢会安尼敢有效哈？
0: 你爱食诺诺永喜抵扫散哈。
6: 哦哦。
0: 啊，上重要的哈。
6: 嘿嘿。
0: 卖假冰。
6: 哦，卖假冰啊了。
0: 卖假冰
6: 哈。然后安尼黏黏啊，就安尼扫者扫者安尼。
0: 有啊，你若要假冰，啊个无面哈，安尼是上无理想的。啊不啊，
6: 安就较无伊理想哦。
0: 啊，三顿食，一顿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哈。
6: 啊，迄落呢？啊那你咬者啊，再出去啃两颗就只安尼哦。嘿，
0: 伊啊汤匙啊啃两颗尖尖。
6: 嘿嘿嘿，
0: 啊配温烧滚水食呢是。
6: 好安尼哦，啊咱咧一罐偌济啊？
0: 一罐1500块。
6: 1500块
0: 哟。哦，有帮不？
6: 我是你食有食咱的三椒盖饭个瓦骨啦。
0: 哦，安尼好啊。感官你经验。
6: 我讲哦，我请教你哈，那个火骨敢有食伊的成分我都唔，我那看我看无了。啊，伊敢有掺咩什么通血咯？有诶无诶？
0: 火骨伊针对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其他的什么通血咯作用无。
6: 拢无哈，
0: 拢无，伊就是针对关节安尼先哈，
6: 好关节就对了哈，
0: 对哈，
6: 好安尼哟，好好好，谢谢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6: 拜拜，好，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7: 阿梁先生啊，
0: 是，
7: 我要来麻烦你甲寄一罐的哦，做得力瓦罐，
0: 好啊，瓦罐哈，
7: 特别做的啊，
0: 哦，特别做大做的5000块迄啦。300粒的哈，好，我有你的电话哈，这个当时给你送有在厝的，
7: 看你当时要送过来，我就到厝的等你。
0: 要出门的时阵打电话给你好吗？
7: 免啦，你都叫当时会寄过来，
0: 嘿，
7: 迄天我才到厝等你。
0: 明仔日给你送过去好吗？
7: 好啊好啊，
0: 哦，明仔日我到给你送位厝的哈，
7: 好啊，
0: 好，谢谢你，
7: 好啊，5000啦，
0: 要大做的哈，瓦棍嘛哈，好，谢谢你，
7: 好，
0: 拜拜，再见，
7: 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斌，
0: 嗨，
8: 咱做问者哈，
0: 好啊，请讲啊。
8: 我吼，那坐椅啊吼，啊爬起来吼，脚骨徛袂在嘞，
0: 是，
8: 啊个徛一时啊吼，两个脚床皮烧烧到脚腿嘞，
0: 哦，
8: 啊这是啥原因啊？
0: 你的椅啊吼，唔通坐伤低，唔通坐伤软的椅啊哦，
8: 哈？
0: 你的迄个坐椅啊吼。唔通坐迄种伤低、伤软的哦，吼！啊，你个家就神经啊，你坐骨啊，牵落去脚底啊啦。
8: 阿亮啊，咱借问下，你讲较大声一丝啊，好无？
0: 我讲你个坐骨神经啊，有去跌掉啊啦。
8: 好。
0: 哦，你有咧食三椒、食瓦骨，你就三顿食哦，吼。
8: 啊，我有咧食三椒呢。
0: 哦，三椒一定爱食，三顿食，吼。
8: 哦，阿、啊、妈，
0: 瓦骨
8: 还够食瓦骨吗？
0: 瓦骨啊，因为你啊跌到神经啊，你啊坐棍吼伤到啊，软骨啊突出来啦。
8: 好，
0: 瓦骨买来斗阵食哦，吼。
8: 好，咱个照问下吼。因为吼，
0: 系
8: 我有在食苓果精啦。
0: 斗阵食。
8: 斗阵食呀。
0: 斗阵食苓果精三椒瓦骨斗阵食上介好。
8: 哦，啊，你要算吃三椒跟瓦骨，啊，跟香菇煎。
0: 对。
8: 啊，你三顿吃吗？
0: 对。
8: 啊，你要带好去吗？
0: 对。爱晒日头，爱行路，哈。
8: 好。
0: 好不好？
8: 好。
0: 拜拜。
8: 我来甲轻枪提。
0: 好，无问题。
8: 啊，今嘛算三椒跟瓦大刀的。
0: 今嘛以后拢有大刀的，你赶紧甲注文哈。
8: 好，
0: 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哦。
0: 嗨。
9: 我请问你一下。
0: 好啊，请讲。
9: 我有食迄莲果精，介维他介关的三个啦。
0: 哦，维他干是。嗨。
9: 阿伟问你讲，迄这两项会使同齐吃无？
0: 哦，这两项会当斗阵食。
9: 在。
0: 唔免分开食。
9: 哦。
0: 哦，或者是讲有人食雪利旺，嘛是会当甲维他干斗阵食无问题哈。
9: 啊，佮另外吼，
0: 系，
9: 即维他干会当直接困前食。
0: 会啊，困前食无紧啊。
9: 我因为有阵时啊，算讲，有佮食其他物件吼，啊，佮安怎个头个含这伊款个莲藕精，拢在留咧去困前食，你讲啥？哦，
0: 一般人建议就是照三顿食嘛，较袂袂记啦，吼。啊，有的人呢，伊有啊时间上呢，较无拄好哦。咱呢，什么时阵来吃都可以，困前吃无要紧哈。
9: 哦，
0: 好不好哈？
9: 好，
0: 谢谢，拜拜。
1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毛食了皮肤，
1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毛唔好啦。
1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12: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安食就好去。
1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人讲啊，即卖 AI 呢非常的厉害，已经发展到呢代理 AI， 就是讲呢，这个机器人这个、电脑会当代替人哦。人爱做什么代志啊？比如阿亮啊，我呢请假，出国啊，比如来讲啊，请假五天，这个会当给他代理呢。我来这看资料啦，讲新闻啦，介绍产品啦，伊拢会当代替我。无你就无要紧啊呢，感谢呢啊，甚至呢会比咱较厉害，因为咱本身咱是人嘛，人会老嘛，记忆会歹嘛。但是呢，电脑袂老啊，伊记忆永远拢伫个，甚至不断的增加啊，甚至家己个会进步，个会学习。哎呀，所以未来呢，真正吼进步到什么程度，真正咱呢，唔知影呢，唔知影呢，吼，过来，伊即马发展到太空去啊呢，到太空去了，人会带月亮会袂？会带火星吗？真侪啊，讲阿亮啊，都是乐观派啦，吼，拢讲遐个妄加，绝对唔是妄加，咱人带月亮顶面。绝对不是无可能的代志，好时间呐、啊，好时间啊，即卖呢，这时间呢，可能会愈来愈缩短啊，先好啊，所以大家拼嘛，你较厉害，我较厉害，较厉害的人就做老大嘛。目前呢，较厉害当然是美国，美国中国呢，你后边六，所以美国讲了真侪物件袂当无中国哦，袂当无伊哦，你无伊，我甲你变面哦，因为袂当互伊赢咱。这美国伊要做呢，是个世界霸主安尼是嘛？哈，中国呢，嘛当然嘛想尽办法啦。无论是家己发展也好，家己研究也好，还是甲你用偷摕也好，还是安怎也好，哈，就是袂当输你嘛。这都是国际社会的现实，是不是？哈，所以即马呢，即马一个分析单位咧讲，伊讲啊，中国 AI 速速咧后边咧溜，而且速度真紧。美国的媒体表示讲呢，对着中国一间叫做 DeepSeek 这方面的一个进步，而且持续的进步的时候呢，中国这种Top 的 AI 模型呢，跟美国之间的差距本来讲呢差什么15%啦，后来差9%啦，即马讲干那差超3%呢，已经来到历史性上外3%。这未来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有资深的分析的专家在讲，他讲中国的这 DeepSeek 呢，九月推出的 V4.1 Flash， 然后呢，一旦讲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差距差超剩3%不丢这个进步是进步哈，毛思考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代志了哈，因为你技术呢快速。干那要你挖来，你挖来，并不代表你这個技术会当赚到钱哦。这嘛是可能影响到全世界股市安尼是啦。好啦，所以呢，中国有超过110个大型的这個语言模型哦。但是伊的产业，那真正要赚钱，可能到2030年安尼是。相对的，某一个研究报告，这個、研究报告呢提出警告。这是经济研究办公室，伊讲 AI 哇呢，造成了这大一个热潮，甚至带动了亚洲几个国家，伊这种科技经济出口呢，创下了新冠的纪录，这不是在讲咱吗？讲韩国啦，讲咱那是吼，伊讲啊，这区域的经济，真正吼，造成 AI 呢，这大这大的这种发展。这些所在冇真大利益，当然啦，你看咱韩国也是讲台湾嘛，不止哦，东南亚嘛是哦，但是伊讲确实讲，这嘛造成了万一，那无较好的时呐，那等势的时呐，反转的时候，就风险就出来啊。所以这是东邪加三呐，伊家呢有一个研究办公室提出警告，伊讲包括东南亚，东南亚呢。AI 又扣掉哦，对着 AI 有赚到钱哦哈。伊讲韩国的东南亚，
针对到呢，包括日本、韩国、哦、中国，包括东协加三等等哈，用这个所在呢，变成全世界 AI 供应的供应链的一个中心点。哦，伊无讲到咱台湾呢，啊，台湾无下入去，那是中心点呢。好，伊就是安尼写。好，用加上呢，即马呢，即马 AI 的企业，哦，大家钱哩落入去，一直投资入去有无？用淡薄啊呢，高级偏悬啊。过来投资伤过集中，咱台湾嘛同款啊。所有的钱，伊云南嘛要骗钱出来，嘛偏讲骗钱，乌钱出来，嘛要投资嘞啊股票啊股票。不是大家股票拢投资啊，大家都是要买电子股嘛，是不是？啊，甚至呢，举债资应资料中心真侪大企业、大公司，一开真侪钱，就是要投资咧 AI 资料中心嘛。哦，所以有一挂大公司哦，世界性的大金诶，甚至讲即马较无现金啊？为什么？因为钱拢落去才来对。伊讲你甲想看卖，有一天，假使讲 AI 需求。那不如咱预期的呢？安尼市场是不是就会断势？啊，到时呢，到期的科技的出口呢，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哦。哦，所以这个研究办公室表示啊，他说讲，那一旦断势的时候呢，头一个股票绝对就马上无干。哦，透过股票，透过信用度，透过实际经济种种的这种影响。啊，到时安怎？哦，伊提出的这种的警告就对了哈。用到时呢，真正 AI 呢，伊本身呢，哦，就是讲本来咱预料伊当个是虾米程度，无安尼时候呢，是不是有真大的短视？其中伊特别讲到的，如果韩国，韩国呢，即马呢非常厉害，是记忆体晶片；日本非常厉害，是半导体的设备，包括关键的材料，这种无唔对。啊，有马来西亚，包括呢东南亚一挂经济体，都是参与到晶片的包装啊、测试、组装，哎、啊，伊嘛赚到钱，好、啊，哎、啊，嘛是阿个无讲到台湾，好啊，所以讲啊，部分的经济体针对 AI 供应，啊，哎、欸，有得到这班车赚到钱啦，但是呢，嘛就有伊的风险嘛，那是，伊讲像韩国。韩国呢本身半导体呢，去年占到韩国总出口的25%，所以一旦呢这25%呐无到25%的时候，你看韩国会发生什么代志？哦，哎，即马咧讲韩国，其实咱家己嘛都要听入去。咱台湾即马出口电子的占几%，可能不止个25%哦。啊，到时呢反转的时候呢，咱会安怎？啊、哦，所以这呢嘛是一个提醒啊的事啦哈。过来来讲啊，巴西的一个选举，巴西的选举呢，即马呢，哦，头一轮呢，无甲一个候选人，总统大选咯、哦，无甲一个候选人呢，超过一半。啊，因的选举甲咱无共，台湾的选举是，你敢那摕40%，啊，我摕41%的选票，啊，我就赢呢。哦，啊，这是安尼，啊，但是有的国家唔是安尼。哦，既然第一轮无超过一半，哦啊，第一轮遮侪人参加咧选举嘛，啊好，即马就是进入第二轮，头前两个阁拼一遍安尼是，好、哦、啊，即马呢，这个议员叫做呢，小波索呢，包括即马啊老总统两个拢无超过一半，所以咧这个月25呢，好，双方面定高机。搁占一边安尼是哈，啊，因为呢，本身呢，这个小波索45岁，少年，伊是以前的老总统，老波索的大汉奸，啊，这老波索咧2022年的时候输，哦，输过这卢拉，哦，啊，结果呢，啊，你输嘛哈，啊，搁被什么代志，啊，佮判处27年的有期徒刑，所以人讲啊，巴西这边的选举啊，都亲像什么哦，敢那亲像呢？一部电影咁款啊，那是哦，双方面呢，拢我先甲你拍牌，然后甲你关起来，然后你后生哦，要安怎好来复仇等等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老婆所的太太，以前的总统夫人啊、哦，结果这边嘛，当选的参议员咯。
啊，老婆所以第二后生啊，嘛选呢参与啊，嘛选掉哦。啊，即嘛这小婆所呢，小婆所这边的声势嘛非常之强哦。哦，所以是不是一旦呢，怎啊呢啊，将本来啊这个卢拉总统呢，加救了人先哈。美国媒体是安尼写的啦，伊讲这边嘛反映出来巴西一只右派的强势，但选情的民调呢，敢那唔是安尼。那是安尼是哦，不过伊讲啊，巴西的老百姓针对即马巴西即几年鸡仔头的暴力的犯罪遐严重哦，针对着呢中产阶级即个选民对企业哦税收哦，包括讲一寡大政府啦、小政府的政府开支等等哦，经济政策不满嘛，简单来讲想要改变嘛，啊想要改变呢，即马诶总统。啊，就会危险危险嘛，是不是哈？因为啊，这个巴西啊，为1985年恢复民主政治以来，大选呢头一轮，确实讲呢，你是排在第二名，然后佫选第二遍的时候呢，准啊佫赢呢。目前来讲，啊，目前来讲没有，所以现任的总统叫卢拉，啊，卢拉呢有可能，啊，有可能呢。都不一样的事了哈。好啦，即马呢，那即个小波索，小波索是虾米人支持呀、啊？啊，美国总统川普较支持哦。所以结论虾米款啊，嘛影响到呢美国啊，你即个影响力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2: 阿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3: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4: 我困有效啦，即摆讲去挂大座的灯笼啊。
2: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只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4: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3: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即摆袂咯呢，即摆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困呢，咧困真好势。
4: 本来无啥会骨加落去骨掉，啊即摆袂啊，加外骨唔好。
1: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甲大家报告咱南投药房哈，南投市公馆药房。南投市福伦药房，哈，即马公馆药房有咧办活动哦，500块呢就兑奖券哦，哈，头奖呢上车，好、哦、上车哈、哦，希望大家啊中大奖，哈、哦，将迄台车甲开到登岸的时候，草屯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顺安药房、玻璃市集成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鸿明堂药房，哈、哦，咱即马呢咧咱南投市大组的瓦骨。好，即马活动当中当然拢有哈，三招瓦骨的是啊，够有呢，有药房无啦，好，所以你问看卖，啊，问看卖，那无你卡电话给我，我则呢问北京啊，替你调下一安心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敲电话来啊，或者是讲呢，什么代志要交代吩咐的啊？给你做服务，这拢无问题，敲电话来。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接听，另外。下晡的4:30，阿亮啊，买来接接电话，好，迄阵啊，卡来找我也很好哈。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5: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8: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Canal B 的领先得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
0: 事，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啊，来再来看哦，今天的股票是不是就可以突破50000点呢？哈、
0: 哦，有机会啊！
1: 哎、有机会哦，今天给哦，台积电呢，哈、哦，今天呢一开盘又涨了，哈、哦，涨哦，哈、哦，所以讲好吧，50000点，台股50000点呢，指日可待，哈、哦，还是指时可待，哈、哦。

0: 来看看啦、啊，好哈、哦、，AI 啊，因为 AI 哈、哦、致富哈、哦，所以最新的一个彭博全球五百大富豪的调查，咱台湾有九个人上榜哈、哦，受到 AI 浪潮的应用，台湾多了几个富豪被列入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哈。哦九个台湾有九个、
1: 哪九个嘞？
0: 全球五百大全球五百大到高位三十号位置，五百大富豪里面差不多有一百个占五分之一都是科技富豪，科技业的哈。好来哈，这波的财富成长核心推动力呢？哈，
1: 当然是 AI 啊，
0: 那就是 AI 哈，
1: 没错。
0: 那科技富豪资产总计高达，科技这些科技富豪，因为中资产总计高达4.6兆美金，占基数的总财富的36%，等于讲财富的话，这种所有五百大里，五百大全球五百大来的财富，这个科技富豪就占了4.6兆美金，就是36%，在所有的五百大财富里面就占1/3啊，三分之一个给啊，人数如果以人数来讲是占20%安尼吼。那当然呢，因为安尼吼，所以讲今年的这个 AI 的这个科技富豪的资产是增加8000多亿啊。如果不是科技领域的富豪的资产是减少620亿，安尼，真的是很惊人哈。
1: 没有，所以就资金都资金动能都往那个 AI 科技相关去走嘛。
0: 对，而且呢，值得注意的就是讲。指数财富增幅高达94%，都是来自美国的富豪哈。9月10号起，前十大富豪，前十大哈，9月10号开始，全球前十大富豪通通是美国人，通通是美国籍啦，应该这样说。好来，对啊，这所以讲这财富的增长呢，吼，会使讲高度集中在迄个少数这顶级富豪。那全球的首富呢，一样还是埃隆·马斯克，已经高高位的财富大大增加3100亿美金，另外，伊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跟人工智慧公司，合并上市了，短短的时间，曾短暂登顶到首位，身价突破1兆美金的富豪，来前十大富豪，这个全球十大富豪来的，有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戴尔科技创办人迈克尔戴尔，还有这个就是马克祖克伯，马克祖克伯伊嘛是因为推出这个 Music 个人 AI 助理带动伊的股价增加的资产也230亿美金。另外呢，因为 AI 的狂潮，同时也带旺硬体供应链这硬体供应链的咱台湾的
1: 卖惨之人，
0: 对，包括咱台湾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就是川湖科技，全球前五百大的台湾它也是全球五百大里面的台湾富豪台湾富豪另外呢，还有广达集团林百里这个川湖科广达集团林百里伊是在五百大来的占第169名，那净资产是169亿美金，另外呢，没有，川湖科技是第169名，川湖科技第169，广达集团呢，广达集团是第好像不是这样，这个第169名广达，就广达川湖科技呢， 广达集团呢，哈，净资产169亿美金，哈，这也排在第174名啦。好，然后川鲁科技林冲吉净资产164亿美金，就排在第198名。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净资产153亿，排在242名。鸿海科技创办人郭台铭138亿，排在256名。台达电呢，创办人郑崇华哦，也是132亿，全部都是美金排在第284名。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净资产122亿，排在全球301名。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宗净资产118亿，哈，118亿，那也是排在第341名。另外，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净资产107亿，排第349名。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净资产105亿，哈，105亿，哦，那。就排在没看到了，就这样子哦。那台湾有九个富豪哦，排进全球500大富豪，
1: 就新旧钱呐，金融的
0: 金融是老钱
1: 老钱，哎，但老钱，然后这个新上榜的就是所谓的AI
0: 科技
1: AI 半导体相关的基础建设的这一些这些这个新的这个新钱New Money 跟 Old Money， 所以没错，这有这个身价就知道说现在世界上主流在流行什么。你看摊开十年前，不要说十年前了，上个世纪这个首富，那算是微软嘛，这个比尔盖茨，那个时候比尔盖茨全球首富，那大家不是很爱算吗？说如果说那个比尔盖茨100块美金掉在地上，然后他还弯腰下去捡，这段时间他不用捡了，因为一个人弯腰下去捡再捡起来的那段时间他早就赚超过100块美金。其实那我印象就轻微，比尔盖茨的身价才800多亿美金。800多亿美金就可以做到全球首富，起码首富身价了的，超过一条，十倍啊，
0: 对啊，
1: 所以是什么？其实就是东西通膨了，这个就是通膨啊，就是通膨了，哎呀，没错，就是通货膨胀，以前800亿就可以稳坐全球首富，现在要超过1兆，吓死人了。
0: 好。
1: 米家嘛是米家嘛，但是你要开赶快的米家，你要变贵啊嘛！好像10年前的一碗牛肉面跟现在一碗牛肉面或鸡腿饭价格就不同了。牛肉面还是牛肉面啊，鸡腿饭还是鸡腿饭，但是你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买这个东西，这就是通货膨胀啦。
0: 好，昨天突然看到一则新闻哦，这个新闻是在讲一个板凳，一个韩式宴哦，那个画面哦，我喜欢成功。奇怪，敢有遮寒吗？那大家拢在食桌拢穿迄落较厚的衫安尼，然后详细看啊，是韩式宴哦。韩式宴怎么通常不是拢寒天要过年进前嘛？怎么现在就在办韩式宴呢？啊，天气好像也没那么冷，为什么食桌的人拢穿足厚的哈？我本来是以为说，怎么那么快又得个在办韩式宴哈？我们都知道呢，每一年到冬天呢、快过年之前呢，就有一个人称为慈善家，叫做挂包给啦。有没有？人称的慈善家挂包给啦，伊拢会自掏腰包宴请街友，来办的宴请那些街友啊呢。所以昨天看到的这个新闻画面突然之间我是有一点搞个熊熊看到，以为是又怎么那么快那么早又办韩式宴，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位挂包给啦齁，后来伊是这个艋舺地区的这个神灵齁，被称为善人，也有人说他是慈善家，叫廖荣吉齁，传出他过世的消息齁，我相信很多街友一定听到会觉得非常的遗憾齁，甚至我就这样说啊，会不会啊以后就吃不到了齁，韩式宴
1: 有没有人接棒了
0: 齁，对，但是好像有听说可能不知道啦齁，会不会是不是他儿子会接棒做这个挂包给他听说高伟这时候感染新冠肺炎， 伊高尾车，高尾车感染的新冠肺炎了后，病情愈来愈严重，落尾一直拢有大医院，大医院治疗，医院无好转，所以伊是伫高尾二十九号迄天的，因为新冠肺炎就过世了。
1: 哇，好突然哦！
0: 嗯，对，九月二十九号病逝哈，享年86岁，86岁哈，
1: 年纪也大了啦。
0: 对对对。所以说哦，
1: 疫苗还是要打啦。
0: 嗯，多年来哦，这个挂保给啦，伊拢伫迄个农历过年前会举办韩式爱心尾牙，好、嗯、规、哦、模上大的时阵，曾经啊到1000桌哈、哦嗯，1000桌哈，
1: 吓、哦、死
0: 了！哦，纵然一晚年的时阵，其实他晚年的时候就一直哈、哦，他已经多年来一直受病痛所苦哈、哦，住院期间呢，依然牵挂街上的哈，遐、哦、一挂弱势哈，家属表示讲将会依照伊的遗愿哈，低调治丧，预计10月18号被举行的告别式哈，告别式。其实这个挂包给了人生挂包给了伊自细汉吼，这个伊家境就真清苦。一般你看会去做这种代志的人，都是伊家己艰苦过的人，拢是一定安尼吼，拢无唔是讲哦，一直拢足好开的人哦。啊，伊吼过去都是拢靠迄个什么豆腐渣啊个。豆对，加豆腐渣跟旱鸡枪哈，这个度日的哈、嗯。不过如果以86岁的年龄，那讲做囡仔时阵，可能食这应该是还蛮普遍的哈。啊，真正是艰苦人啊，所以讲伊对弱势民众吼处境呢，伊就特别有感觉哦。所以讲伊
1: 感同身受，
0: 没错。所以出社会了，伊就努力打拼，伫台北市艋舺地区经营印刷吼、哦。所以伊是咧经营印刷事业吼。落尾呢吼，落尾呢印刷事业了，做做落尾转换改道做啥呢？改卖挂包吼、哦。所以才有包给啦，安尼吼。

0: 街友跟弱势的民众也能感受到这一股温暖哈。嗯，
1: 而且迄阵啊，我讲办到一千多时阵哦，嗯，连这证件你都免查，来得好你吃，有点像流水席这样子。
0: 哦，对啊，有足侪人他不是街友也去吃啊。
1: 到老了，到老了办到了就去吃。
0: 对啊，哎，但是一到二零二零你办完韩式宴料，伊就宣布退休啊。嗯，好，2020年退休啊，好啊，退休了，他有一段时间，伊去山区去种菜，去做田。吼、哦，种田啊，不过伊吼始终还是放不下弱势，然后个陆续个登来到搬家，改用发放便当个包子，吼、嗯哦、用安尼方式个卫生纸，吼、嗯嗯嗯哦、就是赶快就是来分送给这些街友安尼的对啊，吼、哦，延续的伊多年来诶这个办宴的这个这个公益啦，吼、哦，属于公益。家属表示，讲起有事会遵照廖荣吉医院低调办理告别式呢。预计伫10月18号伫新北市邦桥殡仪馆的新月餐厅举行。哈、哦，好来，哇，
1: 相信呢万人空巷、
0: 欸。对，伊讲小，即、這个10:30加坐，11点公坐，哈、哦，相信一定有足侪人。哎，对啊，
1: 低调不了了，
0: 虽然低调，虽然伊交代讲低调低调哈低调，但是哈、哦，应该是低调不了了哈、哦，嗯。
1: 因为这类挂包给人哈，伊准那也这个所谓的韩式宴哦，到2020年办完最后一届大型的尾牙之后，他就宣布退休。但是伊这类善心善行还是没有停止哦，贵给客人哦办的嘛啊的的是伊准那2020年之后就有疫情，也不太容易去群聚嘛，他所以他什么改发便当、嗯、哦，换个方式哦啊、
0: 便当包子、
1: 便当包子哦啊，用
0: 卫生纸还有卫生纸、
1: 发这些物资去帮助这些、嗯、这个亲。韩的这些韩士们，所以一直有持续在做善事啦，但其实是换了一个形式啊，贵客人去办的啊。2020年之后，哎、欸，就发一些物资哈、便当哈、给这些善心朋友们，所以我相信哦，也告别式那一天一定呢、啊、哦，万人空巷了、啊嗯，因为被他帮助过人真的是太多了。嗯嗯。

好了，咱都要介绍这美国最新的哈这个彭博调查的全球五百大富豪嘛哈啊，这大家个另外有一个富比士哈，富比士公布2026年哈美国最富有的移民排行榜。哦，就是讲，我唔是美国人，但是移民到美国，那变成哈，而且嘞，就是这个发展了之后哈，就变成哈这个富豪的对啦哈。移民的哈，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排行榜哈，总共呢哈有144个哦，144个移民富豪，当中也包括咱台湾。台湾有几个呢？哈，台湾有11个，就在美国的移民144个移民富豪来的，咱台湾占11个，占11个，跟另外一个国家并列第二，另外那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哈，所以咱台湾跟以色列哈，哦，这个移民到美国成为哈这个超级富豪的哈，就有11个，以色列嘛11个，咱台湾嘛11个哈。黄仁勋当然是也被列入移民富豪哈，但黄仁勋的移民榜当中呢哈，他在移民榜当中呢哈，并不是第一哦，他并不是第一哦哈。那第一是谁呢哈？第一也就是全球的首富就是马斯克哈，所以这个算移民呢哈，就是说你不是正统在美国出生的哦，这都算是移民的对啦哦。好，这马斯克呢哈，埃隆马斯克也是南非出生的哈，也是南非越南嘛，南非出生哈啊，这个是第一名哈，第一名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出生的哈，俄罗斯出生的这类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叫谢尔盖布林哈，他们两个哈，他们两个哈就是高居前两名的对吧？高居前两名哈。

0: 那所以你看，其实你看，美国的，你看美国的首富是移民，然后这个 AI 的这个教父人物黄仁勋，他也算是移民嘛，
1: 对啊，对啊。
0: 然后那个 Google Page 嘛，对不对？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也是移民，
1: 移民
0: 了。所以你看，美国之所以会强大跟伟大，因为一个开大门走大路嘛，就一直拥抱着这些不同世界来的这种移民，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智慧啦、能力啦，还有所谓的创业，在美国这片土地去发展哦，还有再加上好的这种金融之制度，加上美国强大的国力，影响了全世界。不然你看，再怎么样移民，你不太可能说，你看移民要去一个所在成功，其实这个本来条件就很高了，然后他们还可以成功之外呢，又可以成为那种现象级跟全球级的富豪。你看我、这里面来这边有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 对，
0: 没有嘛？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是美国伟大的地方啊！
1: 从首富都不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啊，咱都要讲嘛，台湾有11个嘛，哈，移民全球美国的啊，这个移民富豪144个来对台湾占11个，除了咱都要讲黄仁勋以外，哈，还有一个是金士顿创办人孙大卫，哈，
0: 对啊 ，Kingston 的基体啊，
1: 哎，基体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是Gemini 啊，不是。Gemini 呢，哈，共同创办人高明环，哦，这个高明环，哦，这东西台湾啊，他们都是本身就是台湾人。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West Lake 哈，赵氏家族哈，另外雅虎共同哈，雅虎共同创办人杨致远，另外还有超维执行长苏之峰，还有仙尼雷德创办人陈德福哈，仙尼德雷德哈，大家哦应该这个名字也有印象哈。另外还有个 GM 啊，Eagle 董事长王文祥啊，美超维创办人梁建厚，哦，所以这东西哈，凸显咱台湾移民到美国实力都很强，哦，那其中呢哈，占最多哈，这个外籍移民，就是外来移民在美国成为富豪的哈，最多的最多的，咱都来讲，台湾跟以色列是并列第二啊，最多是哪一国？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来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0: 不知道，
1: 印度。
0: 哦，印度，科技啦，
1: 对对，印度哈，
0: 像 Google 的那个共同创办人，
1: 对，很多是印度的，哎呀，对啊。以色列当杂工哦，以色列很多以色列移的在美国人在美国都很会做生意，很赚大钱。那台湾哦，你看台湾跟以色列并列第二的不简单啊，哈，那第一就是印度哈，印度它有19个。啊，咱台湾跟以色列拢各11个啊，印度有19个移民富豪，所以拿下呢，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最多人数，
0: 还是要数理啦，哈，对啊，
1: 对啊。
0: 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

0: 来自的非洲灵魂呼唤又在呼唤我啦。哦，这两天吼，有一个朋友在讲吼，因妈妈吼，这最近真的是比较吼，有这个所谓的女性朋友的更转年的时候过什么尿尿的问题。你妈妈一公，妈妈就爱背刷哦，尤其是哦，有时候周末假日啊，哈，跟朋友都去爬一些哈，比较家里附近的山啊，因为退休啊，我当下也可以背哈，这边大霸尖山呐、啊、雪山呐、啊，哈啊，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过去就爱爬。对，过去就要背这些大山，但是最近吼都唔敢，都是选择当天来回的山。为什么呢？一个朋友跟我讲吼，伊妈妈最近吼有这个所谓的半夜问题。嗯，伊去背大山的时阵吼，近的山当然没问题嘛，吼，那些在当天那样爬上爬下，而且都有所谓的公厕厕所都没问题。但是大山吼现在就变得很麻烦，因为大山你出去爱炸装逼嘛，炸很多的装备，而且他妈妈现在比较容易频尿。三不狗洗三不五十就要找厕所、哦啊、尤其你爬这大山不可能自己去爬嘛，跟几个朋友去爬的话、哦欸、大家人都会带你上本兽，那你就麻烦了呢。比如说啊，你可能就爬个三四分钟啊，慢着我找个厕所啊，你知道女生上厕所不方便，应该去嘴超不啊有的没有、哦、一次两次三次他就干嘛说啊真拍摄，一共打开咱家公背刷哈，尤其那个大山哦，每一天哦，每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弄个固定被惊咯进度嘛。你上一次厕所就是拖累大家一次进度，嗯、所以妈妈最近拢唔敢去跟人吼背大山，拢给引导虎给你刷哈，当天来回啦，这样子比较不会有困扰。嗯，我就跟别人推荐讲，一定要给你妈妈吃苏鹏，嗯，因为哦，苏鹏这个物件吼，男性朋友吃是改善这个经液吧，这个放不尿的问题。女性
1: 排尿困难呐、啊嗯，尿不多、嗯。
0: 女性朋友的，请问，比如你妈妈赶快
1: 频尿，
0: 频尿，
1: 尿又多，
0: 频尿，
1: 不、欸，阿哥尿急就禁不掉，
0: 对啊，
1: 查甫人哦，
0: 容易失禁、哦
1: 嗯，对，禁不掉。
0: 因为妈妈迄阵啊有考虑过哦，也有做，你考虑有做过带那个成人纸尿布去爬山，爬大山。但是不舒服啦，但是讲背霜一个龟仙姑刮嘛，啊你个包子的佩佩啊，吼成人纸尿佩佩，那个整的很闷，很不舒服啊，容易吼、哦、容易让你就搞上诶，而且吼、哦、你要换要换要等吼，其实拢伫山顶伊本身要搁要让我袂等、嗯嗯，所以因妈妈吼，我来讲叫伊紧食，赶快吃吼、哦，咱的苏鹏吼会当改善吼，以及咧吼频尿。又容易尿急的问题。
1: 嗯，好来，咱苏鹏是加拿大进口的吼，伊内底主成分就是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丰、嗯、富的南瓜子素，就是对你的泌尿系统最佳的保健品。另外还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啊，个蒲公英，哦、是啊，在全球来讲哦，全球来说，在啊，针对男女老幼哈、哦，在泌尿系统排尿不顺畅的问题上、嗯、来共。是最佳全球最佳的产品、
0: 啊、
1: 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叫苏鹏，好，苏鹏是英译啦，哈。那我们去买的时候，因为咱的产品外盒上面也是照啊、这个在啊、这个加拿大这样的标示哈，以英文的标示，哦、在外盒外壳啊顶头是英文最大字上大字上边印，所以你去买的时阵，你只要叫英译甲发音甲读，哦，国语、台语、英语拢叫苏鹏。哦、所以你去药房买，你讲我要买苏鹏，安尼就好啊、嗯嗯！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总共500间、哦嗯、你若唔知恁家就近对一间有咧卖，你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直接电话这个电话叫上也可以哈，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好，来前几天呢，这个德国总理吼，这个梅尔兹呢，伊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吼去做访问的时阵，并且宣布讲要提供吼额外吼要额外提供10亿欧元诶，这个军事援助。
1: 嗯，
0: 啊，但是就是讲，伊人伫乌克兰的时阵，伫咧访问期间，俄罗斯有一架无人机竟然呢吼袭击基辅吼，好，这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迄个很繁忙的桥梁，结果呢引发猛烈就猛烈的爆炸，炸出巨大的火球，现场呢黑烟狂窜哈。啊，伫这个东西呢，外传哈，俄罗斯总统普丁正伫咧准备哈，要进行新一波的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哦。好来，所以讲哦，这真的是。有一点故意挑衅啦，哦，我知道你今嘛你，哦，你俄国的总理，唔是啊，德国的总理，你去乌克兰，然后要提供再额外再多加军事援助，哈，所以讲啊的安尼。后来呢，这个炸这个桥梁，哈，虽然火很大，烟很大，哈，那对这个桥梁是稍微有一些损失，哈，啊，也造成两个人受伤，哈，并无人死亡，桥梁也就是稍微的损伤，安尼，哈。哦，这整个基本的桥梁并没有受到大破坏的，对哦。好来，那今嘛吼，这个俄罗斯呢吼，俄罗斯呢有个哦，有个要迄落啊吼，这个、大动员啊吼，要个扩大吼这个军事动员、军事动员。听讲哦，已经嘛，当然啦、啊，很多人俄罗斯很多人已经是对这个战争哦，真的是炸咖你家的国家来的时阵，你就家的干嘛讲不应该战争啊，对吧？
1: 嗯。
0: 哦，头啊一几年东西你俄罗斯的讲炸的嘛，从今年，尤其今年以来呢，乌克兰就哦我反攻啊吼、哦、啊，当然也是得到美国的允准啦、啊、哦，这阿伯卡炸的，伊本来伊。被怕，一作炸的想要跟你怕，哦，乌克兰也想你打我，你们自己人民无感呐、啊，吼、哦，哦啊，如果我也这样子反攻回去呢，哦，我也打你们呢，你们就有感了，哈、哦，想要透过人民的啊这种啊、人民的这种啊、力量，哈、哦，来反扑，哈、哦，希望啊、普丁，哈、哦，就战争停战啊那个对。但是你也人人讲看啊，啊做啥做戏也要刷，看戏也唔刷哈。啊，即嘛是迄个看戏也要刷，做戏也唔刷哈。普丁即嘛吼要个征兵，而且吼要个征兵12万、12万，而且他这一次的征兵是铁腕征兵，哦，铁腕征兵，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讲，如果你没有啊，当兵。哦，你没有当兵的证明，服兵役的证明。那现在服兵役，我做这这几年连只要服兵役，大概都会派到这个乌克兰前线。伊讲未来，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不准买房。嘿。好来，有一个专家吼，伫咧分析讲吼，今年的冬天可能就是吼俄乌战争的决定性的时刻
1: 哈，
0: 因为乌克兰将面临后勤补给的障碍啊，普丁呢吼。在经历2026年，这今年哈，2026年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损伤伤亡记录破最高的一年，就今年哈，今年啊，所以已经嘛哈，苦于填补兵力的空缺，咱都要讲的铁腕征兵，每个征12万哈，12万，所以各种的条件哈，包括哈，就是年轻的男性哈，新一轮大规模征兵啊。以供以后男性在申请房子的时候，申请房子哈，购买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哦，就不可能买房子的对吧？哦，当然还有很多啦啊，当然也有棒子，也有萝卜这样子哦。那这样能不能征到哈、哦、这个12万的兵力啊、哦？这就不知道哈、哦。代表的是供普丁要大想要大反攻的对哈、哦、啊，但是呢最。最近呢，乌克兰哦，也真的是哈，乌克兰的无哎、欸，这个哈，我叫做无人机部队哈，

不是无人机部队，乌克兰哈，乌军已经嘛为了机器人兵团呐、啊，机器人兵团在做大反攻。你怎讲？普丁哈，今年死伤太严重哈，俄罗斯俄军死伤太严重，所以说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哈，冬天的时候再要进行大反攻哈，集结哈重大兵力大反攻。但是呢，乌克兰的军队现在套过的大规模投入无人机跟无人地面载具、哦、无人地面载具我们之前其实有介绍过，有一点就类似机器人，但是也是、哦、比较用一个精密机械的一种载具啦，应该说它不是人形机器人，它就是一种无人载具、哦啊、比较机械化的，但是它这个载具它是可以运载可以发射、哦、可以作为、啊、这个进攻发射、哦、可能载运的这个炮弹炮药、哦哦、这个炮弹、哦、就可以呢、深入敌区、哦、去做攻击，但不是人、哦、没人、哦、你人排炮弹人提、哦、什么手榴弹什么、哦、就不用，就透过这种无人载具，无人机是天上飞的可以攻击比较远的地区，那无人载具是地面战的、哦等于替代人、哦、人、哦、去出战，这样就对了，那相当有成绩哦，哈！乌克兰的无人地面载具，哈，成功突破，先攻突破的俄军的防线，在俄乌战争当中呢，真的是实现大反攻，夺回哈，夺回差不多176平方公里的失地，就是之前被俄罗斯已经占据的这个土地大概夺回176公里，所以用极低的人员伤亡达成重大重大的军事目标，更重创了俄罗斯总统普丁希望说要在年底，普丁本来是暗示说今年年底之前要完全占领这个顿涅茨克这个野心，但是呢这个没有想到乌克兰的无人载具发挥了相当的这个强大的火力，尤其是在维瓦蒂行动这一关，今年也是在今年的维瓦蒂行动大获全胜，无人地面载具深入敌后进行攻击，所以我人说哦，这个就是现代无人化战争的典范啦。

0: 我们来看一些有趣的数据啦，就是关于这场俄乌战争，俄乌战争的登多哈，其实已经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哦。第一次世界大战哦，总共打了1568天哦。说从这正式开战到全部结束哦，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568天。但是今年六月份，在今年的六月份哦，俄乌战争已经正式的长度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它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长度还有差不多500多天，如果再打500多天，俄乌战争的长度总长度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是我的攻击本，这本是小有规模有限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啊，不要你给我打个冷战嘛，俄罗斯后面是谁？中国跟北韩嘛，然后乌克兰后面是谁？欧盟、北约、美国。但其实咱台湾也有啦，我们台湾的一些无人机相关的零组件设备，台湾的晶片也有。所以其实咱说什么，世界大战早就在发生哦，但是它是局限性在打在乌克兰领土上，而且呢，好那。俄罗斯打了4年，他的原始的目的地是要什么？原始的目的地是什么？伊德西贝乌克兰的国土嘛，对不对？他知道并吞侵占乌克兰。可是很讽刺的哈，俄罗斯今嘛占领的土地，占领的土地跟他第一年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时候差不多。那表示什么？这3年多快4年时间哦的时间。战线都是这样拉拉扯扯，一下子俄罗斯往前推，一下子乌克兰又把它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所以，今年俄罗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所占领的乌克兰土地，跟他开战第一年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很可怕的是哈，双方哈的死伤人数加起来哈，伤亡加上失踪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了。这场战争哈已经死伤哈，然后失踪超过200万人。然后呢，战术哈从刚开始的所谓的闪电战哦，俄罗斯刚开始发动闪电战嘛，然后再变成是壕沟战哦，然后接下来打个啥工，变成无人机的短兵相接哦，对。俄罗斯很多无人机也是跟谁拿的？伊朗啊，所以这是世界大战没有错啊，然后呢，现在变成说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就是会绑着这个自杀炸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反攻俄罗斯，然后甚至深入所谓的俄罗斯的境内。你去俄罗斯去打什么呢？过去吼都是打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嘛，但是吼从去年吼古尼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吼。乌克兰他转变目标，他去打什么？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段时间哦，那么干妈公好像是战争打很久，俄罗斯的经济很惨。我看完这篇报道之后，俄罗斯他其实第二年战争第二年哦，国内的 GDP 还是有上升。大家不是说俄罗斯不是说全世界哦封锁了吗？经济封锁什么 GDP 哦，国内 GDP 还上升，因为呢，以对中国的贸易量。暴增，俄罗斯在开战之后呢，年对中的贸易量哦，年年都在创新高。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哦，中国买俄罗斯的物件开始减少，而且乌克兰意识到这一点嘛，只要俄罗斯还有所谓的石油跟天然气，这一场战争就是会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因为要让战争上需要啥急嘛。啊，俄罗斯要怎赚钱？卖石油、卖天然气，没有像呢卖给中国哦，所以这是一个哦很可怕哦。我外公，这是一场源源不绝的哦这种资源的这个。
1: 所以哦，不管是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啊，美国啊，以色列美以伊的这个战场哈，其实都有。中国的背后参与啦，哎呀、啊，都有哈。那进前不是啊，这个川普有跟那个泽伦斯基，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俄罗斯普丁讲，大家互相不要攻打油田， 因为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哈那个哦，对不？哦，所以油哦，这个油就的出口就受到影响啊。如果你哪公阿哥吼兄拿炸这个油田的话，哈，这个可能会造成世界啊，这个石油的短缺，可能就会影响到全球。所以川普有安尼跟艺术跟提点，然后讲大家都互相不要。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讲哈，愿意配合啦，哦，就这样子。
0: 他还是有去打啊，哦。那去年2025，相当于川普也噶，接着泽伦斯基安尼讲，因为乌克兰的我的讲嘛，对于过年啊半年都开心哦，他们无人机去开始去轰炸所谓的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而且炼油设施对外出口，以及专门打俄罗斯对外出口的炼油厂、炼油公司。所以的张家公，今天只要你俄罗斯还有钱，你还就可以跟我继续耗，因为也物资不只来自哈他们自己俄罗斯本身嘛，来自中国，来自北韩，来自伊朗，但是北韩、伊朗跟中国，他要什么？他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啊，所以这场战争就是资源的消耗战啊，这是消耗，打到四年绝对不会是只有
1: 伊朗也是啊，
0: 兵兵乓乓啊，
1: 伊朗重点还是在石油啊，伊只要伊石油，我都温水买出去哦。
0: 所以当，所以对啊，所以当第一个讲，想到川普就北上澳洲啦，因为这场哈，这场战争哈，欧洲既没有有出钱呐，但是爱出不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呢，力没有出到多少，哦，可能因为澳洲国家家底吼，可能增加拢不高。你看，你昨天多开始无偌久，德国哎增加一台送出去，所以发现讲，哎呦，安尼啊，喂，我家底德国内底吼国防，
1: 你出世界大
0: 战，哎呀，对，
1: 老货，
0: 对啊，就是出钱有啊，但是出力也没办法出多少力，就是那这一场战争就凸显了欧洲吼。北约国家的欧洲啦，就除了美国之外，
1: 安逸太久了啦，
0: 没有只
1: 安逸太久，
0: 他们只想缴保护费，哦，就是啊，我有点哦，我刚刚去参加健身房，我花钱参加健身房，但是你没自己去做重训啊训练的话，你的战斗的肌肉、身体的肌肉不会长出来了，
1: 对啊，所以
0: 欧洲是这样子，
1: 所以德国军人就被批评说，一个比一个胖，吃个肥东东，哦，是别安那迄落，别安那震惊，
0: 那还有一个大家嘛，刚开始嘛听过，法国有什么？佣兵团，好，海外佣兵团，他们利用工，哇，你今天只要来帮哦参加我们法国佣兵团，我给你薪水哈，啊，给你吃，给你住，然后你服役几年之后，你就会变成法国的公民。这是三秘书，法国人家己无想要去怕这场战争嘛，所以我不是说俄乌战争，我是说有些法国的一些海外的战场，他们全部都不会用自己法国人的哦这个兵去打，会用什么海外佣兵团，其实就这样嘛，外包把战争给外包出去啊，所以你看欧陆国家啦，真的很弱，真的太弱了，动不动就上街抗议啊！
1: 刚才人权呐，多元种族，左
0: 哎呀，物价太贵，房价太贵，你今仔去问乌克兰的人，有人乌克兰有民众去上街抗议说，哎呦，房价太贵，然后找不到工作，伊就希望战争紧结束啊，所以那公子哥嘛，那欧洲国家就是公子哥国家，有钱呐，老钱，他们就是 old money 老钱呐，然后生活环境也不。错，那所以他们就会用那些钱跟生活环境去吸引说想要来住欧洲的这一些人，啊，但是自己一毛钱都不用付出，所以被川普给送，川普，哎呀，合理吗？
1: 其实川普骂的都是实话啦，都是真的啦，所以
0: 没有我说相对的，我还讲哦，就只有欧洲是公子哥的心态吗？我们台湾是不是呢？
1: 也是啊，
0: 对啊，我只是要讲这一点哈，对啊，这么这节兵你啊，哎呀，这这啊，哎呀，
1: 好了，
0: 哎呀，说啊，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1: 希望慢慢
0: 啊，你以为你不当兵哦，就是说啊，我乖乖的，人家就不会来打我，谁敢不起来？
1: 没这一回事，
0: 游戏不是这么我们这么想的啦，
1: 好来进宫格哈。
0: 美麗人生，德力公司介紹介紹，為了跟蘇鵬，還有護理員送進廣告，吃好來分享哦。
2: 你若做會到，自己怕吃，我自己帶孫帶不過，帶到美國去帶孫。 哦，伊不要讲许多人爱囝仔对，哦，人伊比讲吼，嗯，你大不大的时吼，我那囝仔拢伫啊，大不大的时就爱食钙，
1: 啊对啊，
2: 那补钙，啊你看哦，我那孙仔啊，今嘛一个是台湾过去吼，嗯。大家拢嘛要爸爸啊，查某都爸去体给我阿哥啥？嗯，伊钙那食迄个吼，迄个头脑嘛正好。嗯，大家拢做个
1: 啊，对哦，对哦，
2: 今年86啊啦。嗯嗯，嘛是爱食钙，迄较早吼，咱较唔知呀。嗯嗯，啊无啦，今嘛较尾也拢食钙，钙唔是干骨骨尔呢？嗯，
1: 哎哎，对。
2: 心情啊，腹内头脑。
1: 即内行，
2: 哎，较袂痴呆啦，
3: 较袂痴
2: 呆。我从英国做一个吼，正经讲的。黑薯品唔是油啊，讲啊要食个定时，食个蛋。嗯，你做够了，敢那不多油，你就加食不。嗯，系。真多可控食食，我是经验足嘅。
0: 嗯，咱这个姐姐真的是经验谈呐。
1: 一句话来形容，经验谈。86岁哈，诶，这位啊，这阿姊，用咱较传统的吼，传统的伊诶，咱台湾人咧讲的精工啦。这个阿姊吼，这个阿姊就是足精工的。精工就是人清澈、哦哦、就是很清楚的，很理性的，很有思考能力的、哦、很厉害，很聪明、哦、所以你不怪他在说他的子孙，其实应该都有他自己家族的 这种基因的遗传也有、嗯、你看对钙粉吃钙粉、嗯、他知道那个顾头壳、哦、不是只顾嘴齿，不是顾骨头而已，顾头壳顾心情，吼、嗯嗯哦，这拢是伊讲伊食足侪的经验，吼、哦，经验谈，吼、哦，连带伊的孙啊，吼、哦，那家族啊，安怎食，安怎迄落，吼、哦，真正吼、哦，这个阿姊哦，真的是精工的哦，吼，足精工足聪明的一个人，吼、哦，
0: 对啊，没有错，
1: 86岁哦，
0: 清清楚楚啦，
1: 哎呀，你讲话，你话那分析条理，吼、哦，啊，经验谈的分享，吼、哦，哎、啊，啊，家有的人就讲，哦，足好，真啊，足好，足好，吼、哦，啊，但是伊有法都去甲讲，啊，这重点伫倒位，吼、哦，所以当然他吃了很多啦，伊讲伊足少少侪有这个经验谈，吼、嗯哦，所以侃侃而谈，吼、哦，啊，加上从伊的，哦，这哦孙辈哦的情况。吼、哦，安尼，吼、哦，你看，伊讲，伫美国，人医生都叫你有心都爱食钙啊，没有错啊，吼、哦，有心都爱食钙，孕妇要补钙，所以吃德利珊瑚钙，哈、哦。嗯。我一个朋友呢，前几天我跟我见面的时阵，伊咧讲吼，伊进前去爬山跋倒。好、嗯哦，我的赛车经过一间中医诊所，伊讲我进前拢伫只迄落针灸，我讲啊你是搁咧针灸啊？那你脚头有搁咧疼？伊讲无，伊讲伊买水，吼、哦，伊讲伊去倒，伊就是去爬山，吼、哦。8月份咧落大雨，迄阵啊，8月份落雨落足济，对唔对？伊去走去爬山，吼、哦，伊讲啊，着浪小，我有浪雨时走去爬山，啊，就骨头断落去，啊，断了买水。疼噶，伊讲疼足久诶，疼足久诶，有针灸，吼、哦，啊，落尾食咱的钙粉钙油，伊讲嘿，吼、哦，迄针灸嘛无水好诶呢，真正着爱恁的钙粉钙油呢，伊讲无，我是安尼疼噶，哦，未坐呢，伊讲未坐，无我都坐呢，吼、哦，啊，即嘛若要坐，着爱安尼啦，安尼先骨去一边啊，用大腿坐就对啦，吼、哦，吼、哦，伊讲吼，我着吼安尼一直针灸，一直针灸，啊，搁食恁的钙粉钙油吼、哦，真啊，甲愈吼愈啊尾啊愈讲愈重。安尼啊都安尼好起来啊，吼、哦、好起来啊，啊今嘛搁咧招备备山吼、嗯嗯嗯，所以讲哦，真正吼，咱的得力钙粉钙油超级棒的吼、哦嗯，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
0: 以上广告，米的。

0: 所以这里哦，这嘛美国跟中国美中对抗哦，现在已经过去可能就是台面下较劲嘛，哈，然后或者是哦，好来好去，高来高去，啊，可能哦，这个美国总统去中国，啊，关系较好一点嘛，是讲习近平拿去美国访问的双方的关系会好一点。可是现在哦，我觉得中国跟美国哦，他们都不想演了，尤其是美国哈。那打个工，在嘛，讲习近平这个上个月哈出访去白宫出访嘛，然后我的工会嘛，先本来讲要抓哈，那个川普要带那个习近平去看所谓的旧金山合约哦，看这个历史文件啊，这都我刚才条件没有盖过。该是鬼旧金山合约的历史文件，二次世界大战了、啊，战争结束后大家签的。这个后面这个里面就是咱台湾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嘛。哦，台湾一尊那旧金山合约里面没有说把台湾跟澎湖要归还给中华民国，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这样子。好、哦，当然被冲方给否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哈、哦，就是这两天打在那顶礼拜哈，这里咱的我们的海巡署。哦，载着我们的东沙群岛，我们的海域附近哦，用这个水炮哦驱赶所谓中国的渔船跟铁壳船嘛。哦，当然快点压平哦，等下呲！哦，我们海巡署的那个巡洋舰当，用水炮去赶那个、这个、中国的渔船，因为一开始间隔嘛，说哎离开，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域领土，请你哦离开哦，如果不离开的话，我们就要用水炮驱赶，有警告过后。依国际的合约警告之后，他不走，给他抓，抓啊吼！这大家有看到讲，哦，水炮，我们刚用抓水吼，无啥，水就恐怖呢，
1: 船啊拢给抓派去耶，
0: 抓派去哇吼！一看最后，我看到最后，他连那个什么冷气啊，船上的那船上的这冷气还有装备，啪，好像被真的被那个被炮弹炸开一样。然后，而且它引擎连引擎都被我们这喷坏，可是我们是在我们海域里面是合法的执法、哦、
1: 是对，是中国的这个船违规啊！
0: 啊，能够进河去
1: 越界捕鱼啊！
0: 一准没法度行，我们海巡署还帮他拖哈、啊、拖去这个公海，拖去公海拎到的代志，还有什么阿哥我们本东本东家，然后这个事情，这两天其实，在新闻或者社群上哦，都大家都有传阅嘛、啊我的看到很多这个网友就说哼对老子的税金就是要这样子用
1: 没错、对
0: 吧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这两天哦川普他本人的脸书哦一本人的脸书这不是说这恶搞他有是认证过有打蓝勾勾、他就分享了台湾的巡洋舰好吧那海巡署的这个船哦、去喷中国的这个、哦、然后他说比个赞、超赞川普可以用这个很小这个绝对是一个联动的啦、我们的海巡署去喷船然后川普会去分享这个
1: 分享那个影片
0: 影片、还有这个这一则事件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小到这样子他有分享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这两天我们跟美国买所谓的 F-16、新式的战机、V 型嘛新式的战机
1: 66架
0: 交机了、交机了从美国这样啪啪啪啪
1: 66台金 F-16 战斗机、
0: 然后新型的新我们新一代的战机对美国不会来台湾、川普也分享了、而且他在他的脸书上毫不避讳的，美国的国旗，跟台湾民国、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个阿舅，习近平上个月才刚离开，这都是被他输了啦，
1: 没几天而已，
0: 这个都是被他输了，连面子都不给你啦，所以现在哦，
1: 还有现在美军有顾问团哦，等于是美国国防部就宣布哈、这个美军顾问团啊，这个要。长期驻进咱台湾台湾的新领事馆哈，
0: 过去哦，美军呢跟台湾的台、美军跟我们的国军合作，都有一点奄奄一息啦，办哈，然后、看到哈，然后有时候故意拍几张照片哦，那露一下，然后说我们有些训练呐，组织啦、作战也是请美军来训练，过去这其实都很低调哦，怕中国给抗议嘛。阿胆奇丹秀坤教他讲诶，这个是什么呢？这已经不是美军哈，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
1: 高官哦，
0: 高官直接 进驻
1: 我们的国防部
0: AIT、欸、就是跟我们国防部就是直接、欸、官员对官员这种层级、来台湾直接连线，因为贵体这边联络啦通知啦协询这个动作其实是要透过什么台美 AIT、还要再转一手去马边一个没我比个国防部、直接
1: 对台湾国防部，
0: 对对对，进驻台湾、直接对台湾国防部、对，所以啊，所以不管在作战啊、指挥啦、啊、通讯啊，这个职位只有台湾吗？美军的作战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看，他会是看什么？他把韩国、
1: 日本
0: 所有的第一防线的、作战的防线全部都把
1: 第一岛链都布置了、
0: 就是拉好了啦、
1: 对吧、
0: 要赌的啦、可能呢明年最有可能就是明年习近平会作怪吧、因为一、这个国家主席五年一任就到了2022年，你马上专机嘛，虽然说只是走个过场、可是他要跟大家这样说，为什么我可以连继续连任的理由、不是
1: 还有一个等一下这个哦，独家单独来讲的，就是讲好，等一下我们还刚
0: 休
1: 好不
0: 利，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嘿嘿嘿，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耶，不用住，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来咱都讲讲吼，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个在最近，而且这些消息、这些情报都是美国吼，好、哦哦、这个共享吼、哦，应该讲的共享吼、哦，也特别有一点哦，就是就把它分享出来吼、哦，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拢伫伊家己的这个 Truth 哈、哦、啊这个真实网站呢吼、哦，也分享出，包括咱台湾的东沙群岛有的中国的这渔船，唔知真正是渔船，还是吼、哦、冒充渔船的船哦，到咱台湾的海域越界吼、哦、越界啊，咱啊基本咱台湾啊这個、海巡都不客气。呀、哦、吼！底下用水炮的，给你冲弹弹个好哩吼，弹个也准啊，袂顶袂当。后来咱个甲拖出去哦，拖去外海啊，佮上因军官一个人一个便当，真正有够民族。好好，但是民众
1: 国际法啦，
0: 民众很开心。民众说，我们缴的税金花在这样的话，我们很开心。
1: 对、嗯、对，要硬起来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呀、啊，
0: 越界了，你搁在地点点
1: 吼，人拢亲门打花、啊，打到你头壳顶啊，
0: 乱来
1: 你搁底下用这广播，无路用，你搁转转啊，对不？
0: 啊，再来就是讲，最近这两天有决定哈，那咱啊，这个美国卖给我们66架 F-16 战斗机，安喏，交机，高机，
1: 36架
0: F-16 战斗机哈。另外呢，这也是美国方面也有公布啊，就是美直接从美国国防部派出啊，这个国防部高官啊住进我们台湾国防部啊，这个军事的哦这种这岛链的布置啦，哈，这布置啊，真的是在已经就是就是摆明了啦，哈，摆明啦，你喝大哈，而且其实哈，一切的一切是冲着哈这个中国来。那中国哈，在美国的目前，他们有情报，就是2027年这习近平可能被下台之前呢，他要完成他一生的执念啊，这咖喱什么什么，你该喝的啊，讲啥，拢无路用啦，无这种代志啦。好，要台湾，要得到台湾，这是习近平一生的执念啦。哈，我跟你讲，习近平哦，你真正你啊。你不会了，到你眼睛合上的那一天哈，把酒砍下一缸，你还是达不到你所要的啦哦，真的是啊，所以讲啊，在美国哈也是啊，处处呢哈，这个最近这些表现的也是告诉中国，那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台湾哈，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永远都是被保护的啊，没事啊，反正天塌下来有美国帮我们顶着哈，我们要了解到哈，我们的国家在做什么。美国现在为了这个防护这个台海，他们在做什么？还有一个我刚才说的，现在这些都是连续这几天出来的消息，都是这几天出来的消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有没有？美国的情报单位抓到一个什么中共的女间谍，在美国干什么事呢？在美国啊，跟踪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这个情报为什么？这个消息我也出来，美国一边放出来哈、哦，代表你中国，你伫台湾呐、啊，你对台湾咧做的代志，你伫美国咧做啥物吼，我们都知道啦哈、哦。好来，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哈，因伫进行调查发现，有一个美籍的中国啊，对华裔哈，一个女子叫张婉莹，伊伫美国呢哈，在美国的西雅图，伊本身她的职业是做防仲。但是呢，也接单帮中共做间谍，简单讲就是安尼的对。伊替北京政府监视咱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后生赖廷瑜、哦，他就跟踪他啊。赖廷瑜他在美国哈、哦，这个工作哈，这个女的表面上啊卖房子的哦，我是房仲哈、哦，那她就是哈穷盖博哈，有个我那有其他哈，好像其他还有一两个大陆的官员，中国大陆的官员，好拢盖保持联系的对，然后呢哈、哦，她就是长期都在跟监哈、哦、这个赖廷瑜哈、哦，尤其是赖清德哈、哦、这个上任总统了哦，包括啥呢？包括因到大里队门牌号几号，因拢几点上班，因开的车牌号码是啥物，有几个囡仔读啥物学校， 有没有恐怖，就是这样子，这个都完成了一个记录哈，跟监哈，每天这样哈，常常这样跟监，然后伊的掌控啊，伊的我都掌握。在美国方面担心的就是讲，万一如果这有台海冲突的时阵，那如果说啊，你们的领袖的孩啊的孩子哦，就被中共拿捏了哦，哎，会不会影响？当然会影响啊哈。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也是昨天公布这个消息。那这个女间谍呢，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哈，哦，被抓到了，而且移送法办哈，依照啊根据美国联邦啊，这个联邦法来讲哦，一共可能严重的话，他可能会被判到10年10年哦，哎，欸，所以阿强啊，私底下拢在做什么代志啊？咱台湾人当然哦，干嘛啊？日子吼吼哦，这是生活吼，这岁月静好哈。但是其实我们啊，多少还是要去关注哈，关注哈，这不要
1: 这嘛，其实哦，你看这边哦，美国 FBI 哈，美国政府公布这个讯息哦，做了给大家讲哈。第哈，美国绝对禁止哈，不管是不只是中国，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在美国所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
0: 嗯，
1: 再来哦，其实这个猫，这个细节很多。第一个，然后过来的讲，打咱讲老清的总统也跟那可能提美国啊，应该是工作吧。那这一部分其实美国这边哈也是有 watch out 了，就有时候在暗中保护他，或者是在这些政要名人，尤其是台湾的总统，好的友邦的这些家人，他们也有在私下去保护他。然后再来呢，其实哦，这个间谍人家也跟踪他很久了，很多细节呢，比如包括一用通讯哈，他其实这个女生间谍不是公公哦，他有受过所谓的反侦察的训练嘛？什么叫反侦察训练？伊要去甲罗清正总统应该来偷窃，还是讲跟踪他的时候，都还会注意嘛？拍了照片之后，欸，他自己也说不要通过什么微信啊，或者是就是那公众软体去传他们拍好的照片，要用什么 AirDrop。就是讲 iPhone 跟 iPhone 的手机啊，之前蓝牙通讯，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通讯记录。他对这些反侦查的动作，他都很仔细，而且也这类哈，也中国的那个微信群组里面哈，还有很多的中国的高官嘛，好，比如说啊，我拍到赖清德儿子，他就啊，就那个中国的高官还给他按个赞，那高官一就按个赞，高官二也给他比个说你很棒，点等等，所以这一个被抓的这个中国的女间谍，她也是有受训过的，也有反侦查意识。但是为什么 FBI 会清清楚楚细节哦，这本所有细节都公布出来，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好，你也意思的说，我随时都有人在盯着你。你如果在美国搞这间谍活动，我随时有能力，我就要收好证据，因为 Migos 是讲求证据的地方。我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我就可以包起来，给你包包，然后把这些事情公布出去，然后用间谍罪来判你。所以这个也是美国一个那个反征收的那个国力的展现。

哟，有一首歌哦，今嘛在听这个老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那一天我跟朋友去看房子哈，哎呀，我就一直唱那一首歌。那个房仲就问我说：“啊，你今天陪朋友来看房子那么开心？”全程都我在开心，我在跟他聊聊一些房产的市场啊怎样？因为这是我朋友的小孩吼啊要买的房子啦吼啊朋友的工啊请我去帮他也看一看房子做做参考啊呢吼是安尼啦吼啊来吼那一首歌我们要先把它找出来吼。

0: 近哦，唔知是安怎哦，我周遭的朋友吼，都买房。我周遭的朋友，
1: 新人的黄衬衫哦，
0: 没有，只有情人衫，情人衫就这样而已哈。全部都是七年级、八年级的哦，情人衫，嘿，情人衫哈。不是衬衫的衫，是山哈、啊，所以呢、啊、我说最近哦的这个买房，我周遭的朋友的小孩都八年级、七年级哈、哦嗯，哦，都买房的，有买房的了。最近买房的大概就做这个年纪安尼哈，啊，我拢有去看哈、哦，啊，嘛无准有诶较远，无我都去看，我也都会帮了解一下，讲哦，到底他买在哪里啊？嘛多少价格安尼哈？那这个礼拜天哦，我这个朋友的公啊，他女儿可能要结婚了哦，啊，要买一间啊，这个啊入住的新房哦，啊去看一栋房子的，对啦，大楼哦，大楼啊，他就是这个大楼呢，他就是在高雄的古山区，大概怎样哦？古山区呐，它旧内围哈，就是它旧古山，旧古山这边叫做内围，加的叫做内围，好啊，那它新古山这边。人家都是美术馆，哈哈，这是美术馆哈。那内围就内围的这一边的古山区哈，其实包括从美术馆也一样了哈。如果你的房子盖的这个方向哈，啊，坐，只要你那个方向对到了，你就是都可以看到柴山哦，可以看到柴山。啊，迄间我朋友以这个这个孩子要买的这一间房子吼，哇，我感觉就特别是安怎，他电梯出来吼，按电梯门一打开，电梯门打开就是一个很长，因为伊这一楼有八户嘛吼，哦，六户，一楼有六户啊，所以电梯门出来吼啊，整个有一个看出去外面的那个玻璃吼，刚好就正对着柴山。拆山，嘿，啊，所以哦，电梯一出来的时阵，电梯门一开，那你就会看见山，就看见山，哦，哇，那这下还得了哦，开门望见山，哦，我当然我就想到这一首歌，每天开门就望见山。

看去就刚好看到柴山的山顶、哦、所以就是一路、哦、会路青零零的山就是在你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这里就看到山。像我自己住的家，我们家的电梯间出来看到什么？前面的公园、哦、公园的树，公园的绿地。那我进到里面，进到我屋子里面，同这一面我还是可以看到公园、哦、看到树、哦啊、但是我就看到这个景、哦、我一刚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景，我就突然我就哼唱这首歌，每天推门就望见山，从早晨看到夜晚。阿姨的房仲说，哇你这么开心好像房子你要买的这样子。我说没有，因为一推门开门就看见山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看到。我相信有啦，就在那一带，只要你是住在山，你的方向又对着山的方向的，应该有很多这样房子啦。但是就是说整个看到都是山，你都没看到马路，其实你还走哇靠近那个落地窗落地玻璃那边，你就会看到马路，只是电梯间开门开的时候你没有靠近嘛，你没有靠近窗户，所以你只会看到那路那个那路山这样而已而已、哦、这个景、哦、很我们却都好、啊、来、哦、所以好、哦这个买房哦，个人哦，所以有时候我的公，我很喜欢看房子嘛哦啊，看看咱去看厝哈，咱买厝看厝哦，最重要哦，大概当然价格是大概人一定是要计较嘛哦，这要出便宜一点哦，小寸个小个个小，但是重点就是要先看你自己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哈、哦，对啊，那个房子你进去了，你个坐嘞哈，啊你底下改安呢，哦，只坐嘞，遐听听嘞，啊是讲啊那里晃一晃，走一走，看舒不舒服哈。哦舒不舒服哈？那像那一天，我觉得这个房子基本上我在那边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是舒服的啦哈。所以这间厝是我之前屋主有住了将近七年哈，但是维持的不错哈，维持的不错，感觉是还算是蛮舒服的哈。虽然我们朋友讲小细间、小细间、小细间，一直嫌小细间、小细间、小细间嘛，这边两千万了。我讲一切都很。很好，那你如果叫我拜托我来看，我觉得很好，很 OK 哦。啊，该了解的有了解了，有问了，我详细。但是唯一哈，这、哦、唯一的就是啊，那个哈、哦、价格呵呵、哦，就这样子哈、哦。啊，因为它就在靠近山嘛，哈、哦，所以整体来讲，感觉那个空气也不错哈。哦

0: 好来，明天哦，今仔日其实都感觉哦，今天大家都有感觉哦，这个日头已经有较嫩落去啊，哦，明天低温已经开始有16度的低温了哈，
1: 哎，是全台吗？还是
0: 没有了，最低温啦，好的，不会是一整天16度，就早上可能最低温会有出现16度的低温。

0: 好来，七点前顾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了，我就分享哦，刚好最近都有陪朋友去看房子哈、哦，嗯。另外一个、朋友、哦、他买这个房子呢、哦、一共啊是算是家族大家一起、哦、集资购买、哦、集资购买这样、哦我这朋友他是长期在台北上班，但是他是高雄人，长期在台北上班，他一直想要跟公司申请、哦、申请回高雄、哦，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感觉讲父母年纪大了哈啊，妈妈身体健康，尤其就是赶快啊是脚无啥好啦哈，脚不太好哈，长期可能工作卡哈，他很孝顺啦哈，所以几乎在台北上班一个月上无拢等啊一两届哈，安尼你就知啊，趁钱我讲你趁钱坐高铁哈，啊来，另外呢就是讲他也喜欢高雄。越来越喜欢，所以说这两个原因、哦啊、那所以最近呢、哦、他就买了一间房子、哦、哇那就很开心 哦开始都有很多憧憬、哦、那一天我跟他、哦、去参观他的房子、哦、就在高雄蛋黄区的蛋黄、哦、蛋黄区的蛋黄区、哦、就是高雄美术馆这个所在有了的游戏那他这一栋大楼的住宅呢齁他最大齁一共他看上的齁看上的就是很大的前庭齁还有很大的中庭齁有前庭后院那哪位共齁其实是中庭啦有中庭前庭齁好来这个就是你在台北根本享受不到的。台北我跟你说地堡也没啦、哦、这个说前面的庭园啊、哦、种花种树、哦、这高雄其实很多大楼往内缩、哦、大家有很多大楼现在的 key 都往内缩因为对建商来说他们可以拿到一些容积率、哦、所以是、哦、大家都大楼会有退缩那退缩起来那种的感觉就很好不会说在楼边啊在楼边啊然后整个这个内缩的这个庭园呢大家都有造景所以我当时有事没事特别秋冬季节我就很爱在、我自己住的这个附近的地方我就沿着大楼一栋一栋这样走这样走就好了就这样散步因为都每一栋大楼都有退缩你就可以、散步、哦、也不会晒到太阳、哦、然后呢你还可以欣赏每一栋大楼都有很漂亮的植栽造景、哦、光是这样、哦、就比你去做什么还要开心、哦、真的很那因为朋友买这栋大楼吼，他有好几栋嘛吼，所以他除了很大的庭园前庭以外，后面又有中庭哈。一共这就是他买这栋房子的主因，还是考虑到妈妈哦，妈妈哦，一共未来可能妈妈如果他有时候说啊就是腿脚不好了、哦、可能啊被可以起哭哦，被看医生啊，这个房子毕竟在市中心的蛋黄区哦，要就医也方便哈。哦啊、所以呢他就说这样子、哦、就是他方便他可以照顾妈妈他们自己原地住的是比较属于比较高雄的、也不远啦但是就是不是在市中心这样就对了、哦、另外就是说这个房子它有这么大的前庭还有中庭够了，伊讲我妈妈如果在这边吼、哦，腿脚不好的时候，拢不免去推，就伫只散步，哦，伫只散步，为中庭散到点前庭，为前庭个散登来到园地，真的吼、哦，就光这些走路啊，不太需要的吼、哦，这个什么哦，在去外靠了哦，什么运动啊，你要运动，哎呀，都拢有够啊。我讲对，尤其在台北，你真的是买不到这样的台北那。哎呦就很饱和了嘛寸土又寸金齁、哦、不可能嘛齁、哦、所以说齁、哦、这就是他买这个房子一切的一切出于他的孝心啊为妈妈的健康未来的齁、哦、妈妈的这个呀退休养老齁、哦、考虑的很多齁、哦、的确齁、哦、我当时啊干嘛说哇齁、哦、很值得齁、哦、你就觉得很值得你家等于你家的楼下就是大片的公园绿地安内的地方啦齁你都安内个想。
2: 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
1: 所以现代人其实很重这个所谓大楼现在盖嘛，现在为什么会说就是有说这个日照权嘛，哦，嗯，你不能的建筑，我相信台湾的建筑法规里面有写进去，就是说啊，日照权，哦，你比他被踢倒了可以，但是你每当搞哦，人的这个这个哈，你塔隆动掉了，而且现在因为有退缩嘛，退缩会换这个容积率往上盖之外，可能他退缩的部分哦，他就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开放的空间哦，绿地嘛，哇，那两块块住在豪宅以后，所谓说，哎，欸，你怎么可以去豪宅前面的庭院哦，这样子散播哦，有的绿地空间，而且是这一栋这个建筑物前面的绿地哦，黑的是阴的是公啊。那个放开那个绿地，然后换取容积率，让可以往上盖这样子，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国家啦，不管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哈。除了把空间盖好盖满之外呢，大家也希望自己能够走到楼下，可以晒晒太阳啊，有一个花园，有个草，有一个草地，甚至有一个可以散步的地方，这个才是生活嘛，阿伯出的跟他。等一起困哦，那关在房子里面出来就马上是马路的话哦，这样子其实很压迫。
0: 对啊，所以哦，你看哦，只要哦，哎，欸，哦，沿着一栋又一栋的大楼散步走路哦，这也不会吹免吹风曝日哈，啊免惊落雨，然后一栋一栋的大楼各自有应该的造景庭园。哦，这就是让你这样散步都成为走路散步都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
1: 台湾不管方方面面啊，你讲从经济实力来讲，那已经是所谓的进入已开发国家，这个无可厚非啦。那的 GDP 人均 GDP 已经这两年超过日本跟韩国，日本韩国本来就是亚洲已开发国家的代表，而咱台湾也是。可是有我们台湾很多的，包括的就硬体设备啦，法规啦，或者是这种居住的环境跟日韩尤其跟日本。其实还有一段需要学习跟追赶的这个哈，这个空间啊，但是慢慢的啦，哦，旧的居楼可能看不发多嘛，因为古的所在有所谓的
0: 哦，它在拢起个紧绷嘛，顶多都是有一个骑楼啊那样。
1: 对啊，都更的问题啦，然后停车的问题啦，汽车的动线，机车动线的问题啦。哦，那现在如果新的所谓的从化区的部分，道路其实都规划的很完善哦，包括就连行人哈，路人的这种。行走的这个路权也有规划在里面。今两天我得看到，我相信在这个中立火车站前面哈，现在我做的还不错哈，我是看的影片，有人去走中立火车站，它前面的这个人行道跟道路所谓的整个大变革哈，一哈把这个行走的空间还给路人。哦，迄，那个中立火车头，这头前行出来，那边那个道路吼，真的这样用高空拍机拍下去，其实有点在日本的感觉，因为行人走路的空间变得很大，然后呢，然后车子它就是限缩嘛，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去不管是东京或大阪的那种都市规道的那个车道的这种规模，还有人行道的规模。哦，那样多少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是觉得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人本交通，以人为本的交通。过去是以车为本，汽车、机车为本，但是慢慢那些话拼起铁型料，以人走路的行人，人本交通也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哎，两公有住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有翻新过的这个道路的听众朋友，可以看他们扣音，你们分享一下0800775599。
0: 来，谢谢，来接咱开用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因为的确啦吼，即马新的吼，这个大楼吼，新盖的大楼吼，大部分都盖大楼啊。说实在，伫市区市中心来讲，你要买到那个透天的就已经越来越少了啦吼。而且啊，毛就怎样发现，现在年轻人并不见得喜欢住透天吼，现在年轻人喜欢大楼。哦啊、大楼哇，很多的公共设施、哦、图书馆、卡拉 OK、哦啊那个哦啊、朋友来、啊、也有公共交易厅、哦啊、这很方便，游泳池、哦欸啊、还有人替你收包裹，虽然当然了、啊，住大楼 每个月还要缴一个管理费，这就是你在享受这种、哦、被服务的便利嘛、哦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这个孩子，比如说、爸爸妈妈老钱风有钱哇，较早住伫市区，吼、哦、市中心，啊嘛是有迄透天厝诶，透天诶较值钱呢，透天诶值钱，所以有即马有诶人咧买厝，拢讲啊到底是要买大楼，还是买透天诶，吼、哦，伊讲买透天诶市区，吼、哦、市区来个，即马讲你要有新建案，吼、哦、透天诶已经是不太可能啦，吼、哦，啊大楼因为起拢起较足好诶，对唔对？健身房、游泳池，年轻人就爱这样嘛，对不？你妈爸爸妈。妈妈说、我市区已经透天的给你啦，市区的透天给你看不到，领导在给你住，我来得买新大楼，而且、年轻人现在买大楼还是要买大楼，而且呢还最好是买新的、哦、
1: 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叫做桃园中立复兴路人本环境改善计划，这是藤旗政府推动的中立旧城再生计划。以这类道路的核心改变有几个，就是说以这类以本来这类中这桃园这中立的中美路跟中山路之间的复兴路，因为路就大条。但车子没有那么多，他现在把它改造成说没关系，你车子没有那么多，我就限缩车道，把车道改小，那原来给车走的地方变成什么？给人走哦，我就这样很棒哦，人车分流哦，跟自行车道哦，落实哦，行人车道、机车退出路侧跟骑楼哦，并设立独立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哦，不管你走路的啦。骑脚踏车啦，开车骑摩托车，每个都分开，自己有自己行走的空间，每个做伙。尤其以后人行的所在就变足宽阔，然后变成说你有除了走路之外呢，大家如果去那个大阪吼，知道大阪有所谓的这个道顿崛，从南坡车站哦一直往梅田，它中间那条大阪最主要的干道，它除了车道很大之外，它的人行道也很大。然后人行道上面都会放什么呢？长板凳、椅子，哦啊，你底下走路的时阵真舒适嘛，哇，看一看那个窗边的这个风景哦，那个大楼的风景，然后有些 window shopping， 然后有这个人行道上也有植栽啊，走累了，因为一条路加等嘛，滴滴哦，差不多四五公里，我说在大阪。等你走累了，你就可以坐在板凳上休息一下，去看一下这一座城市的这个风景。好，这个所以这个就叫做人本呐、啊，人本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桃园的中立，我觉得就有一类改善成类似像大阪这个道顿崛到梅田之间的这个这种同样的道路，但是不要等哦，慢慢气者。所以你看桃园有这样子做，像大日本的一样。那高雄的所谓的博爱路这一段，它也有所谓学的荷兰式的，我们之前嘛，台中没有混样过吧？荷兰式的道路，那个停车格、自行车道，跟大的这种人行道，有一个排列式的组合。啊，有机会哦，哪公条件，比如又来高雄，当赶快买这个在高雄的火车站，好到所谓的同盟路之间的这段博爱路，它就改成这种荷兰式的这个建筑啊，所以台湾真的已经在看像这种欧美或日韩国家的这种道用路在看起，不错，这个都是一个国家的进步。
0: 美国现在国防部叫战争部啦，所以说川普呢这两天一抛出这个照片呢，是美国国旗还有台湾国旗，然后川普跟赖清德两个人的照片，好，然后说美国战争部正式驻台，正式驻台，驻在台湾，

0: 这个礼拜五哈，礼拜五开始又有三天的连假了哈，双十
1: 没错，
0: 国庆的三天的连假。高雄人三天连假当中有首尔音乐节，有高流打狗祭，有爱河热气球，还有许富凯在魏武营，左营有万年祭，巨蛋有动漫节、哦、高雄巨蛋，高雄火车站有变装皇后表演、哦、所以国庆三天连假呢、哦哦、欢迎 哦, 哦啊、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哦、尤其天气呢渐凉、哦、出来感受一下。

0: 好来，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哎，来哦，最后来分享哦。
0: 来哦，
2: 我是台南啦。嗯，哎，本来吼，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啊，我即个咧台南，哎，发觉到伊就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啊，本来我姊妹伊上乌的，啊，我上白，我即摆说属于我说避开是避开
3: 哦。啊，现在又
2: 食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啊啦。啊，伊要寄护理元素来我，哎，
0: 你个。所以恁阿姊食咱的产品内底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伊拢食，伊
0: 拢食，改变是
2: 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呢。我很嫉妒他，啊，我即摆老人班吼，加济呢，我唔相信讲啊，你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了一二十年啊，要寄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那老人班无半点呢，连一点都无。
1: 语气中
0: 嫉妒、
1: 羡慕、嫉妒恨。
0: 哎，较早我是比较水、较少年、较白呢，
1: 因为伊是妹妹嘛，
0: 对啊，
1: 年纪较小嘛。
0: 阿姐今麦比我较白、较水、较少年。
1: 我那个阿姐竟然哦，看起来是今麦像我的妹妹，
0: 嫉妒，当然嫉妒啊。哦，所以哈，你唔是咁问，阿贤咯，贤咯，阿就是因阿姐讲，我拢食雪糕那产品啦。
1: 嗯，我不用啦，
0: 拢食。我问讲是食对症，伊讲拢有咧食，
1: 尤其护理元素啦。
0: 对啊，护理元素钙粉这拢。
1: 对啊，对啊，你困啊，困啊，我嘛困哦，就是应用甲因咧差距揪出来，所在就是讲困会好，甲困无好，吼吼，这个天差地远。你不管什么老人斑呐，还是讲吼这个吼，这个看诶人诶较疲劳、较老吼，其实有时候是那种精神状态不好。哦，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你给人少年人五岁、十岁，啊，你看一下吼，逐工拢困无摆面吼，啊，讲话安尼挪性挪性，人家咧讲话咧咧反应嘛是安尼，顿顿慢慢，唔是你个关系哦，是因为你根本人咧讲啥，听伫你耳腔内底，慢慢的、慢慢的进来的速度的话是一的话，伫你耳朵内底存0.5，啊，你该时刻听个讲嘴个存0.5，人就感觉讲
0: 走路也变慢
1: 了，耳朵是不是你耳朵太重？
0: 你咧走路嘛变慢了啦。啊，人咧甲你讲，人咧讲话，你咧听吼，可能人一句话讲完啊，你才听到头前两字尔尔，嘿，对不？吼。吼，一句人一句拢讲完啦，结果你听到头前两字、三字尔尔，所以一句话你可能爱分几啊段才听有，才有我都甲记起来，变成要分段啦吼。
1: 啊，等个欢迎吼，啊，你讲听袂清楚，人一句话讲了，
0: 耳康个当听，哇，食到当歹呀，食到你就知啦吼。所以听就别有提早保养啦吼，唔好伊安尼哦，无像七少年、八少年，五六十、六七十的老切切，你看人个八九十还个清清楚楚。
1: 这阿姐当吼，阿妹妹吼，安尼天生天生外表，这都无简单啦。
0: 对啊，所以。得力珊瑚钙粉是第一保健哈，强健你的体魄第一重要诶，吼，不是干那骨头呢，你爱记得得力珊瑚钙粉是全部咱全身都能够哦，这个照护得到。转播，转播，你身体开始咧衰退、衰老、衰老、衰白，其实都跟缺钙有关。所以第一重要还是吃钙补钙啦。
1: 缺钙补钙哈。
0: 啊，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的啦，食了真当然内很内分泌有调和，会困的啊，人都会少年啊，会水啊，心情蛮好啊，吼、哦，好困啊，什么的靠食药啊，食安眠药，在那里当安眠药，安尼五年、十年安尼食，食到尾啊，脑心、脑心吼。好来护理元素啊，钙油就是咱的关节吼，脚头咧疼，又只骨咧袂硬袂吼，袂弯袂吼，袂弯腰啊，对不吼？啊，弯腰都抓袂得啦，这种的手袂硬疼麻
1: 吼，
0: 这种的都你的钙粉插头钙油爱加落呀，得力算咯，钙粉插头钙油都甲补落去，粘落去了吼，啊都。哦，卡丘跟美丽起来啊！哦，这当然啦，吼，大家都提早做保健啦，吼。嘿，啊无，唔免等到一天真正歹去的时阵，才羡慕哦。大家咧听你袂惊袂叮当，拢不爱叮当，都在痛痛痛。你看，哦，比你年纪比你较大的人，底下溜溜行的时阵，你会心酸无？就敢那迄有个人大巴肚的时阵啊，排巴肚啊，排个足烦的，我来排一个巴肚，也袂用穿水衫啊啥。啊，看人个已经拢唔免生啊生完啊，安尼轻轻松松，我心酸的，有没有？哦，一样啊，你。袂惊时阵，你看人，那年纪拢比你较大，阿个会溜溜走的时阵，你会不会嫉妒？ 哎呀，不是羡慕会嫉妒哈，就是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指定的网络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来，听众朋友吼，咱台湾的人口呢，真正持续伫咧高龄化吼。上新的资料吼，上新的资料，甲听众朋友讲，咱即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比0岁到14岁还要多出1.8倍，吓死人咧！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62%。等于差不多4-5个人内底都有一个65岁以上的哈，这很惊人。好啊，那个65岁以上的跟0岁到14岁的人口比例来讲哈，0岁到14岁的人口占比才11.26%哦。65岁以上的竟然是20.62%。
1: 对，来你好哈。
2: 喂。哎，我们买买那个钙粉跟钙油。
1: 来算卡。
0: 嘿，哦，你要叫上药哈。啊好，算卡哈。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7-5-5-99的产品点讲注文啊，食过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有话要讲的，产品需要服务不清楚，要跟问了解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不给的，嘿，你好。
1: 我们两公的护理元素有好多帮忙。
0: 来，伊个是植物的哈，就是伊个大豆异黄酮素的，伊就是当替代咱的荷尔蒙哈，是天然植物荷尔蒙。OK， 好，嗯，谢谢哈。来，你好，医生，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
2: 嗯，哥呢？
0: 是，
2: 你好，
0: 嘿，
2: 哎，我跟你分享一下，
0: 好好。
2: 我十几年的时阵哦，我讲嘿，以前要给我插过去的喙齿，
0: 哦，
2: 啊，我都一直吃一直吃，我吃到今嘛，
0: 加啥钙粉，
2: 嘿，哦，啊，然后过一个就可以啊，哈，嘿，我迄个餐厅吼，拢全老鼠哈，
0: 嗯，
2: 哎呀，我卫生纸啊，这老鼠加的，啊，我吼都发变花炎的啦吼，啊，变安尼拢袂好，几个月，到尾我改我抹的钙粉抹的吼，全好。
0: 哦，你讲餐厅全老鼠是安怎？你伫餐厅上班吗？
2: 嘿，
0: 哦。啊，拢啊，餐的，你意思是讲，迄是老鼠感染的，吼？
2: 系啊。
0: 啊，会安怎？
2: 哦，一直咻咻叫，咻咻叫哦。
0: 什么咻咻叫？
2: 迄龟坑龟破安尼。
0: 哦，就是皮肤的刺，敢那迄个老鼠的迄个起泡泡了，起哦。诶，伊个
2: 像是烂一款。
0: 哦，安尼哦。哦，
2: 我
0: 盖混，嗯，哇，感谢感谢，但是恁那老鼠啊，这里不餐厅不处理吗？
2: 没有啊，因为我那遐地间啊，哎，我也外公我拢拿掉，我家己煮，家己。
0: 哎，干了我娘喂！啊，真的哦，哎呦，谢谢啦吼，你想讲个，啊来呀，所以爱家己煮啦吼。你看，伫餐厅上班的人讲，我家己餐厅，我家己的餐厅我唔敢食。不过你都在带订接刷卡吼，咱这。听众的问题，你无听到吼？伊伫餐厅上班，伊讲因咧餐厅拢捉只老鼠，收来收去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安尼，那他就是可能就是跟老鼠有关，他的皮肤尤其是脚吼，可能拢有去剥掉吼，吼鼠老鼠的什么什么细菌病菌安尼啊，所以拢常常安尼，就是安尼补人吼啊，起泡泡起泡泡拢袂好，讲拢袂好。嘿，就这样子哦。后来擦我们的产品，竟然哦擦没几次，很好，太感谢哦。哦，但是我讲恁餐厅呢，尿出阿济，你无餐厅欢迎，伊讲我唔敢讲。我咧足侪间诶，可能是连锁，伊就讲我咧足侪间诶，唔敢讲。伊讲，所以伊家己餐厅，伊家己餐厅诶物件，伊拢唔敢食。哎呦，咱咧厝诶咧煮食吼，当时啊看到家抓吼，咱伫咧灶卡咧烧，咱就讲啊，脏死了，对唔对？啊，咱去餐厅食，胖出来拢足胖足好食诶，对无？拢唔知影吐胖诶，足侪个拢尿珠啊蛇龟哦。啊，你啊伫厝诶，你若真正知影这个物件已经有尿珠啊八龟，你可能都病掉啊吼。所以有时候餐厅就是安尼吼。内部的卫生还是很重要，但餐厅这种地方，哦、你看，你要出啊聊聊舌，登记底下上班的人都没皮肤都没好，吼、哦。来了，嗯，
1: 哎，小君啊，你讲到餐厅吼，我嘛去打工过啦，
0: 嗯，
1: 我家己嘛就是讲，你今日要找我出来食饭，我好像无啥爱。
0: 哦。
1: 伊做的菜吼。
0: 嗯。
1: 你若讲啊，有赚惨的，还是讲要钱的吼，因就会使说迄个算讲，伊拢清，迄个管道，伊将一工就处理起来，就切好啦。
0: 哦。
1: 啊，切好起来，因就无迄个时间好说，你知？啊，因敢若有赚惨贵安尼尔。
0: 嗯。
1: 我听讲餐厅物件，这个我嘛唔敢食。
0: 真
1: 的。啊，因有一礼拜有大头出一摆，但是迄细只家都是有够。多啦，无法处理啦。我家己伫遐上班，我着外看我，我家己做食做二十外年，做到退休，我唔敢食。
0: 哦，
1: 你较正确个啦。
0: 好的。人讲，所以人讲眼不见为净嘛。你目睭无看，你拢伊都动作拢清气的，清气的。哦，

0: 好来，咱多在咧讲哦。喂，你好，嘿，喂。好，台湾人口哈、哦，这个高龄老化哈、哦，六十五岁以上的已经占20.26%。啊，14岁以下的占11.26%，所以就是高龄者比啊，这个占比吼、哦，已经是幼年人口的这个1.8倍哦，1.8倍哈、哦。啊，咱来看高龄的哪里最多呢？哈、哦，咱高龄65岁以上人口，今嘛已经总共是479万，65岁以上的2300万的人口里底，65岁以上的占479万。哈、哦，1到8月份，哈、哦，到今年8月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盖最前三名，哈、哦，前三名啊，哈、哦，前三名，第三名是南投县，哈、哦。南投县65岁以上的人口是23%，占南投县人口的23.388%。啊，第二名是嘉义县24.74%。那第一名65岁人口占比占最多，这占这个多所在的比例上多。第一名是哪一个城市？
1: 嗯，台东还是花莲吧？
0: 台东还是花莲哦？
1: 嗯，
0: 错，我们。大家可能不要忽略，就是台北市首都，首都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是全国第一上多，24.76%哦，
1: 嗯，
0: 哦，所以第一台北市，第二嘉义县，第三南投县，哈、哦、啊，哎，
1: 对啊，所以没有啦，就换一个角度想，嗯、就是说。台北市的真实在那边居住的人的平均 的人数一定是都很多、嗯、都没有户籍嘛，都是用户籍去算的、嗯嗯、对啊，所以台北市啊，对啊，那我们还有台北市就是一个最特殊的地方了，就是年纪平高龄人口最多、嗯、啊，但是呢它又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方，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只是数字上嘛，
0: 嗯
1: 啊，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台北市的青年人口会青年失业率会最高？全部康轨吗？猛击啊，代表那不可能全部康轨，这两方面上班嘛，这个青年人口他们该要去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去一个正式上班，那可能是
0: 因家拢好家人，
1: 或者是他们就是
0: 把客厨收房租都
1: 对啊对啊，北漂的房子给他们
0: 住，你台北市有房子，
1: 那他就是做炒炒币啦，买买0056啦，哈0050啦，就被动收入啊，他刚喝下午茶，然后他何必去上班？所以那个数，你光看数字会觉得啊很土很乖理，可是台北市是人真的是年纪最大的城市嘛？没有啊，台北市少年的。但是都是挂的、嗯哦、
0: 去工作啦，读册啦，
1: 没有社会
0: 涉及的啦，那涉及哈，涉及
1: 啊，对啊，
0: 啊，伫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你有涉及的，所以讲
1: 哦，
0: 讲、
1: 啊啊，所以哦，
0: 哦、啊，
1: 所以还是要在这，就进步价值不一定不容不太容易在台北市去推啦、嗯，因为你要想说台北市就是本来就是你有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人，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年纪好比较大、嗯、你要从他们这个方向去他们思考、嗯、我公爵兄很去都跟
0: 嗯
1: 大概笑人呢你猛笑人呢咋呗公都跟喝啊我搞不到老厨笨心呢、嗯、但是你要想看看都跟这间厝登记上的名
0: 嗯
1: 一倍不啊你都跟你也当好去都跟你来刚刚跟说服嘛他说、嗯、啊你可以哦那你赶快去都跟嘛啊聊你的都跟完之后齁、哦、啊你自己可以住啊、嗯、啊那公你可以看多少公我不一定等得到啊、嗯、你看公被整合跟我多少猴年满月、嗯、就是第一个第二个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不给公来丢了财富跟医疗都是顶端的。
0: 好了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阿力哥，你哪看年长者也干嘛讲？
1: 我有没听啦？
0: 我在厝，阿哥来，
1: 人就很实的呀。
0: 我在厝安尼，永远我的租人创啥套的，我的钱的收，租金的收噶。
1: 一老可怜哦，
0: 我搁要赌啥？
1: 讲阿妈讲，一老这店面租人，老店铁皮加盖的，楼顶盖的，要租给北漂的啊，一个月5-6万，你想那边去赌根？
0: 来了，嘿 ，Hello， 嘿，
3: 嗯，你好，我把几十平。公司者， 那油站哈，啊油站油哈，不管这几个啊，底下都是泥沙。
0: 哎、
3: 那个冷冻食品哈，一片的线啊，里面的线，
0: 嗯，
3: 特别冷冰冻口，啊两个拖车都会那，
0: 嗯，
3: 两只啊的卡布里。
0: 阿娘喂，
3: 阿哥黑色的花枝剪呢？我的我刚夹住啊，大只细只，嘎嘎嘞，
0: 嘎嘎走，蟑螂蟑螂花枝剪呢？
3: 哎，都有花枝剪。都是啊，真的啊，那油炸物，那个油炸底下都是渣，看
0: 了
3: 会怕，你真的不敢吃。
0: 好好，嗯，
1: 真的真的去做。
0: 不过刚有人，好像是台北的啦，有人去餐厅吃饭的时阵吼。就肉吼，那个肉品上面吼，也可能假货锅啊，那个生肉还没有煮下锅煮，一共看到顶头有一只迄个啥。跟他小青蛙一种诶，叫啥田鼠、田鱼哦，这么
1: 蟾蜍哦，
0: 就小小小的，像长得像
1: 壁虎、哦，
0: 不是啦，伊就讲嘿啊，这啥田鱼啊是啥哟？好、哦，一、哦、看到伊就讲啊，甲护士讲叫来讲，哎呦，你那马顶头有一只小青蛙吼，安尼了就对啦吼。啊，伊的服务生哦，一脸镇定讲。我们刚刚在后，我们刚刚那个在我们厨房那个蔬菜上面就抓了好多只了，意思没有想到怎么肉上面也有，好来呀，反正应该是关地的菜来的啦，田地摘的菜，
1: 新鲜呐，
0: 菜上面
1: 那个还好啦，那个还好，
0: 可能唔知道在在手去夹地把顶头，
1: 其实那个都还不是最
0: 对啊，
1: 哎，反正食品其实重的是不要葡萄链球菌啊，还是说啊那个脏的东西难免呐，偶尔是难免，
0: 嗯，
1: 啊回到台北市其实哦，它就是这个城市就是。大量吸纳外地的劳动人口来撑起他的消费跟行为，还有房价，房价不一定是租金啊，租金价格不一定，房地产去啊扛回北漂人一定买不起嘛，所以他就只能在那边租房子啊，然后是真的赚了一点钱要落地生根，他们就会往外围的地方去移动，去新北市移动啊，或者是去桃园移动啊，甚至说哎、欸、原来住台北市的他们可能第二第三代哎、欸、想要在林家地处附近买嘛买不起啊，因为、爸爸妈妈是做早期的买这间厝啊，你今嘛就买买地赶快的社区，就拿民生社区，台北市民生社区好哇，你第一个释出的量就少了，那你要想在附近买，那绝对是天价中的天价，一般的中产阶级很难买得起啦、所以台北市的居民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它的整个城市的人流金流是从外地去吸纳外地这些人、去撑起这座城市了。
0: 好了，谢谢了。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1: 你的兄弟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他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D2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9: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0: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2260-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影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关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哇，欸，早起有感受到凉，我早上起来我看那个手机的温度啊，23度而已，23度，欸，出去喔，哇，我到门口出去，我一定要有风，欸，我跟爸爸说，冷耶，冷哦，就是没真寒啦，算冷而已，冷冷的感受这样，好，啊，现在就是这样啦，开始早晚有温差，欸，什么都什么时候了，对不对？秋天安尼吼，这个你看中秋都要过了哈，起码双十国庆，再来重阳节都会搞啊。最近真侪人我们也着重阳节的这个敬老礼金的，对不对？哈，和阿哥也米刷哈，灯秀米刷，希望大家拢健康快乐，健来百二哦。啊，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气温降啊，咱中部毛感受到哈，不过。好势吼，渐渐天困水气刷南平。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德荣咧讲，明仔才开始到礼拜五，吼，马上要放什么？礼拜五就开始放双十节的连假三天了哈。西半部天气晴朗温点，不过国庆连假说怎样要变天了哦，吼。这个。大家随时注意，天气就是这样了，变化当中不变的东西，我们的节目在这陪伴大家，那里呀温差大，那你看还有收到夜间的辐射冷却作用，应用套炸都会较冷，套炸会较冷，看到外面又要注意保暖，专台北地最给温可能来到16度，所以早出晚归的人呢要注意温差，你薄的厚的外套都要带着，提醒大家身体得加保重。2260233，这是我们的现场口音专刷。那红太部分再来讲解，现在有三个热带系统受关注，26号彩云啊，彩云啊地带，伫日本东南方海面啊，未来是转北吼，向北转北北东的方向移动。第27号诺洛啊，伫中太平洋会向西前进。28号风台目前伫关岛东方海面，先向这个西北刷叮当，搁再转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啊吼。那专家讲。来，一上三个风台对台湾拢无威胁，好，所以暂时无需要烦恼风台，直接影响到咱台湾台就不会哦。不过我们平常时的这个防灾意识也是要有才可以啦哈。好，来2260233电话拢甲卡号通，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啦齁。好，这有时我奇奇怪怪新闻接本齁，配一些 news 齁，这个等下再跟听众朋友大家做阵来关心。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甲卡台中的齁，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爱会记得加控诉2260233好，控诉2260233的电话，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控诉2260233，以我这伫台中，好，所以外观区的手机啊卡，头前拢爱一记哩加控诉2260233的定位，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来饮一杯啊，乌龙茶、乌龙茶啊，参鲜奶面，乌龙奶好喝哈，好喝啊，配料麦掺呐，掺料那个热量会爆表的哟，好，谢谢。喂，你好，喂，
2: 你好，莹莹你好，
1: 哎，我是海丽，
2: 我没底好当头几招。

0: 进攻个
1: 大姐，你讲你迄、那个要爱牙膏啦哈，我先抄起嘿，牙膏你煮哈。啊，你贵姓哈？
2: 苏
1: 苏啦哈，苏东坡的苏哈，
2: 贵兰姐哈。哦，我给你订过啊啦，
1: 有订过啊哈。
2: 但是我 Q 天拢伫药房摕的。
1: 哦，你 Q 天拢去药房关下。
2: 嘿嘿，我嘛摕两组大组的咧。
1: 哦哦，哎，爱炖哦。啊，你讲你 Q 食了真好哦。
2: 袂歹啊，真好。
1: 安怎好？
2: 哦，我拿咧。无形中吼，拢安尼人足善啊，较疲劳吼，人足善，安卡松手软安尼哦。会食恁 Q 天的拢精神足好诶。哦，暗时啊嘛足好困诶啊。
1: 哦，晚上、欸、你本来是会歹困眠吗？
2: 诶、欸，我拢超安尼一礼拜，拢一定超两暗拢困袂起，拢爱较晚点才困安尼。
1: 两暗拢会固定晚点才会困安尼哦。
2: 安尼无天无当，就拢暗时啊要困，拢困袂起啊。啊，就食 Q 天，暗时啊足好困，就天甲天光。
1: 哎呦，赞赞赞，恭喜咧
2: 吼！
1: 一气到天光，因为咱内面有美甲钙
2: 啊。我知啊，我知啊。
1: 真的吼，而且吼，这复方的价吼，真正一罐哦，较硬食几啊罐啊，对不？
2: 对啊，系啊，
1: 阿未够工对不？吼，
2: 啊，
1: 咱的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掉。
2: 有差
1: 哦，差多
2: 些，
1: 系。较未安尼卡生手软吼。
2: 嘿，差多些哦，我刚才直播就差多些。
1: 安尼做事，
2: 无形中就安尼。人作疲劳，按作神的安尼，啊，就食这个特别啊。
1: 哦，特别安尼，淡淡神神无关系吼。
2: 嘿。
1: 哦，好棒呢吼，恭喜恭喜哦吼。
2: 哦，无我那开了。
1: 哎，真的，这物件好卖吼。啊，你这你一日食几摆？
2: 我就一盖嘞啊。
1: 就一盖哟。
2: 一盖三粒安尼，我做一盖。我暗时啊要食饭前食安尼。
1: 暗时啊要食饭前食。
2: 嘿。
1: 哦，安尼，所以讲哦，你看。
2: 有当就四粒，有当就三粒，我不一定。
1: 看情形啦吼。
2: 真真真，
1: 恭喜呢！而且给咱吃好到小宝，
2: 你嘛报好药啊！
1: 哎，感谢，
2: 收着好，
1: 收着好，
2: 开袂落啊！然后也无咧趁钱，
1: 袂啦！啊，所以讲，咱像这有咧特价的赠送，拢爱加顿吼，
2: 对啦，
1: 很划算
2: 哈！系啊系啊，
1: 啊，谢谢你啦哈！再给咱到小宝，而且你健康，而且吼，我甲姐姐讲 ，Q M B 咧讲吼 ，Q 我那个咱皮肤变较水哦。
2: 对啊，我知有差。
1: 哎，你冇发现哦？
2: 系啊，有差。
1: 嘿，有差是安怎差的？
2: 我面你感觉继续要啊，斑吼感觉有较淡一丝。
1: 哦，自己有这样感觉哦。
2: 我食好半年多
1: 哦。哦，食一年多啊，吓。
2: 嘿
1: 嘿。哦，赞赞赞。
2: 我那听足久的，听你这无听足久的才加买的，我话唔加我袂买呢。
1: 听足久才加买哦。
2: 我看人可以去咧讲哦，是听上可能袂歹。我昨下 Q 真好啦，
1: 啊都
2: 买袂落
1: 啊。买袂落吼，啊真正惨惨呐吼。你无感觉讲其实有效都袂贵
2: 吼。对啦。
1: 搁再来就是讲，你看你嘛是甲咱观察足久，你有没有发现讲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分享起来
2: 吼，
1: 你家己咧食差不多拢。真正有迄个感应到
2: 吼，家己亲身经验在。
1: 对对啊，都有经验到，真的吼，
2: 哎，
1: 就像咱讲的安尼吼，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保养。
2: 有啦，
1: 谢谢你。
2: 我要你要注意哈。
1: 嘿，有啦，对，我只看袂到啊，但是电脑会有，你有买过嘛哈？
2: 哎，我有买迄个。
1: 嘿，啥货
2: ？Q 过来一下，酵素啦。
1: 哦，买酵素哦，啊，你酵素食了安怎？
2: 我本来是要买阮翁子啊。
1: 嘿。
2: 阿姨都唔食，我家己食啊！
1: 哦，你家己食啊，食了感觉咧，
2: 蛮顺畅的啦，
1: 顺畅
2: 袂歹啦，
1: 哎，袂歹着啦，你阿咧肚肚安怎的时吼？啊，恁翁你无改迄个客和伊食个，甲老爷输好一个，
2: 第二只伊都唔食，
1: 爱是便秘
2: 啊，先
1: 哦，啊，他是会便秘还是怎么样？
2: 他是胃不好，
1: 胃不好哦。哎，胃不好，真正爱啉真正
2: 嘞。阿姨都唔食啊，
1: 唔食吼。
2: 哎呀，
1: 唔食，
2: 我就家己食啊。
1: 好啦，你家己顾较用较少
2: 嘞。对咩？嘿，家己爱顾，无想要甲咱顾对
1: 无？那阿个老公阿个克力嘞，对无？
2: 哎，
1: 然后
2: 谢啦，阿当谢谢。
1: 啊，大姐，安尼后天来搞，好。
2: 后天去
1: 啊。对。啊，阿个你阿一组牙膏，阿你电话8222
2: 再
1: 说输哈。好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哈。
2: 好，
1: 再见，好，拜拜，
2: 好，拜拜，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call in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你俩，
0: 嘿，我是你好，嘿，
1: 我要一个火汤头哈。
2: 生活百宝箱。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跟大家做回来分享，就是说您到冰箱门一打开，哦，听众朋友，东西如果太多要清而清气哦。参照有一些调味料的东西，譬如说小朋友爱吃巧克力酱啊，你可能要够小胖啦，还是说要掺东西在用的这管状一条一条，像起锅那种的巧克力酱，还是说一些调味料，譬如说现在wasabi啦，麻油类子啦，有的都是用软管，像我们起锅那款形状有没有，还是我们抹防晒这样有没有，有一个转开的参照，这样一条一条你也采得放在冰箱门的那个门架顶管，你会发现说有的大条有的小条啦，很容易门一打开就怎样东倒西歪，倒到起起起找都没有，要怎样做才好，倒这样也难看对吧，要找又在冰来冰去摇来摇去，其实夹子夹吧真好用哦，要怎做呢？跟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伙来分享。这哦，找几个夹子，甲咱倒夹夹伫吼冰箱门隔下外口，唔是藏内底哦，藏外口。啊，你用夹把甲夹咧，哦，拍开冰箱，所有吼一条一条调味料，你得真整齐，吼摆伫干净。啊，这巧克力酱啦，啊，这美乃滋啦，啊，这是瓦萨比的口味，啊，这是凯撒的，哦，这是原味，哦，啊，这是虾米货，吼，诶，足侪种诶，听众朋友一目了然。要揢的时阵吼，拿刷手要整嘛较好整，因为你肯起起吼，有当阵的安尼老甲贵的东西对无？你若收无好，准无安的时阵吼，更加节省着空间吼，节省着空间啊。所以讲吼，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发挥巧思，其实吼，你感觉讲搁较里边呐，阿妈看起来更加精致，较袂讲人客拿来甲恁兜冰箱门一打开。阿娘喂，那系阿娘啊，会去惊到吼，安尼都解无礼貌吼，所以讲听众朋友，要安怎整齐收纳，拢有撇步，提供予你做参考。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葛。
1: 喂，来大姐，来大姐，好，你说你要再来订购一组好汤头吼。
2: 对对，
1: 哎，啊，我们好汤你吃的说哦，很好吃吼。
2: 对啊，
1: 你大概吃
2: 哦，是用的一个报一个啊。
1: 哦，你拢厝边好朋友啊，一个报一个，小报小报要。
2: 就是阮报阮隔壁哦，讲你煮看卖，偌好用，偌好食，三米刷叫叫偌好用
1: 诶。哦，三米刷叫叫也足好食吼。
2: 系啊，
1: 哦，
2: 真好用诶，
1: 很简单，
2: 煮汤也足好用。
1: 哎，煮汤真
2: 诶。哎，我到时哦，你食着就
1: 调啊啦。哦，你拢安尼敢讲哦，啊，真正简、简单用哦，爱滚汤哦，哎、那个汤头真的很赞哦。
2: 哦，汤头真的很好喝，我跟你说过啊，他炸猪的汤吼，俺食袂完嘛。哦，起码猪的汤啊，规只拢食了了，
1: 食康康，拢无汤吃，
2: 味道都不一样了。
1: 哎、真的吼、你有发现到吼、跟以前你加那个什么盐巴、味素，哎，那个口感，哎，真的不一样吼、那大姐，那大姐，咱的喝汤头你给掺落去有无？吃了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反应吗？敢没？
2: 没啊，我食较久啊，没啊，
1: 没吼、
2: 哦，真好啊，
1: 食偌久了，食偌久了。
2: 我是十几年前我朋友送我啦，
1: 哈、哦，是哦，
2: 后来我就没有买哈、我后来八五六年前我买一次啊，晚间买的哈，啊，也挂没啊，什么就是我朋友讲爱电话，我再看看买啊。
1: 是。
2: 后来八去年还是前年，我在开始在帮你买啊，听到你电台的，因为我外面工作嘛，
1: 是，
2: 都有带那收音机 啊，听到你电台，后来我就在买。
1: 都跟莹莹买了哈，感谢你哈。
2: 我找你啊，本来想啊，今天如果没有接，明天再找你啊。
1: 感谢你哈，有时候电话吼，看别都好了哈。
2: 哎，没关系。
1: 阿龙，感恩吃好到小宝，非常感恩呐哈。啊，你看你吃了这么多年来，你看身体啊拢没有不良反应，对不对哈？
2: 真好啦，
1: 真好，未加重负担对吧哈？
2: 对啊，
1: 嘿，吃完了，
2: 卫生都没有用的啊。
1: 哦，那个味素那些都没得用啊，
2: 我都没有用的，用你这个啦，哈、
1: 哦，弄汤
2: 菜是、有的时候用你那个汤头啦，有
1: 弄汤那里好汤头的店哈，呵，感谢你呢哈，呵，啊，这恁厝边要爱是吧？食了好食，厝边哈要爱食
2: 那里好汤。啊，一个报一个。
1: 哎呦，感谢呢哈，大家吃好用好到小本哈。那赖大姐，那我就是再帮你寄一组好汤过去喽哈。
2: 啊，
1: 你那新朋友，你要帮我改提醒哦，这爱冰哦，因为无防腐剂。
2: 我改讲，我改讲。
1: 对对对，没错哈，感恩分享哦哈，谢谢，好，再见哦，
2: 好，好，我再跟他说哈，
1: 好，谢谢大姐啊，电话就是我确定一下哈，0918，
2: 对对对，
1: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莹莹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可以随时来加卡2269-2233 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也可以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哎，有听到吗？你好。好，几千啊？几千？你妈叫阿里的。好，阿里迄个东西有资料。

来，台湾上水的声音，里边就公布吧。我是莹莹哦。咱今日节目当中，跟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哦。这个文玲又带来最新的专辑哈，《世事更迭，岁月流转》哈。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当中，好歌不寂寞哦。这几拜年，力邀创作才子陈伟强老师跟文玲合作第二支首《永恒坚定温柔的牵挂》，就算一路风雨，相爱人牵着手，麦当做伙度过，就算命运变化，总有不变的真心哈，紧紧守候。文玲跟陈伟强老师对唱哈，一点深厚的歌唱实力，细腻的感情哈，诠释出真心不悔真。真爱相随深情的意境，来给你介绍哦，强力推荐主打歌曲最新专辑哦，这是三立八点档哈《尖山岩》的主题曲啦哈，哇，真正不简单哦，一打败一这个专辑歌曲都能够在这个咱的八点档当中做主题曲安尼吼，今仔日甲咱听众朋友介绍，即首就是文玲甲陈伟强老师所带来吼主打歌吼，叫做《爱无时差》，吼，咱做阵来欣赏，谢谢大家哦。

哎，对，这是文林最新专辑哈，有的文林跟陈伟强老师所带来爱无时差，好，跟大家当再来分享。

亲爱的朋友，现在因为打电脑很发达，所以大家都较无咧去纸甲笔来写，对不对？其实我感觉这爱练习啦，小朋友作文哦，安尼才会进步。卖讲拢不爱写，练习你的水，你的言辞的表达吼，语文表达能力买愈来愈好吼。文笔哦，无讲天生就较好呐，因为嘛是透过后天的训练啊，加看册。其实哦，这对你的文笔来讲，文笔啊，拢有真大的帮助。啊，你写。哦，写讲哎，到底要用什么字的时阵哦？我当初跟我们总监往那里讨论，这个叫做啥？我们来推敲推敲。哎，听朋友，推敲，先老要叫推敲，这当然是为个典故由来，跟大家同齐来分享。讲到贾岛啊，吼，伊是东调时代人，真喜欢吟诗。而且哦，时常为着斟酌着诗句当中到底哦是要用什么较好？哎，伊哦，在家己的世界当中呢，一直咧吼，思考啊吼，一直咧想讲到底要用什么会较好啦吼，是要用多几句多几字？有一日啦，伊看到驴啊，骑着驴子，吼，伫家乡的路里啦。伫咧行进之间，突然间想出了两句诗啦，吼，讲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吼，这个鸟啊，休伫吼水池边的树啊，啊，这个吼出家人哦，去月光之下去叩门，吼，叩门，啊，但是吼，伊妈想个感觉讲，敲这里无定爱用推吼杀的这里较好啦，吼。啊，假到哦，啊，想当想当，想过来想过去，就是吼、哦，无法度决定，拿不定主意，只想遐想，前思后想，不敌不干吼、哦，想个日神共神去啦，连头前哦，有迄个官叫来，拢唔知爱牛咯，吼、哦，当场人去做官人来啊，对不吼、哦？结果迄个车架吼，大家抓起来，啊，个叫情，吼、哦，哪里知呀？叫内面坐唔是别人啦。竟然是向东时的大文学家韩愈先生哦。最后韩愈甲问明着原因了后，对着贾岛吼，以写诗严格的态度，非常的称赞甲娱乐。哪个无生气，佮佮建议讲，来贾岛，我甲你讲，今仔日拄着我的福气，用迄个敲这里比较较适合诗当中的情境甲意境啦吼。那就因为这层的代志，所以讲推敲推敲这个因素就出来三星了。就是用来，比如讲，你伫咧写文章的时阵，对着吼例句啊吼，即句话到底要安怎表达，人较看有，会较水、较理想吼，反复的斟酌，咱就叫做推敲、推敲，这就是伊的典故由来，甲大家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站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喂，
1: 喂，林姨娘，
0: 嘿，是，
1: 我要甲你叫回，下一关教室啊，一关咧，你哥嘛是做啦。

来下晡一点过咯，今天的节目是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来听比九二八教师节打过年哈，跟咱妈想要告也是双十国庆佳节哈，今嘛。老师拍者呢吼，阮兜某老师嘛吼，有足迹咩啊？像阮赖老师这较少年呢吼，较有理想抱负的啦吼。那其实大家拢感觉讲，今麦老师真的是难为啦吼。朱清美老师，我那进的是资深的名师哈，打起这个退休算盘来，进米跟退休了哈。53岁，这个年减压月退。好，退休了后，电五十八岁哈，你要专业，还是讲继续个加五年？问号哈，假设好，你全额月退50000了哈，提前五年清量，每个月都变成40000嘞，差10000块哦。那电几几年？爱加78岁，有的人说你有没有办法活到78岁都不知道嘞哈。累计金额加追平先领的人哦，那继续加。好，就是讲有薪水跟年资的累积，或者咧讲工作压力和部分老师吼，甘愿安怎宁可啊吼，就是甘愿减减20%，我来100%自由哦，自由很可贵，对不对哈？退休可牛已经不是干那几年吼，自由啊，身体性命较要紧的哈。依照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吼，之前抚恤条例，任职满25年哦，你就可以申请自愿退休，但是不一点。工马上会当领全额月退啊，民国121年以前，吼、哦、还是有过渡期的规定哦。现在在115呢，吼、哦，该121还有这个6年的时间，好、哦。啊，需要依照东尼东尼连尼租基标所破点122年开始，高中以下的老师全额月退，起之年龄是58岁，哈，一条全额月退开始的年岁58岁来讲，符合退休资格老师你有三条路通行，第一，53岁退休。马上领吼，减额月退啊减吗？吼，每提前一年减发4%，上济提早5年吼减发20%，终身适用。啊，你若53岁先退休，选择登记到58岁，搁再领吼，先提这个领，还是讲继续加吼，加58岁退休安尼。那假设讲你全额月退50000啊，53岁提前吼，先领减发20%，逐个月就领40000嘛吼，前5年先领240000，但是终身减额哦，终身减额哦，就减哦，就拢就个减都变40000的掉。啊，你啊，所以讲登记到58岁你才领全额，可是呢，你每个月多10000变50000嘛，但是你按领20年，到78岁累计金额才能够追平，吼、哦，这六会平啦。啊，你若继续加到58岁，好，这五年还有薪水，退休年资嘛持续累积，月退金额可能提高，但是吼、哦，对着先生工作，啊，你的老师来讲，加到5年，值不值得？来，你要衡量你的健康跟生活品质，还是讲啊，你的无差吼、哦，你的那个。抗压性很高的老师，你又无所谓啊，你当然就教到58岁，我十八个是少年的呀，对吧？哈，后辈科代意见中心教授王文林在讲，新课纲、行政事务，然后亲师沟通，还有 AI 教学转型压力，加上年改之后退休所得预期改变，和资深老师重新衡量多留几年，有 get 到无 double 二，哈，有人做到58岁，你要全额月退，后人监管讲，无呀，加5年，我53岁，我都要来个提啊，哈，减20%，换来8%自由，搁较好的生活品质，袂，逐天和遐囡仔哦，去个半小时，再屁孩，小屁孩，臭屁孩，哈，一个距离退休啊，够。10年的吼，老师吼已经自己完成着减压给退，吼，已经想好后路啊吼，就算逐个月减那5000，但是伊讲我们才好去代课啊，补贴啊吼。各家重要是讲选择权在他手上了哈，一旦玩具不适合的班级，弹性安排生活哈，甘愿较早吼安全下装，也不要拖到有钱没命花。我想这是很多老师的心声，因为同学嘛，很多人在做老师啊，朋友很多人在当老师哦。我自己也教过书，所以我知影哈。但是要告诉提这啦哈，减额月退不是人人拢会合。除了比较无同款的领法嘛，爱计入去继续领加5年的薪水，甲你的年资啦哈，衡量着恁厝的家庭负担啦、债务条件啦、甲健康状况，这是多方考量啦，这样子哈。好，那咱来有人讨论吼，
就是说那个中小学老师吼，伊拢改提迄个报出来的，讲为什么提早退休吼，人家表算好啦吼，就是讲，这个53岁退吼，53岁退。提早五年了，退休金你就先到手240万啦，吼、哦！啊，这个你那53提对吧？先无领退休金，吼、哦！你等到58岁才去领，吼、哦！啊，你就是达个月5万嘛。但是你个人迄个提早五年的这吼、個，比较你就是讲你爱领到78岁嘞，啊，你唔得爱有通领到78岁吼。哦才怕会病，你敢知影吼？啊，过来哦，有个人就是讲啊，卖提啦，就啊，无代志做，加到58好啊吼。啊，你到时阵你就是全额月退嘛吼，比5万较济吼。那他就是多5年在薪资还有年资月退基数，可以更高这样子。但是你要知影，今麦死屁孩，臭屁孩，死啦，报这济吼。起的死啊吼，真正吼，所以这个今麦囡仔真正无好教啦吼。袂像较早咱个年代，拢嘛老师说对不？今麦我说吼，我说屁孩，你说什么说吼？所以讲今麦就是讲老师宁可吼，你还钓你买，有名堂个开，这是老师的心声吼。然后你讲同学安尼吼，也教着一种死个量 boy 吼，就刚刚我们发黑函呐吼，啊，你还去校长主任约团，啊，就是讲伊嘛无敢安怎呢？你讲体罚你卖笑想啊，会甲纠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还有调解列行纠正你的这个，甲你导正，吼、哦，比如讲看伊安怎甲讲解呢，会袂讲的呢，吼、哦，啊，这种就是，这种就是败类啊，吼、哦，肥类啊，我讲绝对是肥类啦，吼，啊，佮拄着怪兽家长，无都害头，吼、哦。当然这是极少数啦吼，大多数很多孩子都还是很乖巧的啦吼，啊，就是这两个啊，迄种迄个不受教，吼，你不要老讲遮好吼，啊，逐工都母甲半小时去啊吼，伤脑筋哦，所以老师拢爱去看身心科，你敢知影吼？我讲诶，我笑笑讲，但是这是现实的问题啦吼。我那老师嘛讲啊，那么学校很多老师都要去请假去看身心科呢，还是排休假去看身心科呢吼？

老师哈，我一看主亲的老师课已经无开来了哈，真正要死，那把我气个半小时哈，啊，转放佛经给人听嘞，哎、欸，这个人看你的心会较清未啊？你看变无波。

0: 进攻阁。
1: 喂，
2: 喂，
1: 阿妈。哎、欸，阿妈，安尼穿迄、那个，你要叫一组好汤头嘛吼？
2: 哎、欸，啊，我摊主你知吧？
1: 摊主我知，你讲咱的酵素甲 Q， 你嘛拢有在食吼？
2: 有啊有啊。
1: 啊，你酵素食了安怎？
2: 酵素都食了，都大便有较顺啊。
1: 哦，袂歹哦。哎呀，
2: 啊，迄、那个 Q 吼、喔，
1: 咱
2: 就讲我，这个手后弯吼有一粒肉瘤吼、喔，
1: 看那阵
2: 有较大只。
1: 你讲手啊、喔？
2: 嘿，手后弯。
1: 手后弯是。弯口
2: 肉丸，诶，迄只肉丸是袂疼啦，
1: 嘿嘿，
2: 啊有一粒安尼，啊，即摆当阵较散开只啊。
1: 哦，安尼应该是，迄有当阵吼，唔知是毋是啊会袂疼哟？
2: 袂疼，迄袂疼，啊，就即摆当阵在忙到迄只都散开只。
1: 哦，安尼可能就是你有在通
2: 汤。丢啦。
1: 哦，安尼哦。
2: 久啊，迄都。
1: 足久啊。
2: 哦，迄要几啊十年啊，我
1: 当时
2: 啊咧丢啊都。哎呦，本来
1: 那一只便宜，今麦个回个无啊。哦，安尼真好呢。迄有当阵可能是气急的，你知无、
2: 嗯？
1: 因为你安尼你讲到这個，我就想到讲吼，咱北屯有一个刘妈妈吼，伊嘛甲我讲伊颔棍的所在啊，嘛、
2: 嗯、
1: 是像你安尼哦，啊一粒一粒哦，嘿、
2: 嗯
1: 欸，啊人伊嘛讲伊手食起来讲吼，甲你同款的，讲、
2: 嗯、
1: 哎，那、欸、无看见安尼啦。
2: 哎、欸、呀，啊我正在忙到迄粒瘤就感觉较散，就无讲较无。
1: 真好呢、欸！
2: 我就有一粒面，安尼一手啊，弯就对啦。
1: 嗯哼，我知我知嘿。
2: 啊，我就迄个肉瘤，迄个也未疼未痛哦。
1: 哼
2: 哼哼哼哼。即摆感觉那是算
1: 较贵。哦哦，恭喜呢！哦，安尼哦，赞呢吼。
2: 啊，就那是算，我就都有食的。
1: 嘿啦，有保养吼。
2: 嘿啊，
1: 拢有差啦。
2: 就都拢有
1: 食。嘿，啊阿妈，你酵素食偌久的时间啊？
2: 嗯， 这个他准备啥个？那阵弄啥样？那阵欠钱的，啊，现在阵这个嘛有差，有较未一丝啊啦。
1: 哦，较未安尼算，安尼算两天吼。哦，安尼真好。
2: 有那有较未一丝啊？
1: 嘿。
2: 我顶下弄食啥，稳就弄两顿两顿。
1: 啊，两顿两顿，安尼真好啊。啊，你即马迄个两粒两粒吼，啊，酵素安尼食即马白白嘛有顺啊吼。
2: 有啦，种他改啦，啊，有
1: 时阵
2: 两改安尼。
1: 哦，安尼真好啊，吼。哦，恭喜呢！
2: 他袂安尼，那他闭结啦。
1: 哦，真好，真好，安尼就舒服。哦，迄闭结艰苦呢，吼。
2: 哦，闭结有只吼。
1: 嗯。
2: 啊，去买来通呢。
1: 哦，唔好，迄对身体无好，唔通，唔通。
2: 唔通。
1: 嘿，等。嗯。
2: 哎呀，我就是讲，听你这样听真久啊，听你讲，我都无爱买嘞。
1: 哎呀，听是真好，食了搁较好对无
2: 吼？
1: 哎，真的呀、啊，所以有时阵吼，像咱身边有拢开惊惊，爱是在所难免吼。但是你惊骗是一摆，啊，咱敢甲你骗袂啦，
2: 吼。啊，咱就即马就食了，就继续甲食
1: 了。哎呀，好，咱就继续保养对无吼？看伢咧食药啊，吼，比个通哥啊好。嗯。
2: 啊，
1: 即
2: 下手嘛拢。
1: 有吃吼，开得精神。所以讲，咱唔只讲你若有特惠的时阵，有无吼？有加赏的时阵，一定爱加炖嘛吼，加做一盒呀，对无吼？阿公今天阿妈，咱是安尼讲啦吼，贵，咱拢这个比咱较贵嘛有对无吼？但是那物件食有应效吼，食有效就袂贵啦，对无吼？系啊，看下你咧食东食西食几啊罐，食几百炼糖对无吼？哦，赞赞赞，跟你讲恭喜。
2: 酵素是食呢，有啦，有较顺大便，每工拢咱做拢一届啦。
1: 安尼真好啊。
2: 我就食了两届安尼尔啦。
1: 哦，两摆就搁较赞呢，摆搁较清气呢吼。嘿呀吼，真好真好，吼，继续做保养，恭喜哦。
2: 啊，我做一组的，做
1: 喝汤头，吼。嘿呀，啊，咱就食这养生无负担，你嘛食解固啊吼。
2: 啊，明仔载来了吼。
1: 哎呀，明仔跟阿妈寄一组好汤头粿哈。
2: 啊，糖主你知啦
1: 哈。我知。阿妈谢谢你哦。好，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 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听个电话哈。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小青姐啊，
1: 我改订好汤几盅，
0: 好汤几盅哈，好好，改你下咧，阿今晚爱去了拜喜哦。
1: 哦，拜谢
0: 啊！对对，中岛龙板几缸啊，哈。
1: 哦，
0: 好，呵呵，谢谢秀清姐哈。好，呵，阿金妈，我看恋爱塔山哦，哈。
1: 有啦，
0: 好好，谢谢你。
1: 今
0: 晚天气多了。哎，对啊，哦，哎，再去开吼，套在我可能看练吼，哦，用练一个呢。我说无套外套，但我穿七分袖啊，吼，哦，今晚甲张臂的看练一个。
1: 你遐早都爱出门
0: 哦。哎呀，哎呀，
1: 那个练
0: 了。哦，嘿，谢谢啦，哈，啊，感谢几周哈，感谢秀清姐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哈，我刚跟你请教者，你头拄啊，特别一点的播的红英红的那条歌叫什么歌名哈？
0: 红英红，江边休息曲啊。
2: 好好，谢谢啊，嘿，
0: 好好，谢谢。再见哈，来，我拄只吴大姐嘛卡来呢哈，拍摄我咧听白山了哈，来，226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2260233哈，04-2260-2233哈，来，这首是珠海军的。晚羊班吼，啊！你今麦叫中岛来，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次，中岛个东西奥里修掉，吼，中岛叫奥里修掉。那你预购在十月的部分 Q 加酵素，来，我都叫阿妈拍摄哈。今麦是人去预购的哦，吼，啊，伊咧问要够大做无？阮这预定完的无啊？吼，拍摄来，喂，你好，吴大姐。吃饱未？哦，阿弟，
3: 吃饱了。我就讲你咧讲下声音啦。我讲，阮这七十外年诶吼，
0: 甲
3: 你读册吼，你班拢六十外哦。
0: 你班长啊？
3: 系啊，你即摆一日讲话吼，班人叫去外口跳干物啊。
0: 哦，
3: 啊，即摆跳干物啊吼，跳阮跳了期末下摆转来，
0: 下
3: 摆阮就去骂迄同学，迄同学都甲老师讲，老师就讲。您跳一
0: 次不够，
3: 我跳
0: 第二次，我继续跳。哦，你看啊，以前吼，大家都乖乖听老师的话，现在老师哦，
3: 现在老师在听学生
0: 的，现在老师怕孩子了。
3: 对啊，现在孩子就是大家都感情宝宝啦，
0: 对啦，想宝贝啦，
3: 对啊，想宝贝，我们以前一间都五六十个，五六十
0: 个，对啊，
3: 啊，你就不要一个讲的，还是一个小朋友，一般都叫他跳到尾啊。哦，小小今晚礼拜就去干嘛？迄个囡仔，啊，囡仔就去跟老师斗。
0: 哦，
3: 看到全家车来给擦擦床。
0: 是啊，所以讲吼，今晚时代无同，啊，咱老家庭哦，家教爱好啦，像恁兜这都拢乖宝宝的啊，对无吼？
3: 哎，那阮乖乖宝宝，阿妈好，
0: 阿妈
3: 我较早从前嘛真乖，啊，今晚吼。快啦！那讲系红去用敲咁样，本礼拜就嗰个嘛，一个老师教，
0: 老师嗰个修理。
3: 我即马正敲，我就问下，不过我那边下里，人家下里人，我先生人嘛吼。我即马等下等下到半路那行那干嘛那行那干嘛，一拜一边啊拜去，边啊拜是拜人哋拜去，伊唔敢去教咯。
0: 哦，
3: 我就讲你那个大老师，我明仔再恐怕跟你冲啊，你冲。
0: 哦，
3: 即嘛，我唔看在囡仔，即卖囡仔咁皮薄薄，我看在。
0: 对啦，对，今麦拢收宝贝哈，
3: 先个
0: 八百，去先个海胆去啊，嗯。
3: 对啊，对啊，我较早是一班拢五六十个、六十个。
0: 足济吼，对啊。
3: 老师，你个讲老师就个怕。
0: 系啊，我无老师一日要应付啊，只有在调对哇吼。
3: 有法度，哎，乜一班拢大概六十个、五十个啊？
0: 是啊，今麦一班哦，二十个吼，都未歹啊。
3: 哎，今麦我是山西，我是山西，我前年三年再个搬个店卖，因为穷。上济班啊，刷台布啊，
0: 吃啊，啊，换个电话，了解了解。
3: 哦，你讲我来笑啊，嘛，较早过去老师吃排骨，啊，拢十二点代志，啊，拢那细囡仔未晓半项啊，你啊，他会晓就讲，老师要咧拍工，啊，咱就交过咧工会上拍，啊，阮就骂迄个人真笑，
0: 是是是，
3: 咱也未晓诶，即摆较早戆戆，今日讲伊在十二点代志，咱讲啊，你讲你，
0: 念解念解边咧话哟，
3: 对啊，我十二点代志，
0: 我做对不对？是。
3: 哦，那哎，那五器给你穿，四器给你穿在街边，啊，这个点落去，
0: 我这都听咧。哦，这哎听呢，啊，你
3: 嘛，
0: 哎，即马安尼袂使性骚扰啊嘞。
3: 对啊，别个袂听啊，哎，嘛，
0: 哎，查甫拢给你念街边哦。
3: 一查一查甫老师拢搞掉，啊，就反正我那班查甫，我就那弄得十块，啊，弄反正就是查甫，大家都给你念啦。
0: 啊。
3: 一部分查甫，
0: 分
3: 查某啦。
0: 哦。
3: 你也过上去。
0: 哦，安尼好。
3: 啊！迄马咱公公未晓哩啦，看电视介也讲，我唔是伊咧跟人相骂。
0: 是哦，那较早年代啦吼，
3: 即马你是不应该。现在也要讲人咧聪明，啊讲啊。 啊，即么警察就是迄个人来讲话害阮吼，我念吼，阮就干嘛？
0: 好，
3: 啊，你
0: 日
3: 日甲阮拍，他拢甲你念改变。
0: 好，时代无共啊，时代无共啊，好，好啦，好，感谢吴大姐啦，哈，好，阿姐阿仙哈，好，拜拜哈。哎，即马即可能较早年代啦，即马有通和你安尼，我告你性骚扰哦，你着你抓咧等啊，抓咧等啊吼。啊，有诶个乌白乱舞诶吼，我听阮厝边迄个讲嘛是安尼吼，真夸张啊！即马状况真侪吼，好来，咱先听歌啦吼，鸳鸯梦吼，鸳鸯梦。

0: 来，喂，你好，喂，嗨，
1: 盈盈小姐哦，
0: 嘿，是你好，嘿，
1: 火腾头一组啦，台南那个您的饮料。

0: 来进广告吼，听众朋友，早起真正有人吼，迄妈妈甲我讲，我听到嘴脑水拢要流出来吼，阮家有人爱食迄种烤猪肉啊，所以，你知影我早上咱听众咧问，我专去甲网络 Google 吼，我之前买甲袂记哩啊吼，你那个脆皮烤猪啊，一分哦，一分可能一两的迄个三层嘛安尼吧吼，那大概要至少400块呢，便宜的哦。我靠，四五百拢有吼，有几千啊！看你是虾米款的规格啊，愈大分当愈贵吼。这真省来，你买一块较水的迄个三层啊吧，三层啊吼。我妈讲，昨妈妈讲，哦，迄块吧有水吼。那进前阮兜试做一摆，拢无啥成功。哦，昨天最成功，结果爸爸有改变做法吼，伊就是先加坑伫电锅内底，你含蒜头啊吼，啊好汤头抹抹咧，即广告哦抹抹咧，然后坑伫电锅甲吹起来。吹起来就熟了嘛吼，熟了了后，你就是放在那个锅子啊内底，吼开始个烘的对啊，等于是煎呐、啊，干煎的意思哦。我跟你讲，安尼较紧，像阮当老尾咧煎烟肠的时阵啊吼，那个烟肠妈妈都会先放伫电锅，甲吹哦熟，啊起来吼，起来你家动动嘞嘛吼，动动那个水喷出来啊，无水就流出来，无你内底等下落去鼎底绝对白的，然后就家放伫平底锅炼炼嘞，炼炼嘞，因为吹熟。吹好就已经熟了啦吼，起码嫩嫩的是可以，我看颜色较红花较水安尼吼，啊那个等于就是更加蒸一下安尼吼，哇、哦、那个盘开的拢规个造出来就很好吃，然后你再切片嘛，是不是规条加配迄个蒜头也可以啊吼，那个烤猪。猪脆皮，猪脆皮就是安尼肯定点啊，我妈讲伊你迄肉已经吹熟了嘛吼，起来。啊、你火不要太大，不会超大啊吼！哦，安尼慢慢那个蒸蒸的吼，哦，那个皮有够酥的吼，啊那个肉啊够有水分，安尼啊迄个咸香吼，伊咧喝汤头用过啊嘛吼，甲调味过了吼，甲捋一下安尼，吼，甲马杀鸡一下安尼，哦，真的很好吃。但拄只吼，妈妈咧讲。啊！伊可能甲阮前摆讲，伊讲妈，那未先讲，我讲啊，无你早起我讲呢，唔是讲先甲吹熟才去的吗？吼，哎，可能青前几摆，我爸妈是青，也是讲网络一寡方法哦。其实你要找出最适合你的方法。进前我叫网络安怎做，哦，搞讲诶，起码你要找出你自己最快速的一套方法出来安尼吼。啊，你甲切片安尼，啊，搞美生菜哦，有够好吃的啦吼。真正来听就没有吼，就是这么简单。我讲，那我们去韩国买，当然你食到好食的吼，啊，未去下着，有一个快手的方法吼，所以讲吼，这个有时候猪价就是讲，这个方法吼，有人甲咱讲一下吼，啊，咱就知影，啊，就很快速，啊，喝汤头开始喝，用代替豆鱼啊，米素粉健康，用心无负担，三菜半菜半米半米线蒸鱼肉嘛，煎煮炒炸卤一罐就搞定了，熟悉嘞哈，啊，所以妈妈讲，哦，啊，今麦冷冷啊，再去讲煮泡面啊，孙嘞只只个欢欢喜喜吼，素素叫安尼，爱就是前面肉燥尔吼，肉燥一包，好，啊，迄个。塑化剂包伊都无甲掺嘛吼，啊掺咱的火汤头，啊青菜蛋较济咧啊吼，啊有火锅料爱加个蛋落去，完那啦啊青菜掺咧卡嫩吼，重点爱泡面一点爱加蛋，对不对？哦，就很好吃的吼。啊嘛阿妈做搞呀，早上起来想阿张诶春诶饭啊，甲煮做咸梅啊，啊掺火汤头调味尔，啊两个卡落，啊孙诶嘛食甲酥酥叫吼，安尼拢袂浪费吼，因为即卖剩食太多了吼，所以讲咱物件嘛买个汤做济解吼，你隔夜你。各一顿安尼个食完就好啊，吼！咱每今日一定个食完，不要放很多天，那个都不健康，好不好？哈，很轻的上盖好了哈。阿舅妈咱嘛讲，卖猪仔，伊也袂去枵着，对不？啊，就食完准都刷就好啊，吼！你饿了泡个牛奶喝，还是什么都可以的，好不好？喝汤头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1000块，2000块八大，4000块几大哈？那咱说出去呢，潘家楼回去个，最近哦，真侪人讲，哦，开始吼，叫我都快穿着领空。哎呦，唔食狗，起哥较好用，袂嘶嘶叫，袂嘶嘶叫，袂加零顺，吼、哦，这就是起哥对咱口腔保健的帮助，一条350，三条1000块哈。植牙仅限来，虽然旁家楼回起哥保护全家大小牙齿的健康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三条1000，喝汤头嘛是3罐1000块。开1000块，老新华品牌，瓦杰白助用矿脉，无卡脉哈，生活用品嘛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以上广告哈。
1: 因来这这波隐隐拍摄麦克啊断起来，啊，有人讲国庆连假吼，哦，啊来来，安尼大家，我们整个配秘鲁嘛吼，中秋妹妹有配秘鲁啊，个春啊吼，没有喝完吼，哇，啊，公给你们安尼很不错的吼，有那种出国的 feel 哈，来，2266-2233电话当中甲沟通哦，啊，你有啥咪简单的好料理，
0: 都会当甲大家做阵来分享哈，来听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
2: 我想要叫泡汤头。
0: 哦，好啊。啊，要一组吗？
2: 哎，一组是几罐？两罐吗？
0: 买二送一，三罐啊。
2: 哦，三罐呀。
0: 三罐一千哈。
2: 好好好。
0: 恭喜有大姐煮了哈，有吧？
2: 诶，足久啊呢，爱个定食无，因为几啊年前啊吧。
0: 几啊年前
2: 哦，十几年前去啊。
0: 真的假的？你等下，
2: 我看是爱定食。
0: 你啊是保鲜嘛，是倒位？
2: 嘿，保鲜。
0: 啊，你等我一下，你等一下嘿。

0: 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哎，莹莹哥，说几首 K 歌
0: ？K 歌呀，
1: 阿哥有好听头说几首？
0: 好啦，哈，安尼两千哦，阿你七六九。
1: 哎、欸，哦，
0: 咱
1: 讲
0: 故乡
1: 呀，
0: 哈，
1: 哎、
0: 欸，
1: 对，
0: 好，谢谢你，阿、啊、请，
1: 今麦
0: 较凉啊，
1: 哈，哎，今
0: 麦
1: 较凉啊，
0: 哎呀，
1: 好啊，
0: 拜喜再搞哦，哈，
1: 好，
0: 过几周，谢谢你哈、啊，好，好，再见，拜拜，好，再讲故乡的啦，哈，秀水。

哦，迄，咱迄皮安尼酥酥酥，迄猪皮酥酥酥，哦，我每顿食食讲，哦，怎么那么好吃啊？怎么那么好吃啊？哦，佮配一个秘鲁安尼，哦，真正舒服啊！哈，这个有时候你周末啊，被追剧呀，哈，解解压啦，哈，哎，这样是很不错的，对不对？啊，咪叫我看吼，哎呀，这个有时候外面油都不安怎，你也唔知呀，油唔知外单唔知，啊，其实自己做起来真的很方便的，好不好？哈，心情个够健康个食料吼，美味しい个素食安尼开心 happy 哈。好，来22602233点位拢个看好通，所以我感觉讲该动手做起来，包括你处理然后什么气炸锅，真的。很方便啦、啊、真的很方便啦、啊、齁、哦、我们爱吃甜不辣吗来甜不辣我起鬼哦但你爱现吃、哦、你要现吃你去我看看全脸的弄我在买啊齁甜不辣啊你买回来你放你去气炸锅180度十几分钟你看情形我爱吃较酥你会当较久寡但你爱给翻面啊你爱给翻面这边臭干去齁、哦、啊自己给吃几杯你就知道啦啊你这气炸锅一半你都会当个拖出来看啊，吼、哦，无搞你得个个炸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哦，很方便。然后哦，起来哇，你讲无输我靠，吼、哦，啊，你个高站才个参一下安尼，哦，真的比较健康，吼、哦，我觉得这样子是不错的哈、哦。你参客参客一下安尼哈，哦，外酥内软，很吃哇，好吃，三几个胡椒都真赞啊，无输我靠你卖哈。哦

所以你甲看，嘿三层对冇？嘿，阮爸是咧试几啊摆吼，进前咱上简单，其实上简单的做法就是安尼啊，像那句啊，买来阮家熬夜肉东西迄落温体的吼，品质真好诶吼，啊啊迄落妈妈。冷冻库甲冻嘞吼，啊！你即马三层有无？迄肉汤你搁甲煮汤看卖哦，有够好啉诶啦吼。然后迄三层啊，一般你着干那甲迄个处理者吼，甲生一个啊，生一个啊。啊，你迄、那个即马杀起来你甲生一个吼，还是烧一个，再切啊起起来再运动一下哩啊，看你怎么做法啦吼，怎么做法？反正就是欧一系非常的好吃，这个就是原味。原味啊，你也别加迄个外酥啊，吼，那会喷汁的啊，吼，啊，你就是较高刚级的，你啊，你啊，肯会点啊，对，真真的吼，按摩美会啦，爱拜拜会，文文那会，中会吧，我觉得应该是中火，好啊，注意翻面一下这样子吼，哇，的赞啊，这边人哎吼，无输出工嘞吼，美生菜买起来这样子啊，你啊，改那个做做沙拉也可以啊，对不对？你就再加洛梨啦，加什么一起，随便你怎么配都是很好吃的啦，哈，来，就所以记得廉价在家里吃。你都免去外口啊，给开钱对吧？而且哦，今麦佫开始咧流行啊，对不对哈？你外口人侪，歹控制嘛哈。因为今麦吼入秋气温凉，慢性的气病患者吼，爱遵照医术的防护，补助疫苗哈，有做有保庇哈，有做有保庇。那这个。就是降低重症跟死亡的机会啦齁，啊你要看情况，有人可能什么打了疫苗反应比较大，你可以跟医师来做讨论齁，中共的理工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啦，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事情齁，因为这个有两大学会因咧讲，因讲吼，这个气喘的患者，你若感染呼吸道疾病，除了咳嗽、咳咳嗽、呼吸困难，可能加重，还会引发这个急性恶化、肺炎，甚至大医。那疫苗接种应该将最慢性肺病长期管理的一部分，哈。咱再三强调，不是讲做落就袂掉啦，啊，就是讲降低重症甲死亡发生的机会，哈，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好不好？哈，健康是唯一，也是第一哦。

0: 好，来，咱来讲的吼，继续关心健康，就即卖人得三高癌症的文明病机会高，有年轻化。那其实呢，做者吼，甲生活形态相关的慢性病啊，除了有遗传呐，你的食食习惯呐，生活习惯呐，哈啊，植物性食物的摄取增加，某分病就会啊，会疼会有健康指标。其实你有改进，都会有改善的机会。那慢性病甚至癌症，拢甲你的饮食习惯有关的，因为现在吃好做听课嘛，不爱做运动嘛，哈。好，那你看吼，真正都改无理想啊，七少年八少年讲得掉癌症啦，掉什么有诶无诶慢性病很高呢，哈。所以这个有三高的人伫台湾来讲是真侪，不是讲干那中辈哦。现在今麦做侪少年嘛三高呢，咧食慢迁的药啊，咧惊死人了，怎么会这样哈？所以就是大家。饮食要均衡，然后要动起来啊，包括植物性的饮食哈，跟牛毛共哦，它可以降低失智的这个风险哈，所以植物性饮食哈，这个先生在咧讲啦哈，就是。这个他是台大医院云林分院的社区家庭医学部主任黄建勋医师，一个素食动这也养生之道，登记推动这个绿色健康的饮食，就是说好吃方便便宜为原则啦，那来推供色香味营养都有，那大概满意度就会很高，因为植物性的饮食一再被证实，也当讲给拜大过损会疼会压和轻度三高轻度糖尿病能够回归到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大家一起动起来，然后改成这个就是说吃素食的人，然后一般来讲就讲心会更一杯啦，癌症发生率是比较较低。减轻，但是你素食你也要吃普的，要吃伤油的吼，这样当然就不理想，不理想。好，所以现在主要就是说三高慢性病年轻化，植物性的饮食帮助预防，大家一起来关心吼，就是说也不一定你不一定说肉什么都不能吃，刚才我们说用白皮啊，你不要都要吃煎的吃普的啊，对吧？像我们用煎的这就还好，用肉的因为你也不能都没吃油嘛，就是说不要吃杂类吃太多了，应该是这样，不要普的吃多了，当这来关心吗？我这还蛮租借吼，现在很多那种什么什么素食的减肥餐有没有？哦，我看有够简单的，你看一小蜘蛛啊吼 ，OL 小蜘蛛，你看基本上阿梅啊爱睡的有无？你的那种懒人料理呢，给一台电锅的搞定，你有一台台东电锅，那个菜出出的，金针菇出出的吼，啊豆腐对吧？你卖食饭嘛吼，豆腐啊要食冬粉出冬粉安尼吼，软卡类。啊，要节瓜啦，要什么去了？反正都是蔬菜。啊，你也要把鸡胸肉吼、哦，比较健康，鱼肉都可以的。啊，今嘛安怎？喝料你调味料掺嘞吼。啊，你的胡椒掺上嘞。啊，今嘛可能会点个吹，吹起来你先苦水喝，你就会使熟啦。很快呢吼、哦，很方便，而且都食食物的关键关闭，那个是原汁原味哇，真的很健康又没有负担的，好不好？大家最近在关心健康啦吼。来用咱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的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铁狗。落这波要找我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哦。明仔透早六点欢喜赞，空中再会，拜拜。
1: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2: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3: 文林陈伟强上新对唱三立八点档尖山 M 片头曲爱无虚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立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立庆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立庆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是黄以玲甲着洪荣宏所带来版本，这首歌是《心情车站》。伫这呢，送予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乡亲时段，今仔日呢是十月六号，今仔日拜日，欢迎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来到着咱呢。日欢喜日日春，哈！节目的现场，有滴滴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卡号通哦。来，咱的庆直接甲咱乡亲朋友报告，不管讲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咱拢抄起来随时卡号通。要点歌哈，节目就开始要点歌，或者是讲嘞哈，节目滴滴进行要来买产品，拢会当卡电话哦哈。要买产品的好朋友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你得个不方便卡电话来，咱呢吼，这个落座不了后，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咱会肯直接呢，加听众朋友来报告着啊，这个手机啊号码。来，用车票，咱会肯诶，这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去咱来听歌。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吼，这个夜雾抒情。这首歌曲播完了后，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因为今天是拜礼，所以讲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哦哈。谢谢大家，来做伙欣赏好听的歌曲。啊，那女性朋友要点歌，三点就当开放啊。夜雾抒情，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雅物抒情》，这是美空云雀所带来的一歌曲。来，乡亲和朋友呢，今天是这个十月六号，现场的直播哦。乡亲和朋友哪边点歌，今麦当打电话起来，今天想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啊，那是稍等的三点呢，那呢今麦破台当来点嘛吼，不分男女拢有哦哈。来，要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点零三的海口人，
0: 零三的海口人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1: 哎，林经理，
0: 嘿，你好，
1: 麻烦你拨五百爱情韩西批，
0: 五百爱情韩西批，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拨一首月下对口。
0: 月下对口，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李英英，
0: 嘿，你好，
3: 秦南左，恭喜，
0: 秦南整，秦南整吧，
3: 秦南手，
0: 秦南手哦，
3: 哦，
0: 秦南手，什么人唱的啊？
3: 我遐古老的，
0: 这老歌，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来，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麻烦拨一条古皮箱流浪儿，
0: 古皮箱流浪儿，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哦，再见。来，你好，
5: 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男性一生靠三拜，
0: 男性一生靠三拜哦，
5: 叶克电的，
0: 叶克电，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
5: 好，谢谢，
0: 再见。来，你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我今天第一点二十三。
0: 七井欧里站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啊，咱点歌先点到这，吼，稍等一下三点过来开放，无点到好朋友稍等嘞，哈，拢会当点哈，稍等嘞，三点的时无分，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点歌，来，谢谢大家哦，啊，那是要跟咱丽卿购买产品的好朋友呢，哈，拢会当卡到咱丽卿的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0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 谢谢大家哦，永庆好朋友呢，来哦，啊，咱好朋友要听的歌曲，今麦的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这首歌曲是海口人，这是零三收到来，直接给大家报告。这个呢吼，先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哦吼。咱的听呢，因为这个车祸啊吼，所以讲呢，差不多当外拢无出国啊吼。啊，今麦呢卡嘛差不多好正哩啊，所以讲呢，咱的听要出国去佚佗，要去看玛雅啦，看玛雅呢吼，这个。会拄好袂啦吼，啊试试看吼，所以讲咧，即届咱丽卿要出国，差不多有十天的时间，十天吼，所以讲伫遮先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但是节目有缘拢听有哦，拢有通听哦吼，所以讲听众朋友有缘爱听节目哦吼，啊咱丽卿伫遮甲大家吼报告一下吼，明仔载开始，明仔载开始吼，要出国十天哈，伫遮甲咱乡亲朋友来报告一下，但是节目拢有进行哦吼，节目拢伫咧做，所以讲咧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好继续收听，如果讲。好，在当中那是听众朋友要跟丽卿买产品哈，买当卡我的 line 哦，因为有加在好朋友拢有加 line 哈，所以讲你当用 line 哈，这个我哈，家里资料看被。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03年收到了海口人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在这里给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哦，这个今年啊，五月份甲六月份的统一发票领奖的期限要到啊。这个呢，就伫11月5日到期。不过呢，到目前为止，还有4张哦，特别奖。1000万呢，调整发票还阁无人领取。今年7月份到8月份的这个统一发票嘛有17张啊，这个呢1000万的这个调整发票无领，所以讲呼吁着呢，吼，加一挂幸运儿爱赶紧现身，以免错过着千万大奖。啊，其实啦吼，有真侪人无兑奖的这个习惯呐。啊，而且吼，这个呢，发票吼虽然有退啊，但是无咧兑，拢囥到过期，啊，就直接讨价。所以讲。真无彩哦，咱若有咧提发票吼，就该集中起来，有用就甲对吼，无定会掉大奖1000万呢。啊，那是直接甲大家来报告吼，这个啊五月份到六月份，诶，这个1000万的发票呢吼，有呢3张吼，4张啦吼，无对啦吼，无去领奖啦。好，所以讲呢吼，直接甲大家报告地区，你看嘛是不是呢？吼，你的所在地。第一就是台北市的信义区，吼，这呢吼，算讲消费620块，这无去兑奖。搁再来就是新北市的沙田区，吼，这个中正北路222号，而这个雅兴蛋糕烘焙，敢那开312块，得到1000万。啊，搁有就是咱苗栗哦，吼，这个新北甲台北市甲听无咱的节目啦，吼，啊，不离隔壁的关吼，有做者好朋友伫咧听我的节目，你即卖想看嘛，你是不是有去遐消费？苗栗关32乡。诶，这个呢，西湖村哈，博公坑178号的 7-Eleven 哈，你是不是呢？吼，第5月份甲6月份，伊有去遐消费150块，150块就掉1000万啊！结果你无去领奖，吼，你无去领奖，无定你拢无兑奖，所以讲呢，吼，赶紧，吼，你若住伫咱苗栗县32乡，吼，西湖村诶，这个博公坑178号，你若定定吼，你若。住伫这附近，常常去这间 7-Eleven 买物件，那么将这个5月份、6月份的发票摕起来对看嘛呀，无定1000万的吼，就是你啦，吼。啊，搁有吼，这个婚姻嘛，听到咱的节目，婚姻馆的岛南镇中山路吼70号1楼至2楼的屈臣氏吼，去遐消费528块。来，咱住伫婚姻吼，啊，你老去岛南镇的这个中山路。去城市买物件，第一这个呢，5月份到6月份的时阵有去啊买物件，而且消费528块，你有这个印象，那么呢吼，将发票提出来对看卖，无定着你就是有对着大奖啊，哦，1000万啊，所以讲乡亲和表财政部伫咧表示啦，115年5月份到6月份期间，统一发票领奖期限就到个11月5日尔，剩无偌久，剩差不多1个月尔，吼。所以讲你若总讲呢，有得奖哦，无去领，到时阵就安怎？到时阵呢，吼，就无啊。哦，就算讲你到时阵对着啊，时间过嘛无啊，准拄煞吼，国库啊。啊，那是7月份、8月份，吼，这个会当领奖期间呢，吼，你呢7月份甲8月份诶，这种发票呢，你就是爱赶紧处理，吼。伫这个10月6日开始到呢，吼，这个116年1月5日为止，那是呢一旦错过嘛是充公。所以讲乡亲，比如你哪阵讲有伫咧买物件吼，这个发票吼，你提出来安怎？你提出来呢，吼，这个对看嘛，你提出来对看嘛呀，无定着呢，这个1000万吼，这个特别奖就是你钓的哦，要赚1000万是非常困难的呢。会当安尼哦，这个钓到1000万，真的是很开心呢。所以讲乡亲和朋友，真正是吼、哦，发票提出来对看卖啊哈，无定你有钓哦哈，无定你有钓。来，直接甲咱乡亲和朋友来提醒一下哈、哦，非常感谢，谢谢。所以，去咱来听歌，爱情韩式配，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爱情韩西配》哈，伫家内上吼，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咱的乡亲时段。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肯吼拢伫咧做福建啦吼，安尼去到这个病院吼，有发现讲真侪人伫咧创啊呢。因为啊，即卖呢，这个天气的关系啊，流感呢非常的猖狂啊，已经有足侪人吼、哦，这个开始安尼呢去传染到流感啊，所以讲这个部分大家不可大意。所以讲最近伫病院啊吼，都常常接触到一挂人呢吼，伫咧注射吼，这个流感疫苗啊，就亲像我拢伫咧针灸嘛，我伫咧针灸的医生呢吼，该无滴个啊！吼、哦、啊，外口有病人伫咧等啊！啊，为什么伊无滴个啊？结果即个护理师讲，哦，这医师吼、哦、利用空档呢去注射即个流感疫苗啦！啊，因为医师呢吼，伊接触到病人真济，所以讲伊得赶紧咯吼！伫即个开始做的时阵，伊得赶紧找时间去注流感疫苗啊！来，像即个秋冬的流感呢，疫情即嘛有升温啦！吼、哦、啊，那是即个呢，那带着流感退烧了后，唔通以为得无代志。医生在提醒病毒侵袭到我们的呼吸道了后，有可能让这个防御力呢变弱啊。这个时候肺炎的链球菌恐怕会趁虚而入，甚至引发到肺炎，还有就是白血症、脑膜炎，尤其如果若退烧了又搁再一次来发高烧，出现到喘、甲到胸卡坎疼疼的症状，咱更加爱提悬警觉。医师在表示，高风险的族群除了讲咧爱防止流感，买当透过着肺炎的这个链球菌哈，诶疫苗提前建立着保护力。秋冬的流感的季节已经来报道啊！啊，即卖嘛开始伫咧注有风沙，疫情即卖嘛伫咧升温啊，所以讲呢，吼，即个诊间病患呢，吼，对咧增加。根据着卫福部传染病统计资料，上个新的一礼拜流感门诊吼就诊呢，都达到啦吼，即、这个呢，即、这个138,654人次，不过上个可怕的就是讲呢吼，啊，即、这个可能唔是流感本身，而是当当你以为流感特别好啊，细菌啊，当我探到你呼吸道，你的风扇吼、啊、变弱。就是讲抵抗力甲变弱的时阵啦，伊趁虚而入啦，找到你啦。所以讲呢吼，足侪人就是安尼啦，会感觉讲一直感冒拢袂好。啊，其实呢吼，唔是医生含班哦，讲你的感冒看袂好，你是你啊，有可能流感好去啊。结果吼，搁再感染着呢吼，即个另外诶，即种肺炎吼，另外肺炎，把种细菌搁再趁虚而入，尤其是啊，即、这个肺炎链球菌吼，所以讲你乡亲朋友一定爱足注意，你唔通认为讲啊，我得吼感冒去带着啊，应该得有抵抗力啦吼，所以讲特别搁再感冒啊，唔是安尼哦，因为无同款的细菌哦吼，即呢。同款会入侵啦，吼，还是会入侵，吼。所以讲，事实上，流感一直伫咧升温，所以讲流感是一种咧，其实感染不哩啊严重的疾病，通常会互你咧发烧，啊，而且规身躯拢会感觉讲咧，吼，即个发冷、头壳疼、酸疼。种种的问题，有可能佮合并着拉喉痛、咳咳嗽、流鼻水，而且呢，伊有当下会产生着并发症，时常见到的大概就是肺炎。啊，即那总讲呢，小朋友佮着老大人带着肺炎，哦，真的很麻烦，而且很危险呐、啊。有遮侪成年人，伊当下足无用，伫咧做工过，暗时又佮爱顾囡仔、照顾长辈，吼、哦。所以讲，你唔通看这中年人，还是讲呢，年轻的人特别带着流感呢，哎，感觉讲呢，抵抗力较好呢，唔是安尼。我咧讲哦，一旦啊，总讲咧平常时又个照顾囡仔，又个照顾长辈，身体无爽快，往往吼，足侪人都是先撑着啦。尤其是用意志力该撑着，但是医生伫咧提醒，如果那是有四大警讯吼来出现，那么你唔打讲咧吼，即、这个袂当该当作流感吼，也袂好，因为流感病毒侵袭到呼吸道咧，后可能和原本的防御机制受损。即、这个时阵就是肺炎的链球菌顶顶。细菌趁虚而入的情形，所以讲哦，你这不是流感不好哦，而是流感好起啊，吼，但是新的病症又过来啊，哦，所以讲来形成着啥续发性的感染哦，啊，这都会较严重。所以如果是这个肺炎链球菌感染的时阵，伊的这个潜伏期足短啦，一旦啊爆发的时阵，伊可能伫足短的时间当中，就予咱的病情迅速伫咧恶化。所以讲，上好的办法就是呢，吼，唔通去感染着。
啊，那么呢吼，这个无想要感染吼，你就是去注疫苗。用这个不管是流感的疫苗，或者是呢吼，这个链球菌吼，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拢会当注，因为有一挂血清型的不同，所以讲当初咱想炸，而这个呢肺炎链球菌在设计时也一表的含有无同款的型号。那么呢吼，当然是以着西强基的血清型为主哈，啊，尤其是看今年哦，这个流行的这种呢菌啊是什么菌哈？这个肺炎链球菌一旦侵入到咱人体，唔打讲是肺炎白血症哦，也有可能因发掉呢吼，即个菌血症吼，菌血症甚至脑膜炎，这拢是足严重的病症，尤其是高龄者哈，加着慢性的病患者，爱食薰的即个族群，以及慢性细胞疾病患者，更加袂使无注意。目前市面上的即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吼，即包括20价加着21价，等等无同款的选择，涵盖即个血清型那是有差别吼，即都爱综合着因素了后，由着医生甲你评估看你。每年来住着20架还是21架哈？来乡亲们、好朋友呢哈？啊，有这个诊所诶，这个专家在咧讲20架加21架可能是上好的啦哈。在呢，第20架跟21架来对，有个一点21架呢，上个接近着流行的细菌株，所以讲可能会当呢哈，安尼，这个呢来住一个。吼，会当避免着即个引起肺炎的感染吼。来乡亲朋友呢，十月一号迄时阵已经开始啊，已经开始大概好几天了吼。即呢接种着链球菌疫苗，会当得到健康币，符合公费的人，买当到国合约的即个诊所吼去施打。一般的成年人是会当到附近的诊所自费来施打。如果你着感觉讲你的身体吼比较虚弱啊，即、這个算讲抵抗力较无好。啊，或者是吼，你都定定吼，安尼咧，伫咧防围着吼，你的工作方便啦吼，拢出入着一寡呢，较侪人的所在。那么吼，咱就免讲等下哦，咱会当做的时阵免费，会当做的时阵甲去做。你会当咧，即卖就自费去施打吼，迄无偌侪钱啦吼，自费施打，唔当互家己变成家庭风扇的破口。尤其吼，即呢，如果你啊总讲体质比较较弱的，还是讲定定伫咧出入一些呢公共场合，你就是。是家己开钱去做，安尼比较较好。来，伫这内个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感谢你哦。所以，今日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月下对口》，作为欣赏。

0: 公哥公哥，你讲食咱什么物件啊？
1: 食咱的这些大白水啊。
0: 哦，大白水膨讲完吼，啊，你食偌久啊？
1: 因为我过年遐就是人无爽快，转去病院验的验，去验血甲验尿，结果才知讲我过滤率剩41%啦。
0: 哥，你讲你吼本地这个药剂功能甲不好，过滤率呢吼剩偌济啊？
1: 剩41%啦，
0: 剩41%哦。
1: 以前讲你安尼真低未杀哩，结果我怎啊开始怎啊这毒诶啊水甲用两个。
0: 做伙食，
1: 连续因为食三个月，啊食每只有三顿食，啊三个月检查剩好多剩下61%啦。
0: 哇，安尼都标准啊，都正常啊，嘿，没烦恼啊，
1: 每下我都三个月都去，我都去检查，介都是我哦，介食两顿都变可能较慢啊，款都变67%啦。
0: 哦，大哥，安尼话吼，这真正有够好个呢，吼，你是食几罐了后剩起来61%的呀？
1: 应该是三个月吧，我嘛唔知食几罐啦。
0: 三个月就是差不多六罐。
1: 就是我知影，因为我常来听你咧讲话，对这两行诶功能有帮助无？
0: 对。
1: 我常叫三顿食，安尼三个月我当爱回诊一届嘛。所以就变61%，啊，到三个月再等于回诊。我拢改食两顿啦，啊变可能就较晚就变67%啦，
0: 安尼就标准啊，你就免烦恼啊。咱若卖61%啦，嘿。
1: 我想说这好物件哦，爱讲啊，大家知影哦，
0: 因为
1: 啊，无你到时咱讲诶，咱若用这膀胱油脂了，无你到时你来去病医吼，这上门诊你就加费去诶。
0: 都对咩？吼，大哥你做行啊来。
1: 然后听到观众哦，应该爱来食。
0: 真的，真的，
1: 我亲身体验到的。
0: 你亲身体验到，所以讲真歹势。你敢有打电话给我？我有讲要吼，请你来甲咱做分享嘛。啊，你今日去真正卡起来足好诶，嘿。
1: 我就是刚卡你的手机啊，可能手机你可能电，你服务中未使你卡。
0: 吼，
1: 我未通，有通无人接啦。我是讲人都唔惊接到，我想诶。啊，无换卡恁的服务电话，我都共收唔到伊啦，
0: 安尼哈，啊，别别别
1: 啦，
0: 哦，啊，你今日个特别卡来甲大家分享，你这就是咧做功德，去甲咱来听到三讲嘿，我都听讲讲我，含办广告，但是恁来只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嘿，
1: 对啦，就是讲你都，我嘛就甲甲你讲过，有当时啊讲一寡这，我想要讲，都惊讲你讲了一寡遐功能啥，未使你讲，我都足惊去讲到。
0: 不要紧，咱的这个。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吼，伊这是药啊吼，中药会当做治疗，啊，迄拢会当讲，迄不要紧，因为这本身就当做治疗，这是药品吼，嘿，哇，啊，你安尼食咖呢，真正，你讲本来是42%哦，
1: 啊，三个月了都回诊，我食连食三顿，要啊食61%，
0: 42%，
1: 都几多回诊都67%，我以前我同改食两顿安尼啊，都较慢啊，
0: 迄个心情懵无同款啊吼。即卖叫做安全感嘛吼，
1: 即卖十月都爱要等回转一届，可能都落严重都，哎呀，阿无
0: 得个进步啊，
1: 哎呀，阿无讲啊，咱啊到时去病吼，医生有二四六去洗三门啊，你就加费去的。
0: 对，哦，谢谢大哥呢。
1: 观众，咱来后听到一定爱别来用，这名也较是好，这是我亲身体验的，不是讲我别讲的。
0: 是，谢谢你呢，阿大哥，你贵姓啊？阿伯，甲你
1: 说，我姓林啦。
0: 哦，林大哥哦，谢谢你啦，非常感谢你。嘿，你好，
2: 丽卿。
0: 我是丽卿诶，周大姐吗？嘿。
2: 一看呢，咱上三个月迄搭遐，我有甲你讲，我去照电工去检查体位，检查无糖分有较悬无？啊，结果怎啊食你诶，你诶大腹水食咧？就会十月去检查，讲啥物糖分拢无啊？
0: 来讲个话，真正恭喜吼！
2: 啊，我就是去去惊一个去跋倒，啊，饲一个什么鼻顺无？鼻顺啊，你叫我食遐做啥物？迄个骨肉用啊，加遐无？我食咧，即马去检查啥吼？检查啥拢青的呀，啊，
0: 拢青的，
2: 我是干那欠费，我有去开刀无，啊开刀费流出来，啊，我过去就是医费无，讲我 我付的欠费无，啊，怎啊得去剩啊三个月遐就去抽？
0: 来大姐先甲你报告哈，咱的大北水甲着咕噜用白当做火讲啦哈，啊，搁再来这嘛，甲着这个你欠费这无关系啦哈。当然啦，大北水哈，大北水伊这呢哈，这个。算讲咱拿尊公伫咧食啦吼，咱即个古老用心慢只讲先来讲大北水啦吼，大北水你拿伫咧食啦吼，大北水伊会当安怎新主骨啦吼，啊骨头伊就是有即个呢吼，咱的骨头本来就是有造血功能啦吼，啊你因为即个开刀欠血，这就甲咱的即个产品无关系啦吼，但是你拿尊公强调呢吼，咱的即个油脂甲骨用起来吼，连米油这问题买当呢吼，甲咱帮助到呢。哦，
2: 我本身他们是一暝爱爬起来几日盖无吼，
0: 嘿，
2: 今晚要困十点外遐，十点外山遐遐困去无吼，
0: 嘿，
2: 那像到五点外山遐无吼，
0: 嘿，
2: 再起来变数啊呢。
0: 吼、哦，你本来是一暝起来几日拜就对啊，啊，今麦就是去困了，下再是五点外起来变数，
2: 嘿，
0: 啊，那你今麦呢就是等于一暝到天光啊呢。你若总讲较早困，
2: 我不对食了，那像有开药呀。
0: 对啊，你若较早困的人啊，吼，你五点起床差不多啊，吼，安尼就一暝到天光啊，有够好个呢。
2: 我都食迄食食的无，食的，即马拢头十点外，我有食迄定症的药啊无吼。
0: 吼，
2: 啊，即马食落去，阵啊规暝无吼。
0: 嗯。
2: 规暝拢无起来，拢阵啊到五点外才起来。
0: 安尼够好，你因为食大北水膀胱丸吼，互你呢吼夜尿拢总安怎改善啊？莫怪啦，莫怪讲你即卖呢吼，即、這个算讲去检查了后足稳定啦。因为咱若是讲没事困了会好吼，其实咱身体当中足侪病症拢自然好起呢。
2: 啊，唔、嗯，你三只鱼仔嘛袂歹呢。
0: 对，你稍等一下，我呢吼，你电话卖挂断哈，我呢吼过一个音乐的哈，来以上大北水的广告，谢谢哦，等我。

来，这是这个国语的老歌，这是姚淑蓉的所带来《情难守》哈。这姚淑蓉的歌声，我个人嘛非常的喜欢，很喜欢哈。啊，在这为听众朋友来报上，非常的感谢。现在要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不管你吼什么时阵，都会当卡电话，线顶线卡，热情都会来接听吼。这呢开淡薄仔钱，顾健康，免得讲人工开足侪钱，开机会健康嘛安怎找袂倒转来？来，咱热情直接给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吼。咱呢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小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表来报告哈。不管公司咱呢阿爸阿姆啊，还是咱呢兄弟姊妹啊，要赶你听各位产品拢会当卡外手机啊，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搁再报告一摆。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前来用心和朋友哈，啊，咱听众朋友呢，那是这个无上节目的时阵啦，都来经放假的时阵啦，你马拢会当卡电话给我。啊，若有家里我的 line 和朋友买单嘞吼，即、這个传 line 给我，买产品啦，买产品拢会当传。来经拢有你做服务哈，谢谢大家。所以去要来为听众朋友嘞安排这首歌，就是《旧皮箱》的流浪里，邀请听众朋友做会欣赏哦。

0: 来继续关系陈英杰所带来高配新闻流浪的乡亲朋友，下集即卖别拿起来抄哈。现场的电话都会当随时卡来买产品，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啊呢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由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来，乡亲们，节目当中的电话记录条卡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丽卿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即卖电话等甲咱卡起来哦吼。来，乡亲朋友呢？2265-2233，2265-2233，哈，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哦，来，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电话。你好，
1: 你好，
0: 对，嘿，我来听
1: 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0: 鬼迷心窍，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点七龙的，甲你当作宝。
0: 七龙，甲你动作报哦。
2: 嗨，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2: 哈。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丽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3: 点一条陈英杰，好，我醉。
0: 陈英杰，好，我醉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诶，丽青你好。
0: 红英红的江边相思曲。红英红
4: 的江边相思曲啦，
0: 哈。好，谢谢。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丽青。
5: 喂，丽青啊。
0: 嘿。
5: 诶，我着机啊啦，啊，我真啊，迄阵个有下雨，啊，搁换一台，啊，即摆一台住无三年，伊搁下雨哦。
0: 啊，你是使用方式是安那？我山卡甲你问一下，啊无吼，迄杯遐紧歹，迄拢足恶歹的呢，哈。来，我甲你问看来，伫咧使用上有啥物问题哈？有可能你迄就是下卡，迄水漆无清气。你等我一个男生一生靠三摆，来，继续来收听这首歌是《男生一生靠三摆》哈。谢谢大家。

0: 来，这咧算广告吼，爱好听众表知影讲吼，即、這个用三档的派去的原因呐吼。来，大姐，你就是讲有煮甲臭花搭唔吼？
1: 无，一擦了后臭花搭味。
0: 臭花搭啦吼，啊，就是我咧讲、你一定吼要煮进前水第一来放有够，第二就是讲迄个出气缸一定要甲关好吧。嘿，出去讲啦，乖无吧？你若常常讲安尼煮个大鱼吼，都会歹去啊。
1: 啊，所以讲咧，嘿，食好用，
0: 对啊，
1: 讲龟卡、猪卡拢足好用。
0: 来，这算广告吼。啊，你迄落咱的外用节能快锅，滚猪卡、滚鸡卡拢足好用吼。
1: 嘿啊，滚啊拢好讲个，
0: 煮床足好食吼。
1: 足好食
0: 对。啊，最主要就是我拄只有刷卡甲你问原因呐、我即马知影原因呐、原因就是吼，你咧煮的时阵无去注意到出气缸拢无甲关啦吼。
1: 无啦，你爱、我无注意讲内
0: 底。你无注意吼，啊，就是吼，我咧讲，啊，佮有就是迄内底无甲切落打吼。来，第一点就是出去讲啦，无管啦，定定煮甲打鱼吼，就快歹。第二点就是迄、第二点就是迄个鞋啊吼，你无甲切落打，就甲藏落去吼，安尼就是快歹。所以讲，即支无即支快歌，无可能用三档就歹去的啦。哦，一定
1: 用用三四档好了，
0: 用三四档啊啦吼。
1: 啊，搁甲进前，进前搁修理转来，搁进前啊啊用四五档啊，啊要几十档有无？
0: 哎呦，大姐，所以讲你这支快歌已经用加十档啊，加十档我差不多爱换啦。
1: 好啦，我今啊，你讲加台新的，啊，我新的台偌多？
0: 新的一台嘛是拢无起价啊。
1: 2300。
0: 哦，卖到要二十档啊，拢无甲你起价，有好无啊？
1: 2300哦。
0: 2300尔对。啊，这支电话。
1: 俗啦。
0: 俗啦。哦，这支有俗无？足好用啊，用到要十档，用十档啊。
1: 那新的来啊，我家旧的过恁长看修理用，那袂用恁袂紧啦。
0: 用到要十档啊，搁要修理，我嘛甲你修理。啊，你贵姓啊？
1: 我姓陈
0: 哦，陈大姐，这个电话我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1: 陈玉基，我定咧甲你买物件。
0: 陈玉基，我知，定咧搞买物件，拢我照顾好。安尼，迄个后日讲哈，玉芝姐。
1: 好，
0: 玉芝姐，后日讲哈，谢谢哦哈。
1: 好，
0: 来好，咱的肯定吼是祝福这里的人啦。所以讲咧吼，咱的肯定咧讲，那甲我讲咧吼，这广告吼，那甲我讲啊，快哥用无偌久就歹去啊，我拢会刷卡，甲你问看卖原因是安怎爱。追求出来原因，啊无这个快歌我是足有信心的啦，吼、用无超过五档袂歹啦，大多数拢是爱用十档啦，那用无十档就是你航班啦，用无十档哦，就是你吼使用方式唔对啦，所以讲咱的听哦，就是足有信心啦，吼、山卡就甲俺听众朋友问，吼、啊搁再好上山，好咱听众朋友知影原因，啊这拢是现场的吼，实际上咱的听众朋友呢吼起来讲的哦吼，伊伫咧甲俺讲，甲俺来听讲，啊都吼用无三档的各种去，我唔相信呢，我山卡问看嘛，结果大姐伫咧讲，无啦，进前用四。五档的时阵吼，就歹一届啊，啊有去修理啦，吼，然后修理倒转来，搁再用三四档啊，所以讲加加起来，这支快歌伊拄只有讲哦吼，大姐要搁伫咧听节目，伊拄只有讲用到要十档啊，所以讲咧伊即卖吼，就是讲用到要十档啊，吼，拢总就是。进前修理一摆，搁再来一摆派去啊，一摆派去啊，伊搁要修理，啊用到要十档啊，咱公司搞要甲你修理，有赶快甲你修理哈，来，用亲爱的朋友呢哈。啊，大姐，搁再买一支啊！伊搁再买一支啊！一支搁要修理，看卖啊，看会修理一个未？会啦，会修理一啦，吼！所以讲咧，吼，乡亲朋友，你甲想，吼，这支快歌有赞无？咱得肯有负责任无？啊，拄只大姐伫咧讲讲，就是伊咧做诶时阵哈，迄、那个来位诶，即个底座吼，拢无讲直接甲切落打，伊无去注意啦，毋知是毋是有切落打，伊无注意啦，吼！啊，搁再来就是啥？有一两摆呢，吼，即、這个。出去看吼，无甲注意起走出来，结果煮甲打去，安尼嘛容易歹。所以讲咧，听众朋友咧吼，第一点就是你出去看一定爱关好门吼。伫咧煮的时阵咧，气未使走出来哈。啊，这足简单咧，你得甲转好过，转过咧，好密封一下，安尼就好啊。足简单，唔当袂记即个转哈。啊，转过了，搁啊记一下。搁再来就是咱的内话，你要煮的时阵吼，一定爱甲切落打。迄位好朋友物件是冷冻的冰的啦吼，啊你甲放落去，啊搁加一寡水，啊结果伊就是伤过冰的时阵咧吼。 咱的来威伊嘛是冒汗咯吼，安尼嘛袂使哦，你一定爱家七落打吼。所以讲这两点你呐准讲嘞，有伫咧遵守啦吼。咱这个快歌吼，绝对用十档的啦，绝对用十档的啦。所以讲咱的听哦，听着听众，比如伫咧讲讲用两三档的派去，我绝对拢甲你问原因吼。啊，这拄只大姐嘛有讲啊，伊讲无啦，第一摆都用四五档啊吼，才派去啊，有维修一摆，维修了个倒档来个用个真卖，差不多嘛三四档啊。所以讲伊拄只甲你讲的，讲用个要十档啊。伊拄只嘛无甲我讲嘞，是伫山顶伊甲你讲的。所以讲用车票，你看这个快歌有厉害无啦？真正有够厉害的啦吼！啊，咱来听对这个快歌吼，是真正有信心，百分之一百有信心。你若准讲使用吼，这个方式对吼，绝对合你用十档以上。啊，若准讲吼，你呢其他这个呢有什么款的情形要做维修，咱嘛甲你维修。所以讲这个快歌，我是十分、十分、十分、一百分、一百分有信心的啦，真正有信心的啦。甲我买快歌的人拢是用十档以上，那我家己的快歌我用十几档。因为我甲无有一寡错误的操作嘛，我咧用拢是非常正确的操作，所以讲我家己的快歌呢吼，用十几档啊，即卖还搁伫咧用呢吼。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万用这两块歌真正有够好用诶，你肯直接甲你挂保证，真的很好用吼。啊，你去倒位买啦，用咧五档、十档，还搁要甲你维修诶啦，绝对无诶啦吼，只有咱俩。所以讲乡亲朋友哈，咱咧万用这两块歌吼，真诶非常的好用，真的很好用吼。啊，有听众朋友伫咧甲咱来去问讲，啊，你肯你诶万用这两块歌甲着恁。公司进行正常的迄个同款，无同款哦，绝对无同款哈，绝对无同款。啊，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吼，这个真正是有够耐操、有够耐用的，刷入去有够省电的、有够省电的哈，真的一千瓦呢，一千瓦呢。无啥食电咧煮，拢是用蒸汽吼，伫咧甲咱安怎用这个蒸汽甲咱焖烧，所以讲足好食。你放偌济水，伊拢袂失水吼。伫遮呢，再一次甲你提醒，你必须要拥有，因为厝内底会无油烟，而且足省电，煮出来物件足健康、足好食，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如何？煮熟了后，加淋一挂得力养生好汤头，你看免淋盐米素粉，食咧加偌健康诶，刷入去更加偌利便诶呢。所以讲用车票要过买吼，敲电话互咱来放外口无伫咧卖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吼，要订购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甲着得力养生好汤头，拢找咱的亲，和咱的亲来照顾你，分享着你这么好用的物件，赶紧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所以去咱来听歌，痴情乌日站，做伙欣赏。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两点钟由滴滴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产品，咱听众朋友那是要来点讲资本，拢会当直接卡掉呢吼。咱的这个现场的电话，我线顶线卡拢会为你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朋友头前加空数。

咒吗？来，不是哦，哈，嘿，我是含着金汤匙哈，安尼来出世哈，第二代哈，如果那是很挥霍哈，真的钱要去开不完啦，因为我足有钱的呀、啊，开三代嘛开不完，啊，那到个第三代也很挥霍，啊，钱都差不多开个用不完啦哈。来，用车票咱来讲掉呢哈，哎、欸，这个呢哈，尤其是。有人哦，安尼卖厝卖地吼，这个身价冰心呐、啊，这个家族啊呢，作用庞大的祖产，有足侪祖产的这种的吼，人咧讲啊，做暴发户啦，啊，就是譬如讲啊，恁家的地本地无值钱呀，结果台积电后来才做投资，结果当啊变安怎，越来越去的。台南偌济呢？台南因为台积电去遐投资有无吼？遐一挂产地啊吼，拢安尼翻倍呢，有的翻十倍、翻一百倍。所以讲哦，伫迄个村庄当中哦，你看到走路啊、穿甲呢呢吼，无讲呢啊，盖车伊啊，一挂阿公啊、阿妈啦，啊是牵一台脚踏车啊，穿一个新拖啊，伫遐走路诶。你唔通小看他，有诶东西吼，即、這个大地主啊，哦，因为台积电去啊，吼，拢变成越来越去诶呢，吼、哦，这人。运气都真歹讲安尼啊吼，所以讲讲有一个家族啊呢吼，安尼坐拥了庞大的祖产呐、啊，结果呢吼，就是无讨神来理财呀吼，讲实在话，更加侪财富毛可能挥霍一空呐、啊。有一个查甫囡仔就伫咧讲讲，因外公是台北吼，即、這个内湖当地大户吼，可能是大地主啦。啊，因为咧台北内湖后来开发甲真好，有地人拢赚甲盆满钵满呐，吼！啊，伊这呢是当地大户呢，何世兰家族的后代哦，吼！这个过去啊，因为当着内湖科技园区伫咧开发，陆续卖掉着土地变现金。你敢知影呢？后来土地拢总卖两亿外呢？啊，迄时阵的两亿外，甲即卖两亿外无共款呢？迄是早期的时阵，土地就卖两亿外。那早期吼，这个二十当前的两亿外，吼，哎，等于讲是即卖五六亿呢，对不对？结果迄时阵呐，因就将土地变现呐，差不多呢卖两亿外，两亿外开到即卖一个安怎算足好价好价人啦？但是呢，因外公收会掉，结果因外公过身去了后，厝内底的人吼、哦。伫咧查到这个财产的清册了后，才发现讲，原来这么庞大的资产伫短短十八当之间，竟然互因这家里死死。开价剩几千万尔，其实几千万对咱来讲嘛真济啦。但是你想看卖十八当前的能用呢？十八当前的能用哪要投资的话啦？吼、哦，这即卖看变偌济钱啊？如果当初时那这两亿外提来买台积电，即卖看偌济钱啊？对不对？吼，所以讲哪要投资，真正即卖是翻倍啦。结果呢？吼、哦，因这家里是谁哦？唔知是安怎哦？安怎母的得着？母家剩几千万啊？尔，互因这个做外孙的感慨万分呐、啊！本地会当做一个富二代啦，结果即卖吼，这几千万啊，尔变那做富二代吼，伊伫咧讲讲呢，其实啦、啊，吼、哦，这个呢，因的家族啊，嘛无人食毒，嘛无人跋筊啊，啊，到底这钱是安怎开起的呢？有一挂人呢，吼，拢是过来人，伫咧讲啊，无意外啦，吼、哦。这呢吼，好家人有三大败家致命伤啊！啊，而且哦，绝对不是吃喝玩乐吼，食无去的哦。咱人家是食的偌济啦。你讲佚佗，我都佚佗到偌济钱，两亿我都佚佗到无钱哦，吼、哦，是不是？吃喝玩乐足少会当呢，将这钱完全安怎拢总开了了的啦，吼、哦。这呢吼，真正啊，无到底是什么呢？吼、哦，你讲食毒吗？食毒嘛有可能啦，吼、哦，但是嘛无遐紧啦，吼、哦。最主要啦，吼、哦。这个囡仔一直咧讲讲，因外公啊，成为着内湖何世兰家族的子孙啊，吼，伫民国八十八年到九十六年之间啊，拄拄好等到啥？这个内湖园区开发土地吼，这个爆红期啊，陆续咧卖掉着祖产土地，累积着总金额两亿外台币。细汉的时阵，伊讲伊常常看到因外公伫咧搬厝，以前无想遐尼济，一直到因外公过身去了，看到这个财产的清册，才知影讲咧吼啊，这个因外公既然遐尼有钱呀，吼。民国八十年到九十年之间，迄段岁月呢，两亿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啦。嘿，那总共就算讲卖投资啦，干那这两亿啦吼，安尼甲藏咧啦，
安尼甲坑咧啦吼，即、這个定存啦，还是讲咧吼，即、這个买着一挂股票啦吼，即有可能嘛，要搁跌咧啦吼。啊，那是互因咧，感觉讲咧，干那十八档的，从这两亿外拢开了了，开到即卖剩几千万啊尔。虽然几千万啊对咱来讲是真济，但是两亿咧开到剩几千万啊咧吼，实在无偌济。而且因外公咧吼，搁安怎，搁有生五个查某囝，所以讲遮诶，即个几千万啊遗产咧吼，即、這个资产。必须要甲五个阿姨做伙平分呐、啊，这五个分两千万，一个都剩五百万尔，所以讲咧吼，因摕着手里咧已经大打折扣啊啦吼，伊心内嘛感觉讲足奇怪，到底咧吼是钱安怎开，才发到从着两亿外开甲剩几千万呢？干那生活开销、吃喝玩乐，无法度从这钱开掉，你讲一个人当食偌好、食偌济啦？吼、哦，会当去耍啥货？就讲正讲你吼，常常咧出国旅行嘛，无可能将两亿开掉去啦。所以讲咧吼，伊就感觉讲很纳闷吼，因为这少年咧本来是富三代嘛，即卖煞当啊无啊吼，就很纳闷到底这钱到底开为倒位去啦吼、哦。来顶一代为着这笔遗产咧搞得很不愉快，第输掉咧吼，即、這个算讲表亲之间咧吼。到达拢无往来啊啦，吼！伊嘛隐隐约约听到亲戚伫咧讲讲，哎呀，因就是咧过度安怎炒房，迄、那个当时就是有人吼，安尼咧参加着炒房集团呐、啊，想讲咧吼，因外公啊，就是一个咧吼卖地吼起价赚着两亿个人，所以讲咧吼，干嘛讲厝啦地啦吼来改差一个吼，安尼应该是当从两亿变十亿吧，吼吼，所以讲咧吼。来对亲戚，就是有人吼，安尼咧去红带去炒房，更不是家己吼，安尼做主意，佫是去红砍去的。所以讲红车标哈，这嘛是伫咧砍狗啊呢，吼，嘛是一种的黄牛呢，吼，就是有人有钱嘛，所以讲得有足侪黄牛会来催因啊，砍狗啊得来催因啊，吼。啊，那是即个创业啊，甲着投资啊，吼，这是食掉财富上界紧的。黑洞啦、啊，唔惊二代开钱，上惊就是二代吼，即、這个富二代想要证明家己，足侪投资拢失败吼，啊而且呢吼，安尼去做一寡买面子的工程啦、啊，因为啊富二代上介希望的就是把大家讲哦啊。我不是靠我老爸呢，我不是靠霸主呢，我是靠我自己投资赚到这么多钱的呢，有这么多富二代都希望这样啦，所以说富二代不怕花天酒地啊，就是怕你有雄心壮志啊，还没那个头脑啊，所以他还容易相信别人啊、哦、这个所谓的败家子啊，不是说吃喝玩乐啊，将这钱开了了，你是怎样为着民主问题、哦、就想要投资投资投资，结果去用砍去怎样砍去投资、啊、去用拐骗去，这足紧的呢，这足紧的呢，哈、哦！阿妈有加侪人伫咧讲讲咧，吼，这个豪门败家史，吼、哦，足侪拢发生伫家己身上啊，吼、哦！真的就是阿公足有钱，阿、啊、呢到甲爸爸这一代，佫是想要投资，吼、哦！阿、啊、真正咧钱拢开了了，去用拐骗去，吼、哦，去用拐骗去。毛人伫咧讲，因老爸是独生子嘛，接着过来有诶这个财产，逐工都去投资缅甸的玉矿啦，啊，这嘛是去用砍高啊砍去的，哎、欸，你有过来要去投资缅甸玉矿干什么啦？所以去嘛去用砍去呢，开这个温泉饭店啦，结果二十单哦，从这过来又开了了啦，吼、哦，所以讲咧，用亲好朋友真正，吼、哦，真咧吼，有钱的人要投资拢爱足小心的啦，尤其你呐和你的朋友啦，知影你足有钱啦，有真侪人都会开始想空想胖来安怎砍高啊啦，吼、哦，就跟你讲啊，啊你都。爱借有这钱吼，用钱赚钱呀、啊！哦，你唔通讲咧吼，死守着这些钱呐、啊，你都要用钱赚钱呀、啊！用钱好朋友，真正那是有继承着足侪钱的人吼，会伫咧吼一二十档之间哦，将这过来一个钱吼挥霍光光啊！大多数拢是去用拐骗，大多数拢是去投资哈！你甲看演艺界嘛，偌济人。赚足侪钱，结果拢是从拖去投资，啊，从拖去投资，佫无亲力亲为，相信别人，结果钱嘛去用安怎？安尼咧乖了了，吼、哦，投资拢失利啊！你要讲伊甲你骗吗？你嘛抓袂出伊甲你骗的证据啊！因为伊就是叫你去投资啊，啊，投资就是失败，失败这钱就是无去啊！所以讲咧吼，像像比如，真咧吼，一二十当前有一来一去的人吼，有一亿两亿，还是算足好嘢好嘢人咧。
不是现在说你有一亿两亿，现在你有一亿两亿，是算有钱人而已，还没算富豪呢，啊，如果是一二十当前，你有一亿两亿，那就是很富豪啊，那哪会哦，那投资哦，现在不一样啊，对不对？亲像你如果去做保险，亲像你如果去做那种的保险公司，还是去做开银行，一两亿唔知我都开银行无？我看可能还没有啦哈。但是你若去啊开这个相关哈，诶行业家己亲力亲为啦哈，嘛不至于讲咧哈，一两亿即卖变成一两千。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钱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啦哈，计成来的都唔知当个保报销啦，吼！家己赚的，才知讲赚钱的辛苦啦。就算讲你短短时间当中吼，安尼赚足侪钱嘛，你也觉得这个就是机会跟运气，还有就是你的付出啦，没有白开啦。所以讲人伫咧讲一句话，讲我这富不过三代。其实富不过三代，有当时啊到第二代都已经伫咧安怎吼，温什么开啊啦？到个第三代都开始感觉无钱通开啊，足侪拢安尼咧。所以讲咧吼，来听歌，男生一生靠三代吼。欸、真的富不过三代啊，男性一生嘛靠卖靠超过三拜，男性一生靠三拜都才无听完，也可以点个歌曲作为欣赏。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姐，这算功课，你吃我的这个三尾鱼啊鱼油吼，吃了安怎？
1: 吃你三只鱼啊，迄吃落去无吼？
0: 嗯。
1: 胆固醇嘛，拢未歹啦，啊，什么嘛，拢未歹啊，
0: 吼吼吼，有一挂这个算讲病症吼，病症咱未当伫节目当中讲到，但是就是讲呢吼，咱吃这了后，无应该管的吼，拢降落来就对啊啦。
1: 嘿嘿，拢管住，你遐拢未歹安尼啦。
0: 安尼吼，啊，你鱼油吃偌久啊？
1: 我前面讲唔知，唔知二十四年开始食是啥个？
0: 食不哩啊久啊，就对啊啦吼。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嘿，
1: 即马食食来去检查吼，
0: 拢总测伊，
1: 拢测伊啦，
0: 真正有够好。嘿，
1: 油脂三个嘛拢未歹啊。
0: 啊，油脂这都别当介油做伙讲，啊，你去讲你食到这个骨肉用吼，你食了安怎？
1: 食了三个手骨必损，迄你叫我讲食骨肉用，手骨必损迄无啊，食食无偌久，怎啊家己好去啊？
0: 吼，你是摔着吗？
1: 我去跋倒啊，去打一下，蹬一下，手骨怎去刺药刺者？
0: 吼，
1: 必损啊！
0: 对啦，迄就是咱本能的反应啦。咱若要跋倒的时阵，手就去刺吼，啊，这就足容易必损啦，吼。
1: 啊，
0: 你食偌久，感觉讲好去啊？
1: 那手唔要食。食偌久，我嘛袂。
0: 袂记一下，就是安尼专心伫咧家食啊，认真家食吼。
1: 系啊
0: 系啊，即卖手必顺拢好起啊，嗯，
1: 管送你去三项拢未歹啦。
0: 我三项你拢在食吼，真正恭喜呢，大姐。
1: 我本人脆皮无，倒边个脆皮无吼，
0: 嗯嗯，
1: 一看啊，做面膜神经无吼，哎，即卖食迄两三只鱼，食食即卖面膜神经嘛，真啊好起来呢。
0: 哦，来吼，这可能有关系啦，但是咱袂当去讲到神经啦吼，来。大姐，这就是讲咱身体当中啦，有真侪所在有了进步甲改善了后吼，咱规个人的身体都会对咧吼，安尼咧健康起来，对不吼？所以讲我这部当中所介绍的产品三项你拢咧食，啊，今麦食了心得报告，就是讲足好的啦吼。
1: 但是啥物？但是可能我过年去跋倒无吼，啊跋一个六月也是足艰苦，站袂掉无。
0: 转
1: 来去中国医院去开刀，开刀迄两骨凑弯，啊，再个开个关骨上面，
0: 再个
1: 加起安尼啦。
0: 改连我甲你讲吼，这甲咱的产品无关系啦，开刀的部分改连吼，医生若甲咱建议爱开刀，咱嘛是爱接受啦。
1: 嘿，开刀起来安尼开始十几万的呢。
0: 对啊，所以讲咱人爱健康嘞，你甲看嘞一个无健康哦，真嘞一个一挂问题吼，哎开起来拢赚钱，做者拢是爱自费嘞吼。
1: 我去坐电梯去坐手滑去打。
0: 哎呦，爱小心啊！你即卖更加小心哦，好加在你有咧食咱的骨肉用加鱼油咧甲咱照顾吼。
1: 啊，我即卖就是咧惊咯，即卖都唔敢去运动，我想讲听我个三五在一月一再免穿 T 衫无吼，
0: 安尼吼，
1: 较好的是我这边如果楼卡强，我即马多掉咧，唔敢
0: 去呀。等下伊呢吼，安尼即个呢较好的时阵吼，改练运动啊。医生讲咱会当去运动啊，咱就来个运动哈。
1: 嘿，
0: 恭喜哈，大姐，阿妈感谢你甲咱做着这新鲜的见证呢。
1: 啊，我即马你呀，我让我去吃。
0: 安尼
1: 吼，
0: 我甲你讲，你拿这三项拢咧食，有咧花照顾吼，足紧就会好啊！真正，你的人生会回到足健康、足健康的人生。哦，啊大姐爱小心，即卖若搁要出门，都爱足小心，唔通去跋倒啊！嗯，对，爱搁夹咧。
1: 哎，我无电推烟咧，我这是
0: 安
1: 尼。我电梯用背的，我用背的。
0: 好啊，小心慢慢啊背就好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好，
1: 你的三项物件拢未歹啊。
0: 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来，非常感谢哈。这呢，咱的庆的产品哦，即卖讲的这都是鱼油加的骨肉用，鱼油加骨肉用你做伙食哦。骨肉用甲咱固着咱的筋骨咯吼，啊，这呢固用起来吼，啊，鱼油呢吼，甲咱固着咱的循环，和咱会通顺。那么这两行相互相成的交代，得当亲像大姐所讲的安尼，足济吼，咱所当地的问题拢会好。啊，你肯伫遮呢，嘛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吼，来不管如何，咱就是拢爱足小心吼。这个出门转弯时，甲爬楼梯、爬山、行路吼，这个路街拢总一定爱足小心。咱这个年纪，上家都是跋倒，上家都是跋倒。那去要跋倒必顺去吼，还是去要安怎去吼，足麻烦的啦。吼啊，所以讲呢，用车表，咱呢吼有伫咧食咱的鱼油，加着咱的骨 有路用怕低低的请求那里肯赶快。我家里的买我家里弄足骨的的家齁啊结果我这么严重的这个的车祸齁都因为我依照怕低低的输掉医生说齁齁你真正的齁这个低低有够好齁本地那等着别人绝对是哇人工的啊但是因为你的低低好家里接不到等于所以说齁这足难得的呢齁啊咱的复健师嘛干嘛说我有够厉害的啊这个福建的齁啊你当福建到这么完全啊齁所以说用亲和朋友哈真正齁咱的坑呢现在等我这个都足足的啊真正齁清查说呢会晓走啦但是要个不敢齁啊你呢齁用力的跑啦齁搁再回搁个福建搁个好的齁来用亲和朋友这就是我家里本身稀有后在吃菇肉用后在吃齁这阿用阿水啊齁上下地都得给我照顾所以说啊我本身没有体验到包括到咱这位大姐伊家是本身也有体验到，乡亲是多希望你和咱的亲来照顾。我本身读中医，对着健康非常的注重，所以讲推荐介绍和你的产品拢是足合理，用的拢是足好的产品。我咧讲话别夸大，吼，实实在在，和咱的亲来照顾，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表嫂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的两点钟，有得来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乡亲和表嫂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咱夹笔甲抄起来，好，夹笔甲抄起来。222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咱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咱来听伫遮，别来甲听众朋友安尼做伙来啊，即个分享吼，就是讲，咱呐，食甲即个货啊，咱来知影讲，咱来过日子，每一工拢伫咧过，所以讲咧，有真侪好朋友拢哦，做些烦恼诶，烦恼当烦恼西，拢毋是烦恼家己代志，拢是烦恼家己是谁代志，毋免烦恼吼。咱日子每一工伫咧过，做些代志毋免想伤侪，想了伤侪，忝诶是咱诶心吼。啊，生活呢吼，讲起来，不管你有钱也无钱啦，好家人也是吼，无钱诶人，生活其实都拢足辛苦诶啊。好家人为着要赚更加侪钱，有无吼？啊，这呢吼。嘛是足辛苦呢，吼！安尼好家人有为着呢吼，伫咧烦恼家里事事，安尼白精虫吼，变成吼即个败家子，嘛是真烦恼呢。所以讲，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辛苦的所在啦，吼！咱的生活已经是真辛苦啊，唔通搁再互咱家己伤过疲劳、伤过忝，吼！咱来将美好的代志留伫咱的心底，啊，时常去想，哈，想一想美好的事情，好加侪危险的代志，吼，随风飘逝。啊，咱一般人唔是安尼，一般人就是讲定定安怎，将美好的代志该放袂记住，吼，再多美好的事情嘛是袂讲定定藏伫心肝底哦，不常想起。但是注意早靠近卖呢，吼，所经过危险的代志，你定定安怎，定定提出来，吼，安尼制造你的烦恼。定定伫咧讲，过去吼、哦，我若安怎就好啊？过去我若安怎就好啊？其实呢，吼、哦，这个危险的代志有够侪啦。所以讲呢，吼，真侪人拢将危险的代志吼，定定提出来想想，甲家己哦，足艰苦。其实呢，吼，你就是将美好的代志放伫心肝底，一种想看卖，将危险的代志呢，吼，安尼个随风呢，吼，飘去，吼，随风飘去，安尼咱的生活就会当呢，吼，过了真欢喜。所以讲，咱的听咧，直接别来甲听众表提醒，会当呢，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咱就不当伤心来过日子，会当呢吼坦然的面对生活吼，尽力家己的力量就好，唔免对家己要求伤济吼。尽咱的力量啦，吼，咱有迄个能力吼，咱就会当安怎，咱就会当成功啦。啊，如果讲呢，咱的心有余力不足呢，你也不要太苛责你自己，有努力过就很棒了。来，非常感谢咱乡亲，不要家己共勉之吼。来，说的去来听歌，吼，这首歌其实七龙所带来，家己当作宝，做回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甲你当作宝》，这是七龙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哈。伫遮为听众朋友呢来播送，谢谢。像像比如今年六月份的时阵呢，吼，安尼哈，这个货品作为着总统府的这个国策顾问做有名，这大家拢熟悉。这个法医吼高大成呐、啊，伊安尼数十年来解剖骨头板窟的这个遗体为死者来伸冤吼、哦，这也是恭喜全台湾家喻户晓法医的权威啦。而且呢，吼，伫这个事业甲专业呢备受尊重的时阵呢，即卖已经七十岁啊呢，是看袂使出来，因为保持了足少年的啦吼、哦。最近呢，伊参加着电视直播的时阵呢，吼，他卸下心防，讲出着伊一生当中上个叮当的遗憾，就亲像咱咧听讲的，讲每一个人心中拢有遗憾吼。啊，这呢，伊讲伊上个大遗憾就是安怎，即、這个呢，膝下无子嗣，吼，就是讲无生囝，吼，无生囝。即个呢，高大成伫咧声音讲吼，随着岁月的流逝，吼，年岁愈来愈侪，啊，看着身躯边空空荡荡的家庭生活，伊才真真正正体会着寂寞的感觉，更加突然哦，伫咧讲讲，若时间会当倒流，会当重新搁再来，一定会生囝，吼。迄过去呢，唔知是安怎吼，啥物款呢？即、这个情形，予伊呢无想要生囝，就亲像即卖足侪少年人，嘛是无要生囝呢。有是连结婚嘛无要结婚，啊，有是结婚了无要生囝。其实吼，真正亲像食老的时阵呐，伫咧做稀微的时阵，就是讲做寂寞啊、做孤单的时阵呢，才会觉得后悔。遗憾哈，所以讲像亲爱的朋友哈，如果那是适婚年龄的吼，真正吼得结婚哈，啊那是拄好是这个适合生囝的这个年龄啊哈，就是爱生囝哈，这呢嘛不是讲为着要传宗接代，有当下就是生活当中，你呢吼，你一步一卡因，你得干嘛讲每一个阶段拢有每一个阶段你应该做的代志，你会到到一个坎上了，你才发现讲真正这个寂寞加孤单。来，像亲爱的朋友，当然那是每一个人不。赶快的选择啦哈！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都要受尊重啊，拢爱受尊重。感谢所有亲爱兄弟们的收听，祝福大家哈！安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两点钟的这部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万用节能快锅，哈、哦，咱来鼓励用家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投诉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李大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我是超地老阿伯，超地老阿伯，
1: 超地老阿伯，
0: 能信不信求弟弟？
1: 阿伯啊，
0: 哟，哥哥小弟，哟，能信不信有伯伯？哥哥小弟，讲到烧酒，人就去啦。讲到婚会就倒，哟，讲到婚会就倒。要来讲到本能的家业甲出气，人甲全配会。要讲到查某，就安尼哦，气甲死死混混，倒倒趴趴落去哈。高官景、高贵婿、高七头安尼食了味啊！所以哦，熬烧过无机会，过到尾也拢落输的哈。熬烧火的无困尾，熬烧台顶刀亡啊！安尼啊，看到查囡仔都掠狂啊！有一个耳孔吼足重，即阿伯啊，啊去病院吼，伫遐说咧，即阿伯啊足重听，已经几啊年啊。医生吼，甲问讲啊你迄落，伊讲伊耳孔听无啦，你讲啊医生耳鼻喉科看讲啊，即是迄款来做啥呢？
1: 啊做啥？
0: 迄款来做。重听呢、啊？
1: 重听哦，
0: 这个给挂一副哈、哦、助听器啊，那
1: 样哦，配助听器。
0: 呀，安尼呢？医生个问讲哦，这做听有无？讲做满意，讲好赞哦。这个阿伯啊，回去哈、哦，因新妇啦，啊、哦，因这个某啦，啊、哦。因囝啦，拢在骂因这个翁就对了。伊即马讲因翁耳孔重，听无。
1: 讲伊歹话。
0: 新妇拢甲，就甲大家啊吼，甲只大官咧，讲啊唔去死安尼吼，啊无咯，拢在厝食了米啦，无咯。
1: 讲伊歹话哦。
0: 然后讲甲拢未听一人，这阿伯去换只助听器出来咧，当然拢有听到，吼、哦，哦，啊，所以因这囝就讲阿伯啊，阿爸这几年拢点点无咧笑哈，哟、嗯！啊，因爸爸都知影讲，因老爸都知影讲，这新妇拢逐工在甲咧，听有咧，起码咧卖啊，要搁改安怎？啊，伊唔知影讲已经啊，
1: 伊无讲啊吼，
0: 助听器已经到好啊，哈、嗯啊，所以哦，啊，现
1: 在我是卖听着较好啦，
0: 对。话吼，得讲话要有一个技巧。社区有一个大哥，拄啊结婚无偌久，因某安尼吼，足因某安尼吼，算讲哦，少年个水。最近伊买一台车，叫做哈雷撞击。一出门哦，总是安尼，拢安尼吼，加大油门，吼安尼啊，声足大声。娇娇吼，厝边头尾啊！即个厝边头尾，就甲伊讲哦，甲即个查甫因讲，伊拢唔听，甲讲唔听，讲吼，帅哥啊，恁即厝即奥托拜即遐大声吹咧，喇喇叫哦，会吵到厝边头尾安尼哦，吼安尼啊，是唔是会当安尼较细声一丝啊？吼安尼好无啦哈？不然呢、啊？我跟你讲啦、你今嘛，你那要出门的时阵哦，啊啦啦啦吼，安尼，你敢知啊？你那出门的时候，你安啦啦的时阵哦，你那会查啦，拢知影你要出去哦，物件啊，互偷了了，哦，安尼你知无？所以哦，你不然呢？你若一出门哦，社区哦，查甫哦。拢知影恁某吼，伫家己人伫厝啦，吼、啊你翘倒把嘴嘿嘿叫你，吼、啊人拢有听，你当个人有听，啊所以恁某家己人伫厝尔，你若安尼嘴，恁某来偷食来偷食去呀，你也唔知啦，我未甲伊骗啦，所以从今以后因这个翁，若要出门的时阵，拢乌倒把牵去装外卡发，
1: 用计钱。
0: 啊不然呢，呼吸啊，所以哦，真正
1: 头脑未歹哦，
0: 呀，所以哦，真正有影
1: 用计吼，
0: 所以哦，这咱那边都有哪爱注意呢？无你这有哪去哦？哦，去用知影哦，去用恶意啊，所以哦，无三日的好光景啦啊，有一个向节，有一个吼。啊，内向的人，查某人啊，大巴肚了，算巴肚咧疼。啊，隔壁人甲劝伊讲，你哎呦，巴肚疼，疼啊一工啊，爱去
1: 妇
0: 产科诊所去看卖咧。哦，你爱去看卖咧，安尼啦，看先卖咧，看到底巴肚是安怎啦，哈。啊，啊，即马这个查某的都。哦，去妇产科看啊！这个少年啊，医生是少年，就对伊讲啊，哦，来，我跟你讲，哦，哭疼起来，啊，哭疼开有听无？哭疼开，哦，医生要给伊看，哦，啊，查某拢点点无讲的。叫你哭痕来，要听到我医生要给你看，你无听的，哈？哭痕开，爱查某因为总内向嘛，啊，就讲，哼，无爱啦，人无爱，讲啊，你现在又要给你，我医生来要给你看先啦，哼，人阮伫房间的时阵，那要迄落的时阵，阮某拢，阮翁哦，拢阮翁在疼。啊！你也无共疼啊？无喏，我无共款。我是医生呢。你要共看，就是要迄落吼，你唔共疼，要叫啥人疼啊？人会歹势呢？无啦，你这渣人，我白讲，我是不管啦、啊，你爱共疼啊，啊无人，我伫厝拢阮人咧疼哟。
1: 混
0: 蛋，那真这样。
1: 那医生是要诊断呢？
0: 有啦。啊，这个有一个查某的啦，算小路啦，抱一只白猫啊，啊去买鸡卵啦，啊到鸡卵蛋的所在吼，把猫啊吼，藏落来啦，啊底下咧捡卵啦，啊个头家吼。这头家就给他娱乐啦，娱乐讲伊的猫啊吼，
1: 是
0: 吧？
1: 伊的猫咪。
0: 哦，现在就迄个伊的卵吼，就放伫个土坑，啊，查某就鼓落啊，脚开，啊，迄查甫啊，伊抱一只猫啊，吼，啊，头家甲这查某娱乐讲，你的，因为迄外省的啊在讲话吼。哦，讲鼓擂了吼，啊，底下咧捡卵，也迄头家就甲讲，甲学到迄只猫啊，水来讲，哎呀，啊，就抱只白猫啊，迄查某抱只白猫啊，啊，迄个外省头家伫卖卵，迄外省头家讲，哎呀，甲学到讲，你的猫啊，猫吼，爱迄外省人讲话一腔，你的猫啊，你的咪咪。啊，好大哈、啊！安尼啦，这个小路哦，全无欢喜啊，吼、哦！但是啊，无讲话啦，哎，头家佮讲，你的咪咪好白呀、啊，安尼啦。迄、那个小路气起来讲，再乱说哦，我把你的蛋呐、啊，把你扯破啦、啊，哦，安尼啦，伊讲你两个多话。我要把你的卵哦，要把你的蛋蛋哦，把你顶破啦，安尼啦，吼安尼。所以哦，咱啊，吹毛我别看啊。爱这讲你的毛啊，你的猫啦，哎呀，咱这听唔到讲你的毛啊啊，好白呀啊。啊，维公特等啊一对红阿婆啦，吼、哦，阿龙关于伫迄个房间内底吼。啊，拢总无出安尼啦，要暗时啊，若要因都若要困啊吼，就讲啊做暗顿啦，食暗顿啊。 有一天因翁出去回来啊，看到因某规身躯拢无穿伫房间，伫遐咧行。因老公啊问因某讲：“你伫遐创啥话啊？”啊，因某就讲：“哎呦，我咧帮你炒菜啦。”啊，炒菜伫房间规身躯无穿，炒什么菜呀、啊？啊！啊，即嘛，又有一天了后，因翁有那上完班回来吼，足忝啊，回来到厝，发现因某有那规身躯无穿。不过这回是倒伫眠床啦。因老公甲问讲：“你即摆是要创啥货啊？你安那规身躯无穿，倒伫眠床要创啥货？”因某就安尼贫淡贫淡、懒散懒散讲：“我已经啊。”偷吃晚餐了啦！呀呀，因翁姐回来讲，伊偷食饭啊，就是讲去偷啊，有偷到去偷一个啊，啊，所以倒伫啊皮皮喘哦，啊，讲下做伫遐，讲下做，伊因暗伫遐有偷食饭啊，哈，偷食饭啊，我个人无看菜啊，无看汤，好，你看会到就好啊，你对不对？你若看会到，就较可高档咧，换一少。你看到狗，你都拢无啊！我跟你讲哦，啊，所以哦，阿姐嘛，安尼讲开，我那安尼心结心结，趣味趣味。古早时代较早的人哦，拢爱去捡茶，哦，去捡茶，捡大枝细枝茶啦，吼、哦。也较早啦，无啥土啊，拢用诶。迄菇啊，鸡啊，菇啊，有人讲菇啊，有人讲鸡啊，吼，鸡茶。啊，即马转来吼，破茶就是讲迄茶点煮咧吼，椰波头。古早时代吼，这茶是安尼，有的人茶头啦，茶壶大壶。啊，因为你若伤大壶，要掀火，灶空弄袂落啊，爱破。啊，有的破茶破了吼，啊，拍好打，打碎起来，通去卖人啊。换米啦，吼，换豆油，换有诶无诶，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即个茶是，啊，古早时代较早，拄啊好，民国三十几年、四十多年吼，迄阵啊，砖头，迄阵哦，砖头然后一台日本车、脚踏车叫做富士霸王哦，吼，轰动规砖咧，轰动规砖咧，比即马咧塞啥物？考车佫较高尚呢，吼、哦，徛嘴安尼哦，煞气腾腾呢，所以迄阵哦，啊尾啊，才慢慢啊有脚踏车，吼、哦，才有迄个二八号啊，是母车，

0: 啊用脚踏车啊啊弄，哎、欸，手去的手正手移伫个迄点啊珠，啊倒手看伫个手看，啊即、這个脚全撑对迄边，撑对迄边的火锅迄边过啊过徛，古早时代叫做什么弄？嗯什么徛诶，软脚胖诶，软啥物胖诶？哦，古早时代较早，讲互咱听少朋友知影讲，哦，啊较早嘛要嫁查囝哦，嫁查囝哦，迄阵哦，若驾一台脚踏车哦，哦，我穿几装诶咧，啊，穿几装诶咧，较早一台脚踏车无简单诶，哦，所以穿几装诶，哦，讲互咱听少朋友知影，古早时代较早诶人是来讲啊，足辛苦。哦，无像即卖人遮快活啊！即卖收听节目叫《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即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一下哦。
0: 老莫咧都上久了嘛，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听到也袂歹，大家斗小报啊！因老母吼讲，我妈妈，阮老母讲哦，我若无结婚的话吼，以后万家灯火没有一盏灯。
1: 在等你吗？
0: 要、
1: 哦，是为咱
0: 点火倒的啦，吼、哦。所以阮爸去讲，伊只要吼、哦，只是讲若无结婚啦，吼、哦，哎呦，也无要交电话钱哦，哦，嗯、我甲伊讲哦，你若无结婚啦。我嘛无要交电话钱，哈、啊！伊讲哦，你哦万家灯火也无为安点啊！一个陪同事哦去法院哦，在边啊听第一摆去毋捌，吼、哦，紧张到要死啊！行入去了后，大家吼、哦，安拢足严肃点点。迄、那个法官出庭了后，然后有人话讲，全体讲你做要。这个时阵哦，拢唔敢话，拢唔知影讲，吼，啊是做一条筋的唔对，站起来大话讲，老师好，哟，靠腰人的法官是要上，要
1: 了，
0: 哎哎哎，边人讲唔是老师啦，唔是老师，要不校长好，唔是啦，
1: 是在困你啦，
0: 这是法官，伊讲。法官，我捌看到啊！法官，我捌看啊！迄法官都，迄就是法官，就是迄款西光红头的迄无，迄绑一条筋啊，伫咧头前遐，啊你不熬不熬熬不熬，央央央央，迄底下，迄就是，迄就是法官，靠腰啊！这是咧讲判罪法官呢，哈、啊！迄阎罗王的判官伊也来到遮，阎罗王的迄判官，你咧靠腰面啦！嘿，等下你若想介绍，你就用判罪呢？哈、啊，安尼我点点，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来，我产品共享一下哈。

0: 我是朱茵南花子啊吼，下下叫的啦。
1: 啊，我是朱茵南大王哦，足好用的哦。
2: 啊，我是美女六合一水洋洋的哦。阮即马咧衫啊送一啦，三罐送一罐，你敢知？
1: 物件若好哦，阮三个嘛才会讲话，大家赶紧去买下。
2: 英雄甲少爷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赠送，朱茵南花子。主音纳豆王全部买衫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包德旺嘛有，无清楚要询问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3: 哦，我今仔日新头办啦吼，啊，我今日去看报告啦，啊，拢无啥物迄落啦，无啥毛病啦，我有较有水性啦，啊，有一个纳豆甲含花籽啊，食食啊食较好啊，我食两年外呢。真正我去拢重要啦，啊，检查讲无啥毛病，讲伊哥哥开了二条要好食啦，二条迄号讲我咧，你最后我血压愈降低啦。
4: 迄做好放药啊，迄人会做虚。
3: 对，老爱做虚啊，安尼啊。
4: 理由的，你着食南瓜子得啊。
3: 你迄个送一罐嘞，我不免有做啊。
4: 你来记，老年级爱找西医哦。啊，那无年级要保养的，食这豆豆保养啦哈。
5: 哦，祝你健康哦。
4: 祝你身体健康哦。好，
5: 再见哦，再见哦。
6: 甲你做见证，恁南瓜子食得足好诶，
4: 食得偌好。
6: 哦，腰酸吼，拢未酸，足快活。
7: 我当口罩你俩。
5: 哦，谢谢。
7: 特别许多。
8: 这产品我拢用三个呢，那都加了真好呢。本来食迄个手吼，手是拢会拔嘛吼，啊，我等于食那都加了都拢袂啊啦。啊美女吼，我报吼，啊，大家无拢变直接变美女呀。
5: 你都
4: 是这样，因为药房啊，拢讲哦，叫伊无会啊。
8: 稳定，稳定，注意定嘛，我那等几啊工呢？
5: 大家拢要变美女。
8: 好个好啊！啊，恁的物件真正真好用啦，
4: 大家
8: 拢食得好。
4: 啊，你有食南瓜子无？
8: 南瓜子我是食不用，但是我有报朋友食，因就是会漏尿。啊，食了效果拢做好，啊，今妈妈是拢变爱用得啦。
4: 谢谢谢谢，
5: 祝你啊哈！
4: 谢谢啊！
8: 谢
5: 谢。
4: 好
5: 谢谢。
9: 你爱整迄个美女，
4: 六合一美
5: 女，
4: 啊！你敢捌抹过？
9: 有啊，抹过啊！
5: 啊，抹了安怎呢？
4: 啊，抹了有水无？
5: 有秘密
9: 无？我抹完晾衫啦，朋友佫送个啊，抹完晾衫，我就感觉恁内口抹，
5: 较好抹，抹嘞较油吼。
9: 哎，较油较好，敢若抹嘞较会行嘞。
5: 安尼吼。
9: 对呀。
5: 好啊。
9: 我报主子。
5: 你稍等嘞，
4: 啊，
5: 再穿好少哈，你等一下哦。
4: 来，刷卡接一下啊。
10: 我讲伊入门遐啊，我说咧讲讲个面，我说讲啊，你赶啊，讲要搬明年六合一，啊2000块都免阁抹淡薄水啊。
5: 有啊，六合一啊，免瓶瓶罐罐呐。
10: 有啊，我迄罐内面细细个，啊，你面抹抹就好啊。
4: 啊，颔管嘛爱少抹一下哦。
10: 对啊，颔管少抹一下，我感觉我有感觉迄油分啊，迄斑屑我有拢慢慢啊
5: 淡化，慢慢淡化
4: 哈。伊会豆豆啊，豆啊提。
5: 豆豆啊
10: 吼。嘿啦，有耐心啦。
4: 对啊。送送送送送送啊！大精神来哦！啊，咱这个英华甲小雨啊，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咯！感谢着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吼，也大家吼，几十年来甲咱英华甲小雨啊呢，甲咱照顾遮疼惜哦，实在足感恩的啦吼！啊，特别甲公司争取哦，也这个。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也像讲咱的这个衫啊送一啊，衫鞋啊送一鞋啊，啊衫罐送一罐，哦像讲咱的朱茵南瓜子啊，这个美国进口或者食咧家己下下叫徛停停，照顾装卡停的，暗时啊装鬼暝啦，甲人去佚佗唔敢去的啦，去东啦拍下像到闪耀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佫闪耀，尾朱茵南瓜子再是两粒，暗时甲两粒甲三粒，哦够赞的，即马衫鞋啊送一鞋啊。即卖人食好做健康啦，颔管啊紧硬，颔管啊紧硬啦，屈袂落，爬袂开，爬一个眠床啊，爬袂好势，要安尼扛硬抢硬。朱茵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 FU 的，你安尼早起时啊，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足够多的。即卖吼，同款哦，三克啊，送一克啊，赶紧送完为止哦。 要抹得到这水洋洋水当当的吼，还阁唔免瓶瓶罐罐，每年都有伊这罐哦。你若抹无到，够无彩吼，即马赶快三罐送一罐哦，赶紧哈！呀，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哦，也赶紧来去赶，买着拢赚着啦，甲全年赚天的分拢。甲关灯来哦，要上完为止啊！哦，啊会记哦，即、這个咱若厝边头尾也未去关，刚甲通知一下哦。啊，现在咧大精神啊！吼、哦，互咱领华甲小姨啊，拜托赶紧去关哦！吼、哦，啊会记，咱即个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像讲咱即卖要买都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较好伊。0800664499，以上三面工商啊。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必同哦。
1: 而且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咱兄弟姊妹啊，来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嘛，感谢恁大家啊，叩茶欢迎，
0: 谢谢，
1: 和咱民主较大
0: 卡烫，
1: 好，谢谢啊，要。啊，咱这个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雄啊，
0: 我叫做小玉啊，你。
1: 啊，那听了未歹，大家到时候报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哦，咱人啊，心情爱轻松，唔通逐工紧张。听咱的台湾思乡记的节目，笑笑咧，心情轻松啊，对身体有帮助，哦，暗时啊嘛较好困，因为你啊，平常时啊你啊听咱节目轻松，人放轻松咧，佫会笑。会笑得到底，你暗时啊会如何困？较袂乌白搞眠梦，搁倒来困袂去，较袂讲哦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梦天梦地，梦后脚脚甲崩咧，结果明仔载困醒拢无半步，要困全步数啊！啊会记啊！
0: 啊！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另外甲小玉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干妈店，迄、那个干妈店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唔免说伊下，拢应我甲小玉啊，亲身接电话，吼、哦。啊，咱这节目嘛会当点歌，吼、哦。哦，你若要听歌，点歌，0800664499，哦，拢唔免说伊下。哦，啊，我若咧广告啦，咧唱歌的时阵，
0: 我
1: 都该接电话。哦，啊，你的时间也除非你要买。哦，你拍来啊，那无，迄个时间我就无法度甲你接电话吼、哦，来，就讲你要吼点啥物歌、啥歌，我就无法度吼、哦、啊。后来啊，即马来看，今后要过来唱歌，
0: 来哟、哦。
1: 啊，我拄则咧讲的是你定定拍电话啊，我即马讲好啊，要让你点歌，你竟然拢无要拍吼、哦。来，即马过来唱歌，
0: 来欢喜就好哈。
1: 哦，我欢喜就好。好、嗯哦、来。

0: 欢喜就好啦，心情轻松就好啦，唔免讲吼，就爱讲赚偌济啦，存偌济安尼啦，身体若健康，欢喜就好啊啦，哦，对不对？唔免讲哦，要安尼偌欢喜，你啥物碗糕
1: 赚偌济？存钙质无一定足快乐呢。
0: 对啊，你啊安尼哦，心情无好，无欢喜
1: 啊。对啊，钱足多，
0: 赚较济要怎啊？
1: 捂住咧。
0: 啊，逐工咧破病要怎怎？所以咱啊。心情要轻松，心情若轻松啊，自然你身体就健康。
1: 哦，
0: 啊，你心情若无轻松啊，逐天你都心情念伊都遐只病遐病只病拢全病。哦，所以啊，咱啊心情一定要轻松，啊，逐天要欢喜，哦，欢喜就好，欢喜就好。要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哦，我给他安排这首吼，再三五拜呢。
0: 拜三五拜，啊啦，是要拜那个时阵啦，迄阵就唔知几拜啊啦，哈，拜三五拜。

0: 拜三讲五拜，讲是暗时啊，开放五拜庙啦，唔是讲啥物会啦，系啊。
1: 五拜五拜，再三五拜。开
0: 暗时哦，啊，都金桥开放五拜安尼啦，所以啊，咱有当时啊听唔对，恁拢听对唔识去去哦。来，赶紧我来产品鉴赏一下哈。
2: 小玉啊，
1: 有
2: 唐爷也在梦唐十五年嘞。
1: 哦，十五年嘞哦，我羡慕哦，唐安吉伟呀。
2: 哎，我去年就开始买个呢，那到老个呢南瓜子啊。
1: 嘿，
2: 啊，是个猫靠磨婆啊。
1: 是冻用诶，用板火啊。
2: 是的，都猫都磨婆呀。
1: 磨婆呀，无泼啦，即讲直接吼，无泼
0: 掉啦，嘿
1: 啦，食南瓜子，咱南瓜子，感应未歹哦。啊，你要继续滴保养啊。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咱甲你介绍天大地大的好消息咯、哦！这是咱英华甲小雨啊哦，庆祝九九重节感恩会去大庆山哦、嗯、哦，啊，咱是特别甲公司争取的吼、哦嗯，啊，咱这個。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啊，这三克啊送一克啊，主音纳豆王这王呢，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合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吼、哦嗯、啊，所以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安尼几十年来拢甲咱联合甲小弟啊疼惜，
1: 吼、
0: 哦，
1: 谢谢，
0: 感谢您吼、哦，会记啊，哦，咱这个。哦，全国有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啊，你啊像我特别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吼、哦、啊，咱这机会无定有，平常时你有咧食咱的产品，你用咱的产品，即卖来甲买，上佳会好啦，吼、哦，现买着就现赚啊，吼、哦，所以啊，楼顶招楼卡，厝边招厝卡，阿母招阿爸，赶紧来哈，全国三百几间药房。这几日啦，迄药房闹热热热啦，变变叫吼，所以感谢您啊，赶紧去买哦。以上产品感想。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个咱收听呢，是梦伊暗紫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服务呢，天发 IT 大笔筒哦。
0: 好来，关键即马过来甲唱歌。
1: 来哦，我即马过来安排即首好戏。哎呀，地震了！
0: 地震了，亲妈！
1: 地震了，哎，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
0: 地震，
1: 没事没事啊！
0: 嗷嗷嗷嗷，这个我叫嗷嗷啊！忙地震啊！
1: 别动哦，别动，别动哈！
0: 我来忙地震，
1: 乖乖的哦，别动哦！
0: 乖嘞，我起鸡只鹅的欢心。
1: 来，我再安排这首哦，四点五点的混合 BQ 哦。

0: 这是咱台南三大剧之一，
1: 运河悲喜剧啊，
0: 甲南岛也剧啦，哦，来即卖啊，甲安平对唱剧，哦，来即卖赶紧来个，搁来唱条歌。
1: 来，我搁来安排4点5点的吼，梨花小姐嘞，
0: 梨花小姐，咻咻。

0: 较早迄查囡仔哦，
1: 理发小姐，
0: 迄裙，理发小姐生理若要好，迄裙拢穿足底，啊内裤拢用看到，啊嘞哦，哎呦，每一工啊一挂小弟哥哦，拢准备去剃头。来，我去产品工商一下。
2: 食你迄两项，我困介只就做好用。
0: 你啊，你有买呢？
2: 买两组。
0: 食那都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予咱的骨骼啊强壮。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嘿啊循环的较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个筋络啦、骨头啦。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3: 没有没有，我要吃纳豆跟南瓜子。
0: 啊，你敢捌吃过？
1: 我吃过无？
3: 捌啦，捌过啦。
0: 啊，食得好无啊？
3: 好啦。
1: 继续直直甲保持。
0: 啊，你稍等下啊，你稍等下
1: 哈。
4: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县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气动二合轮背障碍理论清华未了心态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政公园教安并非新方向商撇大安家己管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行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会记啊！这回予咱送无到，唔知影搁等偌久，咱咪像咱三两工在咧精神吼。咱这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你若捏雨伞飞大啦，也伫遐咧放，像咧地鸡汤放袂出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你会赶来甲食，食食来甲预防上好啦吼，预防胜过治疗。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啊，即马咧抓精神，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哦，啊，主因纳豆王哦，像你咧会得会哥会客啦，无你那要塌掉了，啊是安尼，半暝啊是安怎的时阵，吼吼，上万啊咧，所以主因纳豆王内底有纳豆之棉两万，一副你个寒咧，甲只今啊在抓精神，有那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吼、哦，美女料伊水洋洋水当当个来啊，脚手啊赶紧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保德旺也有啦，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哦。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刷落来安排这首哦，又见秋莲哦。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通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爱惜我代志就想未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法度解决代志啦，好、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要个热死的，都要造冤狱啊！去对不对？西方电啦，我去吃，我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哦，所以咱就去我一边，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哈！
1: 希望你给家己过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嘞，咱即摆时间高好电台刚上，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三百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阿麦麦呀，一个麦呀，咦咦哦咦，坎顶坎顶坎顶铁吉罗比啊！古早时代有一个叫做婆罗米国，这个国家的人也会使讲吼，这个当中啊，无迄个什么法律。拢个拢含别位的人拢无同款，伊只个即个人啊，即、這个国家的人，若超过六十岁的老大人吼，拢得个台呀。因为啊，六十岁讲老啊，未创啥会，食了米，加了饭啊，吼，安尼啊，所以拢总个台人就对了，到六十岁啊拢台，真正有影。所以哦，也这个已经啊惊动天庭啊，就对了。吼、哦，这个时阵啊，天庭派来两个大使到婆罗蜜国啊，哦，讲啊，您已经犯着天理啊，天条大罪啊。有这两只马啊，买给您，给您叫您国王的人。人看这两只拢变大只，对只是老母，对只是囝。哦，囡仔未出，是要拜后恁的国家，
1: 就灭了吗？
0: 要跟你灭你啊！哦，哦，安尼哦，这时阵呢，吼、哦，作惊着呢，哦，安尼一开，这个国王在开这个会个，无人知影。伊讲惨啊！一礼拜若无人知影的时阵，咱这个国家吼，
1: 都无啊。
0: 那选唔对位，吼、哦，要甲咱灭亡去啊！看要安怎叫文武百官来啊？呢，啊，结果啊，拢总安无知影，到尾也讲安尼啦。
1: 无人知哦。
0: 讲吼、哦，有想啦，
1: 有想
0: 吼，五千两银啊。哦，那知影有对的人啊，五千两银啊，但是啦，未使要无对哦，啊，一定爱对哦，啊，这个时阵吼，伊啊有一个吼，等于，因为伊安怎呢？伊跟老母啊、老爸啊，围伫个地下室，叫因老爸老母。密都在地下先，
1: 赶紧藏起来哦！
0: 藏起来，因老爸老母拢六十几岁啊咧，藏起来。哎，才等于才讲咧，讲阿爸阿母，即今日啊，即、這个国王吼、哦，哎、呀，拢甲只超过六十岁人抬，即嘛犯着天条，天条又派两只马来，平大只拢无哟。那又未知影讲对一只吼是囝，对一只是老母吼、哦。安尼哦，
1: 这
0: 个国家就会灭亡啊！要甲咱灭亡一个，啊，有现象讲哦，五千两银啊！
1: 要收五千两，有知影的人哦。
0: 因老爸就讲，阿囝，我甲你讲啊，甲因老母讲，我来讲，这啊，你爱去，甲伊讲，吼，讲哦，呀，你这么戏吼，你放出来的时阵。你挂一张草，迄两只马呐放出来时，你挂一张草，甲单位，伊会一个啊正好食，伊袂随食草哦。你看伊大生食，底下呢哦一个啊了后，上大生食迄只是囝，尾啊食迄只是老母，因为老母会让囝先食草，安尼就对啊。哦。这个戏安尼，随伊即马个起兵，这个国王啊，吼、哦，伊讲哦，我知影啦，安尼啦，伊讲你知影，哟，安尼，伊讲你知影安怎？伊讲你放出来，我甲你讲啦，吼、哦，啊了后，伊就讲放出来了后，迄只囝哦，两个底下一个啊了后，迄只囝先食，啊一只，伊讲起兵国王，这只先食的这只，
1: 是囝，
0: 就是囝，啊这只。万只只只是老母，伊讲真诶，是啊，晓安尼。一礼拜后了后，即个吼， 这天庭佮派人来啊，
1: 嗯，
0: 来讲问看讲，
1: 要爱答案嘛？
0: 要答案，你有看到一只母对一只囝无？这个国王甲我讲，这只因为有甲做记号嘛，这只就是囝，这只母。伊讲哈哈，好佳哉，恁的运啊，也佫真好，安尼袂灭亡。好，这两只马，阮收回来吼，你。要着，无唔着，安尼恁个国家未亡，吼吼！这个国王安尼欢喜甲了后啊，转吼要封
1: 五千吗？
0: 要收五千吼两，而这个黄金啊，
1: 嗯，
0: 这个人吼讲启禀国王，这五千两卖啦，
1: 无爱钱，无爱黄金。
0: 哎，讲啊，你是安那？他会知影？我问你啊，伊讲其实啊，
1: 嗯，
0: 吼。其实我跟你讲，吼，要你，
1: 伊要求伊吗？要求伊下面吗？
0: 你下面，吼，因为啊，安尼我才要跟伊讲，佮伊讲，你讲，我拢答应你。伊讲，其实啊，唔是我要会到，是我甲阮老爸老母挖一个地下室，甲阮老爸老母藏开。因为你也到六十岁，拢会掠去抬去，啊，我甲阮老爸老母藏伫个地下。地下室啊！啊，我等于在讲，阮老爸甲阮老母甲我讲啦，大生只迄只，臭甲蛋类，大生只迄只是囝，老尾只迄只是老母哥，是安尼讲的讲。啊，所以哦，去变国王，我五千两卖，希望你啊开下全国的人，吼、哦，卖甲台，可以自然甲老伊往生去，啊，卖讲哦。到六十岁就甲抬个，
1: 老个真好用了哦。
0: 晓，伊讲老的老婆定少年的较大兄哥，伊讲好，对今日开始呀，
1: 无要抬老人啊，
0: 无要抬老人啊，啊，这五千两哦，照常搁收你，
1: 嘛是搁收
0: 哦，安尼啦，感谢国王，所以迄个国王啊，迄个国王啊，这个国家未改变的，所以咱人啊，爱加做寡好事哦，咱啊做歹事。哦，拢做唔好啊、哦！所以有一个啊，足水嘅学生啊，啊、哦、啊去上课，忽然啊，去哦，迄个生物嘅即教授叫起来徛，即个人激动甲即个兴奋嘅时阵，身体有一个部位啊，哦，会膨胀十倍个，我拒绝。回迄查囡仔甲讲，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查某囡仔结结巴巴的讲，目睭会歹势，目睭安尼放起起微微啊，看只看迄同看查甫的同学，讲说落去，另外个有一个同学佫叫起来，正式甲讲，我甲恁讲啦，恁茫乌白想啦，会膨胀。迄人啦，在欢喜的时阵，吼、
1: 嗯，
0: 会、哦、膨胀，就是迄个瞳孔啊，目睭啊，
1: 瞳孔啊，
0: 目睭，吼、哦，吼、欸，安、哦、尼啊，这教授讲，你拄只拒绝回答，证明着三件事啊。第一，就是你早暗啊，无读册，无温习功课。第二啊，你就是啊，规个脑啊。拢瞎念，乌白想，空想胖。
1: 乌白想。
0: 最后教授想一个讲哦，第三恐惊将来你啊的婚姻生活会伤过失望啊，乌白想咧，呀咧。过一对男女吼、哦，过桥的时阵，桥顶有一只老虎啊，也安尼吼。底下在甲看过，这查某在想讲，褪衫褪裤行过，安尼就无代志啊。
1: 老虎特别个食呀嘛，老虎就不会吃了它哦。
0: 对对，迄查某安尼啊，就讲我褪衫褪裤行过，吼、哦，迄只虎会惊啦，总甲行过。结果啊，这个行过了啊。
1: 结果咧。
0: 那个查某人
1: 被老虎吃了吗？去
0: 有好食的。啊，查甫是讲，我若无转去这个桥，我若无转去要安怎？伊有那褪衫褪裤，怎行过个？迄只虎看到 迄、那个查甫诶，安尼行外面，迄只好紧歪头走啊！
1: 伊无甲食哦。
0: 啊，即马了后，迄只好甲因遐个同事讲啊。
1: 老虎有同事也
0: 讲银座啊，银座，
1: 银，
0: 不是，讲银座啊哦，这只好哦，讲银，敢讲啊，讲银座啊，就是哦，古早时代啊，迄武雄拍虎的时阵，武雄安尼空手敢举一支棍啊，尔，
1: 对啊，徒手啊。
0: 怕死因公啊！
1: 怕死伊，怕死因公啊！阿公哦，
0: 有，所以因阿公因老爸就交代讲，后摆若看到举一支棍的人啊，就紧走啦。有可能是武雄，啊，因为迄查甫伊他有举棍啊，伊是脱衫脱裤行过来，啊，就一箍那动动鞋吼，迄只好看到伊，迄箍动动鞋动作伊讲，即个人举棍啊，所以迄只好。惊到走啊！拄到武雄因囝是啥物人啦、啊？看我咱听众朋友知影，这个故事您可毋捌听过哈、啊？啊，所以听咱节目就袂歹，就是安尼啦。嗯，迄个无你要对听武雄叶军啊，对不对？迄只虎惊到，还袂叫要紧走呢？啊，迄个查某也无啥会要食个，你想讲伊也无军啊？啊，迄个查甫有，嗯。有一个查某的吼，到迄、那个到一个商场啦，因为伊有买内裤啊，啊家己穿穿的吼，啊未合，啊脱开阁现伊，摕当个现伊，服务小姐检查了讲，我这条裤吼，这条白内裤是白色的，吼、哦，啊中头。他有夹到这头，他有这夹到这线，我这拢用车的白的，他有可能用白线，车的中头的线 QQ， 拢总十几条线呢。你有穿过无？伊讲无啦，冤枉啦，这我他有可能穿啦，啊无这的线这下面落伫这线这是啥物货啊？球球一块块啊，这三位，这不是山无是啥，啊是你有天山画面啦。迄查某歹势讲，无啦，拢在无啦，咱等下，安尼浪去啊，是未下个浪落安尼尔。啊，你就是有穿过啊，佮讲无，乌白乱来，明明都穿过啊，佮讲无，迄度有落迄个物件伫，呀，安尼，所以啊，讲咱听这朋友知影讲啊。啊！台湾思想界节目趣味趣味哦，又来讲趣味趣味，你都唔信啊？因老公甲老婆吼、哦，啊！伫外面哦，拢安尼，拢有迄个情人的对，拢
1: 各自有情人。
0: 因某啊，后生仔啦，啊因这个翁后查某的对了，又安尼经常哦，我去刺激。

0: 坐起来大声话讲，唔好啊啦，唔好啊啦，哟！因翁讲啥话？阮翁转来紧啊，跳走啦，跳走紧走啦！哦，安尼啦，因翁哦，赶因翁赶紧内衫内裤安尼掀咧哦，全跳入窗啊外吹啊，跳走啦！哦。两个哦，惊都惊死啊！靠腰两个哦，这一个，所以讲哦，迄就是做无正牌。啊，迄因兜咧困困到半暝，拼咧走，哟！所以哦，真正哦，这两个翁仔某无正牌，才会安尼紧走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记》乡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太家好呢，大家看的咯哦，咱这个《台湾书香记》这部呢是很牛的这部哦。真感谢大家来收听嘞，什么伊暗自说哦。
0: 罗摩列多山丘嘞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哦。台湾书香记哈，啊，我今仔要来个三品工商一个哦，来三品工商。

0: 第一关，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第二关，主音蓝果子同款买啥送一啦；第三关，美女六合一同款买三罐送一罐。
1: 台湾所以啊，花中原。
0: 红甲小雨啊，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咯！
2: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哦，多年来甲咱英皇啊、甲小雨啊，足照顾、足疼惜、足感恩哈！
0: 咱的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买三送一，买抢抗、买点杠，卡手爱紧哦！数量有限，时间有限，送完为止。咱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嘛有，买买不方便，现场专线电话：0800-66-99，0800-66-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费哦。
3: 我一面偌水呢，才半个月呢，面啊变作以为啊，办拢无，要搁改买一撮。
4: 真正有影美女了，伊抹来个愈抹愈水。这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会当个抹。啊，本来乌坎乌坎呢，哦，暗沉呐、啊。啊，抹来到第年龄逆转哦，看结作少年呢，美女了伊就较好，就赶紧来个抹。
5: 你好啊，
6: 你好
5: 啊，
6: 系
5: 啊。
6: 我来甲你讲一下哦，恁、哦、恁美女了好伊哦，我昨买去赶啊赶无货啦。嘿、嗯，我伫新源恁遐赶，我甲伊抹几啊罐去啊。
0: 啊，抹了好无？
6: 抹、啊、了。我就是袂歹，搁要干
0: 啊！哟，抹了抹了，金当当无咧。
6: 我即马拢抹你，我即马拢面面拢无抹
4: 啊。啊，白泡泡又面面水样样哦。
0: 啊，继续甲抹好愈水。
4: 安尼我拍电咧，我即马拍电咧。
6: 嘿，我拢听你个啦，我
0: 谢谢啊嘛。
6: 啊，真诶啊，叫我送。
0: 好，叫紧送吼，叫紧送，谢谢，祝福你诶。
6: 我今日有去摕三罐送一罐咧，对无？
0: 三加一诶。
6: 纳豆甲白兰果子，但是问讲我之前已经食五罐啦。
0: 本来安怎？
4: 本来是安怎？
6: 本来骨头会酸啦。
0: 啊，真正食咧。
6: 会酸啊！搁放药拢是煮啊。
0: 嘿。
4: 啊，真有较酸无？
0: 啊，真咧。
6: 即摆酸有差啊！啊，我今日搁去摕纳豆甲白兰果子摕煮起啊，骨头有差咧，骨头诶吼。本来哦，我多食诶时阵吼，哦，愈酸咧。
4: 对，反应。较酸啊！啊，酸了就较好伊啊。
6: 食时阵哦，足酸咧，我都就听你讲价咧，我。啊，差袂啊！反正我一直甲食食看卖，一直甲食食食看卖，算过就好伊啊。即摆就较袂酸啊。
4: 你加食几啊？
6: 食几啊？高位过，甲算保养安尼遐。
4: 对，纳豆吼，你要食那较袂麻、袂酸啊吼，你得超三个月啊过，你得暗时啊甲食两粒啊呢。那寒的时阵拄着，就要来甲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两三工啊呢。
6: 好，
4: 来佚佗啊！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7: 我是那个后生啊，我都有在
4: 给您
7: 买
4: 物件，
7: 我都拢有在听。
4: 你拢食啥？
7: 我
0: 给您买纳豆王啊，是南瓜子。
7: 嘿，拢有。
0: 拢有啊，食了好无？
7: 食了真好啊！我迄落给您买9300。
0: 安尼哦，谢谢哦，食了好啊，那你也不甲我讲。
7: 啊，我吼，我暗时啊吼，我拢头半点钟就爱起来放尿啦。
0: 哦。
7: 啊，我即摆吼，差不多拢起来2件3件尔呢。
0: 哦，安尼就好，安尼继续爱加
4: 加油。继续保养啦，食迄南瓜子就介好，啊，身体嘛较用。
7: 我就是在想安尼，
4: 南瓜子有锌啊，查甫来食拢好啦。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查甫迄拢会食一啦。
0: 继续甲保养。
4: 上上上大精神来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嬷、爸阿母、咱兄弟姐妹，这是咱永华甲小雨啊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咱的听众朋友哦，也安尼几十年来，甲咱永华甲小雨啊，这样照顾、这疼惜，实在足感恩的呢哈，足感谢的呢吼！啊，咱即马特别吼、哦，回馈大精神啊！哦，这美国进口的猪肉南瓜子，大家食了俄罗斯，但是迄个感情无外好，翁仔某感情无外好，食咧较甜哦，徛停停，照顾全家庭，迄外赞。一位查某人哦，出拍一个卡枪，出一个力就闪了啊！查甫人去便所徛开保温房，放无温房，紧紧的哦，甲人游览唔敢去的，才来看人啊！暗时啊，装鬼暝，猪肉南瓜子再是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足够多哦，赞就是赞啊，真正有影，无是你的咧啊！ 即卖人食好啦，做轻客，暗管啊紧按，暗管啊紧硬啦，空硬手硬，啊，跍咧爬袂开啊，爬一个眠床也爬袂起，好活真艰苦。主因纳豆王再是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前个月检查看卖，你就知影，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的，足赞的就对啦。我那同款三克啊，送一克啊，吼、哦。也抹来到底水洋洋、水当当的，抹来到底个少年的，面啊乌坎乌坎啊，抹来到底，哦，啊无你是去美容的，啊无个遮水咧，啊都抹，因为我甲小姐介绍美女了，伊唔只遮水，真正有影咧，啊赶紧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跑道网也有哦，也赶紧去买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出皮招出卡哦，也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呀，也唔通失去机会哦，赶紧啊！等下烧酒就去买啊哈！啊，会记哦。你若想讲我买都无方便，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以上三名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树香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啊？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 FA 哦，天发地大不同哦。
2: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甲咱领哦，甲小姨啊，几十年来，甲咱安尼捧场
0: 哦。
2: 谢谢，啊、谢谢，互咱民族较大较通，啊嘛，感谢恁安尼来收听哦。啊，听咱也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
0: 哈、哦，台湾是
2: 相机的节目，哈、
0: 哦，
2: 啊，趣味趣味啦，是不是？是不是？啊，听这也免开钱，哈、哦，啊，咱这哦，买当点歌呢，哦，看你要听什么歌拢会当，哦，看要听台语、华语、粤语、客家拢 OK， 哈、哦，啊，咱等下永和啊，甲小雨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哦。拢线卡全新接电话为大家服务吼、
0: 嗯，
2: 对个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底唔知影，拢总会当询问，唔免设计
0: 吼，
2: 所以电话甲拍过来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7: 我要请教你吼，
2: 甲
7: 你叫。拢叫两桌两桌
2: 吼，
7: 啊！我若要食到食到恁要过正常的时阵，安尼敢唔够哈？
2: 还无够啦，
7: 还三桌了。
0: 嗯，
2: 我你等下他拍来，
0: 你
2: 等
0: 下六点的时阵你拍来好无？咱讲较久吼，
2: 因为即马袂当讲伤久哈。
0: 六点
7: 爱三桌，我个叫三桌，个个叫一桌。我
0: 不过
7: 你
0: 个
7: 叫
2: 一
7: 桌好啦。
2: 安尼
0: 哦，你稍等
2: 嘞，
0: 你稍等嘞，
2: 你稍等
0: 嘞，稍等嘞哈。啊，这你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我请迄个小姐给你盖哦，给加一下吼。
2: 来，
0: 一线给咱接一下哦，一线，谢谢一线哈。
2: 谢谢啊，好，好，准备满山啊。
0: 谢谢啦，感谢，感恩，嗯。
2: 感谢大家 Q 茶欢
0: 迎，有你们真好呢，因为有恁叫我，叫我呢吼。
2: 谢谢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5: 英雄的呀。
2: 哎，对对对。
5: 哦，我要准备来买
2: 蓝莓茶。
0: 感谢大哥，谢谢 Q 茶来，感来一线吼，一线给咱接一个哦，谢谢。
2: 好，谢谢啊。
0: 来一线了哈。
2: 好，好来。啊，快紧，甲接落哈！哦 ，Thank you，Thank you， 来 ，Thank you，Thank you， 恁别叫
0: ，Thank you，
2: 来，快紧来，来，过来唱歌啊！
0: 来，我即马要来安排，就是怀念的播音员哦。

0: 后许歌讲哦，唱到尾啊，讲眠床拢在摇。
1: 无啦，世界拢在摇。
0: 靠，安尼我太我较听了听讲，眠床拢在摇。
1: 啊，是世界，是世界哦。世界拢在摇，感觉世界拢在摇。
0: 啊，我还叫讲无代表是眠床太摇啊，迄啊迄有。迄较早，阮公啊，甲阮阿妈在困哦，困到半暝哦，伊咧困叠眠床，眠床嘛，我那摇呢，爱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甩，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阿公
0: 阿公，迄眠床安怎在摇？哈，迄眠床哦，都是叠个落做，叠个落加落擦个哦，所以哦，困到半暝翻身哦，咦，弯弯甩甩甩甩，唔只会叫歌。来，我三品刚上一个。
2: 没有，你有伊有够用啊！我袂上啦。哦。我班长，我班长有好，阿老班长好拢有好。
1: 哦，感应袂歹哦。
2: 加 A B 哥哦 ，A B 哥的点歌好多用。
3: 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水力定定啊，美女六一哦，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4: 杨浩阿兄，
3: 这啊，
4: 我要甲你叫面苗呢。
1: 哦，你叫我水水的，捌抹无咧阿舅？
4: 捌啦，足久的啊。
1: 阿抹了有水无？
4: 有抹，讲咱有咧抹粉，咱咧
3: 就。啊，你是倒来堆啦？
1: 你倒倒咧？
3: 倒堆。
4: 诶，南投全国正向。
1: 稍等哦，哈，稍等一下。有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处理啊。
3: 稍等
5: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咱即卖庆祝九九中秋，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啊咧！吼、哦、吼，我即卖全国三百几间药房，甲阮公司的干妈店的宝岛网老热热热变变叫，吼、哦！感谢恁啊，捡茶碗遐，互咱民族较大脚桶啊！谢谢哦，吼、哦、啊！大家把握机会哦，机会无定有，上完为止啦。平时啊，你有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哦，即卖来甲买，上届会好，买着拢赚着啦。哦，主因咱都往主因南国际拢三件送一件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吼、哦、啊，卡车啊，赶紧哦，上完为止啊。啊，等下哦，节目煞赶紧去看哦，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与安之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花伫打比通哦。
3: 喂，你好，我英宏啊。
6: 诶，英华小弟哦，
1: 你好，
6: 钓点钓暗头水鸡，
1: 暗头啊水鸡哦，好，暗头啊水鸡哦，不客气哦。
3: 我来，关键下要过来个唱歌啊。
1: 来，我安排这首吼《心情》哦。
3: 心情，来电话听者。喂，你好。喂。
7: 诶。美
3: 女六一，啊！你
1: 稍等嘞，稍等嘞哦哈！谢谢，感谢嘞，和咱民族卡大卡烫。
3: 来一线啊，接接哦，
1: 来一线哈、啊，谢谢，感恩哦。
3: 好，谢谢，
1: 感谢来，关键、哦，来心情哦。

0: 来哦，我来过来个三病刚上一下。
1: 我放着袂顺，食两罐饮南瓜子，今麦去考呀。
0: 哦，安尼哦，吼、哦，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那你若放无油，食咧较直咧放较有油；啊，若食高火放油，食咧较直较袂直直放油，愈食愈用啊。
2: 好，拜拜，
0: 再见，好。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了后庄有杨洋，林木有林德，大虾有阮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蒋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哟，咱即摆在庆祝九九中秋来安尼吼，啊啦，唔知啊吼，赶紧登去家报吼。啊，咱另外甲小雨啊吼，主任啊，多人主任南国志拢三 K 啊送一 K 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吼。主任南国志，你会记甲主任啊多人啊夹咧食哦，吼吼吼，比水牛更较用啦。每年六一抹咧甲地水洋洋水当当哦，啊会记，即摆咱这。哦，庆祝九九中秋，感恩飞机大精神哦！这机会无定有啦，无像人讲哦，三两天在咧精神哦。咱这送完为止哦，哦，卡手要赶紧哦，稍稍的买无哈，唔通火车过那分比啊，咪较紧的哦，吼、哦！啊，等下节目煞赶去看哦。啊，你也想啊，我都买啊，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诶，宝岛啊也有，金门山外囡仔药局嘛有，福建厦门啊听小朋友若要做文六六六六空二三嘛，以上三面工商哦。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来，稍来安排这首歌吼，那个心那个心嘛，诺布鲁斯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好只老大人惊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所以只老听了咱莲花甲小雨啊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也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只头路加干嘛只？两渣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哈！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道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就关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麦天气吼、哦。日夜温差大啦，早唔较凉，大家吼爱保重下。那恁咧客家用钱啊，更加天时气候呢，日夜温差太哦，早暗又过凉哦，大家要补充哦哈。英雄个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英雄个小玉啊，直接好好讲哦，啊，大家啊，对咱个是大人较友好、较关心的。咱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惊咱发烧，惊咱寒，惊咱热，吼、哦，啊，惊咱安尼哦发，安尼艰苦，照顾到无所不至，六塞六流。所以今麦晚老啊，啊，咱啊该关心下，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足厉害哦！这十外外足十十十十档的情的歌，歌词就写讲哦，啊，家了哦，饲啊，环境爱清气哇，啊，诶，饲了啊，穿舒适，你看，呵呵呵，对不对哦？好嘞，阿妈大家好哦，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啦，哟。像咱若低调的臭尴尬吼，啊，有诶，若即低调臭尴尬，压料臭尴尬有无吼？迄、那个卫生即摆用高科技会当啊用掉，啊开足侪钱啊，啊将爱成本啊，哦，即、這个啊即肠胃吼，肠胃啊吼，咱今日好朋友吼，即肠胃水沟啊吼，顶下卡一层即个油啊，啊个足臭味吼，而且皮而且臭味安尼，环保局吼都掠着元凶啊啦，宜兰县的肠胃吼，即田啊即水沟啊吼，去有污染，铺着即彩色的吼，有咧坑啊彩虹哦。而且油墨油墨是顶悬，民众行经这米社三路，发现着水沟内底吼，漂着这个吼足大片的这油，哦啊伴随着安足刺鼻、足刺鼻哦，而且味，哦再烦恼这个水沟吼一些生态受影响吼，啊就发文求救，环保局吼就派员遐勘察溯源啊，找到等到底是对，紧急协调这农田吼的水利局来报这个吼。即、这个吸即个油吼，吼，诶，油锁吼，吸油吼，啊，甲即个甲打杂起来呢，吼，啊，经过甲堆渣吼，发现其中有一段路底吼，即、这个有即个卡废气啊，诶，柴油罐呐吼，吼，不断的飘出着即个油啊，吼，啊，囥咧囥咧，对着甲左手甲清理，啊，清洗，清个清气，啊，就知影就是遮吹出来，你啊看吼，嘿啊，啊，那即马即个吼周刊就讲，即、这个低调吼。做草的臭味无看呀，无味啊，片无啊，哦，啊，佮当发电哦，变成还能够发电，带动啊，带动企业嘛吼，要来改造七座吼，即低调开偌济46亿，46亿带动带动保标着46亿，要来改建台糖哦七座有无吼，而且现代市低调都无臭味啊，即个设备嘛，即个高科技嘛，吼，佮包括咱即摆我要讲咱的基金就是安尼啊，对吧？这家家种的大个所在吼，都是无同款啦。伊大个所在是咱讲的吼，哎，伊得神农奖的呢，得神农奖的呢。伊的环境啊，吼、哦，全电脑的自动化的控制，伊这家条饲大汉的。伊的住豪宅吼、哦，而且伊得神农奖，你甲看够简单，无简单所以这开本钱落去，搁研发落去，饲这鸡也饲了吼，搁是吼兽医啊。兽医哦，咧监控，啊，营养师哦，咧调养，所以讲，即个鸡啊，足勇敢，足勇敢。所以伊规年哦，也无咧讲啊，感冒着啦，去蚊啊叮着啦，寒流来啊啦，会去寒着啦，啊是外口啦吼，即个禽流感啦，啊鸡啊，佮喂喂着，伊就无问题啊，伊足健康啊，伊是全电脑自动化控制吼，即鸡条饲伫内底啊，规年拢恒温啊，嘿啊，饲出来鸡肉吼。发达啦，啊，活动力足强的，足勇敢的吼，啊，这体格哦，勇敢吼，一个体格壮硕吼，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饲药啊，以高营养的综合维他命吼，咧互这食，而且这种吼，佮高标准，这饲个爱满90天以上哦，满90天以上哦，成熟吼，啊，大只鸡，安尼佮做营养，因为安尼鸡种吼，营养哦。会计得较完整，即、这个专业的兽医啊，检查做把关啊，品质不松懈啦、啊。哦，啊那即营养师嘞来调配营养啦、啊，就鸡啊，知无？这样啊，你莫搁家己在练咧鸡种卖好啦，你去买一只青鸡啊，敢卖几百块，一只鸡几百块，等于你开始爱母爱去滴，滴几啊点钟？啊，咱这滴12点钟的呢，嘿，日本的技术呢，哦，所以口感无同款。我甲讲哦。咱含一滴水都无叫做低基精，而且吼，咱无防腐剂，咱嘛袂免忙烹料，咱嘛无色素，咱嘛无味素，安尼个偷去片有香无？迄是只只鸡头好壮壮健康鸡的味，而且咱无像白白，白白就讲啦，搁南姜，啥物南姜，因要压这个味，因无迄个技术啦。我孙哥发链者，甲即马拢对袂着时代啊。孙哥发链者的鸡精哦，迄个味你只只无能接受啦。所以现在要新型的啊，低基精，用新的科技，哦，新的这个电脑技术，让这个鸡啊 头号壮壮大只起来了后，来去除伊个鸡精，做这个膨溃。咱的鸡精你甲放个，伊都无卡一丁油，因为都无脂肪啊，伊无脂肪啊，伊有22种氨基酸啊。甲一包鸡精内底有22种氨基酸，咱人体必须要氨基酸。即食着一道吼换高酒，你毋免去去买只鸡，甲你炖炖炖炖，佮歹食个佮油汤汤，因为你无法度过滤啊，你无迄个技术啦。你讲古早讲啊，迄个电锅了，甲烘啦，你甲烘啊起鸡精，毋是，迄油汤汤，你只个油逼出来尔，你无食伊个精华，而且你即只鸡本身就是毋是像即只用惊起来，即着神农讲个鸡啊，伊个品质绝对甲你无共款，安尼对吼，对啊。所以讲鸡精鸡精，你听见妈妈讲你有怎才好？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咱一生的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这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胃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啊，阮的甜甜的吼，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在疲劳啊吼，目睭皮在动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吼、哦、来赶走这个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鸡精对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哦，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诶、哦，为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咧。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了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啊！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的，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母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甲遮好，咱逐摆人未滴进进拢变变球吼，食的人拢做爱甲因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晕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丢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且机身，伊住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 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道，这水收着，哦，水，这你看偌赞吼，水啉着，水讲要搁食。
1: 收着，讲真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嗯，收着我爱食就较
0: 食。哦，赞吼。
2: 有
0: 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这胖的吼，
2: 这好食的，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哦，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嘛，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好好好。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关系。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才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顾嘞。即马一工请顾爱3000-3600有无？嘿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嘿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较让人来个顾一工啊。人来个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叶啊，红无叶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要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能保养。
0: 系啊。
3: 你
0: 无
3: 牙啊，都食好咧，也袂食好咧，袂。
0: 哇，安尼。
3: 袂好啉的，安尼。你许有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3: 系哦。
0: 好，阿爸也叫你买，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牙变坐袂调啊。
3: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5组18000是哦，第几下哦？
3: 哎，
0: 啊，有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2: 好啉啦，别个提。
0: 哎，好啉啦吼。
3: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你也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2: 我就很难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烧一下跳几落啉啊？
2: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2: 哎，足简单嘞。
0: 哎，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
2: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4: 嘿啦，
0: 比较过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4: 啊，袂歹啦。
0: 胖啦哈。
4: 好。系啊。
0: 好，长点拜山，啊那想要要搁加。

0: 大力的妈，咱个鸡精汤呢？我嘛是拢特价，我咧买啊，特价盖盒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这食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恁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十包，啊每一包六十 CC 的嘛，对不对吼？恁买三六八零，我就买三六八零。我甲恁讲款有优有特价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我要讲啊，我明仔要卖鸡精，我又搁买蛋，我逐摆买拢买四组买五组，嘿，我都一届都个食都一顿啊，食即困头嚼起安尼啦，嘿啦，啊会听跳起安尼啦，对不对？嘿哦，明仔搁开始买卖这啊，啊恁若即卖若订较订，因为咱的囡仔是细吼，拄啊即个年假在等来三工，你着互饮，啊了你将一克一克摕转，这囡仔拢会食，足方便的。囡仔大家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的这吼，你爱互伊饮，互伊食。哎，这囡仔当请客，啊，昨天你免甲高请，你着请我碗吼，碗一碗吼，哦，一熬啊，啊内底用烧水，啊，你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咱落落安尼，啊，你浸无因为六十 CC 吼，六十 CC 浸无会着，超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来摕，一直烧烧，你跳开哦，对碗个倒出来，安尼啉，吼，有够好啉诶，这心满意足。嘿，俺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诶哦，伊足够，伊甲倒落去饭啦。伊个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的哦。
1: 鸡精我今日收着啊，现甲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买四组诶。
0: 我买四组咧哦。啊，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九十过来做事咯。
1: 嘿，我食恁个真香，食恁个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诶，好，产品真咧赞诶啦。
1: 恁个产品咧顾，毋是我咧顾诶啦。
0: 哦，我诶产品，我讲这点干妈底哦，食有影好诶好，足芳诶。
1: 无吓，无像你讲诶，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无，拢无。
0: 啊，有方便离边无啦。
1: 伊来今日收着，随甲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方啦，赞。靠两个妈妈，顾我家己啊。
0: 哦，够够，安尼咱爱甲订落对吧？啊，今做啉的，做啉的。
1: 是过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拉，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心哦。
1: 哎，
0: 你甲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啊。
1: 好，
0: 好，
1: 啊，
0: 罗拉，谢谢你啊。
1: 拜拜，
0: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吼。是，哎呦，秀英哦。
2: 哎，你好吼。
0: 哎，那就得，啊，别个订的哦。啊，别啉着，别个订啊。
2: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
2: 我订啦。
0: 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2: 嘿，你准拿来黏地皮。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2: 哎，黏地皮，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2: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啊，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2: 对啊。
0: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2: 因为我爱过黑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四十二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是。四十二克的，我这六十克的啦，你也看。
2: 千三
0: 呀。千三了，有少无啦。
2: 啊，就起起来拢三，哎呦，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
0: 严的。迄个天然的，天，迄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们就是这间啦。
2: 倒，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欣赏是水的。
2: 哎呀，大家拢啉，也啉两杯，咁嘛，共啉两杯。
0: 好
2: 啦，我这有名啊，大家够有收着。
0: 哎呦，这咱纯颜色吼。
2: 啊，
0: 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哈。白做臭臭的呢，好安尼哦。
2: 天哪。
0: 啊，知影鸡精好，啊，着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2: 天
0: 哪。啊，那咱来啦，啉落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啉的啦。好，来你好，
3: 喂，
0: 你来啊，赞，
3: 有收到，
0: 有收到呢，
3: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3: 先透早三点半，伊起来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3: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3: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3: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嘿。
3: 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有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做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3: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3: 赞啦，
0: 赞啦！
3: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3: 左囝伫台北啊，啊，等来拄啊好客等。
0: 有影有影，
3: 哎呀，拄啊好啊。
0: 啊，等下你看拄啊。嗯，谢谢。好啦，阮早叫阮妈妈，你四组无加，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买啉吼，嘿啊，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加订啊。倒来用件拢会好啦，请人来过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爱好啦。好啦，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赶紧订过吼，唔捌足久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 那咧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西关吼，你看我那一只鸡啊，顶来有咧油汤汤，好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落红啊鸡，红啊鸡一份你来半瓶咧吼，不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哦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給你，好滴无？哦，你好滴要搅拌无？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哎呀，啊，你真正爱订爱吃，你开好嘿。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嘿，你好。
4: 哎、欸，鸡精偌济啦？
0: 鸡精哦，伊一克内底有10包吼、哦，哦啊三克哦，啊特价3680，伊那无特价是哦5940。哎、欸，即卖3600八哦哈，
4: 吼、哦。刚用一包啊，安尼是偌久？
0: 啊，30包啊。
4: 啊，就是一个月哦。
0: 嘿，吼，好。
4: 啊，有迄落鱿鱼丝无？我捌甲你买迄落。
0: 鱿鱼丝捌食过啊，吼，你稍等哈。好，小姐用哦。嘿啊，好食好食。啊，咱这吼，你去哪有咧食鸡精的人？有咧食这鸡精，你知影讲？哇，口感真正足好啉的，爱比较过，唔免甜片啊。有诶吼，鸡精爱甜片啊，咱也唔免甜片啊。你又知影口感无同款？好来，你好，你好。
5: 是迄个小姐。
0: 嘿。
5: 我买一个鸡精，
0: 哦，啊，你敢捌食过？
5: 我唔捌嘞。
0: 第一摆哦，
5: 哎，
0: 啊，你公司敢有你的资料？
5: 应该是有。
0: 有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写一下，好不好？
5: 哎，
0: 哦，一二三，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安尼写一下就好。爱啉一瓶，你敢知？爱比较过，你看足侪人吼，我用给恁看哦，我阁用恁听。嘿，无比较，唔知影比较的，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
6: 欸、你有收电话呢？
4: 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你来下晡，我是订两组。
0: 嘿嘿嘿。
4: 啊、我是讲恁买结束哦。嗯。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
4: 伊就对啦。
0: 来听好，这个啊，搁做好点的吼。哦。
4: 啊，搁五组就对啦。
0: 搁买五组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7: 真正要食诶，
0: 白白诶哦，
7: 白白，就是咱家己在做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嗯、啊，吃了啊，感觉你们感觉足实在，安尼啦。
0: 当初顶过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诶。迄无啊，含一滴水哦，含一滴水都无哦。迄个叫低鸡精甲鸡精是无同诶呢，因诶两个做法是无同诶哦。迄观看礼物是无同诶哦，低鸡精一滴水都无哦。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料，无味素，啊那遮好啉，技术的问题啊，鸡啊品质的问题啊，这鸡啊唔是一般般的，这是大豪华，这种廿四小时拢是恒温控制鸡条呢。哎呀，
7: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你还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喉的啊。
7: 你看那那是70多岁啊，你们刚才听的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
0: 的。有影，人家弄提奖的，人家弄验证，袂当我别管了。吼。
7: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啥决定，过上去做好了。
0: 好，啊你先我叫小姐来写一下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的，一只对哇。另外有比较，咱是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8: 嘿，我拜托。
0: 伊这零零零咪做零吗？零零哦，零零，你若讲啊，我都无用，我都伫车顶面我烧，零零跳过也袂简单。啊，话倒出来有一个油，咱拢袂哦，咱都无油啊，真正无油啊。所以你话倒来，啊，坑阮啊，顶完一按简单，阮无遐啊。迄要卖提来干比哦，嘿，用上届观看的低脂精哦，口感无同款哦，品质嘛无同款哦。
8: 啊，我是拜四拜五，我即马拢有食。
0: 哦，拢啉吗吼？
8: 嗯，足好啉。
0: 足好啉的，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
8: 嗯。
0: 食低脂精哈，豆菇鸡进来食，啊，做啊变豆菇鸡吼，啊那坐着豆菇啊，开车要豆菇，规间拢豆菇，豆菇鸡来食鸡精，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8: 谢谢。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消嘿。愈内行的愈好，愈比较贵，愈在行好。因为食鸡精人太侪，但是因为叫鸡精惊着人，把足侪。阮有人鸡精哦，南姜是啊啦，因为要压迄个味。有人鸡精南姜，搁南甘蔗是啊啦，因为要压迄个味。啊，你本来就点啥去放甘蔗，因就无咧技术啦，因就无设备啊，对无？伊无技术嘛，无设备啊，所以要用姜来压这个鸡母型啊。啊，咱唔免啊，咱拢无淋这個，咱就规招鸡，无淋别项物件咧。你看厉害无？这個、技术你爱欣赏，这個、技术你爱学咯，这個、技术爱买顿来食。希望恁若去惊着，我讲无同款的去处，无同款的口感，无同款的享受吼。
6: 吃哦，我足胖诶，
0: 真的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6: 无限嘿，无限真
0: 无。啊，你甲拆出来，我咧安尼色最足水诶水无？
6: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诶甲倒起来。
0: 对，去欣赏伊诶色水。
6: 哎，对。我搁加一招，我搁加减。
0: 啊，啉了好，恁要搁定啊，你无甲看。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6: 捌啦，以前都阮都咧女朋友诶，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6: 伊讲伊家己。嗯，
0: 来，你好，你好。
9: 喂。
0: 哎，
9: 阿兄。
0: 我英阿兄哦。
9: 有。
0: 有。
9: 啊，要甲你定鸡精啦。
0: 啊，捌食过无？
9: 捌啦。
0: 好食无？
9: 好食啦。
0: 咱应该人家定诶，真正有迄个现，啊，较费气吼。
9: 对啊，
0: 啊，这也袂废气，啊，这个方便呢。
9: 对啊，
0: 啊，食过拢要过来食，啊，即摆食上届会好哈。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听一下迄个原因。好，你稍等啊。好，谢谢。嘿，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如果吼，你若是如果连续休三天，你要佚佗，你爱定哦，你佚佗等来拜伊都无啊。你若佚佗等来拜伊都无啊，因这无几组特价吼，因我嘛是拢靠特价爱紧买，啊，无你哪会好？你敢知伊的原价偌济？伊个原价一盒是1980呢，嘿啊！啊，你若买三克爱偌济？爱5940呢？5940要到6000呢？咱即马3260，唔系3680，3680。恁若是连假三天要佚佗，你着即马爱订，因为吼礼拜咱着无啊，吼嘿啊！甲大家做分享哦，嘿，那咱个鸡精做好啉咩？我甲讲啊，传统鸡精一点我着比啦，因传统伊无技术。伊都硬安尼落个滴，落个放尔，安尼袂使，安尼我着甲精华吼，甲去除起来。所以即款是高科技咧去除，迄口感无同款，啊营养素嘛无同款。内底种脂、总脂呢、氨基酸无，大家咱22种氨基酸，系啊，啊无油无醋呢，无脂肪呢，内底无油无醋，啊无脂肪啊嘿，吼，咱嘛无抗防腐剂呢，内底两咱会当啊甲常温啊放的，讲你看偌厉害，即有技术。常温啊，里面用个烧，伊就做胖的胖，贴去就做胖的胖啊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出边隔壁人嫌咧，咱人讲的，讲鸡精咧开始卖是低鸡精哦。
6: 对，哎对。我要搁加一招，我要加减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哎，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6: 捌啦，以前都阮做咧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6: 伊讲伊家己滴的哦。我个用烧水个浸嘞，个浸么烧哦，啊个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嘞哦，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
0: 要。嘿，来你好，
10: 喂，
0: 哈，
10: 阿苗，
0: 你要加精哦？
10: 系啦，
0: 阿伯敢食过无？
10: 捌啦，
0: 第一摆哦，
10: 系啦，
0: 阿伯用惊哈，
10: 哎，
0: 啊，你就当我叫小姐来下嘿，
10: 好啦，
0: 好，谢谢你哈，谢谢。哦，嘿啦，你那连续休三工，你爱紧订哦。那连续休三工，你要去佚佗，你爱紧订，后礼拜伊就无啊。这叫做快闪啦，嘿，这叫做快闪。那要订工啊，电话卡啦，现就是0800-333-5599吼。哇，老卡电话拢滴，老卡电话拢滴，我听。好啊，安尼敢有听到？安尼敢有听到？安尼嘞？我接无起来哦，安尼嘞？安尼有听到吼？安尼我该下倒啊哈，无留个电话拢滴啊。
10: 哎，三块偌济钱？
0: 安尼即条3680。
10: 3680。
0: 嘿。
10: 伊个价格较
0: 贵。嘿，价格恁兜呢？
10: 系啊。
0: 啊，价格恁兜，佫唔免运费用啊。
10: 好啊。
0: 好。
10: 价三块。
0: 要着三克啦。
10: 好啦。
0: 三克，啊，我该下起来啊哈。
10: 好啦。
0: 啊，我来下迄条拜五收哦。
10: 拜五
0: 呀，拜五好不？
10: 啊，我自己知影无？
0: 知啦，你着带着，你着美如姐啊吼。
10: 系啦。
0: 哦，安尼有嘞啦哈。
10: 好啦。
0: 好，谢谢哦嘿。
10: 好，
0: 谢谢，楼卡电话拢滴。哟，谢谢，好，加只我个听下无，我会等伊。好，谢谢。下单卡咱个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那开始真难得吼，爱个听。我会头讲啊，你那请人来过一工啊吼。那个3000我无啦，3000-5000嘞，3000-5000。你那过二十四小时3000-5000，有当下都单单开刀啊，啊都爱人顾啊，无人顾袂使啊，好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11: 我要订
0: 鸡精啊吼。你是迄个应征迄个应玉姐啊？
11: 嘿。
0: 好，啊你应该敢捌食过？
11: 唔捌。
0: 我第一摆哦。
11: 我。
0: 嘿。
12: 我自己吼，我即马咧华山
0: 做义工。你要改哦、喔？好，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写哈。
12: 好
0: 你稍等，好，谢谢。哦，做义工
13: 你好。
0: 啊，要做义工嘛，要有体力啦。你无体力，无得做义工啊，对不？要做义工嘛，要有体力吼。你总是要有体力啦。有当咱若去就为要换棺材嘞，啊，厝里无人哪顾。爱请人来甲顾有无？爱请人顾，你若顾廿四小时哦，三千甲五千安尼，唔是讲只讲两千五无呢？两千五你无当请，两千五你要请十二点钟诶，十二小时诶啦。你若廿四小时讲三千甲五千安啦，对不对？请人来请两工就六千呀，你都食甲饱个醉啊，你都顾用钱，你要再互人请。所以提早爱顾身体，顾用钱，你家知你家是身体较虚弱，你来提早听，对无？嘿呀！噶袂安尼，说早头两下寒人到啊，吼吼，全毛病了了，囡仔也忝头啦，啊你也艰苦啦，是不是？嘿呀，啊若艰苦辛苦到底，医生开拢是苦药啊啦，无像咱这食好啉啦，你着吼，较巧着爱啉这啉正经，好啉干哪享受嘞？要煮按摩啊，要甲搅拌，拢可以。你毋通等下吼，你咧食迄苦药，噶咧艰苦。来，你好，你好。
14: 喂，你的一组是几包？
0: 迄个三十包。
14: 一组三十包，三千五安尼哦，
0: 三千六百八，每一包六十 CC 哦。
14: 哦，安尼，你帮我订两组啊。
0: 啊，敢捌食过？唔捌啦吼。
14: 唔捌啦。
0: 啊，就是唔捌，甲你问我讲偌济啦吼。
14: 哎、欸啊，我唔知啊，我唔知恁一组是几包啊？
0: 哦，伊三十包呢。
14: 三十包嘞，我叫伊讲十外包呢。
0: 无啊，三十包，啊，我咧一包六十 CC 的呢。
14: 啊，一个就一包。
0: 嘿，我咧算大包的哦。
14: 哦。
0: 嘿啊，啊我
14: 啊，安尼算一个算个一包偌济啊？
0: 一包算一百二三，
14: 哦，
0: 一百二三对不一只鸡啊呢？你一只鸡嘛抓嘛无遐，嘛未起来，对不对？还佫甲你订十二点钟的呢。啊，我甲你写，啊，你讲要两组呢？
14: 要两组啦。
0: 啊，那一群要两组，要有早起的哦。
14: 我甲你要食啦，这边要食。
0: 哦，安尼听家己好啦。啊，我写九号收啊哦。
14: 好。
0: 九号啊吼。
14: 好。
0: 好啊，谢谢哈。
14: 好，
0: 谢谢。那咱公司出货拢是乌鸟栽培送货啊，乌鸟送货，乌鸟甲收钱倒，嘿，爱无咧收运费哦，嘿，发票拢做伙过哦。即爱食即寒人搞秋冬季节，听种朋友，你若是咧做工课，属龙工上，你打打地当，你做工课吼，较出力嘞，较食即体力嘞，你得爱甲家己听一下，爱听完固本，听家己无去互别人骗，迄甲家己收无去互别人骗哈。来，你好，你好。
15: 喂，阿姐，
0: 嘿呢，
15: 好，我安尼啦，我要结束，我旧年有叫，我今年搁结
0: 束。哦，啊，旧年食好啉吼，
15: 好啉，
0: 足简单。啊，你
15: 啊，像我有食青豆，啊，糖粉会使食袂？
0: 你安那？
15: 有糖粉，
0: 糖粉食，我无糖粉嘛是咧食。
15: 哦，安尼哦。
0: 伊也无甜啊，你歹人来，伊规只鸡无人捌半滴水的呢。
15: 好
0: 嘞吼，嘿喏，做技术的呢，做享受，做啉的吼。啊，你爱用你爱用我烧还是免？
15: 我爱用我烧。
0: 哦，用我烧的吼。
15: 哦，用我烧，加做啉的。
0: 好，加做香的啦。
15: 对。
0: 啊，若无用我烧，也袂臭青啦。
15: 嘿。
0: 嘿，对不对吼？
15: 嘿。
0: 好，啊，下个即组啊，下个下拜五呢。
15: 拜五，你啊拜四，我无得个哦。
0: 啊，我下拜五九号哦，好不？
15: 好啦，好。
0: 啊，好啦哈。好，啊，祝我旅游嘿。好，谢谢，拜拜吼。那食那用惊听家己无用骗，
16: 嘿，真正无骗。我做了哦，个骗了哦，足香，
0: 足香，
16: 哎，都无骗啦。
0: 真的，口感足好个吼。
16: 我听你咧讲，只顾身体，我阁记住啦。
0: 哎呦，谢谢大家吼，请人顾一工爱三千，啊，这三千六啊八，你若请人顾两工六千，六千就无去啊，对不对？爱听身体啦，爱家顾家己啦，会行会走较快活吼。较无元气，较无体力，流了感觉足疲劳，你着甲买点啉吼。你开车人一定重精神，啊重精神吼，袂当无眠，无眠会度过足艰苦。紧摕一包来甲啉吼，互咱较健康兼勇健哈。敲电话0800-33-55-99，啊，你菜市啊鸡肉拢去，鸡翅肉去，咱拢无去。甲你旧年买偌济，就是偌济，拢唔敢甲咱去吼。原价吼爱5900几块，即卖是3600啊8。提三克，一克内底拢有十包哦，十包哦，内底拢60cc哦嘿。0800-33-55-99，0800-33-55-99。我等下卡来甲，我等下今日讲个故事。两个日囝烧体啊吼，啊较无疼细呢，疼大呢。啊，即个生甲生营养员，人拢爱钱啊，人拢爱钱。 好，咱等下来甲听个故事哈。咱先听这首歌，顾身体，看下顾家会，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囡仔连续放三天，甲定定的拜五休，拜五回来，互囡仔拢啉，迄拢爱啉，阮甜点做爱啉。吼，伊若看我用这包出来，就点么在吃，伊就打拍手啊。嗯，他啉足好啉，而且伊是细汉时做爱啉汤的囡仔吼。系啊，啊，就囡仔他啉，就将一克一克摕底当嘿。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马即款拢甜，一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而且六款拢甜啊。空八空空，吼、哦，阿、啊、哥来空六八七七七。你那是拜三，拜五、拜六、礼拜三，刚要佚佗的吼，你爱提早订哦嘿，你拜一等就无啊。

0: 把家己顾较勇敢咧，拢无去互骗。你爱勇敢，咱就有尊严。哦，要来对，要来行较对。我要食啥物，我要创啥货，你拢家己做主张，对毋对？啊，人演戏演到这，咱嘛无爱。囡仔是谁嘛无爱，那么都要对身体勇敢先顾起，安尼对无？对吧？你嘛等下辛苦病来，医生开拢是苦药啊，医生敢会分，敢会开糖感冒你食？没啊，敢会开跟鸡腿给你食？没嘛哦，没啊。所以你着先食鸡腿，先食饱嘛，食勇敢嘛，安尼敢毋是？对啊，这逆商偌厉害嘞呢，这逆商真做勇敢。你好，你好。
1: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哦。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1: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1: 哦，食足济啊。
0: 啊，做饮惯是有影，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1: 哦，买成济去啊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1: 诶、欸，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勇敢啦。哈哈哈！
1: 无我早时啊，六点就爱起来做生理，做啊廿十点嘞。
0: 哦，啊，拢啊，做咧饮有咧顾有差对唔对？
1: 诶、欸，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1: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足好啉的，对不对？
1: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1: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款话嘞哦。
1: 对啊。
0: 哦，啊，你甲我同款白献花。
1: 五个孙嘞呢？
0: 五个孙要顾嘞安尼哦。
1: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勇家，钱愈赚愈多啦。
1: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贺你，小等下。哎，爱食爱顾才会勇家啦。是收到讲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哎、欸，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2: 哎、欸，
0: 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足香的吼。
2: 哦，足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好、哦，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哦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哦。
0: 好，拜拜啊。哎、啊，有收到啊你？
2: 嗯。
0: 啊，有啉吗无？
2: 有。
0: 好啉无啦？
2: 好啉吗？
0: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啊。哦，咱即摆有啉吗呢？
2: 嗯。
0: 真正足好啉的吼。
2: 足好啉的。
0: 好啉，所以要搁订。今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3: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底要来去加租，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0: 有通过无？
3: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甲试啊。
0: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3: 唔免嘿，无直接啉。
0: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
3: 嘿嘿。
0: 做啉的做落后的。
3: 对啊，我搁加一多。
0: 好，你稍等啊，甲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多，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后的，表示买五组了。
3: 到底南梅啊？我这是南梅啊。
0: 啊，你内行养姜梅。
3: 对啊。
0: 姜梅咸咸做食吼。
3: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3: 唔
0: 捌第一摆哦。
3: 个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哇、啊，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才好你啊咧吼。
3: 我订七组咧。
0: 啊，订七组啊，牛一包，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啊，够勇敢，你稍等下、哦、嘿。电话多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用足芳的组织，老的，咱若下早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哦，就一个芳味滴啊。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的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竟然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4: 喂，我要订一组。
0: 奶奶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安琪啊，
0: 嘿，安琪呢？
4: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0: 好，你有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算会用治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请慢慢跳回来问出去吼，做无菜肴嘿，好，谢谢。现在就准备订五组，
4: 诶、欸，要做回来，
0: 我要甲人做回来的哦、喔，哦、喔，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一万八千四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哦，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贺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4: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你稍等一下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5: 第三组。
0: 哦，啊，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哎呀。
0: 嗨哟，啊，是毋是足好啉的？
5: 哎。
0: 啊，我安怎好啉？你共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5: 好啉就对啊。
0: 会臭青味。
5: 味。
0: 有方便无？
5: 有。
0: 食的嘴唇咱黏黏呢。
5: 哎。
0: 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 啊，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来会贵啊。
5: 之前订两组。
0: 哦，订两组嘞哦，无食甲订一组，即摆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爱紧起来。嘿啦，应该要叫别人家长惊到，唔敢来来。起来真
6: 大，囡仔早囡仔爱食，囡仔早囡仔都爱食，足芳开，足芳的芳，迄落芳哦，足浓醇香。嘿，啊，伊无防腐剂哦，肉无芳精哦，肉无防腐剂，肉无色素哦。你看偌赞，迄金纯的金色的芳，啊，金色的色水，哦，迄足每一滴每一滴拢足精纯的，啊，迄咱完全无染水哦。无透一滴水哦，安尼好无好？若捌食过洗洗，你拢知道。我有哪咧买啊？爱紧来买，哪咧买啊？像红旗啊，紧来订。啊，若毋捌食过，爱紧来来享受。食鸡精是享受，毋是惊着好，惊着好，惊吓有够歹食。迄真啊臭，迄味有够重的重。迄无技术，无机械，咱有设备，咱有技术，安尼就是甲伊讲好啉就对。全台湾超咱用哦。咱用这个神农鸡啊，就神农奖的神农鸡来做鸡精啦，来做低鸡精，食无到的无菜无，堆心肝3600买无到堆心肝，好啦，食欢喜啦，拢希望大家顾健康是简单来顾健康，做简单来顾健康。你们等下讲开医生，医生开苦食药啊，医生敢会，医生敢会开药甜不不的物件你食，无可能啊。对不对？好啦，谢谢。听家己小家己电话多拨，0800-33-55-99。你那是今仔顶拜五搞，今仔是说拜六礼拜吼，拜五拜六礼拜转来，你就摕一包粉，你若好啉，你紧摕粉食，一定大家讲好啉的啦，迄足好食。囡仔就上迄落啊，你像阮甜甜几岁呢？甜甜定两岁，两岁啊，未两岁就开始咧啉啊呢。开始吃鸡精啊！哎呀，啉烧汤啦，啊啉烧汤，来咧冷风细细，准备寒吼。你来透一摆，啉个烧热烧热，靠体力靠元气做工课吼，咱才有法度吼，有体力有元气嘛吼。好，谢谢，听一下歌咧，啊电话咱卡咱的0800-33-55-99哈，听歌，我曾用心爱着你。

0: 着你。
1: 哎，阿弟你也唔捌听咧。
2: 哦，安尼澳洲人讲做啉的啦。
1: 系啊。
2: 家己有啉过就知影啦。
1: 对
2: 啦、
1: 啊，对啦、啊。
2: 妈妈，你应该捌家己滴加种过无？
1: 我捌人滴学完啦，阿都无共咧。
2: 哦，差足济哦。嘿，古早技术甲咱即马无共啦。
1: 系啊，真个食起来香咧。
2: 嘿，足香个，互它透开哦。你都阿未用个烧，你有用个烧啊？无用个烧？
1: 我拢加温个烧尔。
2: 哦，对，温个。好，温个烧倒落来碗就做啉的
1: 啊。哎呀，烧烧啊，啉起好啉的。
2: 有影足享受的吼。啊，都食这唔通去食苦药啊，对唔对？
1: 哎
2: 呀。啊，我去做个写起来。
1: 拜五好不？
2: 拜五收好不？
1: 好啦。
2: 好啦，啊，谢谢你哈。
1: 好好。
2: 啊啊，等等，我未写你电话起来。哦，一个空，一个空哦，我写起来好，谢谢哈。
1: 好，
2: 拜拜，谢谢。甲你讲，食过妈妈讲，愈内行诶愈好，因为因少年诶时候，咱家己加精，吼啊有朋友家己加精，互咱食，迄口感无同款啦，迄差天甲地。哎呦，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爱享受，囡仔是者爱调价，爱调用吼，啊足简单诶，吼，免等下食药啊，咱平常时听完补气，安尼就可以吼。

0: 好来，谢谢。啊，咱今麦要搞电台进广告，吼啦，搞完需要服务电话，甲都拨到利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一定爱听这勇敢，尤其秋冬季节要搞啊，吼，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在笑谁？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袁小迪甲向蔚玲所唱的歌，欸，叫做《飘飘的爱》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哦，你若拄啊这个拜五、拜六礼拜连线三间要去佚佗的话。我希望咱今日有用听到，咱就甲点讲起来吼，因为明仔载就开始卖，明仔载正式开卖吼，吼。啊，你若好，你七到三工倒来，咱就无咧卖啊吼，吼。咱即摆较紧哈，谢谢。啊，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今日讲这篇哦，这个老爸老母偏心啦，哦，啊，甲租厝啥物吼，拢个短后生，啊，短后生分双份啊，有无嘿啊？啊，但是吼，伊怎甲这第二后生也赶走呢？哦，是安那那呢？啊，无安尼有这篇通好讲，这篇讲英哥哦，这个偏心的老母啊，甲这个租厝吼，拢租个短后生。啊，甲第二个赶走去，安尼啦，吼！即伫民国1908年啦，清明节吼，诶，前几工啊，新北市莺歌啊，啊，即个查某人叫阿玉啊，林阿玉，甲住30多年哦，诶，即间租厝全部送给大后生陈青山啊，即个文件拢签好啊。青山啊，就把这一份吼搬离吼，爱搬出去吼，会较认输。杀去小弟啊吼，青木啊，会面头前啦。啊，这个青木啊吼，伊就摕接到这份，然后杀乎伊这张纸。啊，伊月底进前吼，某囝带出来搬出去，做老母阿玉啊，拢无替伊讲话。嘛无替照顾家己足侪年的第二后生呢，拢是第二个咧顾呢。拢住远远哦，台阶甲住近近小夜目啦。拢无替这照顾伊几啊年的第二后生讲半句话，啊伊搬出搬出，只是甲厅的遥控器哦，搞我大汉呢。嘿，你甲看这安尼哦，安尼伤过偏心去啦，哟。啊，这刷来吼。因为这青木的吼，伊就做20多年吼，诶，这个土水啦，嘿，种土水师。啊，因老爸吼，食老的时阵住院，老母咧中风爱做复健，哦，迄条婆婆太太爱陪诊呐，爱等于看门诊呐，爱等于做复健呐。那么这大细汉的代志吼，看诊呐，哦，啊，做复健呐。拢是这个第二后生甲爷某吼受气嘛，来负担的呢。多年来拢是安尼呢。这个青山啊，伊在咧做这个瓷砖哦，这个瓷砖的材料生意啦，哦，咧做泰鲁啦，泰鲁材料生意啦。因这几年来吼，周转吼，胖未过啦。伊个哩股票吼，融资顶管吼，佮了钱啦，外靠啊！欠足济吼高利贷啦，即伫因家的新民岛啊头前吼，青木啊甲问讲吼，厝拢有大兄哦，啊我甲秀琴啊住伫后房，安尼也袂使吗？我两翁仔无住甲阮即间厝的后壁房，安尼也袂使吗？即个老母阿舅啊甲讲哦，即租厝吼，都是规间的完整。爱老大房啦，啊！你照顾老爸老母，啊，是你做囝的本分啦。月底吼，月底要搬家穿，月底要搬清清气气，穿无吧点点，无弯也无讲啦。伊就甲这旧工头吼，啊，借一台小货车，啊，要啊，就能叫伊搬嘛吼。伊就把房间床垫啦，
啊，塑胶的这布毒啦，吼，塑胶这啥毒这吼，啊，加一寡伊咧做陶醉的工具哦，再去这大汉溪哦，内底有一间这个放农工具的这工寮啦，吼，每一个月哦，租金爱个5000啦，啊，这青山啊，等因小弟物件拢搬好啊了后，东江哦，就叫拍手的吼。来话铁门的锁匙呢，啊，搁有房间门的锁总换呢。这表示青木啊，伊手顶这个旧锁匙吼作废啊啦，人锁匙换过啊啦。这几工啊过了后，就搬来这个工寮吼，啊，这个工寮吼漏水啦，啊，秀琴啊咧整理吼。因老爸所留落来吼，这铁的吼，这旧铁箱啦吼，这物件，对房间的房屋的税单吼，厝的房管税啦吼，啊小散的发票吼，下底，并出着一张吼地籍的成本吼，的规费的收据啦吼，这个日期咧比租厝吼正式过户3个月前。嘿，这个角落啊吼，有地印啊，地啥物？地考明的地政事务所的红的印啊呢？因老母迄时阵吼，还未答应要过户，为啥物先去调租厝的地籍呢？又搁为啥物将来吼，也无讲过这考明的是啥物人呢？这个秀琴甲迄张收据吼。加戴了一个透明的夹链袋来戴啦，戴伫个两个人吼，健保卡下面啦。青木啊，都搬来工寮家，伊也无个提起啦。这个租厝完成过户的第二个礼拜，伊就去做工课，吼、哦，啊做几工个就当作在都从搬出来一只唔吼。下班的时阵啊，伊倒来工寮。有手机啊吼，甲看有3通哦未接来电吼、哦，3通电话接无到的。这3通电话拢是因隔壁吼陈阿伯啊卡来的啦。尾啊青木啊甲卡倒等伊有通啊啦。这个陈阿伯啊第一句话就问讲哦，啊恁老母是爱从再走去啊？你敢知？嗯哎，这个青木啊怎停在门口？伊怎个？因伊咧下班手个挂便当，伊个这便当吼，还个挂伫个手上呢。爱就去问讲，啊，伊是去对啊？这陈阿伯讲吼，中昼啦，有来一台吼民间的救护车啦。这个青山啊，甲恁老母啊吼，啊甲因某，怎个恁老母吼，扶起咧车顶啦？轮椅啦，摇珠啊啦，啊两叠衫裤啦，拢做伫车车去哩哦。这个救护车顶管，啊租厝哦，下晡就锁起来啊呢。吼，啊厝拢无老半个人啦。这个青木啊，电话挂掉了后，伊就先靠兄哥。第一通的哦无接，第二通的才有通。这个青木啊，就问讲哦，阿母啊，你是甲带去对啦？兄哥青山甲回讲哦，送去给人照顾啦。哦，有人顾吼、哦，比恁你哦安尼轮流照安哥较好啦。这个青木啊，就甲问讲啊，地址是伫对啦？这个青山啊，顿停一万年。伊就甲讲这个吼、哦，安用伊的名啦，佮补一句讲哦，费用我来处理啦。你吼、哦，卖过来这搬友好就出来啊啦。好好，你来看兄哥，得了便宜又卖乖吼、哦。去经长照中心伫莺歌哦，的火车站的后边啦，拄啊甲一间诊所吼，甲5间行的中央啦。门口哦，壁都有挂立案吼，而且证书啦。这个柜台边啊吼，有打一张收费的表啦。
这个青木甲秀琴饭一食饱，乌多麦就徛过啊啦。这个护理人员来爱核对因两个人的身份嘛，哦，啊，就带因两个人入去房间啦。这个阿玉啊倒伫个吼，我壁倒吼，一只张床，啊，门床边有放水杯啊，啊，放油茶啊。也够有一对租处所带来吼，迄领咖啡色的外套啦。青木啊，看到甲叫一声阿母啊。这个时阵，阿玉啊，转外头过来甲看，甲问讲哦，恁兄哥无甲你讲哦？青木啊，伊无讲啊。这个阿玉啊，嘴转咪想要哭的啊，要讲吼。落尾咧，转叫讲叫秀琴啊。把这个门床头吼按落较悬的，伊想要按起来安尼啦。护理人员就提来这个入来大吼，诶，这资料表啦。青山啊，两工前办理的手续，都干啦吼，付定金尔呢，付押金尔呢。银兄哥啊，吼干啦付押金尔呢，搁爱外加吼一个月部分的费用啦，有足啊啦。哦，啊个造户的耗材啦，哦，啊个福建吼、哦、接送啊，吼、哦，这种爱钱啊，这个另外算的啦。这个青木啊，问兄哥，偌久会来？这个护理人员编记了讲哦，办完这个入大入来了后吼、哦，我都毋捌去看过恁兄哥啊啦。这个青木啊，买啊吼，每一工六点啦下班。哦，伫个工地啦，伫个工地即附近啦吼，伊个先充当于工寮吼，甲身躯脏脏的，啊无伊在做陶醉，规身躯安尼营养吼，等于甲脏脏的吼，伊个徛倒来来即中心啦。那是伫板桥吼，伊就直接吼，跨过莺歌啦。啊，秀琴去时吼，伫个早顿店吼，爱准备料嘛，下晡买油煮啊啦。啊，买只湿纸巾啦、啊，啊，有阿玉啊吼，伊食较会落的物件，啊，无盐吼。啊，两个人翁仔某来到这中心长照中心遮，一个扶阿玉啊吼坐好啦，啊，一个吼整理要换的衫裤啦。阿玉都中风啊，嘿哦，阿玉啊伊的正手无力啦，汤匙啊吼定提袂稳啦，安尼抓安尼啦。所以这個阿伯啊吼，伊甲便当分做啊细碎啊细碎啊，安尼甲因老母吃啦。有当时啊嫌，哎呦，硬伤大块啊啦，我都食袂落，硬啊大块哦。啊，佫会骂一句讲哦，吼，你这做陶醉的手哦，有够粗的啦。哦，青木啊听也袂甲应驳半句啦吼，只是甲菜吼用剪刀剪啊，剪落较细块咧安尼。秀琴嘛咧，就开始吼，就留下着每一张啊，这收据啦。应该伊总是讲吼，规家伙啊人唔免算这个啦。但是伊搬出了这租厝了后，啊，秀琴就改吼，业主啊款几包，车主偌济钱，福建自费吼去做福建自费爱偌济钱，这个秀琴嘛也按照日期吼。甲底底资料底下来底啦。第二个月初，中心卡电话给青山啊，请伊保证一个月吼，啊保无电、立无电的费用啦，啊个当月一个月费用爱做立立的。做兄哥的青山啊，无听电话啦，隔两天搁卡，伊讲月底做一届该立啦，好安尼，月底到啊。柜台刚收了5000块的转账啦，这主任就把这小单影印一份起来，甲业主哦阿玉啊吼，门窗边的家属联络簿啊遐，啊这青木啊去看老母的时阵，看到顶悬的乌衣红衣啦，会提醒啦，拢无啦吧，伊就用手机啊甲翕起来，搁去问柜台啊到底搁差偌济钱，秀琴啊徛伫边啊。也无马上就认钱起来啦，秀琴嘛先问，阿姨敢有讲第一工要来报吗？这个柜台小姐讲哦，我已经联络伊三届啊呢。秀琴就提计算机起来算，
伊就七七七七七，甲七出这钱哦，这计算机顶块数银，我这清目啊看。

钱欠款的这个数据哦，搁甲中心的转账哦传过去，互因兄哥看。因兄哥过了规半波，才回一个信息啊呐，你先处理啦，我有钱我会补啦。这个情报就先回因兄哥对一讲，对方哦就点名无搁回啊啦。两天后，秀琴搁去中心，主任提出家属哦的缴费表，请伊确认哦，这个纳钱哦，而且资料啦。第一个月份写青山啦，后来两家拢写单青木啊啦。等于甲工寮，秀琴甲影印哦，影印本啊，放伫食饭桌顶。青木啊，食到一半，看到兄哥的名，敢若出现一摆尔，甲这低坑诶。秀琴讲哦，伊甲秀琴讲，你莫阁叫我吞论啊哦，我吼无去找伊冤家哦，我只是要甲一笔每一笔钱留落来，影印落来。这个青木就点头啦，伊甲这个纸吼收入资料袋啊内底啦。这一摆青木啊吼，伊就无阁叫因秀琴啊。把这收据弹掉啦，唔免扣这啦，弹掉啦，无啦，伊甲收起来啦，钱一笔一笔拿出去啦。工寮这边吼，嘛都爱较欠的啦，一个月爱五千块啦。两个人原本想要换吼，这个、老水吼，而这个铁厝啦，先来看旁部地的啦。青木的乌刀麦后脸哦，磨平呀啦。把拖到下个月，甲要换啦。小琴啊，早顿店领到的薪水啊，一半吼、哦，拢来去长照中心啊啦。青木啊吼，拜六吼、哦，啊个加工做陶醉啦，有诶拜六周休二日啦，咱若应伊着做啦。下晡搁去阿玉啊陪因老母吼、哦、做福建啦。有一天啊，阿玉啊看到小琴啊，甲这纳费过这单吼、哦。甲洗落这地下底啦，你们讲啊，又搁开偌济啊啦？这新妇也真乖啦，甲讲哦，啊拢处理好就好啊啦。这个阿玉啊，搁刷恁们讲哦，啊恁大伯啊，青山啊，敢有摕钱来？这个青木啊，拄好咧洗老尾保温杯啦吼，这个水灶头吼，搁开咧啦，那涨那涨的声音嘛吼，伊也无抬头啦，甲讲哦。有的哦，阮先甲伊，阮先三天啦。这个阿玉啊吼，甲门窗边毛巾凹凹挤挤吼，只好搁甲拆开。过一晚呢，伊甲讲吼，恁吼卖每一届吼，拢咧替伊收尾啦。这个青木啊，怎啊甲水灶头关起来？回因老母一句话，先甲你顾好较重要啦。其他后摆甲就搁讲啦，啊那租厝迄边呢，嘛无停呢，五月底啊吼，这聚落吼，规户啊人家收到都更啦，都市啊吼更新整合意愿的调查啦，有诶毋是怪手呢，也无人当场吼讲拆厝呢，来毋是怪手啊。嘛，无人讲要啥物拆除，同意无同意啊？这整合公司摕到这地籍的图啦，一户一户去问，啊，你这间厝几十年啊？几年厝啊？吼，啊，几平？啊，甲所有权人安尼啦。这个单价租厝吼，的外墙啊，嘛打一张吼住户说明会通知啦。这个隔壁啊，陈阿伯啊，看到青山啊，背着两个工作人员吼。恁娘因家的门面啊，搁摕迄个计手啊吼，搁行去后壁院啦。等阿伯就徛在门口问青山啊啦，啊你这间要卖偌？要卖啊、喔？青山笑笑啊，无啦，嘛唔是卖啦，啊得拄跟啦。啊，这摆如果若个整合起来的话啊，啊阮东家这地吼、喔，上盖完整啦。
隔两天哦，又搁走去哦，这个旅长的办公处啦，问这整合公司的人啦，那是土地加登记一个人的名，是不是比较你办较紧啊？对方就讲吼，这个基地范围是还未确定啦吼，啊，现主席干来当吼先做试算啦吼，啊，这整合公司第一摆吼办组合说明会时阵，青山啊吼比大多数厝边隔壁搁较早到啦，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吼，样样本拢炸来啊呢，一坐来就问，啊，我遮即地啦。那后摆差不多哦，会当换偌济钱啦？哟，换偌济钱哦？哟，啊，少想要甲卖啊吼！来，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黄西田老师所唱吼，《拍好掠贼亲兄弟》。

0: 但是若无拄着吼，讲生出囝心，生未出囝心，所以讲讲讲心真好吼。后来我要改进阶，好不？好难听，好听。大你好，你好。
1: 我要买鸡精。
0: 你素梅小姐啦，素梅捌食过无？
1: 我要用我妈妈食，我妈妈一百空两岁。
0: 哦，那你有效啦。因为有效，妈妈心情好，活较久，你不看？
1: 哎呀，我买两组。
0: 谢谢你，啊，两组该写个，两组多7360哦嘿。
1: 好，
0: 啊该写个，啊，赶快礼拜五就交啊嘿。
1: 好，
0: 啊祝妈妈哈食130哦哈。
1: 好，
0: 拜拜哈。
1: 好，
0: 拜拜，有够赞的。这个是大人哦，重阳节，再来活较再用家就是啦，家里是说有效啦，这拢免骗啦，家里是说就是有效啦吼，爱卡电话甲用家啦嘿。拜拜拜啊！
1: 今年我落拜拜啊！
0: 好，啊，就怎好你妈啦？
1: 嘿，
0: 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啊，你有方便无啦？
1: 我今年还袂食到你啦，我等叫还袂加咧。
0: 哦，你啊，你今麦个叫啊？
1: 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
1: 哦，嘿，
0: 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1: 嘿，
0: 啊，做礼拜，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1: 我用玲玲，我都怎个写咧？
0: 啊，玲玲就无臭青，你啊看。无咧，嘛无健当你啊看，
1: 无
0: 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1: 无错啦。
0: 啊，谢，啊，祝你用行喂，
1: 好，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别人的米，真正无好食，啊，咱来做顺喉的，
2: 好，
0: 啊，佫做香的吼，哎呦赞，啊，我遐一组来3600，好不好？嘿，啊，你都捌订过就有住址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饿了。我咧是大人，你若咧订家政，爱紧食咱嘞吼。
3: 去年去年用毛病，
0: 吼啊好啉嘛吼，
3: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嘞啦。
3: 阮孙仔讲做好啉咩？
0: 孙仔偌大汉啊？
3: 读大学诶。
0: 啊，真正好啉，足方便嘞吼。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好嘿。嘿，囡仔拢讲好啉。
3: 好久不见，小
0: 李。嘿，你好。
3: 要
0: 提五组嘞哦。啊，那好，甲阮讲者来。
3: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咱较真正挑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0: 足好用诶，啊，偌大汉啊？
3: 高岁我呢？
0: 九岁啊你，啊我那天顶最爱食汤的啦，你个汤啊豆瓜好啦啦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啊。
3: 哦，我你咧真正都挑食的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甲未起心啦，
3: 饲未
0: 起心。啊，个听看卖啊。
3: 哎，我想讲个听看卖
0: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
3: 好啊。
0: 谢谢陈国华哈。
3: 好，谢谢。
0: 哦，拜拜，谢谢。
4: 安琪。
0: 喂。
4: 对，我爱当哦，今天我等个时间啉落啊。朋友吼，哥搞偷一包去食呢，我真伫这包包内偌好
0: 嘞。真的吼，精神真好啦。
4: 对，好啦，该
0: 好
4: 啉。
0: 做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4: 真正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佳哉有灯，好你佳哉。
4: 我来啉嘛。
0: 安尼哦，做啉的点，嘿啦，啊。
4: 我包了包王大姐。
0: 我让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4: 我该顾呢。
0: 嘿，加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该好。
4: 啊啦。
0: 嘿，啊，愈听家己愈勇敢吼，啊，你学了对哇吼，知影真正这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4: 家己袂骗囡
0: 仔。做啉的吼。
4: 口感有够好
0: 个。嘿，对，啊，甘酸味蕾好落喉啦。
4: 有够好落喉诶。
0: 有影。
4: 真正有好，袂歹袂歹。
0: 好，安尼说说，啊，听几就当啉吗？
4: 有影就好。
0: 嘿，啊，听几就啊，谢谢你啊。
4: 哦，
0: 谢谢哦，拜拜。
4: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啦。
0: 后壁订两组，啊，你稍等下坐哈。好，谢谢，好谢，嘿，那个吧。
5: 喂。
0: 你好啦，这头。
5: 安琪啊。
0: 哈。
5: 搁加两组。
0: 啊，有收到无啦？
5: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就有今要加两组啊。
5: 我有订二组啊，啊，即阵要加两组。
0: 啊，你内行，你稍等下哈。鸡精啦，鸡精足无简单哦，三滴。啊，甲伊的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那一生的咱规间瓦力的来源，对即个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你若下早甲看班哦。就为咱一天的无用先做准备，哟，先啊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胃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3-4点，啊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咧，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零，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到到， 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当来哦。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哎，加精做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在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你吗？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家轻松快活。啊，你来运动了后吼。为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等下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赞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吹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会结晶，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的，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加无限都无，有限未堪咪，有限咱未加加好，咱逐摆人未滴结晶拢变变叫哦。
2: 嗯，谢谢哈、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哈，因为文玲小姐又搁出专辑哈。伊第一首的主打歌是《爱无时差》。爱无时差的款啊吼，啊那需要服务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 谢谢。妈妈说你们真的很好喝的，说阿公阿婆都在喝，如果他们阿公晚上都靠背喝鸡鸡，像那去年的寒人，我们就十月，去年十月没买，因为去年的寒人家很好睡，脚烧就好睡，我听你买，我要再给你买两组，阿公阿婆就听再听一下，是啊，爱听啦，爱听你才会勇敢，你等于拿三十只鸡回来，给你炖好穿便便，三十包等于三十只鸡，你不知道伊个营养收是真哩啊，侪真哩好吼，嘿，爱食你啊，知影讲有影，大多妈妈说说，我继续较勇敢。等后天哦，知影，迄个好啉咧，享受你咧顾身体啊，免等平日定咧食苦药，你家己艰苦，对不对？爱听正经，先食好食的物件，听元气，听固本是上盖赞的，对不对？迄是上盖赞的。我讲古早吼，传统的家政甲即马无法度比啊，古早无迄设备，无迄技术啦，即马就是有设备有技术啦，吼，还佫淡落淡本啦。所以咱来享受来食低脂精，是低脂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是厉害哦。食的人拢做爱甲咱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做精致的萃取技术，高温啦、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这大豪宅啊，这有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大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也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若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吼、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道，这随收着哦，随这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搁食。
1: 收着讲真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哎，收到我还食得较食。
0: 哦，赞吼。
2: 有
0: 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这香的吼。
2: 哦，真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哦，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安尼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好好好。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好
0: 好。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较让人家个顾一工啊。人家个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芽啊，红无芽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大家，谢。哎，爱食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能保养。
0: 系啊。
3: 那我鸡啊都食，我哩也袂食，我哩袂。
0: 哇，安尼。
3: 袂好啉的，安尼。伫许帮我啉
0: 吗？啊，好啉足好个好。
3: 好。
0: 阿伯也祝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鸡变坐袂住啊。
3: 没啦，因为伊迄拢无鸡吼，啊，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哦，得改啊。
3: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2: 好啉啦，别个提。哎，
0: 好啉啦吼。
2: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也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2: 我就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起来跳几落点啊？
2: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2: 哎，足简单嘞！
0: 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哎，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哎呦，啊！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2: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
2: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1: 嘿啦，
0: 比较过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1: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1: 系啊。
0: 好，咱第拜三，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1: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那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获有够好，哦，啊，定一组无够。
1: 啊，那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将我搞一下拜五一下。嗯，拢嘛谢谢大家哈，尽可不多啦，咱这个。低基金已经卖几十档啊，哦，那几十档啊，赚几十档啊，吼，加足快活。古早讲哦，食苦当做食补，即嘛免啊啦。即嘛啥物时啊，大啊，对不对？搁较苦的药啊，伊就该包甲足好势，吞落就好啊，拢袂感受迄个苦，是毋是？这在进步，像营养、生化科技在进步，营养素爱对在进步。即、这个基金你留伫传统的，你就无好啉，你就无早啉。迄、那个传统的低基精啊，迄袂在乎啉，因为伊无技术，伊无设备，伊嘛无神农机，这是重点哦，吼，好朋友。所以咱得力公司逐摆推出的产品，拢一定上盖强，强棒出击。你市面上毋捌食遮好啉，而且个60cc 哦，60cc 哦，嘿，毋是47cc， 53，毋是。咱无起价，咱甲阮60cc 互你，一克内底有10包，拢总摕3克，吼，优待3600块。这原价吼，伊那是原价，那平时无咧办活动，先原价偌济，三克都要5940，5940。即卖又咧办活动吼，因为数量有限，在做快闪，逐摆拢是安尼吼，3680，安尼差偌济，拢总差2260。你订一组就差2260。哦，那会晓算，会晓订，有咧听完过半过程的，你就对遮来。你定感觉下班人神叨叨，哦，啊下再困人嘛神叨叨。感觉那个半步半道是神路神道道有无？嘿啊，你若是安尼啊，你个打打地当做工课是无轻松的哦。哦，你着甲啉。你若是上班电脑拢规工看规工，坐规工喂规工，你无爱来甲啉。哦，爱健康，当啥物人都爱啦。哦，顾健康顾勇健，祝大家勇健哈。0800-333-5599。如果你即摆吼。安尼双十国庆休三天，你对人休三天的话，那么你拄仔今日听到，因明仔才开始卖，你今日听到就等下卡，你明仔再搁卡，你连续休三天来，咱就已经完售啊！吼，基金的走拢足紧的，逐单拢是同款，吼，卡咱的电话到0800-333-5599吼，乌鸟送未去恁家，乌鸟收钱，无咧收运费的哦。

0: 谢谢大家哈，嘿，那饮过你就知影讲哦，要听身体，即卖人是愈来愈享受，应该吼食苦当作食补，即卖唔免啊，即卖倒有啥物苦药啊？即卖苦药该包较好小小，你吞落尔，对不对？嘿，我讲讲个听好哦，传统的鸡精，甲咱即卖低脂精是袂比着，因为设备因为技术无同款，传统个甲迄个人济吼，伊无得去除着真真正正鸡肉内底。哦，深入鸡肉吼，而且营养成分，哦，咱的氨基酸有22种嘞，咱只有22种氨基酸检查过，迄拢是检查过吼，氨一百万的什么？谢谢大家，啊，咱的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只要你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前镇区成功药局，伫瑞隆路里啊内五信合作社的东边。中德药局有2间，一间是伫前镇街啊那些大招牌迄间，啊，佮有一间是伫一心一路加油站的边啊。宝德旺便利店伫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怀三路29号。草鞋药局伫草鞋一路草鞋药局的边啊。小港区成功药局伫汉民路安泰病院斜对面。另外一间新元兴药局伫丰平路全联福利中心的边啊。良心堂药局伫小港路小港药局的倒手边。
1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3: 文林陈伟强上新对唱，三日八点档，尖山的片头曲爱无声。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秀山爷爷，
0: 哎、hey, ，你好，
2: 你好，要跟你买药啊？
0: 好，好，等起来，哎、欸，等一下来，哎、欸，先。好啦哟，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哟，咱们跟咱们药房。咖喱呗，这句我上爱听呢，拢个当个卡咧吼。啊，那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啊，那么咱呢，那边来要跟恁问，这个问安那价呢，拢通通可以的。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拢个当个卡哩拜哦，来谢谢。没点歌人，即卖当卡哩拜咯，来谢谢。啊，我是爽弟，你好。
3: 喂，是爽弟
0: 哦。你好，咱在酒
3: 店。哎，你最你忙啦。哎、哦，要点昆雀瓜
0: 啊？
3: 昆雀瓜，
0: 昆雀瓜。
3: 哎，老早来。
0: 好好，大老板，
3: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哟，咱们听歌来卡你吧哟。哎，昆雀瓜，昆雀瓜，干那嘛？伊个什么人啊？黄世典老师也有哈。来，等下给你安排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不我就要来跟讲到气象，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嗨，
0: 嗨，你好，
4: 你好吗？我
0: 秀爽的是干，
4: 哎，
0: 你跟是周大姐吗？
4: 嘿，说的是，
0: 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哎，我麻烦你听几首歌好不好？
0: 什么歌？
4: 我三卡西姑的，
0: 哦，这唱过啊啦，
4: 安尼哦，
0: 这张唱过吧？一张也是做伊唱过啊，
4: 嘿。
0: 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对不起哦，应该是礼拜天唱的。好，没关系，淡然白鹤哈。
4: 啊，再
0: 我是个西姑的人哈。好喝 ，OK 喝，再见，拜拜，谢谢。闪耀娜娜，你好，你好。
5: 喂，秀贤哈。
0: 是，你好，咱的几位？
5: 高雄307。
0: 咱贵谁呢？
5: 许小姐，许大姐。
0: 演舞曲吗？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我想要点一条那个。寄语白云，
0: 寄语白云呐、啊，哈，
5: 嘿嘿，
0: 带点白哈，
5: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喂，我讲歌，
0: 要听什么？
6: 阿妈的话，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7: 哎，是啥？我讲歌，
0: 林小姐哦，
7: 嗯，南国鸡呀，
0: 你讲什么歌？
7: 南国，
0: 为什么你来听？为什么你来听冷呆垃圾？为什么？有什么你要听两台啊？啊？
7: 一台，一台电视啊。
0: 一台电视。
7: 啊，台电视啊。
0: 好，不怪你安尼出差。你讲南国什么歌？
7: 南国之夜。
0: 南国之夜。我你冇够无闲，还要看电视，要听台就是要听。
7: 安克没了啊。
0: 哎，专心听台就得好啊，要去看电视要看。
7: 哎
0: 呀，晚上看懂了就先走啊！好啦，好 ，OK， 好，拜拜，谢谢。伊就是会倒靠我，会再靠我。嚯，安东安伟，叽叽叫，我选那个叽叽叫啦，两台听两台，哦，原来是电视加垃圾哦，哦哟，够无用的，好忙哦。哪里有你好？无用。
8: 你
0: 垃圾买机呀？
8: 是啥呀？
0: 你垃圾机呀？垃圾关起呀，拜托呀。
8: 哎，我台中西区罗太太啦、
0: 啊，罗太太哦，
8: 哎，
0: 哦，
8: 我要麻烦你咯，大户唱一个一夜情好不好？
0: 邓姐，你是西区的罗太太哦，
8: 嘿，
0: 哦，你是西屯还是西区啊？
8: 西区，
0: 哦，哎，你讲要听什么歌？
8: 一夜情，一夜情，
0: 等下甲你报单位哈，好唔好？
8: 哦、
0: 好 ，OK， 好，再见，好，拜拜，
8: 对对
0: 嗯，谢谢。来，个继续看呢，那个要点歌可以当，可以当两位呢，当卡里蛮好。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这个今天一到地当呢，您敢知？我看助理是讲哦，一直在高雄的外海啊， 吼、哦，好像诶，蛮无介多啦。啊，那介多的，当然咱手机也得记啊，手机也无记呢，好像没有嘛，吼、哦。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是，你好，你好，咱的主任。嘿，
9: 我高客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呢？
9: 我要点歌，吴少芳的《出头天》。
0: 我要个分五分嘛，吼。吴少芳的呢？
9: 会出头天，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9: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最后注意哦，来要电话人最后注意哈。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我注意。
10: 刘小姐，
0: 断了，
10: 淡水盐水，
0: 盐水的刘大姐，你听什么？
10: 刘龙买车。
0: 刘龙的买车，好，等人拜。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好，不客气。来要点歌，先听一个，咱即马拜灭了啊！来先来加咱讲的气象哦。为什么今？为什么个今年个风台这尼啊高啊？有够济呢！真的很多很多呢！我去看者哈。讲呢，如果呢是风台来讲起哈，这个当然啦，即摆拢是为。拢是为日本去啊，为别的国家最好不要来台湾了哈。我想个特邀你来台湾，洪台不要来。那么呢，讲哦，今麦来可是水汽往南移，花东啊，干南部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明仔在七号到九号呢，因为辐射冷气的关系呢，所以哦，早晚会较凉。哦，那你熊炸呢？早上可能会只有16度。那你现在第26号的中台叫做彩云呢，以前嘛在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哦啊，27号是哪一个？洛阳的洛啊，那个诺是承诺的诺哈、哦、啊，以前嘛不讲的。中太平洋向西进行啊，过节28号啊，你懂啊？我讲起风台，28号是什么？小熊，我咧想小熊可能中国河的款，啊，更河嘛，河一个熊诶，对不对哈？那么呢，这个小熊讲伫关岛的东方海面向西北西转西北西呢，所以格林不过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这三个风台。26、27、28，这三个风台都没影响台湾。哇，台湾太好了！这样子，我们台湾的双十国庆，就可以放心的举办双十国庆了。赶紧报个，希望呢，这个举办，希望呢，双十国庆呢，也让演出成功，让那个国外的回来的人呢，他们能够看清楚。台湾就是这么的厉害，那么后礼拜拜一啦，就是11号到12号呢，东半部啊有局部阵雨，西半部好天，所以东边下雨，西边出太阳。这是下个礼拜啦吼。那么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呢，当然哦吼，无论是东边的地方有局部阵雨啊，然后呢，北台湾气温有稍微降，中南部。白天很热，给咱报告，这是这个到下个礼拜一的天气呢。报告好朋友，这么来算起来是秋天了啦。啊，秋天当然呢，慢慢的凉啦，哈。啊，那个加上落雨呢，也更加凉安尼啦，哈。希望天气凉凉的也不错。那双十国庆要举办活动的时阵呢，才不会太热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哟。过来有什么种的新闻呢？这个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今年都吼，卖讲台湾呐、啊，日本呐、啊，中国啦、啊，好像还有哪几个国家哦？地震，你敢有感觉今年地震啊，风台啊，个热火，哎哟，可是土石流。今年世界各国噶、啊，好像这几个国家拢是有这种问题呢。尤其是地震也是很可怕哦。你看咱今年好像就熊本嘛，熊本哦，就是日本的熊本呢、啊。哇，还好，他们的熊本城好像没有影响到很大。希望呢，这个大家都平安，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无代志啊。来，谢谢。 来，我来吹歌呢。我要先，哎，你稍等，我去耍你。
11: 我去耍助理。
0: 好，来，接来。好，接下来不要紧啦，先个接不要紧嘿。咱哎，跟咱报告，我有讲过，咱这个开始有一个助理吼，是客家人客家人，是闽南的客家人啊吼。所以咱你会变，你若讲哦，要讲客家话，问问题。啊，你要用客家话问呢，来就不得是哎，咱的这个客家。客家西妹呢？嘿哦，安尼哦，来就不，可、就是无问题啦。全部诶吼、哦，讲客家呢做得诶，唔怕哈。啊，你等卡里白哦哈。我来甲吹瓜子咧，等我一下咧，稍等一下。你好，你好。
12: 喂。
0: 哦，那就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12: 喂。
0: 那就关起来不？
12: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12: 啊，我要改
0: 哎呀，邓姐，我今天来接接医生哦。好，谢谢，我来个报告。

0: 雅琴，那么这主唱是梁毅，拄则是谁唱的啊？大户唱的。好嘞，这是咱的这个谁点的？我看一下哈、哦。啊，咱这个赖太太说点名后来，谢谢你哦，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秀姐你好。
0: 是嘿，你好。
1: 我住在台中南区，我姓蔡。
0: 台中的南区哦。
1: 我先坐，我要做见证吼。
0: 来，三品同不接来，嘿，请讲起来。
1: 我顶礼拜吼，我的这个工学路吼，发生有降吼，有来买暖炉皮羊，和我太太使用吼，伊富贵手安尼，我是礼拜，吼改善足济。
0: 哦，好，富贵手啦。
1: 因为阮太太伊近日上班无闲吼，讲叫我一定爱起来看。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好啦，这有在听听友吼，
0: 系，
1: 今日这拢哦，非常真正足好用诶，
0: 用多个概括啦吼，
1: 嘿嘿，
0: 谢谢啊，好嘞，这个闹小宝，感谢大家，谢谢。
2: 对，
0: 讲重点，讲重点，恰公。
2: 哦，就是那个 NONO 平阳。
0: 哦，阿赢了那好嘿。
2: 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不啦，你播，你接公，你播掉阿那好了，讲重点。
2: 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
2: 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哇，那你也是擦得很好嘞，而且感染到血管哈。好，感恩你哦，谢谢。
3: 你不敢。
0: 别讲过嘞哦，好好，阿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三秒。
3: 这个皮痒哦，
0: 嘿，
3: 哦，有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你抹了安尼好。
3: 要抹迄个，迄线哦，我一片遮，一片抹三公就好啦。
0: 线哦，哦哦，安尼好呢。
3: 哎，三公我烦得到要死啊。
0: 哎呦，那个再抹了好吼。阿那个人到手不啦？阿妹，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咱那抹好，结果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不要跟那个卡里白哟，真正是大家抹了有够好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爱跟咱倒小杯哈。啊，你那讲一句看，我就算哈，我跟大户呢讲了几波呢啦。俄罗斯股三寒天都没寒呢，赞美一句是山东人哦哈。这样嘛，那你好朋友再跟咱介绍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4: 系统还有。
0: 哎呦。
4: 哦，我问你哦。
0: 好。
4: 因为我一家三年根本买的吼，我买也过几几六罐的，或者几罐的吼，我是讲吼，
0: 系，
4: 今嘛暂时脚骨咧疼，未使食迄三年根本吼。
0: 我别讲，会当食啦，别当食的啦。
4: 都未，我拢未食起
0: 啦。来，甲听起来，遐无关系啊，遐来医生接者。哎，骨头疼，跟还跟有关系啊？一点么关系嘛无，看拖我别来。所以咱你和别人为人吼，拢会这个家己吼，家己我别乱想安尼啦。来，跟咱报告，听了无了解，咱个卡里白那是基本弄个当卡咧哈。你敢知啊？这个我看你细汉的时阵吼，咱是不是拢会买王子面当个加点掉，就吃那个加大大一点掉，哈？现在竟然有一个公主面哦，而且它这个公主面哦，不是油炸的哦，还低脂肪，非油炸。

讲哦，即马卖卤料的拢有哪有咧用这种的面啊？哦，是哦，啊，伊面哦，佫是敢那款款个，就像个刀削面的，那个面条。然后呢，而且它又是啥低脂的，甚讲哦，无油炸嘛，懂一点较低脂嘛，吼。所以呢，咱咧去边呢，我们是咧替广告哦，我是讲伊标榜的伊是非油炸的，而且又是低脂的。那么你吃了靠不心理的负担，靠不健康的负担呢？哈，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哦。哎，今麦给几的不是只有王子面哦，今麦个给几的上面呢？公主面哦，给您报告。啊，其实我较爱吃啥呢？我这就我很少在吃泡面呐、啊，偶尔会想吃。啊，不过我拢买啥呢？我开买一杯吼，我感觉像比如讲统一肉燥面哦，迄一包我拢伤济，迄对我来讲伤济呢。你毋知我拢是食小杯的那个日本的细杯迄啊，迄统一的小杯的咖啡那个，我吃那个刚刚好。啊，你阿公叫我一杯大杯哦，我也是吃不下，呵呵太多了吼。赶紧报告，吃这个吗？你那牙膏开开，你拢用偌久？你不当作用一世人都不要紧呢，它有期限的呢，不要忘记了哈，什么东西都是有期限的哦，那我也使用寿命哦哈，所以呢，我今麦来给咱报告哈，比如讲哦，睫毛膏，我都无咧用这個，因为我无咧化妆哦，睫毛膏开，这个开了你开封了呢，一旦放三个月到六个月，睫毛膏哦哈，啊那电梯呢？哦，咱一般咱家庭用的电池呢，一旦哦，十当至十五当，哦，一旦看看你久哦吼。那么呢，过来保湿的乳霜，哎，大家看你买迄个开封料呢，也标示日期。啊，汽车的机油一旦看偌久，两当至五当，你不当作是看了拢袂歹呢，无奈歹呢，也油耗也会出磨损的出问题哦吼。啊，牙膏呢，那无开吼。一旦放两冬，啊，你若开了呢，三个月到十二个月，啊，一条牙膏够用啊久吗？无吧，啊，你想要洗嘴的，你是一天洗一摆呢？所以呢，讲哦，因为你那是哦，尤其是有这种含氟的这种牙膏呢，哈，那么当然你一定爱经营。经营完三个月到十二个月牙膏了哈，啊，咱一般用的茶包。会当偌久？十二个月至十八个月。啊，那漂白水呢？会当保存一冬。那么呢，过来警报器，一氧化碳的警报器，是五年到十年哈。过来洗手、洗手的两冬至三冬。这算算给报告，和咱的好朋友了解哟。唔是什么物件买了，拢是半年。满年研究拢总袂歹哦，也是会坏的哦。迄人都会歹去啊，个物件点着，人也袂歹，啦，人若破病就是歹去啊，点着。咱若破病呢，譬如讲喙齿迄落减一气，安尼就是啥，零件歹一气啊。所以人都会破病啊，个何况讲咱买用的物件嘛，会有一个期限哦，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啊。阿哥来，咱定讲过哦，牙刷。一个月就要换一支新的，唔茫规年烫天拢干来用一支牙刷，迄内底我泰哥也唔知呀。你拢逐工刷那个病毒进去，你都不晓得哈。所以一个月换一支新的牙刷，干咱不过。来呀、啊，我要来个唱歌呢，哦，萨卡秀嘞，来那么些秀上，那你周大姐说点没有？听我唱歌，你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西姑嘞，那么这首歌是这个是谁点的？那周大姐哈，收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这首歌的主唱人是什么人呢？米亚可哈鲁米都春美啊，都春美唱歌哦，她的灯音很特殊哈，就是很标准的日本的灯音呢。嘿，我灯没来啊呢，来谢谢。哎呀，我真接讲了，卖得着慢性病，尤其是我真接讲了什么糖尿病。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种的慢性病呢，你都不可以乱停药，你都袂当家己乌白停药啊。那么上个是啥？医生给你减药啊，卖给你减啦，卖给你做医生啦。那么咱那是得着糖尿病，那有讲过吼？有5%是先天的，95%是后天的，95%拢总是甲食有关系，一般拢是食伤过者啥？精致的淀粉类，食伤过者加工制品。尤其是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料加工制品，这种的呢，才造成了脂肪有过高，咱的中高大高，中高大高就是容易得到啥四高，包括咱今麦讲的糖尿病的高啊。那么有一个是有一个阿妈，加上哦73岁啊，啊，伊感觉讲伊拢无代志啊吼，有咧食药啊啦，感觉无啥物啊，伊整个药啊停落来。哇，停了一个袂得啦！哎呦，竟然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仔，好个再救掉呢！而且哦，医生伫伊肺内底竟然抽出偌济什么点仔，偌济血块，暗红色的血栓呢，所以唔好乱停药哦。啊，咱食食嘛爱注意哦，爱牛血糖、牛糖化血色素哦。其他你好朋友呢，唔忘记得到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这个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啊。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搁爱强嘴一世人，慢性病来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食一个吃到饱。吼、哦！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食食大块，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食食来得着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70%，差不多占70%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食过量啦。比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时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这个血糖一定压关呗。哎、欸、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侪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干煎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如果吃它1/6的等于吃一两嘴而已，拍摄这样会疼到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啊，不秀出来，你不是说米不能吃，那我是说你如果是可以控制自己吃那个量啊，你有跟我客人说你叫一碗米啊，只吃一两嘴就不吃吗？这样也讨厌，所以我们干脆买咱就食咱会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够血应该着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游记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它会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油脂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变低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过度？迄 迄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咧油脂一缸一缸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脂。那么过来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搞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啊，过来你的脂肪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油脂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洗油脂。所以咱食食就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高，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听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影你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肌代谢科。所以糖尿病伊的总名称呢叫做啥？心肌代谢病啦、啊。所以咱的好病，伊嘛叫做什么病？荷尔蒙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油脂有关的，油脂制造荷尔蒙的 A， 所以你一旦睡眠不好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制造荷尔蒙帮助咱油脂，会当制造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油脂制造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呢，咱莫食伤油，莫食伤甜，过来莫伤大口，无你未来将来油脂惊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油臭感？哎呦，臭感是啥物？感冒。哎呦，你啊得到油臭感的人，我真在烦恼呢。因为呢，伊寿命呢可能三个月到半年，甚至不到半年。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老糖尿病人真的要注意三酸甘油莫管。啊，唔忙个吼，血糖一定要控制好，这介重要吼。啊，唔忙个中苦大苦啊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小姐，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1: 你姓什哈？
0: 嘿，是，你好。
1: 我问你讲咧，咱有糖尿病嘛？吼、
0: 嘿，是。
1: 尿尿
0: 尿尿放个 keeper， 好，站起来，一线啦，一线姐姐，嗨，谢谢。

0: 来试试看试瓜。那么这是老福州所请的是咱这位是林大姐所点的哦。来试试咱的李志伟林大姐哈，来谢谢你。来秀珍，你好，你好。
1: 喂，谢谢啦。
0: 嘿，是嘿。
1: 哦，你好哈。
0: 哦，你好，还是哦，你好。
1: 我今日三色仙宝哈，
0: 三
1: 面好呢。
0: 三面好啊。
1: 糖分拢好啊。
0: 安尼哦，啊有检查无？有检查无？
1: 可以嘞哈，糖分色五点多了，无超过了哦。
0: 哦，好棒好棒。
1: 好赞哦，啊，即马拢保养俩。
0: 安尼，看嘞看嘞哈。
1: 安尼，有拢继续食，我先生嘛咧甲你食呢。
0: 安尼哦，甲问好者。
1: 我不做这人该食呢。
0: 谢谢谢谢大嫂，来客服。谢谢你哦，干木呐！哎，看你看你，我爱看你哦，爱看你哈。然后谢谢你，谢谢。哎，来丁哥你好，喂哦，
2: 喂，
0: 还是我秀嫂你好呢？
2: 啊，秀嫂你好，
0: 是你好，
2: 我要甲你鉴定者
0: 哈。哦，来三片都不记得，干木哦。
2: 我食你个三片哦，我本来诶糖分哈是四百
0: 哈。哦，
2: 哎，啊，我今麦食到剩。一二四年呀，
0: 安尼哦，哇，啊有检查啦吼，
2: 哎，有我昨下去抽血检查，
0: 哦好好，安尼好，安尼爱检查嘿，
2: 因为今仔日吼，恁的助理搁卡来甲我问吼，
0: 甲你问好啦，好，感谢大姐哈，好，啊你即马改两顿啦，较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哎哟。
3: 他带我去和医生挂上个月看一次哦，他说我的那个血糖都正常，
0: 哦，
3: 那个糖化血色素讲五点，不是五点三啊，五点二。
0: 哇，好棒哦！哎，无你较早是偌济啊？
3: 有较早两百几磅诶。
0: 你讲你的糖化血色素较早偌济啊？糖化血色素。
3: 较早七啊。
0: 七哦。
3: 七啊。
0: 我阿舅妈五点，
3: 阿舅妈五点几啊？伊讲阿舅妈本来拢食一条，阿舅妈爱食半点。
0: 哦哟，啊！你开在会堂是瓦罐啊，两百几啊？
3: 你讲两百两两
0: 百六。哦，阿姐嘛，我这
3: 阿姐嘛一百十一。
0: 哎呦，好标准哦！
3: 然后那个医生说：“哦，那么标准，你怎么控制的那么好？”我不敢讲说跟你们买的，
0: 我都是
3: 山东的。
0: 哦，你唔敢讲假温的产品呢？
3: 我唔敢讲。
0: 马健，咱的脚健康较紧，哎，咱脚好就好啊哈。好，保重哦。嗨，谢谢，谢谢你。来，我秀嫂，你好，你好。
4: 哎，谢谢你好。
0: 嗨，是你，你好，你好。
4: 我来谢谢一下。
0: 哦，跟我谢谢哦。为什么啊？
4: 我来吃这三明治，不能改善作息啊。
0: 哦，来生病都不记得哦。还是吃了安那好嘞？来，请讲下。
4: 我来糖分吼，管哦，三百外，白天早起头是三百外。
0: 三百外哦。
4: 哎，啊，我即马降，啊，现在拢正常三粒，啊，即马减到成保养的。
0: 以前有给你减药啊呢？哦，啊，这么会疼我这样。
4: 他我写就是开讲啦，五点多呢。
0: 五点多啊，正常是我这样。
4: 正常啊。
0: 嘿。
4: 要加吃耶。
0: 要加吃哦。我的温的会疼三百块哦。
4: 嘿。
0: 哦哟呀。
4: 你这三百块是我唔知影，我知影迄糖尿病啊，但是我唔敢面对现实，我无去检查。阮先生讲，啊，你迄个糖有高血压，你唔去检查安尼啦。我去检查哦，迄医生甲我讲，那你。你要帮我催眠，三百块你要帮我催眠，你吼，你开始用我加啊，加加控制啊，百一啦，各位药唔是百一，啊，各位这种糖分是做歹控制，咱唔捌人控制啊，即马对你安尼讲吼，安尼听吼，
0: 来
4: 要无呢？
0: 安尼哦，所以真是改重要。
4: 我改做拢
0: 会
4: 做
0: 安尼。安尼哦，无人，即条腔是改重要对啦，大姐，对啦，啊你嘛是即马改腔呢？你袂当讲好啊，你都无腔呢，我哪会腔啊哈？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吃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假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呀呀。
0: 嘿，是你好。
5: 啊，我气壮张先生。
0: 哦，你好，嘿。
5: 我有糖分，
0: 哦，安尼哦，
5: 差不多200左右啦。
0: 哇，太公了！来，一线接接哦，一双哥接接。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好，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哈。
0: 嗨，是。
6: 要问一下哈。
0: 好呗，嗨。
6: 嗯，我是有血糖的啦哈。
0: 哦。
6: 啊啊，我。
0: 安尼，我叫人改听，好，你等一下，来二线哦，二线接接，来，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哟，我为了改唱歌呢。这个是刘小姐说点的啊，我给你唱那么唱歌听下。刘龙的必唱，哎，老歌，那么我来个唱下，那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谢谢啦，你有人爱买车，那么这届一人唱哦，啊，这主唱的是谁我忘记了哈，啊，来拍摄我无请歌星啊。啊，我给你唱哦，咱这刘小姐哈，对不起哈，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小兰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来你好你好，
1: 小爽哎，
0: 喂，
1: 哦，我食你的爱呀，多那真好，
0: 哦，来生病都不记得，
1: 真欢喜，
0: 哦，我食了那好来，请讲来，
1: 真好困啊嘞，
0: 哦，
1: 我食了真
0: 好困啊哈，
1: 嗯，哦。
0: 安尼好，
1: 我想跟你感谢，
0: 谢谢谢谢大嫂，你看有没有给人鼓励，感谢你，
1: 谢谢啦，好哩，
0: 嘿，
1: 对我食个真好，
0: 好啊，不中不中，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啊，你讲你食了真好啦，嘿，
2: 我爱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呢，
0: 啊，食了真好，
2: 我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爱耳朵那。因为拢免食爱困，因为拢该主动会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了对啦吼。
2: 哎，主动好困嘞。
0: 哇，加油加油！好，你继续吧，看嘞看嘞。我大嫂你食到该好了对，而且给恁倒些饭哈。感谢大嫂哦，谢谢您，谢谢。来，我是转立贺，你好。
3: 喂。
0: 徐立贺，你好。
3: 我家老叫洪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
3: 我甲恁，
0: 嘿，
3: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钙好，产品好不？食什么？讲重点嘿。
3: 迄个，
0: 嘿，
3: 来阿亚德啦，食这个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阿那只广东小宝来试试。哎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食咱这款。像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鲜粉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听讲过啊，咱人哦，真正是所有器官内底面呢，有一个无，迄无听神经个，就对一个肝。啊，这个肝呢，当等个一等了肝癌的时阵呢，可能呐、啊，为人阿个唔知呀。就爱等个你哦，本身呢，比如讲哦，啊，我感觉人哦，怪怪安尼，我好像巴肚肚啦，所以你也感觉定嘴拢苦苦啦，巴肚肚肚啦，真个搞迷茫的人呢。啊，你个肝炎的人，你要配合医生的啥？爱配合的医生的追踪，上个是有得追踪较好哦，尤其是有吸肝的人。来呢，讲了这个肝呢，你用干来想的脂肪肝呀吗？无啦，不计脂肪肝包油，不计虽然讲啊，肝包油本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呀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冰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嘴暖噶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吸肝，大部分哦都是血浆，因为呢，比如讲肝火，然后这个感染掉的，上最重要是胃火啦，咱这个胃来得感染的。所以呢，咱这个肝呢，我听讲过，咱人的内脏啦，咱今麦要来讲的内脏，肝开起来对，要来讲的目睭啊，啊，肝开起来目睭，啊，那细胞开起来的健康，可是讲。咱真奥妙，咱的五脏六腑呢，来，咱的内脏的五脏六腑开起来，咱的外口面的啥，五官。所以，只要那肝不好的人呢，你也看，咱的肝呢，目睭就会涩， 目睭的啥，目睭的跟他看物件开雾雾啊。那么呢，当然得关开个目睭的关系啊。啊，那是心开心白，目睭还目睭，嘛是影响的啥？目睭呢也跟油脂毛关系呢。那么恁的跟目睭有关系，头一个就先讲的关，就是因为咱这关是源头，所以咱的好朋友特别注意那关炎的人吼，要特别小心哦吼。那么当然，咱的目睭这么。那是依照咱即马医学讲起来，若讲目睭要开刀呢，即马技术真正叫做好，而且很快速，康脆较细，较紧好。但是不要忘记了，开刀完的保养有哪介重要？尤其咱全世界，大家人拢特别过了什么白内障，上个一人得到就是当然白内障啦。要么那是较好咱看无是虾米呢？嗯，斑驳病变啊，包括青光眼呐，尤其是青光眼。青光眼是过去和咱目睭青迷看无，主要原因就是青光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讲哦，医生建议你曾经讲是阿妈问我讲手术啊，医生建议我开目睭呢，啊白内障讲开啊，啊你开刀完了你要注意啊，一个月以来吼，唔忙个再发炎呢，唔忙去拍的日头，卖去个热目睭，卖去害头壳，卖去烤，唔个烤唔下烧吼，啊出门上个是挂乌林的目镜。那么因为咱有讲过，咱的目睭成了啥，成一个卡面啦，所以该宝贵哦。咱的目睭若看无吼，人生的乌白啊，你敢知？所以咱的目睭保养好，只要那看到画面啊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是弯弯翘翘，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看了去有闪光的人，爱注意啥？视网的病变。目睭尾有闪光，平常时都闪光的人，爱注意玻璃体有裂开。啊，目睭呢看到光，看到月亮，看到这个。日头呢，有七彩腔的感觉，头壳想要吐，人想要吐的感觉，头壳晕，头壳疼，安尼就是有青光眼。啊，看物件塌相的样的人，就是最白内障。也过来，再看物件人，就是老花眼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的目睭哦，那干嘛怪怪？你唔敢凊彩买目药水来点点的呢？系无啦，上是去用眼科呢，家己鉴定去看你问看你看。看检查，看你到底是对一方面的问题，是白内障吗？还是青光眼吗？眼压过高吗？还是你有视网啊裂开无？还是你是不是有啥黄斑部病变？这上个是安尼较标准，啊，而且嘛较安全咯、哦、吼。所以唔要干呐，家己买白药水呢，啊，点到尾啊，怎么变成啥眼压过高，点到无好？因为白药水呢，伊内底会做只有啥物呢？类固醇的油啊，所以要注意哦哈。时间的关系，秋蛋姐刷卡，我、哦、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将于10月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下午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升旗仪式依往例不开放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寄语白云，这是林林说起没有？喜兰的谁点的呢？是我们这个喜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我身边的不记得大嫂，你感谢你哦，你讲你讲是咩？哦，你的朋友讲，你介绍朋友讲了安那，讲了安那。
1: 伊讲讲了目睭吼，加改变啦。哦。哎，阿姨，今晚放上嘛，敢那较清啦。
0: 安尼哦，哦，阿今晚今仔个要叫两罐啦吼。
1: 嘿，我准备叫两罐。
0: 好，蛋姐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丁哥你好，
2: 嗨，嗨，
0: 我是爽，你好。
2: 我爽，现在是帮我给你鼓励一下。
0: 哦，来嘿，三遍都不记得，来，请讲下来嘿。
2: 挂三星金宝哈，
0: 嗨是。
2: 我是吃那个算作是保养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2: 真好用，我已经挂三罐啦。
0: 好好好，吃了那好嘿。
2: 吃了吼，目睭四个拢好啦，
0: 哦，
2: 啊，健气也真好啦，
0: 精神好，
2: 嗯、啊，唔过吼，
0: 安尼你就加改两顿就好啊，加看嘞看嘞啊，哎哎，我把讲，啊 ，OK， 好好，谢谢，谢谢你哦，好，谢谢。你好，嗨，
3: 叔叔你好，
0: 你好，嗨，嗨，
3: 我做风大干净的哦，
0: 好，谢谢，
3: 我接到你们三星金宝。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大哥很成功，吓呢？
3: 这就接对大眼睛帮助介大。
0: 哦，
3: 我本人都是亲身的经验。
0: 哦，你有这个经验哦。
3: 哎。
0: 哦，大哥，谢谢你呢哈。
3: 啊，今嘛拢未啊，免点药啊。
0: 安尼哦，哇，好，谢谢谢谢，好，感谢你，感恩你哦，谢谢阿哥，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总，你好，
0: 你好，嘿，
4: 你的回文证吼，讲得掉啊！
0: 哦，这来接电线啦！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好便利，等下转咱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今天的和平列单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咱那个讲了，这个人东。诶，老对不对？那么收听我这部咱的好朋友呢，大致上拢是年纪比较大的，哎呀，就是讲拢是中老年人，比较多啦吼。那么呢，讲哦，有医学界呢，甲分作，比如讲啊，咱啊60岁到69岁，啊，70岁到79岁，啊，过来个、就是79岁到89岁。那么呢，每一个年龄层呢，总是有它。这个可能比较弱的地方呢，那得特别注意一娃，但是不要忘记了。嘿，人讲哦，明仔先搞吗？无，歹势，是无常先搞哦。咱来个讲了一个有一班的同学因的聚会啦。那么其中一个女同学吼、哦，因咧烤聚会咧烤肉，啊咧烤肉的时阵算跌倒啦，摔了一跤安尼啦吼。啊边的朋友呢讲，哎呦！我看哦，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哦。燕哥啊，博德这个同学呢， 年龄，他们都年龄很大了，伊拢未召回啊。啊，但是伊讲哦，没有关系啦，应该是无代志啊吼。啊，只是穿新鞋啊，去有装啊吼，关掉安尼尔，没有关系，没关系哦。啊，伊可能是惊破坏的气氛吧吼。那么，真正老同学的帮伊改洗好清洁呢，佮改这个第一种物件好食。啊，大家都坐咧，佮开始开讲啦、啊，聊天啦、啊，吼、哦，但有说有笑的。但是，当个聚会完了，伊先生呢，后来呢，通知大家呀、啊，大家都通知哦，因老婆啊被送到医院去了，而且傍晚六点的时阵就过世了。哈，啊，不是搬倒尔吗？那安呢？原来啊，伊搬倒的时阵是虾米中风。只是呢，因拢遐人，所有同学人，唔知道是以中风的，一种跋都是中风的征兆。所以呢，啊，伊本身嘛唔知呀，唔知讲伊是原来伊是有中，都、就是有中风的一种动作，一种征兆的对啊啦吼。所以呢，其实被中风以前，有没有这个可以医治的？其实是可以的哦，吼！所以呢，有一个脑神经科的医师伊就讲啊，如果那血当伫三点钟来接受到中风的人呢，要中风的人呢，那么也当把这个中风的效果给扭转过来。那么当然秘诀就是安怎，你安怎样？这个因为一般来讲啊，那要中风的人呢，一定有种，咱一般拢知影讲啊，是不是站咧站袂掉，会变唱歌，啊，过来。讲话突然间讲袂出来，啊那无就是你讲话呢，人听无；啊那无就是啥物呢？像这个你若讲哦，讲这是医生建议的。你若是边啊有一个人是高血压怪怪的，那么你叫伊先笑一下，先 smile 笑一下，看笑的嘴笑的自然呗，吼、哦，看伊啥物笑袂出来无吼、哦？啊，过来叫伊 talk 的讲话，讲简单的，比如讲。今仔日的天气好天，吼、哦、啊！看伊讲会出来未？那讲未出来，吐叫安尼吐几波，佮吐未出来，安尼就是有问题了。啊，过来请伊举双手。如果是我都同时间双手拢举关起来，这样就是有问题。那么你佮叫伊嘿，把字伸出来，伊的字呢歪一边，有弯曲啦，有弯曲了，还是偏一边呢？迄就是中风的前兆，像这种情形，爱马上再去病院吗？不是，你来马上卡119、110还是112，手机拢一般拢是卡112，然后，因为呢，你那是无这个无改紧卡电话打119，你改如果是咱一般人家己在呢，请问你的车顶敢有迄个医疗设备无啊？你敢有专业的人员会用甲抢救无啊？所以安尼电脑对迄个病人电脑都唔对，所以一定爱啥打110或119。所以呢，咱听讲过人年纪呐有啊，当然啦，咱一定像我对只讲的，69岁到79岁，70岁到79岁啦吼，80岁到89岁，其实人啦年纪愈来愈侪岁，状况身体状况会愈来愈落坎嘛。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保养也介重要，比如讲啊，你那养生，逐天运动30分钟。这是我定甲恁建议的，也过来一定爱啉有够水，水一定要喝够，袂当啉无够。水若啉无够，那么当然咱的血得黏滴，尤其是你运动完了，不要忘记一定要补充水，这个很重要哦哈。那么咱平常时饮用的补给嘛是一定爱有啊，比如讲啉牛奶啦，哦啊过来就是呢。鸡蛋嘛不要紧啊，一天至少要吃一粒，有这个蛋白质啊，优质的蛋白质啊，你啦。啊，那是讲哦，水果呢，你买蛋可乐的吃什么呢？苹果哦，苹果也是不错的，因为它里面呢有很多，比如讲这个让有增强咱的记忆啦，个增加我们来的铁呢，或者人较袂欠血啦，啊，当然一个降低胆固醇的好处。那么如果是讲起来的、就是青菜、水果以外，洋葱啦。我你也当食洋葱吼、哦，啊，过来就是鱼啊、甲鸡吧，鱼啊、鸡吧、卵、豆腐，这拢是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鱼啊呢，你也食不饱和脂肪的，那么对你来讲更加个有帮助好处。除了是咱即马讲的这一锅，过来行路30分钟，啊，过来爱培养的啥 好的兴趣，比如讲你当种花啊，或者是讲去钓鱼啊，去唱歌啦，去佚佗啦，这个都很好的。上个重要是起码子，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介重要啦。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六十岁以上去哩，啊，是你即卖已经退休年龄的人呢，唔忙别记哦，保养身体比你咧赚大钱搁较重要。为什么？无万一呐，中风倒落去，什么都没有了呢？到时你个客人给你照顾，你安怎知？迄阵啊，你无自由啊，你的世界我讲过啊，你的世界有我看，多点眠床就只有一张床而已，多一点眠床，你的世界多一点眠床呀。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啊。那你世界爱行出去，才会看哦。看要个行去日本，行去新加坡，还是行去加拿大都可以的。安尼世界才会看。所以你的世界外看，爱看你的健康状况，看你的健康状况哈。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健康是上高福报，这个不要忘记了哦。无什么比健康搁较重要。所以咱平时的保养。平常时的抗体甲顾好介重要，咱的免疫系统顾好介重要哈。尤其咱即马这個年代呢，哇，有够侪病毒的啦，什么流感的啦，什么 COVID-19 的啦，一大堆的很多，所以一定要甲身体顾好，我咱的免疫系统抗体而一起忙的时呢，安尼上介好。唱歌啊，咱那个唱这个准头可爱，那听我唱歌，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真好可爱，日本語叫做生動可愛呀，可愛いね，可愛呀。那要说那个地方不能够卡里巴欧拉的肯定要空点呢，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我讲到这个中风，咱的好朋友一般人，有的人甚至会怀疑自己，奇怪呢啊，我检查的数字都拢乌哩的，为什么来中风？啊，奇怪呢。啊，我怎不吃？我是吃素的人。啊，我嘛不吃了肉类的物件。为什么胆固醇那关？为什么这个脂蛋白那么的高啊？哦，什么叫做脂蛋白？脂蛋白的是类似像咱这胆固醇有分的高密度跟的低密度，关的是好的，啊，低密度是歹。那么这个歹呢是愈关东的愈歹哎，上个是你巴沙来这边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脂蛋白的是类似啥？就是不好的胆固醇，它是一种呢，在帮咱运送的血里底，这个类似这个 LDL， 就是 LDL 就是低，咱的低密度的胆固醇，那是低密。

0: 面包咧，啊来，你做胖的人莫骂我哈，因为咱政府是规定讲不可以用反式脂肪油，可是那是做胖的人、做鸡卵糕的人啊、做饼的人，那家己用的反式脂肪油，人敢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干嘛为了预防万一呢？你胖，想要是卖打灯架，唔要打钢架。尤其是你胆固醇都偏高的人，你一定要注意面包、饼干、蛋糕类，不要天天吃，一定要一礼拜吃一盖、进两盖就好啊。啊，过来呢，咱常常讲过哦，吼，咱这种为人拢会认为讲啊，我三酸甘油高呢，三酸甘油高，就是歹安怎呢？暗时的时阵，咱的肝会给你帮助用三酸甘油给你制作啥？胆固醇，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般来讲，曾经咱新闻都报了一个，这个为了弄个攻击股啊，我都啊，无你食啥？为什么呢？结果现在看胆固醇呢，即关掉安尼啦，吼、哦！从我看今仔新闻报道到一个人，这个人才28岁呢。那么这个人很年轻，对不对？哦，奇怪，因那上班足艰苦安尼啦，伫公司哦，上班30分钟。较紧嘞，因公司的人看唔到，看一个病情官嘞人晕落去啊，较紧送去急诊，你知影？伊3条大条冠状动脉拢中啥塌掉诶？哈？啊，冠状动脉是大条诶呢，从大头部这里粗呢，拢塌掉诶哦。对，好个仔，好个仔吼，甲这个血呢通，甲塌掉诶，甲通以外呢，佮兼增经啊，伊若佮无增经啊，即下佮猫落去，即下就完蛋了。那么呢，这个人就是啥？因为大哭，但是啊，伊讲啊，我无食啥，那也无，伊那也无食啥。为人就是病人有时拢会啥，会讲家己无唔对啦。结果伊是啥？有食薰，啊压力个大，啊平常时呢工作时间个介长的关系，因为呢他哦得拼经济嘛，你个想讲伊要三高呢，个大哭呢，个食薰呢，哎呦呀、啊！啊，佮平常时哦，有咧运动，有固定咧运动，无唔对。但是伊运动的拢是啥？拢是去伊种伊个运动中心内底运动的，而不是慢慢走的运动。所以呢，咱阿哥来食食嘛是无正常。所以咱定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所以呢，咱像咱讲的，因为咱中风呢，为就是讲，比如讲大部分拢是啥胆固醇卡伫咱的血管壁，那么地势和咱这血管壁会斑块斑落来。啊，放了了，伊的血管就会塌掉诶。啊，塌掉了呢，就引起了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有运动无介重要。有食薰跟有关系有，真的食薰的人吼，因为咱的薰有3000几种的啥化学品，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咱一定爱要求家己啊，滴爱平时爱量爱量血压，上个是保持血压伫60到80以内。啊，那是讲哦。胆固醇来保持200以内，当然咯、哦，低密度来保持103以内哦，吼，啊，过来就是三酸甘油啊，伫105以内哦，吼，因而且我听讲过，咱通胃路边食伤济是虾米原因呢？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咧掌管咱的血管的弹性啊，甲伊收缩。所以当然你如果吃太多也变薄起了呢，后来将来你就比较较容易啥血管壁周状化，会变裂开，变会更裂开，有那个麻烦了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的更重要以外，吃食嘛更重要，压力嘛更重要，因为压力成魔鬼呢，也造成了什么呢？忽然人胸腔白白会胸闷，这就是因为压力过大来的。而且压力的造成啥？这者自由基伤到咱的脑，一般拢较容易啥脑中风，所以一定要注意哦。你要定来感觉人真够哈气呀、啊，定定下雨哦，啊！定定感觉人脚冷、手冷、脚冰、手冰的，啊！过来愈来愈无力。你若只要感觉人咧讲话无啥物困难，啊！过来手甲脚无力呢，爱注意心脏无好人呢，拢会较会软脚软手，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哎，秀嫂吗？
0: 哎，是，你好，嗨。
1: 哎，秀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大。你好，
0: 别别，恰过来。
1: 三酸甘油脂较管
0: 哦，较管哦，我来接电信哦，嗨，谢谢。

0: 谢谢南国鸡啊。那么这是文华老师说请回来，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1: 哎，
0: 是你好，哎你好，
1: 哎，嗨，上线了哟，
0: 有线上呢，你在线上嘿。
1: 哎，我，哎，三遍了不？
0: 三遍了不？一个，谢谢，来嘿，请讲。
1: 先经过哈，因为我一早拢下晡吼就开始水肿，水脚会水肿。
0: 开肿肿哦。
1: 哎，我甲食一罐了后，我甲讲，有效了，已经甲食到第四罐啦。
0: 好，
1: 效果未歹。
0: 哦，好，感谢你给咱鼓励哈。嗯，安尼再讲到小宝，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叔叔，叔叔你好。
0: 你好嘿。
2: 哎啊，我那个三片金箔吃了未歹。
0: 三片都不吃嘞，啊，吃了安那好嘞。
2: 啊，心脏。
0: 哦，三片我不吃嘞。哈，
2: 精力不整。
0: 哦。啊，你有去检查无啊？
2: 有啦，啊，就感觉就心肝头较舒服吧。
0: 好，安尼好好，啊，继续甲看嘞哈。嗨，谢谢，保重哦，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啊、刚才你打给我那个大姐哈。
3: 嘿。
0: 哦，来，生病了，我这里来，请讲，来，你接到那
3: 个。我甲你买三心情报啊！我本来说我是一些心，啊，本来心脏无啊灵，要甲开刀啊！我本来想讲唔敢开这个药啊，结果今日去照超音波，医生讲啊，那改变很济。
0: 哦。
3: 是嘞，啊，各位血压嘛，血压本来拢八百高，今猫存八二呢。
0: 安尼哦，啊，今猫医生都唔免甲你开刀啊呢。
3: 伊讲安尼唔免开啊！
0: 哇，
3: 啊个脚手拢会麻，哦，所以我是感恩你的，谢谢啦。哦，无麻烦到
0: 呢。谢谢，我嘛替你欢喜呢，今天。啊，你也保重嘞，大姐。啊，个有囡仔过呢，保重啊哈。好，好，保重，谢谢。哎、欸，我是小丽，你好。
4: 哎。小姐，过来一下。
0: 哦，来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哦。
4: 哎、我讲哈，我食三心情报哈。
0: 好。
4: 但正好啊，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律神经失调，在感冒。
0: 自律神经失调，
4: 自律神经失调，伊都无药医啊。
0: 好。
4: 啊，因为我食，我算自律神经有十几年了，啊，做六年都是每天头晕。
0: 头晕、啊。
4: 很可怜。
0: 哎、哦、呦。
4: 很可怜啊！啊，因为我食无好，佫加量。
0: 啊！
4: 我怎不爱加你啊？我怎来吃咱的三鲜煎包？
0: 好，
4: 我是吃水有效，而且
0: 啊，吃了
4: 半罐以后，半罐以后我就给药啊给减量。
0: 哦，啊，今麦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4: 然后我本来才刚讲，干嘞啊，佫心脏皮薄菜啊，可能拢个倒咧盲肠。嘿，
0: 啊，今麦呢？
4: 我是吃诶那神丹的啦。
0: 嗯，
4: 不好，我不感恩嘞，我不感恩嘞，真好气
0: 耶。我跟你之前双开，你要讲过嘞，
4: 嘿，
0: 谢谢谢谢。
4: 啊，就是，今麦就是变哈，爱讲讲注意神经失调，我今麦在做好诶，我真欢喜诶。
0: 阿哥，
4: 嘛未，我今朝做好感冒，今麦拢未感冒。
0: 阿你哦，
4: 我今朝甲你买。买，我冇买买迄个钙固子来吃。
0: 好，安尼哦，谢谢大姐哈。安尼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嘞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播现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
5: 喂，你好，
0: 啊，你好，
5: 志爽哈，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请教一下哈，
0: 没有，嘿，
5: 你那三点进步，
0: 三点了不姐，
5: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讲，
0: 哦，好啊，你等一下来一线哦，嗨，谢谢蛋姐，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姐，
0: 喂，
6: 哎，这个血压管哈，
0: 哦，
6: 三点进步，三点下去，
0: 可以啦，来，二线哥就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歌的，咱来个唱黄昏小唱。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69来听我唱歌呢，黄昏小唱，谢谢。

0: 小唱啊，来谢谢。那么我听讲过啊，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加脚跋倒袂惊咯。啊那无咧，哎哦，到时像我拄只讲啊，你的世界只有敢那名称呀，无够大，无法多处理，因为你脚袂惊咯。所以呢，咱人尽量就是唔茫去跋倒。啊那安尼，咱平时的保养介重要无？介重要啦，投资介重要无？真正介重要呢，啊无你趁钱要创啊？啊你们是你们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投资家己的脚会惊咯，有那无你要投资啥物？当然就是爱投资咱的脚会惊咯吼。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那是无听未听，就是无听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你个肝硬化伊嘛未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未听，伊毋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毋是从咱对只讲啊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挂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对戆啊，啊，那巴肚疼，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个你有去牛，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尼，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看嘛，从晕倒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怕怕，这个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带着啥，带着的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瓜布安尼啊，成个菜瓜布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空空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介重要。当然咯。那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了，阿别运动噶补充咱的 D 三，阿过来补充了什么？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和咱人哦，特别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包嘛，介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要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啊，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什么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介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呀、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拄只看一个新闻，闪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疼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啦，下底面的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啦磨了骨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啊胃气，即个咱对只讲的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病，咱平时哦运动爱运动了掉，如果是运动了唔掉呢，当然啦，这啊表面的后遗症呢才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啊，咧歹天哦，拢随知影啦。为什么？嗯啊，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啊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到佚佗，你要拍算去到佚佗，啊，你安排要做啥物动，要啥物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法多出门啊。所以我听讲过即句话呢，我讲哦，佮无论如何，咱一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根本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啦顾好，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给照顾，啊，你个开始做福建，都成个企业家呢啊，安尼都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介重要，四十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要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来讲的蛋白质，蛋白质。伊个特贵有 D 三，啊，然后够有钙质，咱这啊个特贵的运动，这当中我做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嘞？嗯，够是得着肌少症嘞。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背你都背袂起来。肌少症基本是愈来愈少年化， 愈来愈少岁，所以也感觉讲奇怪，行到路开，会脚会错，会无力啊，爬楼梯嘛爬袂起呢，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动后脚，那是脚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哎，啊，若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茫去跌倒，因为跌倒哦，真正介麻烦，像迄个。企业家同款，伊一个跌倒呢，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嘛想袂到讲哦，伊汉尼熬趁钱的人，结果呢，熬趁钱要创啊？袂堪要骨头跌一个倒嘞，对不对？所以当然咱来注意骨头哦，咱来顾好，唔好定定感觉讲啊，我拢无问题，无问题。你若无去扭，你拢唔知嘞。你若去扭嘞，你的骨质的密度，你也真啊惊，会惊死的有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啊，那么咱听讲过，咱今麦目前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药剂哈，都、就是西药剂。所以呢，咱听讲个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介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今麦目前占上关的医疗费用就是西药剂，但是这个西药剂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药剂无好起的吗？不是，是因为。这些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的是啥？糖尿病呐、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喝冰，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样得掉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所以呢，哎，咱不管是糖尿病啊，是不管是腰椎病啊，是不管什么种的病，拢对咱无好啦。啊、你个包括的，你骨质疏松，敢毋是病吗？嘛是病啊，对不对？啊，有病敢好，当然不好。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吼，上帝教我好不是啥物，健康。哎、欸，人不要破病，而且呢，咱的脚一定爱有力，唔茫去跌倒，因为你若跌倒的，像咱拄只讲的，你变成病，啊，客人给你照顾，安尼当然是不好的。来、欸，小丹，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1: 是问你吼、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1: 我妈妈86岁啊。
0: 哦，好，妈妈好。
1: 阿姨吼，是什么讲腰艰苦啊？
0: 啊，你会有啊，难免呐、啊。来，先个接接哦。

0: 么这是乌照帮收请的，咱这位是旅游小姐收店面来，谢谢。好，医生，
1: 我是亲戚咯，吃你的药啊。
0: 哦，好好好，感谢钱先生。
1: 嘿，你十几岁，你吃甲，即摆有代志啊，无落都成。
0: 会当家己行哦。我来产品，我不记得是有吃咱的产品呢。哦，会当起来行呢哦。
1: 啊，无落啊，那。要吃米粒，
0: 好安尼哦，好感谢哈。
1: 你要我带要我买你米的，
0: 好安尼好，蒋大哥谢谢，祝你健康哦，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铁弟哥你好，
2: 哎，
0: 是我
2: 哥姐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2: 哎，你们线上嘛哈？
0: 你们线下吗？
2: 线上，我搞第一螺丝的。
0: 你们线上，你们锁定呢？
2: 哎，我线上的。
0: 我来，身边有不几嘞？来，请讲下来嘿。
3: 足好，真正足好，迄落解过一家迄落阿爷都呐。
0: 啊，你解过一只啦，那好呢嘿。
3: 解过一落是，算讲我脚拢袂惊，食到即马拢会惊。
0: 食解过一只马脚会惊呢。
3: 嘿，啊困嘛较好困啊。
0: 哦，安尼哦。
3: 啊，为什么我今日检查什么，大项拢比熬夜拢无歹？医生嘛讲，你食什么货，即解过得食好。啊有什么我迄落。那个啥，肾上腺高滴滴，那落落来，是到底食着什么？
0: 看你有食什么西药无啊？你先等来接掉医生哦。食西药就会啊，嘿，来等一下哈。三片的不接，来哟，谢谢，再讲起来，谢谢。
4: 那个钙高质加三片全部拢很好用。
0: 哦，啊，食了那好嘿。
4: 钙高质我卡有开刀吼啊。食了未卡通，我有去换电工啊，食了未歹啊。
0: 哦，
4: 食了有卡未酸，啊，佮迄个三星精宝吼，就食咧卡早拢会放尿生泡会落落啊，食了好啊，我即摆拢甲看咧
0: 看咧。看咧看咧，大嫂，谢谢你哦，甲看咧看咧，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我先生你好，
5: 先生，
0: 喂哦，什么贵事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5: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5: 我接讲卡
0: 通。好，我请人家听来。卡有问题对，然后来一线个就接哦。嗨，好，谢谢。大弟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0: 嗨，
5: 我。
0: 你电话
5: 问你哦，
0: 你电话等音。
5: 我骨头会疼啊啊啊！要安怎？
0: 哦，那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那我们时间的关系，稍等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音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哦，无常先到，不是明仔再先到。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哦，真正爱 比如讲你本地的脚路无好，人行着路拢真够跋倒呢，你得爱说你唔茫去跋倒。啊，咱平常时那是有定定吼，感觉讲哦，有啥物毛病呢？你若该看医生，你嘛是爱去看呢。唔茫讲哦，啊，无想要去看医生，不可以哦，吼。医生有医生呢，诶，专业。当然啦，啊，咱茫乱听信的别人讲的偏方，卖讲哦，哦，人啥物人、某物人食了介好呢？嗯诶，啊，你若是食了出问题，伊敢要甲你负责？我相信伊无法多甲你负责啦。啥物人会当负责别人性命？对不对？所以咱要听信的别人的偏方，咱就是呢，想要是照补来，照补来就是咱平时若要保养，就是食天然的。啊，若该看医生，咱就食医生的药啊，安尼就较安心啦吼。卖家己吼乱做医生啦，去乱买药来吃啦，乱食偏方，这个都是不对的哦。性命最重要呢，真宝贵呢。那若再见无就无去安尼，所以当然啦，咱人拢一世人呀，人无两世人啊。咱若是猫啊，有迄个九命怪猫啊，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守，爱保守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秀蛋姐刷卡代理，谢谢你哦。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开动咯，
10: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拜的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下一课，明仔载是十月七七，农历是八月二七，星期三。明仔载日子适合安葬木要补炼入殓，近期的是祭祀祈福。喜神伫东北，灾神伫东南。从五十九岁上高的朋友，日线是伫北边。这是明仔载拜三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位首先，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家人好》，先听电话哈。听友龙红你好。
3: 我名潘姐，该叫了。
2: 不要紧。
3: 我要拜托你用十点半响吼，给我放一块讲天讲地无路用。
2: 啊、哦，十点
3: 半。我从来没给点歌，我。该听到你下班呢，你敢知？
2: 哦，好啦。
3: 我带过个迄、那个、迄、那个啥秀顺的呢？
2: 啊、
3: 哦，
2: 好，
3: 啊，给你麻烦一下。
2: 好，拜拜，
3: 谢谢，
2: 再见，
3: 拜拜。

0: 大腰带大精神，今仔日第七天啊哈，欢迎好朋友，一起身体过好，赶紧联络。听秀龙你好，
1: 哎，你们十月开始那个赠送了啊？
0: 对呀、
1: 啊，啊，麻烦你帮我寄那个一号10000块，
0: 嘿。
1: 哎，送二号，
0: 那、啊、你就买12000啊，可以送三个啊。
1: 啊，
0: 多买一盒可以送三个钙骨油，你买10000块是送8000的赠品。
1: 啊，12000啊，
0: 是，可以吗？
1: 好，可以啊。
0: OK 啦哈，后天到、
1: 啊。什么时候会到？
0: 后天礼拜四。
1: 礼拜四啊。
0: 是。
1: 早上啊，
0: 好，没问题，谢谢你，
1: 好
0: 感恩哈，拜拜，
1: 好，拜拜。
0: 来，亲爱的好朋友，4000、8000、10000里啦哈，啊，万六、2万、2万4、2万8，3万、2万、3万、6万、4万、4万是4万8，安尼知影啦哈，4000一坎，安尼看唔免小骗，知影哈，拜喜。10月7日后日下晡2:30迎接寒露的节气，气温渐渐下降，早的寒意搁较明显，所以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哦，哈，寒露转凉，寒对脚生，这个白露心不露，寒露脚不露。白露过后的天气转凉，到个寒露，露水增加，气温也进一步下降。俗语咧讲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好清明。这个时阵应该开始来做好着保暖的工课，较别去寒着。古早人咧讲的寒对足生，足就是脚。脚步距离心脏较远，血液的供应相对较少，加上脂肪层较薄，保温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低温的刺激。所以讲寒露了后无适合，搁再等时间穿凉鞋，该穿较舒适诶，即个鞋啊袜啊吼，做好着咱脚步的保养。这是非常的重要，这点特别甲好朋友分享。那么2026年寒露这半个月，上高上土上零上低，健康方面爱特别的注意哦。在抗打较弱的时阵，容易受到风寒或者是流行病影响，并且爱注意着饮食、生活卫生，适度的运动增强咱的体力。这嘛爱注意着腹肚部也不舒适，食衣住行娱乐爱安那注意。等一下咱再个来甲好朋友报告，特别要个分享的是气象的消息哈。那么东北季风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表示明仔载啊，个有拜四、拜三、拜四，大台北地区加减有落雨，其他的地区是侪分较好天。午后南部甲山区有雨，刷落去国庆的连假开始。拜五、拜六连假前两日变天转落雨，大台北地区有时乌阴，有时有雨，尤其是北海花依然雨势最大。后礼拜、礼拜日10月11日的转大风，变作好天的天气。啊，明仔载气温到拜六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这当时啊，高温28度，低温是21到25度。金山区的气温搁较低，局部甚至会探19度。礼拜日开始回温，北部、东半部的高温重新登来30到32度，低温是25度。特别，这个天气方面也甲好朋友来做报告。大家了解和参考，现在来听风筝梦。

这是郭小姐今天做文产品特别给我们欢呼的风筝网，现在我们来进广告，大优待大精赏，一年两届，这届中央节的优待也是今年诶，即个最后一摆，所以有足侪好朋友最近真无闲吼，啊，拢打电话来做问产品，像咱诶即个陈大姐啊，伊住伫台中，伊甲我讲哦，文雅足佳哉呢，有你诶产品，互我到即嘛。唔免像阮姐姐安尼吼，中风即马得爱个请外劳，啊，食起心老命啦。即马外劳吼，对家己个权益真重视。你要加叫伊做寡工课吼，面相就歹个，啊，有当时啊就歹配合。啊，我吼，我那是朋友个介绍，听你个直播了后，甲你买产品来食，我得食了就好啊。啊，尾后我有介绍阮姐姐食。爱的唔敢食，伊讲哦，真贵呢，一个月一万，啊，结果呢，三个月前中风，啊，真是真正真惨，啊，福建哀哀叫，请我了，请两个月月较勉强请来，啊，哥安尼打的适应哦，足歹配合，啊，所以哦，看到伊安尼，我拢心内想讲，加载加载。我有吃你的产品，啊，所以原地我的状况比他严重哦，啊，结果中风的是伊，所以即马呢，阮姐姐有咧甲我讲，讲即届优待伊嘛要买半单，我讲安尼哦，啊，自身的预防做无够，啊，亡羊补牢嘛，往好啊，无变安怎对无？所以希望咱这中的好朋友，讲真的啦，产品得吃。真正无病无痛，咱就赶紧来吃，好好啊来预防，好好啊来保养，自然咱会继续轻松。有需要咱的产品，即届大优待大精赏，买4000、8000开始，啊，得买愈侪送愈侪，都拢会当送。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哦，哈，0800-5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诶，三焦坐立经一盒拍底，配合咱诶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咯，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甲过过来，0800-555-9988，以上是广告。

0: 现在我们要来教、哦、我来听电话好啊，听秀龙哄你好。
1: 哎，文啊，
0: 嘿，
1: 啊，迄、那个，一带一早起来开来，啊，我伫包德湾买，你就通去谈无啦？
0: 你讲哪？
1: 我来包德湾客，啊，你敢有通去抽？
0: 我无咧抽啦，是讲拢相像啦。
1: 啊，无一带一个早起来开来讲，我有电话讲，我唔久我做个用卡咧。
0: 做个用卡。
1: 我讲我做个用卡，啊，一带一个早起来开来讲，我有电啦。我讲我再也无卡咧。
0: 啊，你有订收到啊？未啦？
1: 啊，未，我是甲讲，我知影无卡。啊，昨昏咧讲，我会知影有卡，我讲无啦。啊，我倒拢去包台湾客尔。我意思讲，我伫遐客，拢你拢想象有通迄个迄个红利通赚啊无啦？
0: 袂要紧啦，你若要去包台湾客，你就去包台湾客，拢想象。
1: 那小祥，我是讲，我伫遮迄个两分钟俩，
0: 免个。哦，安尼你去遐退倒，唔免个公司行。
1: 唔免阁予你安尼麻烦，安尼行
0: 安尼啦。嘿，不要紧，不
1: 要紧。啊，是讲安尼，你敢有啥加减通个迄落？
0: 无啦，我甲你讲，我唔是做 TV 啦。
1: 哦，安尼哦。
0: 哦，啊，你今日有讲听无啦？
1: 我讲我会知无卡，讲我要一号几罐，啊，送半罐。我讲我知也无卡，我是迄日来卡，做个银卡。
0: 迄日啊，做个银，你哪有甲我订？我那个你落单公司就会甲你寄。
1: 系啊，我。讲我唔久，我无定咧。我直接到、哦、我直接到啊两分钟，我就去啊客。
0: 哦，安尼好啦，安尼就对啦。讲
1: 若少上诶，我就去啊客倒安尼啦。
0: 去啊客好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谢谢，感恩啦哈。
1: 好，
0: 足侪好朋友拢足惊，我薪水无够就对啦，免烦恼啦。拢少想吼，所以我常常嘛咧讲，啊，到你若有需要送到恁兜，你就敲电话给我。啊，你若就近，你方便，你就去包得旺，安尼嘛是足好啊。所以免想遐济啦吼。啊，不过嘛足感谢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对文雅的支持，家的爱好。啊，咱即马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是很多，咱食衣住行吼应该爱注意的代志。寒露了后，虽然进入了秋季食补的时节，但是不适合无病而白补，更加袂当虚实不分吼，过度的食补。一般的人会当采取的食补方式，适量伫即个寒露食瓜、白菜、菜头、莲藕，搭配着鱼肉煮汤，像莲藕煮排骨啦、啊菜头控排骨汤啊，即、这个时阵的养生饮食。以着润气生津、健脾益胃为主，适量食一寡百合大枣、番薯、枸杞、金瓜、莱啊、奇啊、红菜头、冬瓜，啊个白木耳、豆芽类，甲着即个菇类。补充水分足重要。另外，天气干燥，容易嘴也较到嘴打闹嘛，足打。啊，嘴唇的打舌，这是秋舌的现象。加食一挂水果，啉温温的滚水。豆泥啦，牛奶啦，饮食方面，较卖食冰的冷的，卖食伤咸的，卖食伤刺激的物件，卖食即个汽水类含气的饮料。那出现着所谓有火气，也无适合家己食凉茶、青草茶，以免加重打舌的未舒适。啊，那清茶方便撇边寒气入侵，寒落了后的早晚温差较大，穿衫的洋葱式的穿法哈、哦。那么随着气温的变化来做调整，除了撇边穿凉鞋啊，卖时常啊赤身裸体烫目。尤其是老大人讲，婴幼儿要注意风寒，低温可能造成血管的收缩，对血液血液循环带来影响。所以天气转冷，要做好着保暖。此外，要依照着气温适时的增添衫裤，避免身体长时间暴露伫寒风之中。大爱方面，维持室内空气清新足重要。寒露了。后寒气较 重，伫厝内底注意保暖，也袂当因为惊寒，长时间门窗关严严，适度开窗啊通风，保持着咱室内空气的流通。居家的环境也当适量种一寡绿叶的植物，不但会当增添生活气息，也有助维持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咱人伫秋季也个保有着清新自然的生活氛围甲着环境，行的方便，起床先梳顶一下身体吼，寒落了后顺应着季节的变化，调整生活作息呀、啊，适度较早困较早起来，较不困眠的充足，做好着劳逸平衡，会知影起床卖突然间就安尼撞撞爬起来，会当先伫门窗顶卡手手机活动一下，顺顶一下身体。慢慢啊，落门床，平时啊，应该维持规律的活动，偏偏坐久无振动、无运动，尤其天气转凉，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更加应该适时爬起来活动咱的筋骨。五路方面呢，啊，到秋天到啊，秋高气爽，是好我运动的好时节。建议依照个人的体力，选择散步、快走、爬山的活动，去公园、去海边、啊、去湖边、去郊野行行的，不但会当锻炼咱的身体，也会当接触到大自然。不过运动不是愈激烈愈好，都开始控制强度，慢慢增加运动量。运动过度反倒倒来会造成疲劳，不利身体恢复。秋游啊，这个建筑这活动拢是寒露时阵适合的选择。啊，那是寒露了后，日照的时间渐渐缩短，加上天气转凉，落雪增加，部分的人容易产生会感觉。哎，刚刚呢，啥意思哈？多愁善感啊，所以建议当透过着高油弯角啊，欣赏菊花、丁哥弯条，或者是个亲友聚会方式调整心情。秋季适度的运动甲户外活动，除了有助强健咱的身体，也会当转换生活情绪，多多接触自然，培养乐观的心。心境，让咱的心身维持着动静的平衡，也是寒露养生不可忽略的一个功课。所以，咱希望好朋友避免秋天的一个悲伤吹着你啊，所以多参加一挂活动，要活要动，多运动。啊，那是这个运动循序渐进，啊，行的方便起床，啊，咱就是先小看吼，锁定一下身体较安全，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听友龙，你好。
2: 嗯，
0: 有嘛哟？嘿，是。
2: 啊，你讲
0: 咩？今日
2: 我无寄来。
0: 这几天啊，有当时还较慢呐。无寄来，我等下给你看卖。你叫
2: 什么？
0: 你叫什么产品呐、啊？
2: 哦，明天再寄呗，再寄未寄？我准备出去，拢唔敢出去。
0: 好，我给你查查，叫人随卡电话给你。即马卡电话给你有适合无？
2: 哦，我是无无，我即马要困咯，无我要带人啊，怎等？我今天明天再去等看嘛。
0: 好，谢谢，拜拜。
2: 那无明天再那无来，我明天再稍，哎，两点外再过再过卡。
0: 好好，谢谢哈，拜拜。
2: 我
0: 今天
2: 没困，你干嘛说？好，我等老了。
0: 来，咱这位阿姐，你搁等一分钟，你也等袂掉嘛，无啥有法度呢，吼。因为我那随跟你讲，你就知影，你也不必等，我就。啊！你著明仔载搁等啦，无变啦。大家爱互相啦，像即马咱大油带大精神吼，啊，送货货量足济，有时阵你真正爱小夸管配合一下，谢谢。

来，他多少师小姐哈、哦，公司有给你寄出，可能会量较侪，所以你无收到，明仔载啊应该收到啦哈、哦，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啊，咱建议好朋友。你今仔日甲我咨询，我明仔再寄。后日你收会到，啊，费用哪济，啊，佮拄着廉价，可能会较慢一点哈。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如果你无清楚、无了解、收不到，啊，你要问会，你直接卡公司的客服专线0700-226-888，0700-226-888。好，希望咱好朋友会当来了解。今麦咱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精赏。今麦只要买满咱的产品三兆折了金一盒，三兆钙骨溜，三兆三颗龟。那么买满4000，咱就送半罐。啊，就是4000、8000、万二、万六，2万、2万4、2万8，3万二、3万六、4万、4万是4万8，买到4万8即砍就是送。就是半当半当啊，4万8就是送12罐的精品啊。如果你买1盒、3盒啊，你送12罐的钙骨溜，安尼就是等于钙骨溜唔免钱，价值15000，优待就是安尼吼啊。所以买1盒的送2盒的，买1、3盒的拢送2盒的，上钙一盒的买法特别。邀请咱直播中的朋友，在咱大优待大精赏的时阵，2早2早，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健康哦，大优待大精神，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身体健康用行行。三兆做了精一盒配合美国进口，三兆钙骨溜，三兆山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咯。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讲天讲地无路用，身体赶紧顾得不唔对。

0: 这是公天公地无路用，为和平救安排。而且我们来跟和平救分享的，这是阳性银行爆发了的来贵炸弹的案件。前阳性银行高庭分行四杨的女经理等四名行员涉嫌明知知影，这个一间真有名婚纱摄影公司哈，新婚情报文化普罗斯国际贸易，这两个业者伊就无实的材料证明担保品不足，却是包庇和两间业者诈贷2.5亿元，减掉在今仔日兵分析啰嗦嗦，并且约谈着西洋的女经理甲行员，新婚情报文化普罗斯的这个西马西五负责人，拢总6个人告案，专案即马依照违反银行法的方向来咧侦办，减掉约谈当时担任着永盛银行高庭分行经理姓杨的这个经理啊，目前已经调任社主分行的经理。啊，那涉嫌诈贷的新婚情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是叫名婚纱公司哈，茱莉亚婚纱。啊，减掉的不永盛银行高庭分行108年109年间办理的新婚情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普罗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杨朱案件，当时担任分行经理的姓杨的经理，甲相关承办的行员，明知查这两间公司的资料有问题，提不出实际金利的资料，只有一笔化财务的这个状况。啊，两间公司呢，也对这个不动产担保品的介绍高了伤过关，却是互行业者协准着贷款的案件。其中新婚公司伫108年底，甲银行申请贷款，银行109年6月贷出1.8亿元，另外银行109年的2月协贷普罗斯公司6900万，第四个银行遭受到损失。台北地检署今仔日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替法院发出的搜索票，搜查到姓杨的女经理、新婚公司、甲着普罗斯公司姓白姓吴负责人的住处，以及阳盛银行社主分行，也约谈到这个姓杨的经理甲着姓白姓吴啊，当时担任着这个高庭分行姓林的兄弟、姓王姓林的行员，那么被告告案。结果真正是来贵的掉啊啦！明知知影提供的担保品不足，结果又原贷出2亿元，啊，即马钱收袂转来。当然啦，银行损失真大，啊，即马咧查讲到底是安那处理，啊，即马已经是变出的是有来贵。这是女经理交接到茱莉亚婚纱两名业者诈贷2.5亿，所以现在被约谈啊，无查便把查了一到地就安尼，哇，真正代志足大，希望大家了解啦吼。咱时常咧讲，一生当中，人生一步一脚印，好好啊做代志，唔通枪在咧惊险路，后悔莫及。来，这位好朋友电话后边941的吼，枪在我咧报新闻啊，是咧广告，恁一直甲我央，啊，结果我若要甲恁接吼，恁拢做哩走，啊，枪在安尼走小，底下咧躲猫猫哦，来你好。
1: 哎，问啊吼，哎，啊，我药啊收掉，啊，甲你问一下，饭前有分饭前饭后吗？
0: 马筋拢无差，拢会当食，含西药分开就好。
1: 哦，安尼吼，
0: 嘿，
1: 好好好，
0: 好，安尼了解哈，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来，不清楚不了解，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真好听怀念的老歌。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阵来欣赏一首《梦难留》，到阵收听哦。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福建省调查处甲着关务署高雄海关联合的金门港旅运中心入宿，有查到小三通的旅客无经过许可非法劫带着大批俗称瘦瘦针的这个铁耳博泰注射液入境，经过统计，对着115年5月以来已经抓到5个人，拢总188支的瘦瘦针，其中有一个旅客夹大哥的128支，啊，赚10几万呐，吼，啊，全部拢依照涉嫌违反药事法，被依上法办。瘦瘦针的大陆单一支的计销人民币350至550，差不多台币1750至2750，加台�湾单价4500至9万，不定差别真大。啊，当然啦、啊，有人就感觉有利可图，啊，就通过着小三通的方式，违法夹带这个瘦瘦针入境，探出着1支500至1000带回佣金，或者是私自贩售，冒出着薄利。调查局甲咱提醒，因为瘦瘦针这是属于处方用药，需要经过医师专业医疗评估开立处方，经过药师调剂啊才来给药。而且为着防止瘦瘦针能被这结果受损啊是变质，必须爱保存的，立时2度至8度之间，啊，大家安尼乌白大增加黑大数量，甲着夹藏会方便。伫运送的过程，大多数听拄着保冰冷，一个保冰冷壳的包装缩小着体积，第一时间伫运送的过程，因为无符合着保存温度条件，真容易变质。那是流入医疗机构，并且是打的人体，恐惊吼会发生着生命健康重大危害，所以呼吁民众的医疗医术，真正是唔通买迄个来路不明的瘦瘦针。金门港旅运中心今年8月初3落成启用，是金门重要交通的枢纽。为了维护港区的秩序，杜绝走私的行为，持续结合着关务署、海巡署，查缉着这个安尼吼一挂走私物品，侦办各种的不法案件。维护着国家安全甲保障人民的福祉，也呼吁所有的朋友唔通家己乌白带，还是替人违法夹带着违禁品入境，以免触法。啊，瘦瘦针嘛无适合枪在伫咧做吼，真危险，来路不明，还是无专业，有当时也是会出大事的哦。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立滨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报到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一首好听的暖歌哦，唱在有人点哦。住伫咱高雄的这个周太太伊甲讲，阿姨嘛就爱听这首歌。啊、所以时常老听到咱咧听又点一块歌，伊拢真欢喜。我讲啊，加听一挂好听的歌啦，真正歌千千万万条吼，啊，好听的歌有够侪，加听一个，谢谢哦哈。第二阶段节目依然是文雅陪伴的，三角坐立清，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美国的堪萨斯州利伍德最近发生一件很温馨又很惊险的救援事件，一只很中心的狗仔发现到主人倒在家里的车库，竟然自己走去街路寻求协助，成功引起到巡逻环境的注意，随后一路带路把警方带来到门口，好，倒地超过三点钟的主人顺利得救，会使讲是神肯救助。根据着利伍德警察局公布的警察随身摄影机画面，事件发生伫当地时间9月17日，警方当时伫街路咧巡逻，突然间一只狗啊吼，啊有一个牵引绳啊，徛伫路边，不断对着远景伫咧吠，但是附近完全无看到主人，远景感觉状况不对，焦急询问：啊，你为什么无登去厝？无想到狗啊，哪想真正听慢咧，随时穿着远景向前行，啊，警方一路甲对待，又惊这个街路差不多一半。大街区内，终于发现狗仔徛街，车库大门是开的状况。更加使人意外的是，吼，现场阁出现另外一只狗仔，那亲像也咧向着环境求助。警员进一步查看，发现厝主倒伫车库内面，马上上前确认对方的状况，通报救援。警方了解了，发现厝主当时已经倒地超过三点钟，加载两只狗仔，即时引起着警方的注意，和救援人员会当迅速找到厝主，提供协助。那么，经过了着医护人员的治疗，救援呢？听讲这个主人已经恢复健康，出院伫厝内咧休养了。利伍德警察局事后也公开赞扬这个毛小孩狗仔表现，形容伊是主人忠心的伴侣，对主动走去街路拿杂。警察到一路引带警方回来处，关键时刻展现着真正足有灵性，也和足侪网友直接讲，这不是普通狗啊，根本就是毛孩版的救护员。啊，这个代志也再次凸显了着，宠物家的这个主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连结，平时看起来只会陪伴佚佗的这个狗仔，伫主人真正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刻，竟然以着家己的方式寻求外援，意外真多拯救主人重要的贡献哈。所以，足侪人今嘛拢足爱饲狗仔，一方面会当陪伴咱袂遐孤单寂寞，另外一方面真正生活上。狗仔嘛，真正有真侪功能，所以啊，饲狗仔、饲宠物，尤其老大人，如果若有狗仔陪伴，对健康嘛是足好的帮助。但是咱伫遮嘛要呼吁好朋友，你要饲宠物，讲真诶啦吼，你爱想清楚，你。狗啊，一生一世，伊就是认你这个主人啊，所以你想要饲，想要甲伊培养感情，你就别使甲放散，所以爱想清楚，才过来做决定。到底欣赏的歌曲，但是又何奈？

现在我们要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精神，到现在还有人在问，来，长期的压力啊，生活作息不正常啊，营养不平衡啊，啊，心理上的压力，种种都很容易引起了着。咱常在底下咧，忝身疲劳、压杂、未轻松，刷落去，不管是做啥物工课，效率拢无好。啊，这边安怎处理？一方面希望饮食你也调整，啊，第二方面你生活的规律一定唔通坐久啊、徛久吼，适当的运动足重要。啊，必要的时阵，咱希望好朋友。真正有需要找医生嘛，了解一下。啊，不过头拄啊，咱有一个郭小姐，诶，最近打电话足侪拢是哈，差不多四十外岁，会听有伊甲我讲文啊，啊，我到一个朋友哈，伊甲我介绍听你的节目，我已经听半个外月呀，因为伫九月份的时阵啊。啊，我咧甲讲哦，我呢做袂轻松，做唔出啊，工作嘅效率足歹，啊，食袂落，困袂去，放袂好，人瘦骨了公斤呐、啊。啊，我呢个朋友就甲我讲，啊，你唔去检查，人我逐工拢咧听文雅嘅直播吼，伊讲哦，两个月内你若减六七公斤，你一定爱赶紧去检查。啊，结果咱这个邱小姐甲因朋友讲。啊，都唔知是安怎，检查有啦，检查无什么问题，后抽血后验尿吼，啊，身体有一点点啊红的，拢差不多是超过一点嘛。啊，医生是建议讲吼，看开无啥要紧呐，啊，你困眠来困落好啊，哦，啊，食食爱注意，啊，结果营养嘛爱小顾一下。啊、所以呢，因朋友介绍伊来食咱的产品，尤其咱即马个咧大油袋大精神，因朋友哦，昨下早呀，到上班时间直接打电话讲，哎、欸，今日今日阿英啊，人即马的油袋呀，我妈妈拢买半当半当呢，啊，你赶紧的听看你是想要买偌济。啊，结果头拄啊，这个阿英啊吼，伊甲讲邱小姐啊，伊讲本啊无，我敢会当先买三个月，先买两万四，我唔比较紧呐，啊，得先食啊。伊讲哟，啊，食看呐，如果呐，食一阵嘛，我讲啊，未使等上久哦，咱的油袋到月底，啊，今仔日已经初六啊吼，啊，你差不多食半个月的。你得爱赶紧，那有要搁食，你得赶紧搁买。伊讲我知影啦，啊，反正就是吼，身体方面调整哦好，体力也较好吼，啊，自然的工作效率也较好。啊，重点是困眠的问题。忘掉啊，啊，咱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钙骨疗，这对着神经的稳定度拢真有帮助。安心啦吼，啊，三焦山苦瓜对你的体态啊，对你的这个循环代谢拢帮助，三项拢食。所以头拄我讲，先买两万四，买一个山苦瓜，买四罐吼，啊，剩了拢买一盒的，啊，送礼盒的，谢谢，真感谢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大家拢安尼吃好到小饱，确实有影救真济人，对无？所以咱希望好朋友，把咱的身体顾好，勇健健，空白空空，五五九九。0800559988，身体顾好好。当然啦、啊，咱的人生是彩色的，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大优待大精神，咱即马买满4000就送。4000、8000万里，买愈侪送愈侪，大家把握机会哦。以上是。讲过，我们听一首黄以玲的歌曲《无稳定的爱》，到底欣赏。

0: 整都脚骨袂惊，啊，都正正起来哩。
1: 脚骨袂惊，正正起来，啊是安怎？
0: 都讲骨骼疏松啊，
1: 骨质疏松癌症。
0: 哎呀，啊伊佫加讲啥物有骨刺啊，啊我煞惊。讲小可有骨刺，迄脚头啦，啊我煞惊。啊，人直接就正好正好坐落啊。
1: 脚头有骨刺，甲你讲安尼哦。
0: 哎呀，啊我人我直接就感觉。加足快活诶，也无迄落啊！
1: 即马较袂酸袂痛呢，
0: 嘿嘿，较袂酸袂痛。
1: 哦，啊，原本小可会肿会发炎啦，
0: 嘿嘿。
1: 哦，安尼继续保养啦，哈。
0: 嘿，啊，本来逐个在流鼻哦，
1: 嗯，
0: 啊，即马食这落会早时袂流鼻
1: 哦。哦，安尼哦，
0: 嘿，
1: 你一盒会有食呢？
0: 嗯，我三项拢有甲你食，
1: 三项拢有食，
0: 介我嘛叫三项。
1: 哦，啊你像这种的情形之下，就是咱食三少一粒精一盒，营养够有够，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提升。
0: 啊啊，够够有善乐，即系较爱食有善乐。
1: 善乐是因为食山苦瓜有，互你腹肚油较消，体格较好吼。
0: 嗯，
1: 哦，安尼
0: 加加，
1: 上两起个肉瓜啊，加恭喜呢哈。
0: 嗯，
1: 安尼三行拢做应好啦。嗯，
0: 医生讲问我看食啥，我唔敢甲讲。
1: 甲讲不要紧，伊啊，甲你讲叫你提起我看，你提我看嘛，不要紧。
0: 安尼哦，
1: 嘿，咱这物件拢是正常，拢正好的物件，唔免烦恼，唔是
0: 白来。你讲啊，煮这都袂，咱袂落来，安那迄落，咱袂来，啊，即满食啥那会算落去？
1: 哦，安尼无几个月啦，吼。
0: 嘿，啊，从旧年啦。
1: 哦，旧年的，安尼几个月啊，尔嘛，吼。
0: 嘿嘿嘿。
1: 哦，啊，正好啊，啊，食好，甲咱斗小宝。
0: 好，我再斗小宝。
1: 好，安尼三，谢谢啊。大优待大精神，加买我，食了有感觉，真有信心哦！哈，啊，咱即马只要买满，咱的产品四千的上半罐，啊，到半当分的是48000，啊，欢迎好朋友把握机会。你毋知今仔日有一个阿伯甲讲本啊，啊，我一日较会听你讲哦，食你好诶，毋免钱，忘掉啊。啊！伊讲啊，你莫寄几罐啊，互我食。我讲迄有条件，毋免钱啊。伊讲我知啦，啊，我着要食迄个一盒、三盒、啊，二盒要互你送吼。我讲安尼哦，安尼着对啊啦吼。啊，着身体够好，尤其咱大优待大精神的时阵，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你拢会向好好啊把握。大优待大精神，买愈济送愈济。赚愈多哦！有需要的朋友，赶紧，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诶！大优待大精神，即嘛正正是时阵哦，哈！啊，欢迎好朋友，顾身体唔免开足济，咱买一盒、三盒、二盒送你只唔免钱。你若买半当，拄啊好48000、48000到只的卡刀吼，啊送12罐的细罐的钙骨雕。欢迎好朋友，把握一个中央节的这个活动期间，啊，0800-55-99-88。还是保得旺，拢会当袂着。以上广告，来咱这个阿姐讲要听，什么不怕开花？

这是不瓦开会为和平救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高雄有一个姓叶的女子哈，伫 KTV 甲人起冲突，警方去现场排解，阿姨连连三摆用身躯冲撞着远景，阿哥甲这个警察算讲无交过女朋友吼，阿起酒笑，阿硬的话讲笑死，阁没白痴，闹到最后当场被阿姐带回警局，法院认定伊妨害公务，判处押五十日，缓刑两当。这个事也被入住在今年的月初一暗时九点五十分左右，在左营区一间 KTV 跟另外一个酒客发生冲突，左营派出所姓林的民警直播赶去现场排解，想不到这个事也被入住情绪非常的激动，就是民警知影讲，予伊警察穿制服，正正依法执行公务，也阁唔听劝阻，直接伊就身躯弄向远景，警方制止，不但无恢复冷静，反倒当来开始起酒笑，算讲哦，你才袂堪接龙哦，啊，你无交过女朋友哦，刷来去，阁连连发笑死笑死，甚至呛讲啊，我安怎啊？阿个发出绿绿绿，这样呢吼，真正偷气，足挑衅的声音。啊，最后个补一句白痴，面对着这个声音，也被女子连环的挑衅。警察只回一句：“关你什么事？”没想到伊情绪再度升高，个第二摆、第三摆，用身躯去弄这个环境，将其未被环境压制，逮捕以上法办。检方调阅环境的笔录器、职务报告，甲现场画面了后，认为说也被女子毋是单纯的醉后失言，是伫第一摆冲浪了后被制止，有关持续伫阿咧安尼吼，讲话喜人阿哥再连连去弄环境，起诉书直接指出伊一条白痴，阿来侮辱环境。不是一时被刺激脱口而出，是结合着前后的语气动作，带有明显的轻视啊侮辱的意味，超过一般人合理可以忍受的范围。检方因此依照妨害公务、公然侮辱罪嫌甲起诉，并且认为两罪发生伫同一个地点、时间，啊，出伫同一个动机甲目的，应该中当依照妨害公务罪来论处。案件进入法院了后出现转折，涉业的女子在侦讯的过程坦诚反映，也跟涉事的民警达成调解，啊，这个民警撤回公然侮辱的告诉，并且向法院表示无要甲追究，希望法官会当量轻量刑，予伊缓刑的机会。桥仔头电法院考虑到，涉业的女子只因为酒醉情绪无稳，就对着执法执勤的民警施以强迫行为侮辱，确实不应该。不过考虑伊犯后坦诚反省，过去也无被法院论处罪行的记录。无前科，而且已经甲着环境和解，搁再加上对方愿意予伊机会，认为已经过一摆的侦查审判的这个过程，应该已经受到教训，无再犯之疑，所以法院最后依照妨害公务执行罪判处押五十日，那要科罚金一日是1000元，啊，宣告缓刑两当，专案搁会当上诉。
你是刚才这个警察有原谅呢？那是不被原谅，伊这些代志大条啊！所以大家唔忙想讲啊，我做我啉，还是我咧上班安怎啊？啊，我啉啉的，我酒醉，我什么都唔知，歹势哦！你什么都唔知，你做的行为，你家己都爱负起责任。所以哦，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啊，真正你呐。酒量也不好啊，啊希望你会当吼小控制一下，啊那无酒后，啊来你啊事，有时阵会真正足麻烦，你敢知？所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家己做什么代志，准则都好势，看免到时阵哦，真正代志大条，你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来收听这首由着蔡琴所给咱唱的《一年又一年》。

即马咱来进广告哦，他都啊，咱有一位一个大哥，伊在甲讲伊讲不雅，啊，我前几日有甲你叫啊，我即马算算的吼，搁欠三罐山苦瓜，哦，啊，山苦瓜是安那欠三罐，伊讲因为吼，我拢照三顿空白食啊。进前前几日甲你叫是叫六罐，我讲安尼哦，安尼个叫三罐呐、啊，啊三罐要送啥？讲送钙骨油啦。我咧甲问讲啊，山苦瓜你一日拢食三粒，啊有啥物进步？伊讲哦，进步足济哦，真正安尼即马拢加正稳定，较免咧烦恼中风。啊，无个医生请啊，拢嘛咧讲，哎哟啊，遮侪年啊吼，啊你拢无要控制哦好，啊你搁咧食薰，搁咧食酒，细滴啊，啊因为哦，进前一阵有这个颜面神经失调，所以想想诶，这三罐有那个买买啦吼，我讲啊，你一盒二盒有食，伊讲有咯，哦，已经食过了年啊啦，啊进前诶颜面神经失调。赶紧卡电话，你讲嘛是爱去找医生吼，好加载啊，差不多五天就回来呀，啊，拢即马拢足顺事啊，恭喜啦！啊，身体状况那是好，你得看免烦恼。啊，伊家咧讲伊讲，啊，得足惊中风啊，啊，即间也即颜面神经失调，拢小讲我是中风哦，啊，看安尼，啊，结果好加载。有惊无险，我讲安尼，咱的产品你好好啊食，身体顾好啦吼，困眠啦、运动啦，拢爱注意。伊讲我知影，我即马即落会啊吼，我那是有问题，我嘛是已经签迄个无爱急救啊，啊唔免到时伫咧艰苦啊，所以哦，身体我即马足注重的，谢谢。阿德无形中，伊讲听你的节目，也了解足侪伊个常识，啊，所以即马过了真好，谢谢啦吼，真感恩。阿德老师要咱的产品，调理着咱的身体，当然的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赶紧卡，即马大优待大精神，两早哦，等你哦，以上是广告，买愈侪送愈侪。

0: 这是邓丽君给咱唱的歌曲《忘的一天》。听秀龙你好，
1: 喂，
0: 那个晚安嘿。
1: 啊，伊都我叫伊号的。
0: 几啊？
1: 五啊，
0: 五啊一万。
1: 哦，啊，伊都可贵三罐。
0: 三罐哦，你爱叫四罐啦。
1: 哦，叫哦叫。
0: 四罐吼、哦，六千，安尼多好万达。安尼送四个送两罐，四个四罐的，送五千就对啊。
1: 哦。
0: 安尼较会好哈。
1: 哦好。
0: 好，先好。
1: 安尼啊。
0: 万达对。
1: 万达。嘿。送二号的。
0: 送二号的四个四罐的。
1: 哦。
0: 好，安尼好哈。
1: 好
0: 啦。好，谢谢。
1: 哎哎，当时收着。
0: 拜四。
1: 哦，拜四。
0: 嘿。明仔再见，奥利得到哈。
1: 啊，你咩是王鸟的啦？
0: 王鸟的。
1: 哦。
0: 好，谢谢。
1: 哎，
0: 对。
1: 哦。
0: 好，再见。
1: 嗯。
0: 来，哦，因为你叫一万，啊个一万四千五，啊个叫一阿，一阿双裤龟，你都会当给送一个奖品，当然就会好啦哈。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有在运动的朋友，有当时啊嘛一正细腻哦。新德馆有一个外籍义工，日前甲朋友去乌球馆拍球，过程当中，疑似被这个羽毛球去拍到头壳。休息了后，阁倒来摕个人的物品，随后阁朋友离开，想袂到离开了后，身体出现着不舒服、吐，啊，经过送医急救、住院治疗，结果三日就宣告不治。初步判断，吼，这个男子是自发性的脑压升高引起脑出血。经过了解，伊当时甲朋友伫新德关的乌口乡一个乌球馆伫拍球，过程当中头壳疑似被这个球拍到，随后离开球场休息，落尾阁返回一个乌球馆，摕个人的物品甲朋友做伙离开。无想到离开了后，身体状况渐渐出现异常，并且出现着呕吐的现象，朋友感觉不对。那么随时请人协助通报医救，救护人员去现场了后，将男子马上送医。经过病院的检查和治疗，因为病情严重住院，结果抢救三日不治死亡。初步判断，伊是自发性的脑压升高，进而引发脑出血。所以医生咧提醒吼，运动过程当中出现头壳痛、恶心啊、呕吐啊，还是其他明显身体无舒适，爱赶紧停止运动，并且休息。那症状无缓解，还是持续恶化，爱赶紧就医哦，唔惊一万，惊万一吼。像我过去有咧打羽球啊，我嘛是捌哦，熊熊去哦安尼。这个球哈，啊，拍到目睭啦，拍到身躯啦，啊嘛是拢爱作细的。啊，拍球的时阵，天气伤热，是晒日过头，哦，规个病病安尼吼，别输安尼，一个头壳就要病，赶紧爱休息，爱休困。所以这个水分爱补充，啊，而且呢，防晒嘛爱做好好。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哈，运动就好。但是安全一定要顾虑和好势，真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今嘛，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听李茂山所甲咱演唱的这首歌《爱的苦酒》。

其实咱这段时间全部收到本雅陪伴的，咱即马大优待大奖赏，也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爱多多来支持，有需要咱的服务，你也记得哈，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优待大赠送，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哦。

0: 典范讲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连透早三点到六点，点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拼所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多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品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胃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母情风雨寂寞眠，来自咱的孙淑媚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卡来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喊个赞，
1: 谢
0: 谢老师。来，张先生
1: 来。十一号码头。
0: 十一号码头了哈。嗯。十一号码头。十一号码头。码头。十一号码头啊，好 ，OK， 龙千一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我喊个赞，我喊个赞。
2: 姐，我早，明天我收电话哈。
0: 不担心，过来。
2: 你的龙千一的上水的爱。
0: 上水的爱哦。
2: 哎。
0: 上水的爱。龙千一。好 ，OK 哈，
2: 好，谢谢，拜拜。
0: 晚安，哥子。嗯，没担心，过来。严
3: 浩文是阿平。
0: 什么人诶？
3: 严浩文是阿平。
0: 我讲什么人笑诶？
3: 张子谦哦。
0: 哈？
3: 你张子谦
0: 诶？对。严浩文是阿平，应该是吧？我看车票，幸福的车票。无咧，是上新诶吗？
3: 哎呀，
0: 嗯，
3: 我
0: 不知道，
3: 我
0: 唔知，
3: 我的
0: 迄个学历。幸福的车票，我感觉张秀清的幸福是咩？伊敢若车票尔啦，要幸福的车票是车票，迄个歌名叫车票。
3: 有啦，我都有。
0: 幸福的车票，我无，我讲迄就车票尔，无幸福的车票。嘿，你有是领导有管道，好无关系嘿？领导有管道，领导自己要给领导系吗？嘿，我讲的车票尔，无幸福的车票。
3: 放
0: 闪，刘旭跟放闪吗？嗯，好，我找一下 ，OK， 好，好好，拜拜。放闪是刘旭跟的吗？放闪，放闪是龙千叶。零九零五八三零七八，你搁起来改歌，放闪是龙千叶吗？搁报龙千叶，连算两首龙千叶歌，规拢好报的，好也袂使。好，啊，起来改歌哈，空九空五八三空七八嘞，起来改歌，已经两首龙千羽啊，不过龙千羽啊哈，拢拢播野歌了，好啊，袂使，规拢野歌袂使，两首去啊哈。我喊个赞。
4: 啊。
0: 还没听新歌来，又啥？
4: 情人桥。
0: 情人桥。
4: 张琪。
0: 我对了，真。
4: 有张琪。
0: 张琪，情人，哎哎哎哎呦！哎
4: 爱
0: 爱叫，爱叫，爱爱爱爱爱叫，情人桥，呵，我坐下 ，OK， 好好，拜拜。我爱改歌嘿，拍摄，你龙千羽跟啥秀能秀呗？这个得啥秀啊？
4: 弯
0: 腰
4: 板。
0: 哈？
4: 弯腰板。
0: 弯腰板。弯腰板就这两句，你要什么人诶？
4: 现在人。
0: 因为有老板的跟新办的，
4: 新办的，
0: 新办是唐丽，唐丽好不好？
4: 唐丽
0: 好，好唐丽好哈 ，OK， 好好好，
4: 對對對，
0: 拜拜。一定找什么人唱的哈？因张秀清王友邦加唐丽王友邦就无共唱啊。哎、欸，张秀清王友邦是古办的，哦，所以这个歌名就一人用的，话你得找什么人唱的，啊，无乱七八糟，吼、哦，啊，报起你个不是要听的歌，啊，就不是点那来。你要听什么歌，确定什么人唱的较好吹吼、哦？你也唔知什么人唱的旋，安尼，万一播出来歌唔是的，你咪点欢喜也袂使呢吼，好不好？啊，佮有的歌恁遐有，我则无定有，因新歌打来时有新歌 ，YouTube 顶头有呢，我则袂有吼、哦。啊，我是歌名的问题，啊，我是可能这个歌 伫足久足久之前捌出过代，伫阮公司的电脑内底无，因为可能伊捌出过代，阮以前阮电脑袂入来，啊，因为片也无留来，所以有的歌我嘛无一定拢有吼、哦，先按报告一下。我们是万能，啊，佮有，来讲即个甲康平佮一个观念，有即个讲讲，啊，阮到卡拉 OK 的有你遐来无？阮就是用卡拉 OK 播歌，卡拉 OK 是用来唱歌，啊，跟播歌无关系吼，唔、哦、是你卡拉 OK 有通唱的歌，阮才第一定有通播，唔是安尼。哦，卡拉 OK 唱的歌，靠只播的歌，阮播的歌是由着 CD， 还是唱片转过来，还是早期的唱片，哦，还是讲 CD 都会转过来。卡拉 OK 有的歌，有时是足早期的，哦，足早期的歌，啊，我这个唱片讲哪嘛，这个我是足偏门的歌，阮无一定拢有伊的片啊，吼、哦。所以卡拉 OK 有的歌，靠阮公司有的歌，完全无关系。我公司的电脑和你到卡拉 OK 是无关系，所以卡拉 OK 有无表示阮到电脑内底有你迄你要听一首歌，啊，够你通伫电视听到一歌，唱什么歌就要听那歌。伊有唱，伫电视唱，无表示一定有出唱片，哦，还分得清楚。啊，我明明早上伫迄电视唱到一首歌无，啊，伊电视交费嘛，再唱黄义霖的歌，爱讲出黄义霖的歌。对不吼，袂使呢，吼，无共无共无共，莫让人做伙哈，先讲报告吼，做侪拢唔知，我让人做安尼，杀了袂好。后来，生活压音机，我给人唱。

健康来吃不？有在应酬，有在饮酒，朋友爱注意听。相信有在吃吃饮酒的人，最近讲应该有这个经验哦，头个听个头个白白叫什么吐吼，什么冰棒啊呢？买牛黄的这个状况哦，有一个小小撇步，跟你讲一下。你若饮偌济酒，你若饮偌济水，安尼隔天较袂头壳疼，想要吐破心哦。造成水隔天的原因就济啦吼，不过主要原因是安那，你知无？你的水隔天是你人体内底水分无够脱水，哎，你咱酒精吼有利尿作用，饮愈济，体内水分就愈少，不知不觉的咱人体就啥脱水啦，引起的隔天的。宿醉醉鸡缸的状况，为着要预防的吼，醉鸡缸吼，来饮酒的时候呢，同时买饮个白滚水，或者是困境前补充大量的白滚水，饮普通的水就可以啊。当然，效果要较好，可以考虑一些清水之类，吼，有个叫清水吼，也是个分解酒精循三型的活性氧去除啦，也是减轻掉迄个鸡缸吼，迄个醉鸡缸一种竞争。另外呢。你若要饮酒，千万唔通空白，因为空白的时阵呢，血液当中的酒精的浓度呢，会汹汹压起来，容易吼隔肝会无爽快。而且伫咧分解酒精的时阵呢，也容易造成糖分无够。所以，若要摄取到一寡物件，还要食物件，还要食一寡糖分的物件，你就去饮酒，就容易低血糖症。那食那配酒较健康。啊，对着爱饮酒的人来讲吼，有一件最重要，但是要注意，就是要好好啊保护你的肝脏，因为肝脏是咧分解咱的酒精。哦，你唔通逐工在咧饮，拢无咧好休困，你会惨嘿。而且吼，你要饮酒的隔天呢，饮一罐有牛磺酸的拉米索汤，还是拉汤，袂歹，会使帮助修补咱肝脏的功能。所以记哦，为着要预防你醉隔天，你饮偌济酒。你就饮偌济白滚水，而且困境前嘛，饮一寡白滚水，想要饮大量的白开水。啊，饮酒的时阵爱配物啊，唔通空白饮酒。饮酒了隔天呢，会记饮一点拉汤、拉米索汤嘛可以。啊，佮唔通逐工饮，互肝休困一下吼。

0: 信讲过。
1: 你的钱多少呀？嗯，我白想讲啦，我你卖嘞，我跟你讲好，提等我们这一年，我讲有够好用的啦。
0: 哟，
1: 我提一卡饼做垃圾的哦，我甲阮人甲阮这边讲，哎、欸，恁看恁做见证哦，我即阵现来录，免十分钟录出来，伊讲这是对无？你外口你内底换新的出来吼，我讲无。
0: 好，做垃圾的饼用钱拢是录，一网清气淡淡吼。
1: 做好录的，做好洗。
0: 哟哟，谢谢谢谢。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哪一间公馆？
1: 我有跟你买一桶那个
2: 全都是。
1: 对，那我老公想说这样子多半试试看好了，结果他
2: 就是油漆滴到地上，滴到瓷砖上面。
1: 对，就是滴到那个瓷砖上。那我们以前一直是这样子拖地，是洗不掉的，那也就搁在那边嘛。那就买了之后想说
2: 试试看、
1: 欸，就听说什么都洗，不然就
2: 给它洗
1: 看。对，哎、嗯欸，结果这样子一搓一搓，哎、欸，真的掉了呢。
2: 把马上就起来哈、哦。哎呀，真的很干净哈。
1: 对，真的很干净，真的是很好洗。
2: 全都洗真的超好洗的。
1: 对对，因为我也是算是属于你新的一个听众这样。
2: 他新的听一点点，没演过。
1: 对对对，
2: 今天跟这分享。
0: 你讲要跟咱分享全都洗呢？
3: 系啊。
0: 好，你讲一下来。
3: 神奇耶！我本来恁在讲个，我拢无啥相信。
0: 我讲几波，你就要听几波，你就想演看卖较知啦。
3: 系啊，我想无啥可能啊。
0: 嗯、结果
3: 我家己买回来啊。嗯。哦，我有一件背心啊，全部都是油脂哦。啊，那洗啊那洗，拢洗袂起来。结果我就想，你的广告哈，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嗯、结果我真正买回来洗啊。嗯。结果甲洗了哈，你说原汁嘛，把它抹在那上面，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哦，接半点钟啊。嗯。结果撸起来，哇，全部洗干净了。
2: 全部都洗干净了。
3: 对啊，
2: 哦，你规日白洗本来个油个，个油淡淡呢。
3: 系啊，
2: 都变咖啡色个。
3: 啊，买啥物拢内洗拢无效啊。嗯。啊，结果我甲阮囝，我本来要单调，阮囝妈不要丢掉了，你做工作
2: 好好。你只讲做工作服安尼啦吼。
3: 系啊，啊，我讲我做歹看，我看你做讨厌。
2: 即嘛是讲，阮来讲价安尼啊，说明你敢有搞问嘛？
3: 系啊。
2: 你完接过过，佮进半点钟了，对
3: 啊。对啊。
2: 清气淡淡啊吗？
3: 清气淡淡嘛，我阁甲阮囝讲，吼，超神奇，
2: 超神奇，咱全都是哈。
3: 系啊，我阁甲甲阮朋友介绍。
2: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甲阮倒笑。
3: 很神奇耶，结果阮囝的领子拢洗袂起来嘛。嗯。我用那个什么洗领巾了吧？嗯嗯嗯。洗嘛拢洗袂起来，结果伊即马落爱用哩嘿，全都洗。
2: 哎呦，超级赞的哈。
3: 超赞的啦。
0: 三品的好哥哥提供为清新色、清新使用，你得怎样讲？为什么十几档以来，全都是人都是同人用、同人而乐？第一，袂甲手；第二，环保佫好用。有人环保不一定好用，但是那是环保兼好用。使用能力更加免讲，咱灶台哦，咱灶台啦、抽油机啦，这上油上那什么所在，包括咱吼较早咧卖全都是的时阵，我去当场试用看咧，用机油，你知无啦？我都买机油啊，是讲我都买排气管，边乌无规格嘿，你甲割咧手，会当然烧烫就唔去摸哦，带冷气哈，割咧手，你倒关接落去，暖暖，清水强过，清气淡淡。洗衫吼，咱来甲好多朋友建议，看那什么所在，全都是甲隔一下，先暖一下，好隔一下，过完接，啊再来浸半点钟落去洗。不管你是口红，关注笔。染着灰，那我就做护士，那我全都是咧洗伊护士的白衣服呢。包括隔着油诶，通通来就无，但是你要先个关节裹起去，暖一下，然后呢，佮倒我全都是咧浸半点钟啊。洗了清气，兼压制细菌，因咱浸的目的就是要压制细菌，发挥抑制细菌的效果。真的好用的物件，会记来找伟杰，因为赶快准备咧做推广，要甲伟杰来做业绩，等我得甲拨号通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很丢点讲专线，爱咱上班时间卡，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我关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一记哦，一帮妹无生物件来业绩，全都是爱直接找伟杰，爱找伟杰点钢珠门靠生物件来业绩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生就算功课。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多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啊，大骨乌呀，哎，就指头啊，手拢会疼，我拢有加加较细滴，包嘞。
0: 这一根
1: 我就 OK 啊，好去啊！
0: 安尼哦，
1: 照赞，
0: 有，谢谢，刚文，谢谢啊！
1: 喝盐，真正赞！
0: 辉龙哥哈，
1: 嘿，辉龙哥，
0: 好，谢谢，
1: 我很笨哈，小我安，我嘛较大，
0: 嗯，
1: 这一根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哎，谢谢你啊！
1: 金江鹤，金江赞
0: 呢？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枕头也是，还夹卡细地个打起去，嘿，阿妈规奈板掉哎，拢共款哦，哎，忽然个无你个打了来滴啊，打了规拢舒适起来，好，规拢舒适起来，轻松流量舒适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触一下哦！哈，2个2，2个4，3个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2个2，2个4，3个8，2244888，2244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甲空七手机啊，甲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讲阮孙啊，来脚吼，安尼崴着吼，啊肿干嘞哦，啊肿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怎火龙果甲打落去？天光哦，怎消伊呢？
2: 消伊吼，
1: 啊就一担头啊，担头讲果甲打一地落尔，讲袂惊啦。
2: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来消。问问咱事实，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烧水啊？哈，我就只要讲嘛，习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火龙果包就可以啊！哈，问个加火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要电工作文直接找我接哈，这部假呗，爱直接找我去啦，爱卡咱现场，好卡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找到乌克兰本人哦。啊，这两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未结，拜托麻烦罗兰，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未结。谢谢罗兰，以上就算广告。
3: 来回家了呢。比如说车不是三点的节目，我是有机会接接上白国庆呢，这是来又剩两分多钟，好吧，得得的国家乐意，哎呦，拍死拍死，老鬼班的六月茉莉，好比红

0: 辣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欢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七千好口，这王美娥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冇，你啊三片线爱卡三片吼，唔好卡二二九，我当作你是要点歌。三片线你爱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哈。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是三片线哈。我爱个赞。
1: 哎，谢谢老赞。
0: 你等先过来。
1: 秋雨迄一面。
0: 秋雨迄一面啦，好。OK， 好，拜拜。
1: 谢谢。
0: 我爱个赞。
2: 伟杰早安。
0: 你等先过来。
2: 廖
0: 婉君，
2: 感情是
0: 你咯。感情是你咯，廖婉君的啦吼。
2: 对廖婉君的。
0: 感，无咧，新歌吗？
2: 迄个半年吧。
0: 我无去首歌咧，我看嘛，看嘛是无拍歌咩，无拍唱的人，无感情是你咯。
2: 无。
0: 嗯。
2: 啊无迄个。林山的金牌
0: 棒，哈？今夜的梦，因为是你骗啦，无啦，我都无得输入啊。
2: 我林山的有金牌棒。
0: 好，无老实讲，伊手里眼睛有骗啦，无起来无，我都可能无输入啦。金牌棒林山有哈 ，OK 哈，好，拜拜。王哥赞。
3: 赞老赞。
0: 还没点心过来。
3: 上完起，上四也会。
0: 上水的花啦哈、欸、，OK，
3: 谢谢大哥，
0: 拜拜，
3: 拜拜。
0: 王哥仔，
4: 哎，我叫个仔凤啊，
0: 凤下李明阳啦哈，好 ，OK 哈，
4: 好，谢谢，
0: 好，拜拜。别话四首歌哈，李平姐啊，今仔你有较晚一点，别好点歌哈。上水的花，四首歌已经点完啦，无多点嘛，好，拍摄。你歌逐天就是固定安尼尔吼，无点就明天再考好来，好无哈？歹势歹势，放下李明阳，秋花一面金叶梦，上水的花，李明阳放下四首歌拢无啊哈？歹势歹势，好来唱歌，青春比起。

健康来接不？嘿嘿，秋天吃芝麻是好时机。爱吃芝麻的人你还注意哦哈。有一个人是无适合吃的，比如讲体质较虚冷的啦，较个过敏的啦，慢性病啦，吼啊，听风的这個。吃芝麻方面得要注意哦，较袂引起着身体无爽快哦。直接跟咱报告哈，因为芝麻内底有丰富的蛋白质，但是相对的，伊的胆固醇甲普林嘛较悬。你若是个慢性病是特殊体质的吼，食食方面来特别注意。第一，等高血压、高血脂肪啊、甲动脉硬化的人吼，你胆固醇的量来注意啊。哦，你若食芝麻尽量吼，唔通食蟹黄甲蟹膏。蟹黄跟蟹膏都不适合哈，高血压、高血脂肪的啦哈，动脉硬化这就要注意哈。第二呢，你若痛风的人呢，芝麻就唔通食过量哈，诶，高普林痛风是会硬哈。第三，芝麻本身吼较凉啊，好较凉。你若体质较冷底的这，脚手容易冰冷的，唔好食伤济，好，较袂引起点漏塞，好腹肚疼问题。第四呢，伊芝麻较容易引起一挂过敏的问题，所以体质较个过敏的人吼，芝麻食完你看身体变有什么变化无？那出现破心啦、吐啦、起疹毛吼，这点特别注意，以后你都唔能吸啊！哈。最后呢，你那有心的护林人，还是讲吼，准备做妈妈的护林人吼，要特别注意哦，啊，减少芝麻。减少食芝麻的机会，为什么呢？你等你有心呢，怀孕中的大腹肚的，因为芝麻本身有啥瓦灰功能，可能导致你的身体不爽快，所以怀孕的妇人呢，螃蟹也不要吃多喽。

0: 种个。
1: 哎，早，你看在这行李是这扎起的嘛？
2: 对啊。
1: 啊，你看在配偶是阿妈是白，这扎起的时阵。
2: 乌乌啊，粗粗。
1: 你较早早起皮肤就是属于较乌黄黄的，对不对？
2: 啊。
1: 因为我知你做早起的人下日啦。
2: 是啊，主要就是恁两拍电话啦，迄卤素灯真啊足强的啦，500级的
1: 卤素灯下日的。
2: 我讲吼，迄种拍家拢一般拢会滴出来。
1: 对，而且温度过高吼，褐色素也会沉淀的。
2: 我拍家嘛是拢两边拢斑的，啊，即马拢淡化去啊。
1: 规色较正。
2: 哦，差足济。
1: 我即马红，感觉科技较先进啊！我记你捌讲过，讲人当较早当作你的年纪就老，即马当作你就小嘞。
2: 有，进前像我50岁，进我30岁。
1: 如果你捌搞讲较早讲有一个人讲叫你阿婶啊，是叫你啥？即马叫你小姐，对不对？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有真有差者。
2: 叫我阿妹啊，来讲叫。
1: 叫你阿妹啊，我根本小姐哦。
2: 你讲叫我阿妹啊，哦，我真的做得起，
1: 什么做得起？龟龙年轻起来吼。但若云龙的兰花系列吼，拢总有这边呢。化妆水、日霜、暗霜、面膜、防晒六大项吼。一般来讲呢，咱的好朋友，你面上若无足严重的卡斑的问题吼，或者是呢，你也未上细节，你基本上咱就用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三项来做基础的保养。然后呢，出门会记抹防晒。啊，那是咱的面膜吼，你的皮肤属于较干涩的，啊，是讲咱换季当中较够溜皮、较够过敏的，你得打钢打。啊，那不会话两钢打一道。你呢属于上40岁女性，啊，是讲面上卡咧斑斑点点介严重，要更加清清的吼，安尼花花脸看得介讨厌，特别建议咱好朋友，你得记的晚霜，你得爱买。你是也同款，洗面、化妆水、日霜、防晒，暗时啊咧，洗面、化妆水、暗霜。咱洗面的一罐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面膜呢有两种包装，10袋装的550。一道要一组50袋，2500。2245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的高雄线，所以呢，外观区别加07，手机啊加07，0702448888，0702448888，070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唱歌
1: 未歹哦，
0: 嘿，
1: 未歹，
0: 未歹吼，真正好吼。
1: 其实吼，我只是试看看而已。
0: 哦，你本来是抱着姑且一试啦吼。
1: 对啊，对啊，因为美白的东西哦，我用好多种了。
0: 哦，你算经验丰富。
1: 对
0: 啊，你好。
1: 包括那个专柜的那个，
0: 很多专柜的
1: 名啊，那卖工啊。
0: 哎，对啦，每个人不一样
1: 嘛。2800。
0: 哦，我在你的公司，
1: 用好好多瓶了，
0: 嗯，
1: 一点效果也没有，
0: 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可是你的，嗯、你这我的一下，一下，一下，
0: 真正一下，
1: 嗯，
0: 有较白无啊？
1: 水
0: 加较多。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新陈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这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让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好咱皮肤呢，不用的暗沉，好咱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广告。

0: 这算功德。
1: 好，我来当讲
0: 哟。你要讲分享啥？你讲姐。
1: 非常高啦。
0: 对，讲大非常高的代志
1: 啦。非常高啦。嗯。啊，有波啦。嗯。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嗯。啊，赶紧要上班啦。嗯。啊，赶紧要上班吼。啊，脚骨是安那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安也袂当上班，拜咧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上班怎拜咧拜咧安尼啦吼。
1: 哈，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要报就好啦。啊，即马去，啊，大家讲，妈我啊，搁咧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报就好，拐着棍啊，毋是啥。真正三工倒来妈，我脚不好啊。
0: 哎
1: 呦，爱给你讲一下啦。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我自己哦，甲囡仔关着滚，啊，甲囡仔拽拽哦。嗯。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紧拽紧骨头疼，磕着拢得削着，拢甲打着底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订购做文的，去找我姐，这个帮我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的说会两个有保，我的右手3年前车祸。
0: 嗯哼哼。
1: 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笼，你弄到那车门的溜中那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
0: 嗯哼哼。
1: 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两个月不大哦，一比重。长我大龟鸡手，连龟龟家具的狗王一直打打到个小
0: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倒，
2: 骑机车跋倒，啊，两只手怎啊拍到？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2: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到哈？啊，过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膏，拢未好。
0: 嗯、
2: 啊，我昨下吼，我有听咧你咧广告对不对？
0: 嗯嗯、
2: 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火龙哥太赞啦吼，磕得拢得，摔得真。
2: 打咧差不多会当2-3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的
2: 哈。吼、啊，你也是水磕着对不对？你水甲打，伊水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哥有播哈，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打得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的着。这有时做工课难免啦，吼，一般着转点，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着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你着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7袋，105块，一到要7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要电工专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外观起个072248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专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指名，好爱指名，伟杰。为杰推荐干销，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跟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健康来吃不？嘿嘿，好朋友，你敢知啊？嚯，咱番薯出头天啊，是国际公认的防癌抗癌的食物哦。为什么呢？以咱番薯内底有膳食纤维、胡萝卜素、个脱氢表雄酮这三种成分。先讲报告一个，有一挂人较不适合，食了容易破红巴掌的人。胃肠较无好诶，胃溃疡诶，胃酸过多诶，吼，即种唔通食济，唔是袂当食，唔通食济哈。啊，为什么当风癌、抗癌诶来得伊诶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咱人体内底袂当消化、吸收诶物件，防止便秘，防止肠啊、肠道病变。咱肠啊内底有丰富诶膳食纤维存在，伊才帮助咱肠啊内底有帮助有益菌哈。好的菌来成长，会使压制歹的菌的成长，而且减少啥？肠啊、肠道内底致癌物的产生。同时呢，咱的膳食纤维呢，会使吼缩短吼，呢，伫咱肠啊、肠道内底停留的时间，啊，减少着歹物啊，甲肠黏膜长期性的接触，发生癌症的病变。所以呢，对着预防着结肠癌、直肠癌，这该喝。啊，第二有好的成分哦，就是咱的胡萝卜素，伊本身是一个足重要的抗氧化剂，提高咱身体免疫功能，佮使转化成啥维他命 A， 阻止着癌细胞的增加，会慢慢的往生，达到啥达到迄个抗击癌症的作用。再来第三种成分哦，就是脱氢表雄酮，伊本身佮啥呢？佮咱的肾上腺素啊个。类固醇的化学的结构非常类似，伊对着预防下面有帮助呢，预防乳腺癌啊个结肠癌。另外吼，除了这三种营养素对着咱吼非常好以外，伊本身对着咱那个减肥瘦身的啦、啊，延年益寿拢有帮助呢。因为吼，伊增加饱足感啊，你食物件来少啊，所以体格来水啊，吼用这来代替一寡精致的白米饭啊，淀粉类是还不错。而且内底有一种叫做绿原酸，也是压制黑色素的产生，所以呢，抗老以外，皮肤可以水哦。有一点要注意吼，一个煮番薯的时阵，上好用吹，上好用烘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用水来煮，就这营养素得流失伫水分当水分的当中，啊，好物件流失掉啊，拢伫水内底啊，这对了预防癌症就无什么介大帮助，就无。较无菜啦，勇敢提醒吼，你若番薯搭配咱的白饭做主食呢，爱多喝水，多喝水，这呢排毒效果更加好，预防着咱的结肠癌、直肠癌拢非常有帮助。
1: Tokyo Blues 为个人唱。

0: 进功课。
1: 啊，我们现在如果只要煮那个萝卜汤啊，
0: 嗯，
1: 啊，我们就只要放那个鱼丸就好了，跟好汤头就好了。
0: 哦，较早咱来煮煮个菜头汤有无？
1: 哎呀，像爱白滚无，哎，涩涩的无。
0: 哎，爱控大骨汤的对
1: 啊。嘿，因为迄种个汤话无迄种迄落啊。
0: 对啦，
1: 没有油，无迄种油车有无？
0: 啊，食起来感觉袂好啉。
1: 无好啉。
0: 啊，即摆用好汤头倒两滴啊落去。
1: 有。
0: 香公公煮菜头汤。
1: 有。
0: 哦，足香的吼，真正赞的。
1: 嗯，因拢唔用，我拢甲偷倒。
0: 真正香啦吼。
1: 对啊，因为那个、啊、煮到最后要放那个调味料，都是我在放啊。
0: 哎、嗯、呦，恁刚煮迄个寿喜的菜头汤，用这个好啊，免
1: 惊。对啊，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啊。
0: 真正
1: 哈。啊，你就是那个红萝卜啊，白萝卜啊。
0: 嗯。
1: 都切一切，这样子放下去啊。
0: 啊，加一个寿喜的丸啊，吼，啊，又两个好汤头，啊，你规个汤就放
1: 啊
0: 啦。
1: 对啊，对啊。
0: 真正赞的。你看，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变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起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爱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何汤头你拢煮啥？
2: 阮囝拢甲煮面啊、米粉啊，啊，都只要是伊煮汤嘞，伊就逐项甲咱，
1: 啊，是炒饭。只要煮汤的啦，吼，啊，炒饭的，拢用何汤头来煮。
2: 伊拢较南迄边尔。
1: 加南湾的何汤头尔吼。
2: 无较早拢嘛倒酱油，即马拢倒好汤头。
1: 我较早拢倒豆油，即马拢倒何汤头。
2: 我妈妈食素，伊嘛是拢叫我甲伊炖好汤头啊。
1: 系啊，食菜食素的人吼，咱用何汤头最好的呢。
2: 系啊。
1: 哎呦。
2: 看我看阮囝咧煮面吼，迄罐摕条条，我看到骨作新鲜的。
1: 咁囡仔，还有恁囝的炸过何汤头最好的吼。
2: 对呀、啊。
1: 非常的赞。
2: 啊嘿，啊，
1: 给
2: 我
1: 订两套，两
2: 组，好，啊个大 S 一罐，
1: 啊个大 S 一罐哈。
3: 好，我总啊，煮一杯 N C 哦，啊，我就是用了好汤头来煮，哎、欸，今天袂歹食啦。
1: 哦，婆婆生日的时候，你用好汤头煮几道寿喜料理。
3: 嗯，
1: 哎呦，袂歹食吼。
3: 阿叉寿米，
1: 叉寿米，
3: 嘿，
1: 哎呦，不得了，大家饿了噶。
3: 他们都说很好吃，
1: 真的很赞、
3: 他们都说煮的比粉还要好。
1: 哎呦，真的啊，免过去外口起来，家己煮着，好好汤头来煮，我赞诶。
3: 对啊，
1: 啊，即卖用素食，用素食咧，都拢用咱好汤头咧煮，足香诶。
3: 嘿，阮大娘讲，哦，安内真好食。
1: 哎呀，有够赞诶！
3: 所以我感觉讲吼，你个产品真诶袂歹。
1: 吼、用咱好汤头咧炖鸡肉，我赞诶吼。
4: 嘿，好吃，我无人赢，阿老家人伊个好汤头。
1: 哦，你用炖鸡肉先，干啦，好汤头尔。
4: 嘿，
1: 香噶。
4: 香，
1: 阿个烧酱，
4: 烧酱
1: 吼。
4: 阿个，我这个炖起的米花呢。
1: 哎呦，加米花吼。内底
4: 加米花，个
1: 个好食。都就好食吼。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一般先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这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救不？相信就是人会磕掉啦、摔掉啊、弄掉啊，咧疼时阵啊，还是讲绊倒啦、运动伤害啊，拢是讲哎呦惨啊！啊咧疼，到底是热敷还是冰敷？其实原则上啦吼，你若这种腰疼、脚头骨会疼、骨科这种外科的这个急性的痛疼呢，冰敷。冰敷，啊，那慢性的痛疼呢？热敷，其实有一个重要关键，就是这个所在到底有发炎无？比如讲，腰痛闪着，得马上冰敷，袂使热敷。转着出现发炎的现象，会烧，导致着肝火暴热，会有循环恶化，筋巴变调的。这时阵你若甲热敷，伊发炎会愈来愈严重，筋巴阁愈变愈硬。吼、哦，转掉现象的愈恶化，所以呢，迄种转掉闪掉有迄种发炎的现象，进来冰敷。阿边那冰敷呢，用冰敷袋。啊，过一两天了，发炎的痛疼的状况那较好啊，可去用一寡简单的热敷的热敷工具，吼、哦，热敷工具，包括磕掉、摔掉、弄掉、扯掉、筋麻扭掉，吼、哦，还是讲吼，挤去吐去。就跟拢同款，受伤了马上冰敷，开始有效消炎止疼。另外呢，相信做侪人有一寡喙齿疼，就可怕紧吼。人讲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了命吼。喙齿疼啦，齿花疼啦，做侪人应该拢冰敷啦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有一个发炎、个发热的这种现象，所以用冰敷有效舒缓伊的疼痛。你若必须要接受齿科医生的治疗，绝对要用冰敷冰镇一下。啊，佮有头壳疼，一般人头壳疼吼，会冰敷咱的额头。啊，不过头壳疼，其实冰敷热敷拢会当，吼拢会当。你会浸过冰水的吼，迄、哦那个毛巾敷着，你也感觉舒适就好啊。热敷敷着也很舒服，所以头壳疼无差。但是你啊，胸胸突然间有一种激烈的痛疼。有时嘛需要热敷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剧烈的运动啊，做了伤忝，导致了啥？咱的筋巴痛疼。比如讲，你坐个坐了伤过头嘛，可能是安尼哦，个个膝盖退退，吼背盖退退。这个时阵，因为咱筋巴内底吼，会累积一挂乳酸的化学物质啦。这时阵你们用冰敷啊，爱用热敷。继续在热敷，会循环较好诶，会整个放松。啊，那慢性的痛疼呢，嘛是热敷，因为这种环境会循环较不好，筋脉变调诶。热敷呢，也是改善的会循环，和筋脉较柔嫩，减轻因为竞争。啊，那是因为北来啊，有一寡状况化病引起的痛疼，未当冰敷。即阵热敷比冰敷对人体较好，啊，其实一般来讲吼，热敷甲冰敷比起来，热敷嘛比人体较好。只不过你若是讲有消炎状态吼，发炎的啦，是发热的啦，再开用冰敷。可是那是胃溃疡，就是讲热敷会使有暂时的效果，但是一滴一滴嘛是讲痛疼增强啦吼，所以也是本来疾病引起的小护者小小的，今日出医生。你们讲我假讲热敷就好啊，唔是安尼吼，或者有一较舒适，给你找医生吼。上好嘛，有这个冰敷热敷的机会啦吼。再就强调，你那是发炎的现象，发热的现象，冰敷比其他热敷来讲会较好一点嘛喏。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去打。
0: 你等你就去打，嘿。
1: 阿妈姑，雪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雪花有拍伤哦。
0: 嗯嗯嗯。
1: 一
0: 针
1: 哇，我都不去打，伊阿当做好呢。
0: 啊，有戏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得个大的滴啊。
1: 新妇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新妇阿得生。啊！一个人拢甲揢两袋给伊啦，
2: 我甲彩虹桥，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袂歹哦。啊，讲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去打迄就好。
0: 去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紧拽紧骨头疼，可的用得舍得，但火龙果无被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随速吸起来呢，迄种袂遐紧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去做药膏钙好用。咱的火龙果宝真正算上同人而乐的哈。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到买七包，1050一组，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只要帮无寄，要直接定岗做文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器，爱加0700224488888，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来，我又过个打了，这生命了，老张好，又去见我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呀，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生啊，买得哭掉，买得生吼，都未发作。
0: 啊，佮讲就是哭掉。
2: 系啦，
0: 我夜起来。
2: 我唔敢光见到打，我今晚我都打掉嘞，都在困嘞。
0: 哟，这赞嘞吼！
2: 打掉都在困，那几多爽快
0: 嘞？哦，火两个又爆哈。
2: 哎呀，好好好，
0: 遍地照顾家身体，还是讲困个一半，照顾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诶？这乌车真疼，咱咧老大老姐，火龙哥身体又薄，你着金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百五块。那边点钢之文爱吹伟杰，哦，伊说无假呗，干那提乌家家呢？你来卡来现场点钢。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三点到六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四点到六点毛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有在找到位置。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乌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就算广告，不要紧，你甲你亲身经验甲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婶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
0: 啊，阁
1: 够人用啊。
0: 我火龙果生态又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露头卡露个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辛苦些些起来打，哦，打两天就好起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谢谢。
1: 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火龙果又无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有。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冬天有人吼，哎，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7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作文，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集的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业绩和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我穿了应届班的学生啊，要去沙漠旅行啊，要去沙漠旅行啊，老师就在这交代啊。讲吼，各位同学，大家吼，要去沙漠，沙漠这所在吼没有水哈，尤其是一片的荒凉，没有吃的东西，你爱炸牛奶，爱加炸瓜水，哦，阿哥爱炸瓜面包，吼，啊，大家爱准备较齐全的，知影无？哦，咱去沙漠的时阵，咱是搭帐篷了的吼，啊，困在沙漠所在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吼最爱加准备一挂，只爱物件加准备一挂哦，啊，王川啊吼较特别。王川啊，听讲迄沙漠真热吼，伊特别炸一支迄个电风扇，吼，炸一支迄个电风啊，炸电风要创啥？大家规班的学生啊笑噶，讲哦，沙漠迄所在根本都无电，也无水，啊，大家拢困咧搭帐篷的所在，啊，你电风是要插咧倒，要插咧尻川哦。大家笑噶，哦，即有那家公仔才想会出来念念吼，要去旅行啊，炸电风，要去沙漠哦，阿公要去沙漠旅行炸电风，唔知要插咧片钢还是要插咧加针钢哦。啊，因换贴的这石台哦，佫较好笑啊，石台你知哦，石台安怎咧？特别哦，甲人无同啊，伊加一块迄个车门啊，老师看着足奇怪，书呆啊。你炸车门要创啥干什么？老师就好奇的问伊讲：“你无带不只拿一片车门要创啥？”哎，就带个老师讲：“啊，八个老师，你计讲吼，沙漠足热对唔对？啊，我是想讲，若热的时阵吼，我会当加糖啊，落来烧钱啊，加糖啊，落来烧钱，调个摸一块车门去，哎呦，哦，那今天吼，唔知变那二只蛋，二个亲像一只蛋。”实在会笑死我呀！啊，这王川那个招待出头哈，提供给听众朋友分你笑哈。

后来有一对这少年人啊，一对情侣，因已经伫要结婚啊，喜帖拢总发出去啊。啊，拄好伫要结婚前三天的时阵吼，这个新郎吼，因老爸老母吼，雄雄安尼出一个怪招，摕一张切割书来要和新娘签字。啊，这张切割书是写啥呢？内容就是讲吼，你嫁阮后生，假使有一天恁两个感情不合，恁来离婚，你爱放弃阮家的财产，你唔通孝顺阮家财产，安尼就对啦吼。啊，当然这张切割书是足伤感情的代志啦吼。要叫这新娘签，因为意思就证明新娘讲你唔是为着阮家的财产来嫁予阮后生就对啦。新郎吼，诶，老爸老母算讲好家人啦，尻川斗病啦，天啦、啊！实在有够天才啦！是安怎这对是大人来想出这个怪招啦？啊，早唔来，偏偏啊，伫结婚前三天搞这种小动作，这种傲波啦，吼、哦！讲傲波的人吼，想要做傲波啦，吼！啊，如果你那是女方，吼、哦，你那新娘这边啦，兄弟姐妹啊，听众朋友啊，你会安怎反应？吼、哦，绝对袂爽，一定不爽，吼、哦！即卖新娘这边的家长，新娘的老爸老母感觉讲这足侮辱人哦，啊，这个新娘呢，伤透了心呐，决定唔嫁，这个婚书决定要改毁约安尼哈，什么东西嘛，对不对？这假人有够搞的对啦哈、哦，所以查某的这边决定要退婚，绝对门看衰小的对啦，双方自为着安尼，为着这张切割书贴破面啦，笑破人的嘴哈、哦，啊，喜帖拢发去啊。啊，为了这个切割书，双方怎啊变面，大家拆破面啦？啊，那边安怎？新郎什么反应？哈、哦，新郎到底有什么感受？绝对哈、哦，听众朋友，你料都料不到。这个新郎伊感觉讲，这是一件奇耻大辱，哈、哦，非常见笑的代志啦。新郎呢，感觉对伊老爸老母非常不谅解，伊想不开，到尾伊走到极端的路，这个新郎自然的自杀。有死无？比死较凄惨。虽然查甫的自杀了无死，希望救起来，救到一条命。但是呢，这个查甫的比死较凄惨。是安怎讲？救我是我啦，但是变成植物人啦吼。啊，这个新郎阁是独生子啦，孤囝啦，单调啦，安尼啦。伊用种上激烈的手段，家己的许大人来抗议啦。伊毁灭家己，不服父母偏见啦吼。现实看善良人无去，最后。这个家庭安怎？新郎这边吼、哦，总啊家破人亡啦。一个有钱哦，足幸福哦。啊，有影啦，恁家春节节财产就对啦。一个足好家庭，美好婚姻啦，因为是大人的舒心浅见啦吼。结果一场美梦总啊破碎。这段故事啊、提供给咱的朋友大家做参考啦。有时候啊、过多干涉的注入婚姻，是不是是大人应该安尼做？大家。啊，冷静想看卖呢，谢谢。

0: 健康一把照。在今天呢，我们专访的是义大癌治疗医院洪朝明院长。也太巧了，在一年之内呢，我身边有两个亲朋好友，他们罹患的甲状腺，然后去开刀。原来在台湾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罹患甲状腺结节。那有听过两种，一种是甲状腺低下，一种是甲状腺亢进。那其实这两种的状况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应该是说甲状腺的疾病有分成机能性，所谓的功能性，而功能性就会有低下跟亢进的问题。嗯，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肿瘤，肿瘤就所谓我们常称的结节。那结节就有分良性跟恶性。
0: 好，所以甲状腺功能性的、机能性的就是分低下跟亢进，然后两种表现不同。那如果呢它是肿瘤呢，肿瘤的部分呢就是你要去验嘛，去化验看是良性或恶性。良性怎么处理跟恶性怎么处理？
1: 良性的话就是说结节，因为我们现在超音波蛮普遍的，所以有些小结节就可以很早被发现。而小结节有时候通常是有些人很积极，而有些人是习惯说超过一公分他才会去抽吸。因为抽吸是来就是初步判断是良性恶性。
0: 可是如果是恶性也没关系，对不对？就是切除就好了吗？
1: 甲状腺如果恶性啊，它也有分成分化好跟分化不好。当我们很害怕的是变成分化不好。当分化不好的话，当然现在医疗都很进步。以前的话没有标靶治疗或者其他的治疗，有时候那个未分化的，不管你诊断出来或者是有开刀没开刀，有时候存活都是4到6个月。那现在有标靶的治疗可以比较好一点，但实际上分化好的甲状腺癌其实它都是10年的存活率。像我们最常见的

咱一般吼，咱也伫形容讲吼，哦，生了有够歹，像啊戆喘啊，啊电台吼声足好听，足有磁性啊，人生了那遐歹哦，啊你会形容讲安怎歹哦？你咱一般拢安怎讲？歹甲像讲火车唔发坐啊，歹甲安怎都安怎吼、哦，有无？安尼，像讲话人形容讲哦，查某会讲歹甲像迄歹女吼，无言啦吼。无言吼，啊话就讲，啊那查甫是一般话讲即句吼，可能较少听到，就讲吼，啊嫌看可悲哀，好看流目屎吼，即句我家己咧讲的啦，吼，真少人讲啦吼。有啊，还佫有无？有甚物其他形容词无？

哦，有搁较歹听无？哦，你若想讲，哎呦，听石川的节目都袂歹听，哦，啊，听石川的声音都真有磁性啦，哈、啊。啊，但是看到石川的时候，感觉讲，哎呦，石川的声音都遐歹哦。哎，有啦，到底歹到什么程度啦？吼、哦，你唔知有去较好形容词无啦？吼、哦，啊，石川啊吼，去想到一个较好的吼、哦，就是安怎呢？有着心理变态啊、哦，有一个人吼、哦，心理变态，哎，足奇怪哦。伊拢做爱共破硫酸哦，小人了对啦。这个小人哦，拢灌灌硫酸哦，啊，拢对后边来，啊，这么甲你叫，啊，这么甲你叫，你挖过来的时阵哦，伊的硫酸对面拢爱破了。哦，有一间吼、哦，这个、笑的啦吼，看到一个小姐，伊就那行来呢，行挖来吼、哦，啊，对后边来，啊，这么行来到边啊，讲小姐，小姐安尼，啊，咱一般后边人咧甲恁叫吼，咱就对面来挖过来，对不对？啊，这个小姐呐挖过来吼，啊，伊硫酸就破了啊，这下就死啊。小姐结果挖头过的时阵吼，你阿那小姐甲当作朋友，当作熟识人对不对？即卖挖头过的时阵吼，唔知影讲笑的要甲男留声，要甲破留声啦。结果，结果吼，结果你敢知影？结果这个笑的吼，看到这小姐的面吼，这个笑安怎讲呢？我放你过，你可能最近我有我难过啊吼，你把我破过哦。我唔敢去甲你破一盖吼，安尼，这个有歹无歹，你想就知影哦。或者笑的动作讲已经甲难过啊，我唔敢去甲你念第二盖安尼，安尼你甲想，大家想看讲这个查囡仔看生了有偌歹就偌歹。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
1: 我有一个好处，我有一间我那个健检嘛，然后肝的比较高嘛，就是44嘛，我就觉得很高，之前是30几，
0: 嗯哼，
1: 后来我就要再去检，要3-4个月才要检查一次，
0: 嗯，
1: 后来我就一个礼拜我就给他吃，
0: 嗯哼，
1: 那然后我就去抽血的时候，哎，就降下30几，
0: 啊，那就等于去针对你保养啊，你塌嘞，
1: 但
0: 那
1: 个
0: 套餐就给塌嘞
1: 啊，而且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时候我们姐妹她会去喝酒啊，啊，喝酒中间我就给他吃，我精神很好。还有这点很好，而且那个征信也不错，我冇得借啊。
0: 嘿，今天我冇得借你哈。
2: 那有常常在疲劳亚神的啦，感觉这个肝无啥对档的啦，紧甲买来吃维他肝，问药房0800-068-777。
3: 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啊，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情绪心情的问题哦。哦，咱情绪不是跟咱打心情有关系，其实在咱呢，连精神科医师都有在讲哦，跟咱呢肠仔道有关系。好，哦，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边很多人，咱拢讲生活足紧张的嘛，所以讲有可能心情有人足郁闷呢，有人失眠，有人压力的问题，所以有阵啊，讲不知不觉一直影响到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尤其是咱精神方面，这困扰其实嘛影响到不是生理、心理影响。阿哥产生一寡只诶慢性疾病，足侪足侪足侪，所以很多人有诶人就讲去看啊精神科，唔啊安怎看安怎看，看看来到最后咧，其实连精神科医师到最后想想讲，你应该不是单纯单是精神的问题，连精神科医师现在也都会讲到说一个，你甲咱这个胃肠肠啊多。哦，这肠仔道有关系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咱之前分享一个讲，咱有一个叫肠脑轴，吼，哦，肠脑轴。要哪咧讲呢？因为咱身体算起来是讲咱大大小小的器官，像那工厂同款。所以讲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部门有无因两个拢受影响啊？虽然你讲到啊，咱胃肠好啊，胃肠咱伫腹肚，好伫腹肚。啊，唔过呢，你感觉讲啊，腹肚这个方面，敢是一个消化器官？对，伊是一个消化器官。唔过咱的肠仔道，它不是只有消化器官这个功能呀。即马现在足侪研究拢有讲到讲，咱这个肠仔道伊甲咱大脑会讲话，吼，所以肠脑轴就是伫遮，尤其伫咱肠仔内底，这细菌学内底这器官吼，伊就特别去研究哦。伊去研究讲，咱这个脑的功能。甲咱肠仔内底只菌有无？有关系无？发现啊，佫真正有关系呢。伊有咧讲着讲吼，因为咱若讲肠仔道内底有一挂歹物啊、歹的物质啊，一直累积伫咱体内时阵，尤其是伫肠仔只，伊其实有机会哦，有专门拢有遮足侪机会，有可能引起着咱家己压力啦，啊是讲咱心情较不安啦、烦恼啦，甚至到很严重，你可能会有忧郁症。所产生，所以现在医学特别也在讲到咱的这个肠仔道，伊是咱肠仔伫咱体内来讲啊，是第二粒大脑哦，吼，第二大，所以有咱拢讲，唔是咱这個大脑惊退化，胃肠你若讲这肠仔道去有退化，其实你买影响到咱这个人讲啊，帕金森氏症啊，失智症，这个是有连带关系的哈。那基本上讲到重点，肠脑轴。好，肠脑轴这个重点就是有三个人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咱的大脑，一个就是咱的肠啊，过来就是咱肠啊内底只个菌，吼，很重要，这三个要配合足好诶，好配合足好诶，所以讲伫咱这个脑部就从发育到咱食老了，一挂精神疾病，现在也越来医生越来越重视伫咱这个讲你胃肠的菌，甲你这个肠啊，甲这个脑这条线有无？然后有用无？有用无？吼，你若讲真的是证实到肠仔道你若有用，啊，即马大脑其实就嘛较袂退化，因为肠脑轴伊对于咱身体讲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甲免疫系统，吼，这三项啦，这三项上关键就是讲咱肠仔这个菌好甲歹有关系。啊，先来讲咧，安尼讲则重要。最主要是讲咱肠仔内底吼，咱互相好菌啊，也刺激啊，也刺激。啊，刺激到咱肠仔顶管上皮细胞，伊就分泌一寡咱体内所有的些免疫的这激素。啊，这激素的物件，也是讲咱的神经传导物质，伊就会去影响到咱这个大脑，甚至的影响到唔达神经咱的内分泌。啊，这伊拢会讲诶，这内分泌这物件传导的物质，拢会甲咱大脑相牵连。哦，所以很担心。现在啊，最新的也一直在提醒讲，咱囡仔讲啦，肠啊有健康，大致上啊，你头脑有无嘛较放轻松啊，头脑啦放轻松，人就好困，好人就好困啊，身体你也感觉讲啊，困饱人就较有活力，人就较袂感冒啊。你若脑的压力足大足大有无？你咧想的拢是想我一个压力的代志，所以有当啊，咱的情绪拢较负面。 所以呾情绪负面啊，心内压杂的时阵，咱只肠仔倒的问题啦，腹肚疼啦，便秘啦，消化不良，你一定拢对你来。好，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讲，你若发现讲你咧歹困啦，好，人压杂啦，啊，足够啊发脾气的啦，啊，甚至你干嘛讲我有咩忧郁症的这个？等下得一定爱先甲讲起来，好，肠道一定爱讲，迄种代表讲咱体内歹困，好，歹困一定伤济啊，尤其咱年纪愈来愈大的时阵，咱等下歹困一定愈来愈济，所以你会感觉讲有阵咱在中部，但迄情绪诶愈来愈压杂，愈来愈压杂，讲啊我都无受虾米代志，啊嘛无虾米代志通好烦恼，啊人就是足压杂个啦，啊，迄个等下得歹困济啦。就这么简单所以补充好菌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我们大脑不退化，好不好？所以好朋友，我们平常的益生菌要把它补充起来，让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以我来讲，那无得你公司诶产品来给我食，今仔我身体无遐尼啊好啊。
2: 嗯，
1: 经营真正有影，这对我来讲是一大工程啊。
2: 嗯，
1: 到早我阿贵拢麻，阿徛起只拢麻，几个月食话者不管，反正都照常。阿卡早讲，我忧郁症啊，其实不是啦，都是未困诶，啊变成说迄、那个精神心情精神无好无。
0: 压力过大。
1: 啊，其实真的是假性的忧郁症，好冤枉哦。
2: 嗯嗯。
1: 啊，食迄个药啊，食西药，食甲人都胖起来。
0: 哎、
1: 我本来就介苗条的、
2: 嗯，
1: 啊，我真正有当时看到较早相片，真咩老白晒，啊，即嘛肥个安尼，啊，出去人都袂认的，话迄、那个话伤心的，食精型，我都安尼食，不管啦，反正看下看，我身体救会回来呗。啊，结果我即嘛嘛是食，几十天有哦、喔，啊，不管啦，逐天好好啊过日子就好啊啦，
2: 嗯，
1: 好好的健康。
0: 好的，好起来人食会到病情满，你就食会到精型，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我们的时代常常出门不知道回来，你赶紧把真心买来，有效时代人趁人在有效就要趁早做，内行人才会真心。去药房如果要把真心要有主张，一定真心才能买，不是我们公司的真心，你把体型你不要买骨折做盘子给人打盘，买好到口高到换一招，买不到面皮跟人换超招，学到叫咧真心啊。问药房不用开钱，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微微笑俱乐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定，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领先得力公司》该分该语为了干书捧阿狗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啊，来再来看哦，今天的股票是不是就会当突破50000点呢？哈、
0: 有机会啊！
1: 有机会哦，今天
0: 的
1: 哦，台积电呢，哈，今天呢一开盘又涨了，哈，涨哦，哈，所以讲好吧，50000点，台股50000点呢，指日可待，哈，还是指时可待，哈。

0: 来看看啊，好哈。AI 啊，因为 AI 哈致富哈，所以最新的一个彭博全球500大富豪的调查，咱台湾有9个人上榜哈。
1: 嗯嗯，
0: 受到 AI 浪潮的应用，台湾多了几个富豪被列入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哈。九个哈，台湾有九个，
2: 哪九个嘞？
0: 啊，全球五百大哈，全球五百大哈，到高位三十号为止，五百大富豪内底差不多有100%占五分之一，拢是科技富豪，
1: 嗯，
0: 科技业的哈，啊来哈，这波的财富成长核心推动力呢？哈，
2: 当然是 AI 啊，
0: 那就是 AI 哈，
2: 没错。
0: 那科技富豪资产总计高达，科技这些科技富豪，因为中资产总计高达4.6兆美金，
1: 嗯
0: 嗯，占基数的总财富的36%，哈，
1: 嗯嗯，
0: 嘿。等于讲财富的话，这种所有五百大里，全球五百大来的财富，哦，这个科技富豪就占了4.6兆美金，哦啊，就是36%哦，在所有的五百大财富里面就占1/3啊，三分之一个给啊，人数如果以人数来讲是占20%安尼吼。那当然呢，因为安内吼，所以讲今年的这个 AI 的这种科技富豪的资产是增加8000多亿啊。如果不是科技领域的富豪的资产是减少620亿，安内哎，哦，真的是很惊人哈。
2: 没有，所以就资金都资金动能都往那个 AI 科技相关去走嘛。
0: 对，而且呢，哈，值得注意的就是讲。指数财富增幅高达94%，都是来自美国的富豪哈。9月10号起，前十大富豪，好，前十大哈，9月10号开始，全球前十大富豪通通是美国人，哈，通通是美国籍啦，哈，应该来讲。好来，对啊，这所以讲这财富的增长呢，吼，会使讲高度精啊集中在迄个少数这顶级富豪。那全球的首富呢，一样还是埃隆·马斯克，哈，已经高高位的财富大大增加3100亿美金，哈，另外伊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跟人工智慧公司，哈，合并上市了，短短的时间，哈，曾短暂登顶到首位，身价突破1兆美金的富豪，哈。好，来前十大富豪，这个全球十大富豪来的哈，有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哈，戴尔科技创办人迈克哈，迈克尔戴尔哈，那
2: 迈克戴尔了，
0: 哎呀，迈克尔戴尔哈，还有还有这个就是马克祖克伯哈。马克·祖克伯伊嘛是因为推出这个 Music 哈，个人 AI 助理带动哈伊的股价哈，增加的资产也230亿美金。另外呢，因为 AI 的狂潮，同时也带旺硬体供应链哦，好来哦，这硬体供应链得咱台湾的哦，
2: 卖惨之人，
0: 对，包括咱台湾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哈，就是川湖科技，全球前五百大的台湾啊，这它也是全球五百大里面的台湾富豪哦，台湾富豪，另外呢还有广达集团林百里哈，这个川湖科广达集团林百里伊是在五百大来的占第169名，哎，那净资产是169亿美金，哈，另外呢，没有，川湖科技是第169名，好，川湖科技第169，啊，哎，广达集团呢，哈，广达集团是第好像不是这样，这个第169名广达，就广达川湖科技呢， 广达集团呢，哈，净资产169亿美金，哈，这也排在第174名啦。好，然后川鲁科技林冲吉净资产164亿美金，就排在第198名。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净资产153亿，排在242名。鸿海科技创办人郭台铭138亿，排在256名。台达电呢，创办人郑崇华哦，也是132亿，全部都是美金排在第284名。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净资产122亿，排在全球301名。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宗净资产118亿，哈，118亿，那也是排在第341名。另外，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净资产107亿，排第349名。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净资产105亿，哈，105亿，哦，那。就排在好，没看到了齁，就这样子齁，那台湾有9个齁，9个富豪齁，排进全球500大富豪。
2: 就新旧钱啊，金融的
0: 金融是老钱，
2: 老钱，啊，但老钱，然后这个新上榜的就是所谓的 AI
0: 科技，
2: AI 半导体相关的基础建设的这一些，这些这个新的这个新钱New Money 跟 Old Money， 所以没错，这有这个身价就知道说现在世界上主流在流行什么。你看，摊开10年前，不要说10年前了，上个世纪这个首富，那算是微软嘛，这类比尔盖茨，那个时候比尔盖茨全球首富，那大家不是很爱算吗？说如果说那个比尔盖茨100块美金掉在地上然后他还弯腰下去捡这一段时间他不用捡了，因为一颗脸弯腰下去捡，再捡起来的那一段时间他早就赚超过100块美金。其实那我印象就轻微。比尔盖茨的身价才800多亿美金，800多亿美金就可以做到全球首富，起码起码首富身价来的，超过一跳，十倍啊，
0: 对啊，
2: 所以是什么？其实就是东西通膨了，哈哈，这个就是通膨啊，就是通膨了，哎呀，没错，就是通货膨胀了，以前800亿就可以稳坐全球首富，现在要超过1兆，吓死人。
0: 好，
2: 物件物件嘛是物件嘛，但是你要开赶快的物件，你要变贵啊嘛。好像10年前的一碗牛肉面跟现在一碗牛肉面或鸡腿饭价格就不同了。牛肉面还是牛肉面啊，鸡腿饭还是鸡腿饭，但是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买这个东西，这就是通货膨胀啦。
0: 好，昨天突然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新闻是在讲一个板的，一个韩式宴那个画面我喜欢想讲。奇怪，敢有遮寒吗？那大家拢在食倒拢穿迄落较厚的衫安尼，然后详细看是韩式宴哦，韩式宴怎么通常不是拢寒天要过年进前嘛？怎么现在就在办韩式宴呢？天气好像也没那么冷，为什么食倒的人拢穿足厚的哈？我本来是以为说，怎么那么快又得搁在办韩式宴哈？我们都知道呢，每一年到冬天呢，快过年之前呢，就有一个人称为慈善家，叫做挂包给啦。有没有？好，人称的慈善家挂包给啦，移动会自掏腰包宴请街友，来板凳宴请那些街友啊呢。所以昨天看到的这个新闻画面突然之间我是有一点搞个熊熊看到，以为是又怎么那么快那么早又办韩式宴，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位挂包给啦齁，后来一些这类邦嘎地区的这类神灵齁，被称为善人，也有人说他是慈善家叫廖荣吉齁，传出他过世的消息齁，我相信很多街友一定听到会觉得非常的遗憾齁，甚至我就只能说会不会以后就吃不到了哈？韩式宴，
2: 有没有人接棒了？
0: 对，但是好像有听说，可能不知道啦哈，会不会是不是他儿子会接棒做？这个挂包给他，听讲高伟这时阵感染新冠肺炎， 一高尾车，高尾车感染的新冠肺炎了后，病情愈来愈严重，落尾一直拢有大医院，大医院治疗，医院无好转，所以伊是伫高尾29号迄天的，因为新冠肺炎就过世了，
2: 哇，好突然哦！
0: 嗯，对，9月29号病逝哈，享年86岁，86岁哈，
2: 年纪也大了啦。
0: 对对对。所以说哦，嗯，
2: 疫苗还是要打了。
0: 嗯，多年来哈，这个挂保给啦，伊拢在迄个农历过年前会举办韩式爱心尾牙，好、嗯、规模上大的时阵，曾经啊到1000桌哈、嗯，1000桌哈，
2: 吓死
0: 了！哦，纵然伊晚年的时阵，其实他晚年的时候就一直哈，他已经多年来一直受病痛所苦哈，住院期间呢，伊还牵挂街上的哈，遐一挂弱势哈，家属表示讲，将会依照伊的遗愿哈，低调治丧，预计10月18号要举行的告别式哈，告别式。其实这个挂包给了人生挂包给了伊自细汉吼，这个伊家境都真清苦。一般你看会去做这种代志的人，都是伊家己艰苦过的人，拢是一定安尼吼，拢无唔是讲哦，一直拢足好过的人哦。啊，伊吼过去都是拢靠迄个什么豆腐渣啊个。豆腐渣跟旱鸡枪吼，这个度日的吼、嗯。不过如果以86岁的年龄，那讲做囡仔时阵，可能食这应该是还蛮普遍的吼。啊、真正是艰苦人啊，所以讲伊对弱势民众吼处境呢，伊就特别有感觉哦。所以讲，
2: 感同身受，
0: 没错。所以出社会了，伊就努力拍拼，伫台北市万家地区经营印刷吼、嗯哦。所以伊是咧经营印刷事业吼。落、哦、尾、嗯、呢吼，落尾呢印刷事业了，做做落尾转换改道做啥呢？改卖挂包吼、哦嗯，所以才会有挂包给啦安尼吼。好、哦，本来做印刷的，啊，尾啊换改卖挂包哈、哦。好来，啊，伊卖挂包了是安尼，然、哦、后做生意趁钱，吼、哦，生活都较富裕起来啊，吼、哦。所以伊专提出了家己的业绩，伫过年前宴请皆友，吼、哦。啊，伊古办的韩式宴呢，最初是头啊是几桌尔尔，几桌啊安尼尔尔，吼、哦、几桌，啊慢慢就扩大到上百桌。2013年迄年，更加伫台北市的堤外，好、哦、这个河滨公园呢，开几千桌，哦，几千桌，哦，准备热腾腾的菜肴，哦，让街友跟弱势的民众也能感受到这一股温暖，哈、哦。嗯，
2: 而且迄阵啊，我办到一千桌时阵哦，嗯，连这证件你拢免查，来都好你吃，你像流水席这样子。
0: 哦，对啊，我就侪人他不是街友也去吃啊。啊
2: 到老了，到老了办到了就去吃。
0: 对啊，但是。一到2020年办完韩式宴料，伊就宣布退休啊。嗯，好，2020年的退休啊。哦，啊，退休了，他有一段时间，伊去山区去种菜，去做田，吼、哦，种田。啊，不过伊吼，始终还是放不下弱势，然后个陆续个登来到搬家，改用发放便当个包子，吼、哦，用安尼方式个卫生纸，吼、哦，就是赶快就是来分送给这些街友安尼的对啊，吼、哦。延续到伊多年来的这个扮演的这个这个公益啦，吼，属于公益。家属表示，公器有事会遵照廖荣吉医院低调办理。告别式呢，预计伫10月18号伫新北市邦桥殡仪馆的新月餐厅举行。哈、哦，好来，哇，
2: 相信呢万人空巷、
0: 欸。对，伊讲小，即、哎這个10点半加坐，11点公坐，哈、哦，相信一定有足侪人。哎，对啊，
2: 低调不了了，
0: 所以低调。虽然伊交代讲低调低调哈低调，但是哈、哦，应该是低调不了了哈、哦。嗯。
2: 因为这个挂包给人哈，迄阵那也这个所谓的韩式宴哦，到2020年哦办完最后一届大型的尾牙之后，他就宣布退休，但是以这个善心善行还是没有停止哦，过去可能哦 板凳嘛，啊的的是，伊准他2020年之后就有疫情，也不太容易去群聚嘛，他所以他什么改发便当，嗯、哦换个方式哈、哦，
0: 便当包子，
2: 便当包子哦，啊、用
0: 卫生纸还有卫生纸、
2: 发这些物资去帮助这些、这个清寒的这些寒士们，所以一直有持续在做善事啦，但其实是换了一个形式啊，贵客人是板凳啊，2020年之后哎、欸、就发一些物资哈、哦，便当哈、哦、给这些善心朋友们，所以我想。所以呢，也告别式那一天一定呢、啊，哦，万人空巷了、啊，因为被他帮助过人真的是太多了。

好了，咱都要介绍这美国最新的哈这个彭博调查的五百大全球五百大富豪嘛哈啊，今都要加个另外有一个富比士哈，富比士公布2026年哈美国最富有的移民排行榜。哦，就是讲，我唔是美国人，但是移民到美国，那变成哈，啊，这个哦，就是这个发展了之后哈，这变成哈，这个富豪的对啦哈，移民的哈，在美国的移民富啊富豪排行榜哈，总共呢哈有144个哦，144个移民富豪，当中也包括咱台湾。台湾有几个呢？哈，台湾有11个，就在美国的移民144个移民富豪来的，咱台湾占11个，占11个，跟另外一个国家并列第二，哈，另外那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齁，所以咱台湾跟以色列齁，这个移民到美国成为齁这个超级富豪的齁，就有11个，以色列嘛11个，咱台湾嘛11个齁。黄仁勋当然是也被列入移民富豪齁，但黄仁勋的移民榜当中呢齁，他在移民榜当中呢齁并不是第一哦，他并不是第一哦齁。那第一是谁呢齁？第一也就是全球的首富就是马斯克齁，所以这个算移民呢齁，就是说你不是正统在美国出生的齁，这都算是移民的对啦齁。好，这马斯克呢齁，埃隆马斯克他是南非出生的齁，他是南非的人嘛，南非出生齁，这个是第一名齁，第一名齁，另外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出生的哈，俄罗斯出生的这类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叫谢尔盖布林哈，他们两个哈，他们两个哈就是高居前两名的对吧？高居前两名哈。

0: 那天
1: 所以你看，其实你看，美国的，你看美国的首富是移民，然后这个 AI 的这个教父人物黄仁勋，他也算是移民嘛，
0: 对呀、啊，对、啊。
1: 然后那个 Google Page 嘛，对不对、？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也、也是移民，
0: 移民、
1: 所以你看，美国之所以会强大跟伟大，因为一个开大门走大路嘛，就一直拥抱着这些不同世界来的这种移民，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智慧啦、能力啦，还有所谓的创业，在美国这片土地去发展哦，还有再加上好的这种金融之制度，加上美国强大的国力，影响了全世界。啊，不，你看再怎么样移民，你不太可能说，你看移民 make 一个所在成功，其实这个本来条件就很高了，然后他们还可以成功之外呢，又可以成为那种现象级跟全球级的富豪。你看我、这里面来这边有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0: 对，
1: 没有嘛？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是美国伟大的地方啊！
0: 从首富都不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啊，咱都要讲嘛，台湾有11个嘛，哈，移民全球美国的啊，这个移民富豪144个来对台湾占11个，除了咱都要讲黄仁勋以外，哈、还有一个是金士顿创办人孙大卫，哈、
1: 对啊 ，Kingston 的集体啊，
0: 哎，集体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是Gemini 啊，不是。Jamin 呢、共同创办人高明环，这个高明环，这东西台湾啊、他们都是本身就是台湾人。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Westlake 哈、赵氏家族哈、另外雅虎共同哈、雅虎共同创办人杨致远，另外还有超维执行长苏之峰，还有仙尼雷德创办人陈德福哈、仙尼德雷德哈、大家啊、应该这个名字也有印象哈、另外还有个GM 啊，Eagle 董事长王文祥啊，美超维创办人梁建厚，哦，所以这东西哈，凸显咱台湾移民到美国实力都很强，哦，那其中呢哈，占最多哈，这个外籍移民，就是外来移民在美国成为富豪的哈，最多的最多的，咱都来讲，台湾跟以色列是并列第二。最多是哪一国？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来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1: 不知道，
0: 印度。
1: 哦，科技啦，
0: 对对，印度哈、
1: 像 Google 的那共同创办人，
0: 对，很多是印度的，哎呀，对啊。以色列当杂工哦，以色列很多以色列移的在美国人在美国都很会做生意，很赚大钱。那台湾哦，你看台湾跟以色列并列第二的不干单呐、那第一就是印度哈、印度它有19个啊，那台湾跟以色列都各11个啊，印度有19个移民富豪，所以拿下呢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最多人数，
1: 还是要数理的哈，对啊，
0: 对啊。
1: 你在想的这部是美丽人将咱进攻个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

来自的非洲灵魂呼唤又在呼唤我啦。嗯哦，这两天吼，有一个朋友在讲吼，因妈妈吼，这个最近真的是比较吼，有这个所谓的女性朋友更转年的时候过什么尿尿的问题。你妈妈一讲，妈妈就爱背刷哦，尤其是哦，有时候周末假日啊，哈，跟朋友都去爬一些哈，比较家里附近的山啊，因为退休啊，我当下也去背哈，什么大霸尖山呐、啊、雪山呐、啊，哈啊，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过去就爱爬。对，过去就要背这些大山，但是最近吼都唔敢，都是选择当天来回的山。为什么呢？一个朋友跟我讲吼，伊妈妈最近吼有这个半夜问题。

0: 女生上厕所不方便，伊个去嘴超不啊无为无吼，一次两次三次，伊就干嘛讲啊？真拍死！伊讲打个杂工被刷吼，尤其那个大山吼，每一天吼，每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拢有固定要行路的进度嘛。你上一次厕所就是拖累大家一次进度，所以妈妈最近拢唔敢去跟人吼爬大山，拢给给引导附近的山哈，当天来回啦，这样子比较不会有困扰。
1: 嗯，
0: 我就跟我们别人推荐讲。一定要叫你妈妈吃苏鹏，因为吼苏鹏这个物件吼，男性朋友吃是改善这个经液吧，这个放尿尿的问题。女性
1: 排尿困难呐、啊嗯，尿不多、嗯。
0: 女性朋友的，请问朋友妈妈赶快
1: 频尿，
0: 频尿，
1: 尿又多，
0: 频尿
1: 不阿、啊、哥尿急就禁不掉，
0: 对啊，
1: 查甫人哦、喔，
0: 容易失禁、喔，
1: 对对，禁不掉。
0: 因为妈妈迄阵啊有考虑过也有做，你考虑有做过。带那个成人纸尿布去爬山，爬大山，但是不舒服啦。大家讲背霜一根龟仙姑刮嘛，啊，你个包起来配配啊，成人纸尿配配，那个整的很闷，很不舒服啊，容易哦，容易让你就搞上诶，而且后面要换要换要弹吼，其实拢伫山顶伊本身要更要让我被弹，所以因妈妈吼，我来讲叫伊紧食，赶快吃吼，咱的苏鹏吼会当改善吼，以及咧吼频尿。又容易尿急的问题。
1: 嗯，好嘞，咱苏鹏是加拿大进口的吼，伊内底主成分就是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丰富的南瓜子素，就是对你的泌尿系统最佳的保健品。另外还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啊，个蒲公英，哦、是啊，在全球来讲哦，全球来说，在啊，针对男女老幼哈、哦，在泌尿系统排尿不顺畅的问题上来共。是最佳全球最佳的产品、
0: 啊、
1: 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叫苏鹏，好，苏鹏是英译啦，哈。那我们去买的时候，因为咱的产品外盒上面也是照啊、这个在啊、这个加拿大这样的标示哈，以英文的标示，哦、在外盒外壳啊顶头是英文最大字上大字上边印，所以你去买的时阵，你只要照英译个发音个读，哦，国语、台语、英语拢叫苏鹏。哦、所以你去药房买，你讲我要买苏鹏，安尼就好啊！哈、嗯嗯，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总共500间哈、嗯。你若唔知，恁家就近对一间有咧卖，你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直接电话这个电话叫上也可以哈，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好，来，前几天呢，这个德国总理梅尔兹呢，伊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哈、哦、去做访问的时阵，并且宣布讲要提供哈、哦、额外哈、哦、要额外提供10亿欧元诶，这个军事援助。
1: 嗯，
0: 啊，但是就是讲，伊人伫乌克兰的时阵，伫咧访问期间，俄罗斯有一架无人机竟然呢吼袭击基辅哈，好、哦，这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迄个很繁忙的桥梁。结果呢，引发猛烈、足猛烈的爆炸，炸出巨大的火球，现场呢黑烟狂窜哈。啊，伫这个同时呢，外传哈，俄罗斯总统普丁正伫咧准备哈，要进行新一波的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哦。好来，所以讲哦，这真的是。有一点故意挑衅啦、哦、我知道你现在 你俄国的总理不是、啊、德国的总理你去乌克兰、哦、要提供 再额外再多加军事援助、哦、所以说、啊、就这样后来呢这个炸这个桥梁、哦、虽然火很大烟很大、哦嗯、那对这个桥梁是稍微 有一些损失、哦啊、也造成两个人受伤、哦、并无人死亡桥梁 也就是、稍微的损伤、嗯、这样、哦
1: 嗯
0: 哦、这整个基本的桥梁并没有受到大破坏的丢、哦、好来那今晚、哦、这个俄罗斯呢、哦嗯、俄罗斯呢有个、哦、有个买那个、啊哦、这个大动员、啊哦、买个扩大、哦、这个军事动员军事动员听说、哦、因为现在、当然、啊、很多人俄罗斯很多人已经是、哦、对这个战争、哦、真的是炸到你自己国家来的时候你

家己感觉讲不应该战争啊，对吧？嗯，哦，头啊，几年拢是你俄罗斯咧讲炸的嘛，从今年，尤其今年以来呢，乌克兰就哦，我反攻啊，哈、哦、啊，当然也是得到美国的允准啊，哦，这阿伯较早的，伊本来伊要拍，伊足早的想要甲你拍，哦，乌克兰也想你打我，嗯、你们自己人民无感呐、啊，哈、哦，哦啊，如果我也这样子反攻回去呢，哦，我也打你们呢，你们就有感了，哈、哦，想要透过人民的啊、哦、这种啊。人民的这种力量哈来反扑哈，希望普丁哈就战争停战安尼的对啊，但是你也能人讲看看做啥做戏也要刷，看戏也唔刷哈。啊，即嘛是迄个看戏也要刷，做戏也唔刷哈。普丁即嘛吼要个征兵，而且吼要个征兵12万、12万，而且他这一次的征兵是铁腕征兵，哦，铁腕征兵，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讲，如果你没有啊，这个啊当兵，哦，你没有当兵的证明，服兵役的证明，那现在服兵役有很多这几年连既要服兵役大概都会派到这个乌克兰前线，他说未来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不准买房。嘿，好，来，有一个专家吼，伫咧分析讲吼，今年的冬天可能就是哈俄乌战争的决定性的时刻哈，因为乌克兰将面临后勤补给的障碍啊，普丁呢哈。在经历2026年，这今年哈，2026年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损伤伤亡记录破最高的一年，就今年哈，今年啊，所以已经嘛哈，苦于填补兵力的空缺，咱都讲了，铁腕征兵每个征12万哈，12万，所以各种的条件哈，包括哈，就是年轻的男性哈，新一轮大规模征兵啊。以供以后男性在申请房子的时候，申请房子哈，购买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哦，就不可能买房子的对吧？哦，当然还有很多啦啊，当然也有棒子，也有萝卜这样子哦。那这样能不能征到哈、哦、这个12万的兵力啊、哦？这就不知道哈、哦。代表的是供普丁要大想要大反攻的对哈、哦、啊，但是呢最近呢，最近呢，乌克兰哦，也真的是哈，乌克兰的无哎，这个哈，我叫做无人机部队哈，嗯。

不是无人机部队，乌克兰哈乌军已经买回了机器人兵团呐、啊，哦，机器人兵团在做大反攻。你怎样讲？普丁哈、哦，今年死伤太严重哈、哦，俄罗斯俄军死伤太严重，所以说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哈、哦，冬天的时候再要进行大反攻哈、哦，集结哈、哦、重大兵力大反攻。但是呢，乌克兰的军队现在套过的大规模投入无人机跟无人地面载具、哦、无人地面载具我们之前其实有介绍过、啊、有一点就类似机器人，但是也是、哦、比较用一个精密机械的一种载具啦，应该说它不是人形机器人，它就是一种无人载具、哦啊、比较机械化的，但是它这个载具它是可以运载可以发射、哦、可以作为、啊、这个进攻发射、哦、可能载运的这个炮弹炮药、哦哦、这个炮弹、哦、就可以呢、深入敌区、哦、去做攻击，但不是人、哦、没人、哦、你人派炮弹人提、哦、什么、哦、手榴弹什么、哦、就不用，就透过这种无人载具，无人机是天上飞的可以攻击比较远的地区，那无人载具是地面战的、哦等于替代人、哦、人、哦、去出战，这样就对了，那相当有成绩哦，哈！乌克兰的无人地面载具，哈，成功突破，先攻突破的俄军的防线，在俄乌战争当中呢，真的是实现大反攻，夺回哈，夺回差不多176平方公里的失地，就是之前被俄罗斯已经占据的这个土地大概夺回176公里，所以用极低的人员伤亡达成重大重大的军事目标，更重创了俄罗斯总统普丁希望说要在年底，普丁本来是暗示说今年年底之前要完全占领这个顿涅茨克这个野心，但是呢这个没有想到乌克兰的无人载具发挥了相当的这个强大的火力，尤其是在维瓦蒂行动这一关，今年也是在今年的维瓦蒂行动大获全胜，无人地面载具深入敌后进行攻击，所以有人说这个就是现代无人化战争的典范啊，

0: 我们来看一些有趣的数据啦，就是关于这场俄乌战争，俄乌战争的登刀哈，其实已经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哦。第一次世界大战哦，总共打了1568天哦。说从这正式开战到全部结束哦，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568天。但是在今年六月份，在今年的六月份哦，俄乌战争已经正式的长度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它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长度还有差不多500多天，如果再打500多天，俄乌战争的长度总长度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是我的攻击本，这本是小有规模有限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后面你说大家都在吗？俄罗斯后面是谁？中国跟北韩嘛。然后乌克兰后面是谁？欧盟、北约、美国。但其实咱台湾也有啦，我们台湾的一些无人机相关的零组件设备，台湾的晶片也有。所以其实咱说什么，世界大战早就在发生哦，但是它是局限性在打在乌克兰领土上。而且呢，好，那俄罗斯打了4年，他的原始的目的地是要什么？原始的目的地是什么？伊德西贝乌克兰的国土嘛，对不对？他知道并吞侵占乌克兰。可是很讽刺的哈，俄罗斯今嘛占领的土地，占领的土地跟他第一年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时候差不多。那表示什么？这3年多快4年时间的时间。战线都是这样拉拉扯扯，一下子俄罗斯往前推，一下子乌克兰又把它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所以，今年俄罗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所占领的乌克兰土地，跟他开战第一年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很可怕的是哈，双方哦的死伤人数加起来哈，伤亡加上失踪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了。这场战争哈已经死伤哦，然后失踪超过200万人。然后呢，战术哦，从刚开始的所谓的闪电战哦，俄罗斯刚开始发动闪电战嘛，然后再变成是壕沟战哦，然后接下来打个杂工变成无人机的短兵相接啊，对，俄罗斯很多无人机也是跟谁拿的？伊朗啊，所以这是世界大战没有错啊，然后呢，现在变成说哈，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就是会绑着这个自杀炸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反攻俄罗斯，然后甚至深入所谓的俄罗斯的境内。你跟俄罗斯去打什么呢？过去哈都是打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嘛，但是哈从去年哈古年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哦，乌克兰他转变目标，一去怕想。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段时间哦，那么刚刚讲好像这战争打很久，俄罗斯的经济很惨。我看完这篇报道之后，俄罗斯它其实第二年战争第二年哦，国内的 GDP 还是有上升。大家不是说俄罗斯米龙吼全世界吼封锁了吗？经济封锁什么 GDP 哦，国内 GDP 还上升，因为呢，以对中国的贸易量暴增。俄罗斯在开战之后呢，年对中的贸易量年年都在创新高，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买俄罗斯的东西开始减少，而且乌克兰意识到这一点嘛，只要俄罗斯还有所谓的石油跟天然气，这一场战争就是会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因为要让战争输要啥急嘛。俄罗斯要赚钱，卖石油、卖天然气，没有像呢卖给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我外公，这是一场源源不绝的这种资源的这个。
1: 所以不管是俄乌战争啦，或者是说美国以色列美以伊的这个战场其实都有中国的背后参与啦，哎呀，都有哈。那近前不是这个川普有跟那个泽伦斯基，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俄罗斯普丁讲，大家互相不要攻打油田， 因为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齁那个齁对不齁，所以油齁这个油就的出口就受到影响。啊如果你哪公阿哥吼兄哪炸这个油田的话齁，这个可能会造成世界啊这个石油的短缺，可能就会影响到全球。所以川普有安尼跟艺术跟提点啦齁，讲大家都互相不要。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讲齁愿意配合啦，哦，就这样子，
0: 他还是有去打啊，哦。那去年2025，想到也川普也噶，接着泽伦斯基安尼讲，因为乌克兰的我的讲嘛，对于去年半年都开始哦，他们无人机去开始去轰炸所谓的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而且炼油设施对外出口，以及专门打俄罗斯对外出口的炼油厂、炼油公司，所以的咱讲，今天只要你俄罗斯还有钱。你还就可以跟我继续耗，因为也物资不只来自齁他们自己俄罗斯本身嘛，来自中国，来自北韩，来自伊朗，但是北韩、伊朗跟中国他要什么？他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啊，所以这场战争就是资源的消耗战啊，真是消耗，打到四年绝对不会是只有
1: 伊朗也是啊，
0: 兵兵乓乓啊，
1: 伊朗重点还是在石油啊，伊只要伊石油有法度运出卖出去哦，
0: 所以当所以对啊，所以会当第一个讲，想到川普就北上澳洲啦，因为这场吼，这场战争吼，欧洲既没有出钱呐，但是爱出不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呢，力没有出到多少啊，哦，可能因为澳洲国家家底吼，可能增加拢无够。你看你准那多开始无偌久，德国哎增加一台送出去，所以发现讲哎呦安尼啊，阮家底德国内底吼国防
1: 你出世界大
0: 战，哎呀，对，
1: 老货老回，
0: 对啊，就是出钱有啊，但是出力也没有办法出多少力，就是那这一场战争就凸显了欧洲吼。北约国家的欧洲啦，就除了美国之外，
1: 安逸太久了啦，
0: 没有只
1: 安逸太久，
0: 他们只想缴保护费，就是说啊，我有点说，我刚刚去参加健身房啦，我花钱参加健身房啦，但是你没自己去做重训啊训练的话，你的战斗的肌肉、身体的肌肉不会长出来了，
1: 对啊，所以
0: 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德国军人就被批评说，一个比一个胖，吃个肥东东，哦，是不要那迄落，不要那震惊，
0: 那还有一个大家冇，刚开始冇听过，法国有什么？佣兵团，好，海外佣兵团，他们利用工，哇，你今天只要来帮哦参加我们法国佣兵团，我给你薪水哈，啊，给你吃，给你住，然后你服役几年之后，你就会变成法国的公民。对，这是三秘书。法国人家己无想要去拍这场战争嘛，所以我不是说俄乌战争，我是说有些法国的一些海外的战场，他们全部都不会用自己法国人的这个兵去打，而会用什么海外佣兵团，其实就这样嘛，外包把战争给外包出去啊，所以你看欧陆国家啦，真的很弱，真的太弱了，动不动就上街抗议啊！
1: 啊人权呐，多元种族，
0: 物价太贵，房价太贵，你今仔去问乌克兰的人，有人乌克兰有民众去上街抗议说，哎呦，房价太贵，那找不到工作，伊就希望战争紧结束啊，所以那公子哥嘛，那欧洲国家就是公子哥国家，有钱呐，老钱，他们就是 old money 老钱呐，啊，那生活环境也不。错，那所以他们就会用那些钱跟生活环境去吸引说想要来住欧洲的这一些人，啊，但是自己一毛钱都不用付出，所以被川普没送，川普，哎呀，合理吗？
1: 其实川普骂的都是实话啦，都是真的啦，所以
0: 没有我说相对的，我来讲哦，就只有欧洲是公子哥的心态吗？我们台湾是不是呢？
1: 也是啊，
0: 对啊，我只是要讲这一点哈，对啊，就这节兵你啊，哎呀，这这啊，哎呀，
1: 好了，
0: 哎呀，说啊，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也
1: 希望慢慢
0: ，你以为你不当兵哦，就是说啊，我乖乖的，人家就不会来打我，谁敢不想那个？
1: 没这一回事，
0: 游戏不是这么我们这么想的啦，
1: 好来进宫格哈。
0: 美麗人生，哲理公司改風改油，為了跟蘇鵬，還有護理人生進廣告，吃好來分享哦。
2: 你若做一個，自己怕吃，我自己帶孫帶不過，帶到美國去帶孫， 啊，伊不要讲许多人爱囡仔就会哦，人伊比讲吼，你大不大的时吼，我那囡仔人底下大不大的时就爱食钙
3: 啊，对啊，
2: 那会补钙。啊，你看哦，我那孙啊，啊，今嘛一个台湾过去哈。大家拢嘛要爸爸查某了爸去睇佮我阿哥啥，伊钙那食迄个吼，迄个头脑嘛真好。大家拢做个，
3: 对哦，对哦，
2: 我今年86啊啦，嘛是爱食钙，迄个较早吼，咱较唔知影吼。啊，无啦，今嘛较尾啊拢食钙，钙唔是干高骨尔呢，
3: 个
2: 心情啊，腹内头脑。
3: 这
2: 内行哦，哎，较
4: 袂
2: 痴呆啦，我通讲做会到吼，正经讲的。嘿，薯片唔是油啊，讲啊，要食个东西，食个蛋，你做会到的，敢那不多油，你就加食不。
3: 嗯，
2: 嘿，这老可控食的，我是经验足的。
0: 咱这个姐姐真的是经验谈呐，
1: 一句话来形容，86岁哈，诶，这位啊，这阿姊，用咱较传统的吼，传统的伊诶，咱台湾人咧讲的。精工啦，这个阿姊吼，这个阿姊就是做精工的，精工就是人清澈吼，哦，就是很清楚的、很理性的、很有思考能力的哦，很厉害、很聪明哈。所以你不怪伊咧讲伊的子孙啊，其实应该拢因有因家己家族的这种这种基因的也的遗传也有。你看对钙粉、食钙粉，伊怎讲会过头壳？哦，唔是干那顾喙齿，唔是顾骨头尔，顾些顾头壳，顾心情。吼、哦，这拢是伊讲伊食足济的经验吼、哦，经验谈。吼、哦，连带伊的孙啊，吼、哦，那家族啊，安怎食，安怎迄落吼。真正哦，这个阿姊哦，真的是精工的哦，吼，足精工足聪明的一个人吼。
0: 对啊，没有错。
1: 86岁哦，
0: 清清楚楚啦。
1: 哎呀，你讲话，你话安尼分析条理吼，啊，经验谈的分享吼，哎、啊，啊，家有的人就讲哦，足好，真啊，足好吼，啊，但是伊有法都去甲讲啊，这重点伫倒位吼，所以当然他吃了很多啦，伊讲伊足侪有这个经验谈吼，所以侃侃而谈吼，啊，加上从伊的哦，这哦孙辈。哦，诶，情况吼，安尼，吼，你看，伊讲，伫美国，人医生就叫你有心都爱食钙啊，没有错啊，吼，有心都爱食钙，孕妇要补钙，所以吃德利珊瑚钙哈。我一个朋友呢，前几天我哈啊，诶，跟我见面的时阵，伊咧讲吼，伊进前去爬山跋倒。好、哦，我那西家经过一间中医诊所，伊讲我进前拢伫遮迄落针灸，我讲啊你是搁咧针灸，那你脚头骨搁咧疼，伊讲无，伊讲伊买水，吼、哦，伊讲伊去倒，伊就是去爬山，吼、哦，8月份咧落大雨，迄阵啊，8月份落雨落足济，对唔对？伊去走去爬山。哦，伊讲按着浪小，我有浪好时走去爬山，啊，骨头断落去，啊，断了尾椎，痛噶，伊讲痛足久诶，痛足久诶，有针灸，吼、哦，啊，落尾食咱的钙粉钙油，伊讲嘿。吼、哦，迄针灸嘛无随好诶呢，真正着爱恁诶钙粉钙油呢。伊讲无，我是安尼听个，哦，未坐呢。伊讲未坐，无我都坐呢。吼、哦，啊，即嘛若要坐，着爱安尼啦，安尼先去起一边啊，用大腿坐着对啦。吼、哦，吼、哦，伊讲吼，我着吼安尼一直针灸，一直针灸，啊，搁食恁诶钙粉钙油吼、哦，真啊，甲愈吼愈啊买啊愈讲愈重安尼，啊着安尼好起来啊，吼、哦、好起来啊，啊即嘛搁咧招要爬山吼、所以讲哦，真正吼、哦，咱诶得力钙粉钙。有超级棒的哈，德利酸哦钙粉，你看德利钙油。
0: 以上广告，米的。

0: 所以这里哦，这嘛美国跟中国美中对抗哦，现在已经过去可能就是台面下较劲嘛，然后或者是哦，好来好去，高来高去，啊，可能哦，这里美国总统去中国，啊，关系较好一点嘛，是讲习近平拿去美国访问的双方的关系会好一点。可是现在哦，我觉得中国跟美国哦，他们都不想演了，尤其是美国哦。人家打个工，宅嘛，讲习近平这个上个月齁出访去白宫出访嘛，啊，然后我的工会嘛，先本来讲要抓齁，那个川普要带那个习近平去看所谓的旧金山合约齁，看这个历史文件啊，这是我刚才调用没有盖过。该是鬼旧金山合约的历史文件，二次世界大战了，战争结束后大家签的。这个后面这个里面就是咱台湾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嘛。哦，台湾一尊那旧金山合约里面没有说把台湾跟澎湖要归还给中华民国，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这样子。哦，当然被冲方给否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齁，就是这两天打在那顶礼拜齁，这个咱的我们的海巡署哦，载着我们的东沙群岛，我们的海域附近哦，用这个水炮哦驱赶所谓中国的渔船跟铁壳船嘛。哦，打开快点压平哦，大家嘶！哦，我们海巡署的那个巡洋舰当，用水炮去赶那个这个中国的渔船，因为一开始建格嘛，说哎离开，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域领土，请你哦离开哦，如果不离开的话，我们就要用水炮驱赶。有警告过后。依国际的合约警告之后，他不走，给他抓，抓刚好，这大家有看到讲，哦，水炮，我他妈刚用抓水吼，无啥，水就恐怖呢，
1: 船那拢给抓派去，
0: 对，抓派去哇吼，一看最后我看到最后，他连那个什么冷气啊，船上的那船上的这冷气还有装备，啪，好像被真的被那个被炮弹炸开一样。然后，而且它引擎连引擎都被我们这喷坏，可是我们是在我们海域里面是合法的执法，
1: 是对，是中国的这个船违规啊！
0: 啊，能够进河去
1: 越界捕鱼啊！
0: 一准没法度行，我们海巡署还帮他拖哈啊，拖去这个公海，拖去公海拎到的代志，还有什么阿哥我们本东家，然后这个事情，这两天其实，在新闻或者社群上哦，都大家都有传阅嘛啊。我的看到就是这个网友就说，哼，对，老子的税金就是要这样子用，
1: 没错，对
0: 吧？然后这件事情，其实真能干哦，川普哦，川普他本人的脸书哦，一本人的脸书，这不是说这恶搞，他有是认证过，有打蓝勾勾，他就分享了台湾的巡洋舰，好吧，那海巡署的这个船哦，去喷中国的这个哈，然后他说比个赞，超赞，川普。可以用这个很小，这个绝对是一个联动的啦。我们的海巡组去喷船，然后川普会去分享这个，
1: 分享那个影片，
0: 还有这个这一则事件，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小到这样子，他有分享。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这两天哦，咱跟美国买所谓的 F-16 哈，新式的战机哈 ，V 型嘛，新式的战机
1: 66架，
0: 66架交机了，交机了，从美国这样叭叭叭叭，
1: 66台，
0: 金阿
1: F-16 战斗机，
0: 然后新型的，我们新一代的战机对美国啊不会来台湾，川普也分享了，而且他在他的脸书上，毫不避讳的，美国的国旗，跟台湾民国、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个阿舅，习近平上个月才刚离开，这是被他甩了啦，
1: 没几天
0: 了，对，这是被他甩了，连面子都不给你啦，所以现在哦，
1: 还有现在美军有顾问团，等于是美国国防部就宣布，这个美军顾问团啊，这个要长期驻进咱台湾，台湾的新领事馆，
0: 过去哦，美军呢跟台湾的台美军跟我们的国军合作，都有一点奄奄一息啦，办哈，然后看到哈，然后有时候故意拍几张照片哦，那露一下，然后说我们有些训练啊，组织啦、作战也是请美军来训练，过去这些都很低调哦，怕中国给抗议嘛。阿胆奇丹塔秀棍教他讲诶，这个是什么呢？这已经不是美军哈，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
1: 高官哦，
0: 高官直接 进驻
1: 我们的国防部
0: AIT 哈，就是跟我们国防部就是直接哈官员对官员哈这种层级哈来台湾哈直接连线，因为贵体这边哈联络啦、通知啦、协询这个动作其实是要透过什么台美 AIT 还要再转一手，就马边一个咩，我一个国防部哈直接。
1: 对台湾国防部，
0: 对对对，进驻台湾，直接对台湾国防部哈、对，所以啊，所以不管在作战啊、指挥啦、通讯啊，这个职位只有台湾吗？美军的作战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看，他会是看什么？他把韩国、
1: 日本
0: 所有的第一防线的、作战的防线全部都把
1: 第一岛链都布置了、
0: 就是拉好了啦、
1: 对啊，
0: 要赌的啦、可能呢明年最有可能就是明年习近平会作怪吧、因为一、这个国家主席五年一任又到了2022年，你马上算计嘛，虽然说只是走个过场、可是他要跟大家这样说，为什么我可以连继续连任的理由、不是
1: 还有一个等一下这个独立单独来讲的就是说好，等一下，我们还刚休息，
0: 那我们先休息。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
1: 我是小君，
0: 我是朴

0: 好来，咱都加讲哈，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个在最近，而且这些消息、这些情报都是美国哈，好、哦，这个共享哈、哦，应该讲的共享哈、哦，也特别有一点哦，就是就把它分享出来哈、哦，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拢伫伊家己的这个 Truth 哈、哦、啊，这个真实网站呢哈、哦，也分享出，包括咱台湾的青岛有的中国的这渔船，唔知真正是渔船，还是哈、哦、冒充渔船的船哦，到咱台湾的海域越界哈，越、哦、界啊，咱啊这边咱台湾啊这海巡都不客气啊。哦，底下用水炮的，给你敲断断个好哩哦，断个也准啊，袂顶袂当。后来咱个甲拖出去哦，拖去外海啊，佮上因尊官一个人一个便当，真正有够民族的。好好，但是民众
1: 国际法啦，
0: 民众很开心。民众说，我们缴的税金花在这样的话，我们很开心。
1: 对、嗯、对，要硬起来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呀、啊，
0: 越界了，你搁在地点点
1: 哈，人拢亲门打花、啊，打到你头壳顶啊，
0: 乱来，
1: 你搁底下用这广播，无路用你搁转转啊，对不？
0: 啊，再来就是讲，最近这两天有决定哈，那咱啊，这个美国卖给我们66架 F-16 战斗机，啊喏，交机，哎，
2: 对啊，
0: 高机，
2: 等很久了、
0: 哦、，F-16 战斗机哈。另外呢，啊，这也是美国方面也有公布啊，就是美直接从美国国防部派出啊，这个国防部高官啊住进我们台湾国防部啊，这个军事的哦、啊、这种这岛链的布置啦，哈，这布置啊，真的是在一根这是也就是摆明了啦，哈，摆明啦，你喝大哈，而且其实哈，一切的一切是冲着哈这个中国来。那中国哈，在美国的目前，他们有情报，就是2027年这习近平可能被下台之前呢，他要完成他一生的执念啊，这咖喱什么什么，你该喝的啊，讲啥，拢无路用啦，无这种代志啦。好，要台湾，要得到台湾，这是习近平一生的执念啦。哈，我跟你讲，习近平哦，你真正你啊。你不会了，到你眼睛合上的那一天哈，把酒砍下一缸，你还是达不到你所要的啦哦，真的是啊，所以讲啊，在美国哈也是啊，处处呢哦，这个最近这些表现的也是告诉中国，那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台湾哈，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永远都是被保护的啊，没事啊，反正天塌下来有美国帮我们顶着哈，我们要了解到哈，我们的国家在做什么。美国现在为了这个防护这个台海，他们在做什么哈？还有一个哈，我都要讲的哈，现在家里东西连刷，这几天出来消息，都是这几天出来消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有没有？美国的情报单位抓到一个什么中共的女间谍，在美国干什么事呢？在美国哈，跟踪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哈。嗯。这个情报为什么？这个消息我也出来，美国那边放出来哈、哦，代表你中国，你在台湾呐、啊，你对台湾你做的代志，你在美国在做什么哈、哦？我们都知道了哈、哦。好来，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哈，因在进行调查发现，有一个美籍的中国啊，对华裔哈，一个女子叫张婉莹，伊在美国呢哈，在美国的西雅图，伊本身她的职业是做防仲。但是呢，也接单帮中共做间谍，简单讲就是安尼的对。伊替北京政府监视咱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后生赖廷瑜、哦，他就跟踪他啊。赖廷瑜他在美国哈、哦，这个工作哈，这个女的表面上啊卖房子的哦，我是房仲哈、哦，那她就是哈穷盖博哈，有个我那有其他哈，好像其他还有一两个大陆的官员，中国大陆的官员，好拢盖保持联系的对，然后呢哈、哦，她就是长期都在跟监哈、哦、这个赖廷瑜哈、哦，尤其是赖清德哈、哦、这个上任总统了哦，包括啥呢？包括因到大里队门牌号几号，因拢几点上班，因开的车牌号码是啥物，伊有几个囡仔读啥物学校， 有没有恐怖，就是这样子，这个都完成了一个记录哈，跟监哈，每天这样哈，常常这样跟监，然后伊的掌控啊，伊的我都掌握。在美国方面担心的，就是讲，万一如果这有台海冲突的时阵，那如果说啊，你们的领袖的孩啊，的孩子哦，就被中共拿捏了哦，哎，会不会影响？当然会影响啊，哈，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也是昨天公布这个消息。那这个女间谍呢，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哈，被抓到了，而且移送法办哈，依照啊根据美国联邦啊这个联邦法来讲哦，一共可能严重的话，他可能会被判到10年10年哈，哎，所以啊。强啊！私底下拢在做啥物代志啊？咱台湾人当然咯，干嘛啊？日子吼吼哦，这是生活吼，这岁月静好吼。但是其实我们啊，多少还是要去关注哈，关注哈，这不要
1: 这么子吼。你看这边吼，美国 FBI 哈，美国政府公布这个讯息哦。嗯，主要我甲大家讲吼，第吼美国绝对禁止吼。不管是不只是中国，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在美国所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再来哦，其实这个猫这个细节很多。第一个，然后过来的讲，打咱讲老先生总统也跟那可能提比过，应该是工作吧。那这一部分其实美国这边吼也是有 watch out 啦，吼就有时候在暗中保护他，或者是在这些政要名人吼，尤其是台湾的总统吼，好的友邦的这些家人，他们也有在吼关暗下私下去保护他。然后再来呢，其实吼这类间谍人家也跟踪他很久了，很多细节呢，比如包括说。一用通讯哈，他其实这个女生间谍不是公公哦，他有受过所谓的反侦察的训练嘛？什么叫反侦察训练？伊要去甲罗清正总统应该来偷窃，还是讲跟踪他的时候，都还会注意嘛？拍了照片之后，哎、欸，他自己也说不要通过什么微信啊，或者是就是那公众软体去传他们拍好的照片，要用什么 AirDrop。就是讲 iPhone 跟 iPhone 的手机啊，之前蓝牙通讯，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通讯记录。他对这些反侦察的动作，他都很仔细，而且也这类哈，也中国的那个微信群组里面哈，还有很多的中国的高官嘛，好，比如说啊，我拍到赖清德儿子，他就啊，就那个中国的高官还给他按个赞，那高官一就按个赞，高官二也给他比个说你很棒，点等等。所以这一个被抓的这个中国的女间谍，她也是有受训过的，也有反侦察意识。但是为什么 FBI 会清清楚楚细节哦，这本所有细节都公布出来？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好，你也意思的讲吼，我随时都有人在盯着你。你如果在美国搞这间谍活动，我随时有能力，我就要收好证据，因为 Migos 是讲求证据的地方。我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我就可以。包起来，给你包包哎，然后把这些事情公布出去，然后用间谍罪来判你。所以这个也是美国一个那个反征收的那个国力的展现啊。

哎呀，有一首歌哦，今晚在那听这个老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那一天我跟朋友去看房子哈，哎呀，我就一直唱那一首歌。那个房仲就问我说：“啊，你今天陪朋友来看房子那么开心？”好，全程都我在开心，我在跟他聊聊一些房产的市场啊怎样？因为那是我们朋友的小孩吼啊要买的房子啦吼啊，朋友的讲啊，请我去帮他也看一看房子，做做参考啊呢吼的是安尼啦吼啊来吼那一首歌，我们要先把它找出来吼。

0: 近哦，唔知是安怎哦，我周遭的朋友哈，都买房。我周遭的朋友，
1: 而且情人的黄衬衫哦，
0: 没有，只有情人衫，情人衫就这样而已哈。全部都是七年级、八年级的哦，情人衫，嘿，情人衫哈。不是衬衫的衫，是山哈、啊、嘿，所以呢我说最近哦的这个买房，我周遭的朋友的小孩都八年级、七年级哈、哦嗯，哦，都买房的，有买房的了，最近买房的大概就这个年纪啊呢哈，啊、哦，我拢有去看哈，啊我啊嘛无真有会较远，无我都去看，我也都会帮了解一下，讲哦到底他买在哪里啊嘛多少价格啊呢哈。那这个礼拜天哦，我这个朋友的公啊，他女儿可能要结婚了哈、哦，啊要买一间啊这个啊入住的新房哦，啊去看一栋房子的对了大楼哦，大楼啊，他就是这个大楼呢，他就是在高雄的古山区，大概怎样哦？古山区那他旧内围哈，就是他旧古山，旧古山这边叫做内围，加的叫做内围，好、哦、啊，那他新古山这边加的是美术馆，哈、哦、哈，这、就是美术馆哈。那内围就内围的这一边的古山区哈，其实包括从美术馆也一样了哈。啊，如果你的房子盖的这个方向哈，啊，坐，哎、欸，这，只要你那个方向对到了，你就是都可以看到财山哦，可以看到财山。啊，一刚我朋友以这个这个孩子要买的这一座这一间房子哈，哇，我感觉就特别喜欢了。他电梯出来哈，按电梯门一打开。电梯门打开就是一个很长，因为它一楼有八户嘛，哈，哦，六户，一楼有六户啊，所以电梯门出来哈，啊，整个有一个看出去外面的那个玻璃哈，刚好就正对着财山，嘿，啊，所以哦，电梯一出来的时候，电梯门一开，那你就会看见山，就看见山，哦。哇，那这下还得了哦！开门望见山哦，我当然我就想到这一首歌，每天开门就望见山。嗯

天推门就望见山呐、啊、吼，但是我讲我昨我礼拜去看这间朋友因诶囡仔要买厝，他进到家里面是看不到山。哦，家里面看出去是看不到山，只有楼梯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电梯门一开就直直望去就是柴山，而且呢，可能哦，因为它的是比较高楼，不，它在15楼，所以看去就刚好看到柴山的山顶，哦，所以就是一路哈，一路青零零的山，就是伫你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这里就看到山。像我自己住的家，我们家的电梯间出来看到什么？前面的公园，公园的树，公园的绿地。那我进到里面，进到我屋子里面，同这一面我还是可以看到公园，看到树，啊，但是我就看到这个景，我一刚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景，我就突然我就哼唱这首歌，每天推门就望见山，从早晨看到夜晚。阿姨的房仲说，哇，你这么开心，好像房，好像房子你要买的这样子。我说没有，因为齁，一推门开门就看见山齁，这样的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看到齁，我相信有啦，就在那一带，只要你是住在山，你的方向又对着山的方向的，应该有很多这样房子啦。但是就是说整个看到都是山，你都没看到马路，其实你搁行靠哇靠近那个落地窗、落地玻璃那边，你就会看到马路。只是电梯间开门开的时候，你没有靠近嘛，你没有靠近窗户，所以你只会看到那路那个黑路山安尼念念吼，这个景吼。好嘞吼，所以好。这个买房哦，个人哦，所以有时候我的公，我很喜欢看房子嘛吼、哦、啊，看看咱去看厝吼，咱买厝看厝吼，最重要吼、哦，大家当然价格是大家人一定是要计较嘛吼、哦，这要出便宜一点哦，小寸个小个个小，但是重点就是要先看你自己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吼、哦，对啊，那个房子你进去了，你个坐嘞吼、哦，啊你底下改安呢，哦，只坐嘞，遐听听嘞。是说啊，那里晃一晃，走一走，看舒不舒服，哦，舒不舒服，哦，那像那一天，我觉得这个房子基本上我在那边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是舒服的啦，哦，所以这间厝是我之前屋主有住了将近7年，哦，但是维持的不错，哦，维持的不错，啊，感觉是还算是蛮舒服的，哦，啊，虽然我们朋友说小小间小小间小小间，一直嫌小小间小小间小小间也得要2000万了，呵呵呵，我说一切都很好，那你如果叫我拜托我来看，我觉得很好，很 OK 哦。啊，该了解的有了解的，有问了我详细。但是唯一哈，这、哦、唯一的就是啊，那个哈、哦、价格，哦，就这样子哈、哦。啊，因为它就在靠近山嘛，哈、哦，所以整体来讲，感觉那个空气也不错哈。哦

0: 明天哦，今天其实都感觉哦，今天大家都有感觉哦，这个日头已经有较嫩落去啊，哦，明天低温。已经开始有16度的低温了哈，
1: 哎，是全台吗？还是
0: 没有了，最低温了，哦，不会是一整天16度，就早上可能最低温会有出现16度的低温。

0: 好来，七点整句，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我就分享哦，刚好最近都有陪朋友去看房子哈、哦，嗯。另外一个、朋友、哦、他买这个房子呢、哦、他说、啊、是算是家族大家一起、哦、集资购买、哦、集资购买、哦啊、我这朋友他是长期在台北上班，但是他是高雄人，长期在台北上班，他一直想要、跟公司申请、哦、申请回高雄、哦，两个原因啦、啊，第一个原因是感觉讲父母年纪大了哈啊，妈妈身体健康，尤其就是赶快啊是脚无啥好啦哈，脚不太好哈，长期可能工作卡哈，他很孝顺啦哈，所以几乎在台北上班一个月上无拢等啊一两届哈，安尼你就知啊，趁钱我讲你趁钱坐高铁哈，啊来、另外呢就是讲他也喜欢高雄。越来越喜欢，所以说这两个原因、哦啊、那所以最近呢、哦、他就买了一间房子、哦、哇那就很开心 哦开始都有很多憧憬、哦、那一天我跟他、哦、去参观他的房子、哦、就在高雄蛋黄区的蛋黄、哦、蛋黄区的蛋黄区、哦、就是高雄美术馆这个所在、哦那他这一栋大楼的住宅呢齁、哦、他最大齁、哦、一共他看上的齁、哦、看上的就是很大的前庭齁、哦、还有很大的中庭齁、哦、有前庭后院那哪位共齁这其实是中庭啦有中庭前庭齁、哦、好来这个就是你在台北根本享受不到的。台北我跟你说地堡也没啦、哦、这个说前面的庭园啊、哦、种花种树、哦、这高雄其实很多大楼往内缩、哦、大家有很多大楼现在的 key、哦、往内缩因为对建商来说他们可以拿到一些容积率、哦、所以是、哦、大家都大楼会有退缩那退缩起来那种的感觉就很好不会说在路边啊在路边啊然后整个这个内缩的这个庭园呢大家都有造景所以所以我当时有事没事特别呢秋冬季节我就很爱在、我自己住的这个附近的地方我就沿着大楼一栋一栋安尼走安尼这安尼行得好啊就这样散步因为都每一栋大楼都有退缩你就可以、散步、哦、也不会晒到太阳、哦、然后呢你还可以欣赏每一栋大楼都有很漂亮的植栽造景、哦、光是这样、哦、就比你去做什么还要开心、哦、真的很那因为朋友买这栋大楼吼，他有好几栋嘛吼，所以他除了很大的庭园前庭以外，后面又有中庭哈。一共这就是他买这栋房子的主因，还是考虑到妈妈哦，妈妈哦，一共未来可能妈妈如果他有时候说啊就是腿脚不好了，好、哦、可能啊被可以起哭。哦，要看医生啊！这个房子毕竟在市中心的蛋黄区，哦，要就医也方便，哈、哦，啊，所以呢，伊就讲这样子哦，就是他方便他可以照顾妈妈，哈、哦，啊，因家己原地住是较属于较高雄的，也不远呐，但是就是不是在市中心啊，那的丢啊，哈。另外的是讲这个房子，它有这么大的前庭，还有中庭。够了，伊讲我妈妈如果在这边吼、哦，腿脚不好的时候，拢不免去推到底下散步，哦，底下散步为中庭散到底下前庭，为前庭个散登来到园地，真的吼、哦，就光这些走路啊，不太需要的吼、哦，这个什么哦，在去外靠了哦，什么运动啊，你要运动一下得拢有够啊。我讲对，尤其在台北，你真的是买不到这样的台北嗯。哎呦，就很饱和了嘛，寸土又寸金哈，不可能嘛哦，所以说哦，这就是他买这个房子，一切的一切出于他的孝心啊，为妈妈的健康、未来的哈、哦、妈妈的这个呀退休养老哈、哦，考虑的很多哈、哦，的确哦，我当时啊，干嘛讲哇哦，很值得哈、哦，你就觉得很值得，你家等于你家的楼下就是大片的公园绿地，安尼就对啦哈、哦，你就安尼个想。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
1: 所以现代人其实很重这个所谓大楼在盖嘛，现在为什么会说哦，就是有说这个日照权嘛，哦，嗯，你不能的建筑，我相信台湾的建筑法规里面也有写进去，就是说啊，日照权哦，你比还没可以倒了，可以，但是你别当个哦，狼人这类你塔隆动掉了，而且现在因为有退缩嘛，退缩会换这个容积率往上盖之外，可能它退缩的部分哦，它就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开放的空间哦，绿地嘛，哇，你哪看过住在豪宅后，所谓说，哎，欸，你怎么可以去豪宅前面的庭院，哦，这样子散播，哦，有的绿地空间，而且是这一栋这个建筑物前面的绿地哦，黑的是阴阴的是公啊。那个放开那个绿地，然后换取容积率，让可以往上盖这样子，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国家啦，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哈。除了把空间盖好盖满之外呢，大家也希望自己能够走到楼下，可以晒晒太阳啊，有一个花园，有一个草地，甚至有一个可以散步的地方，这个才是生活嘛，不出的跟他。等一起困，那关在房子里面出来就马上是马路的话，这样子其实很压迫，
0: 对啊，所以你看只要沿着一栋又一栋的大楼散步走路，这也不会免吹风曝日，免怕落雨，然后一栋一栋的大楼各自有应该的造景庭园，这就是让你这样散步都成为走路散步都成为一件事。
1: 台湾不管

0: 动线机机这动线的问题啦、嗯、哦，那现在如果新的所谓的从化区的部分、道路其实都规划的很完善哦，包括就连行人哈、哦、路人的这种行走的这个路权也有。也有规划在里面。
1: 嗯，
0: 这两天我得看到，我相信大这个中立哈，中立火车站前面哈，现在我做的还不错哈，我是看那影片有人去走中立火车站，它前面的这个人行道跟道路所谓的整个大变革哈，一哈把这个行走的空间还给路人。哦，迄、那个中立火车头这头前行出来那边那个道路哈，真的这样。用高空拍机拍下去，其实有点在日本的感觉，因为行人走路的空间变得很大，然后呢，然后车子它就是限缩嘛，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去不管是东京或大阪的那种都市轨道的那个车道的这种规模，还有人行道的规模。哦，那样对啊，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是觉得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人本交通，以人为本的交通。过去是以车为本，汽车、机车为本，但是慢慢那些话拼起铁型料，以人走路的行人，人本交通也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哎，两公有住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有翻新过的这个道路的听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空音里面分享一下0800-775599。
2: 来，谢谢来，接咱开用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
2: 七七五五九。

0: 因为的确啦吼，即马新的吼，这个大楼吼，新盖的大楼吼，大部分都盖大楼啊。说实在，伫市区市中心来讲，你要买到那个透天的就已经越来越少了啦吼。而且啊，毛就怎样发现，现在年轻人并不见得喜欢住透天吼，现在年轻人喜欢大楼。哦啊，大楼哇，那啊很多的公共设施哦，图书馆、卡拉 OK 哦啊那个哈、哦、啊朋友来啊，那也有公共交易厅哦啊，这很方便，游泳池哈、哦、哎啊啊，够有人替你收包裹，虽然当然了、啊，住大楼每个月还要缴一个管理费，这都是你在享受这种哦被服务的便利嘛哦啊，所以讲我就这样啊，这个囡啊，就比如说啊爸爸妈妈老前锋有钱。哇，较早住伫市区，吼、哦、市中心，啊嘛是有迄透天厝诶，透天诶较值钱呢，透天啊值钱，所以有即马有诶人咧买厝，拢讲啊到底是要买大楼，还是买透天诶，吼、哦，伊讲买透天诶市区，吼、哦、市区来个，即马讲你要有新建案，吼、哦、透天诶已经是不太可能啦，吼、哦，啊大楼因为起拢起较足好诶，对唔对？健身房、游泳池，年轻人就爱这样嘛，对不？你妈爸爸妈。妈妈讲，我市区已经透天的福利啦，市区的透天福利讲歹，恁老咧家己住，我来得买新大楼，而且，年轻人现在买大楼还是啊，要买大楼，而且呢，还最好是买新的，哈。
1: 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叫做桃园中立复兴路人本环境改善计划，这是藤旗政府推动的中立旧城再生计划。以这类道路的核心改变有几个，就是说以这类以本来这类中这桃园这中立的中美路跟中山路之间的复兴路，因为路就大条。但车子没有那么多。他现在把它改造成说没关系，你车子没有那么多，我就限缩车道，把车道改小。那原来给车走的地方变成什么？给人走。哦，我就这样很棒很棒哦，人车分流哦，跟自行车道哦，落实哦行人车道机车退出路侧跟骑楼哦，并设立独立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哦，不管你是走路的啦。骑卡达车啦，开车骑奥托拜吼，每个都分开，自己有自己行走的空间，每夹着会，尤其以后人行的所在的变就看垮，然后变成说你有除了走路之外呢，大家如果去那个大阪吼，知道大阪有所谓的这个道顿崛，从南坡车站哦，一直往梅田，它中间那条大阪最主要的干道，它除了车道很大之外，它的人行道也很大。然后人行道上面都会放什么呢？长板凳、椅子，哦啊，你底下行路的时阵真舒适嘛，哇，看一看那个窗边的这个风景哦，那个大楼的风景，然后有些 window shopping， 然后有这个人行道上也有植栽啊，走累了，因为一条路加等嘛，差不多4-5公里，我说在大阪。你走累了，你就可以坐在板凳上休息一下，去看一下这一座城市的这个风景。好，这个所以这个就叫做人本啊，人本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桃园的中立，我觉得就有一类改善成类似像大阪这个道顿崛到梅田之间的这个这种同样的道路，但是不要等哦，慢慢气者。所以你看桃园有这样子做像日本的一样。那高雄的所谓的博爱路这一段它也有所谓学的荷兰式的荷兰技巧嘛，台湾就没有混样过了。荷兰式的道路那个停车格、自行车道跟大的这种人行道有一个排列式的组合。有机会哪公条件比如有来高雄当看看吗，这个在高雄的火车站到所谓的同盟路之间的这段博爱路，它就改成这种荷兰式的这个建筑。所以台湾真的已经在一看像这种欧美或日韩国家的这种道用路在看起。不错，这个都是一个国家的进步。
0: 美国起码国防部叫战争部啦，所以说川普呢这两天一抛出这个照片呢，是美国国旗还有台湾国旗，然后川普跟赖清德两个人的照片，然后说美国战争部正式驻台，正式驻台，驻在台湾，

0: 这个礼拜五哈，礼拜五开始又有三天的连假了哈，双十
1: 没错，
0: 国庆的三天的连假。高雄人三天连假当中有首尔音乐节，有高流打狗祭，有爱河热气球，还有许富凯在魏武营，左营有万年祭，巨蛋有动漫节、哦、高雄巨蛋，高雄火车站有变装皇后表演、哦、所以国庆三天连假呢、哦哦、欢迎哦。哦啊、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哦、尤其天气呢渐凉、哦、出来感受一下。

0: 好来，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缓，还有护理元素广告哦。哎，来哦，最后来分享哦。
0: 来哟、哦，
2: 我是台南啦。嗯，哎，本来吼、哦，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啊，我即个咧台南，哎，发觉到伊就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啊，本来我姊妹伊上乌的，啊，我上白、嗯，我即摆煞输，我煞变起来煞变黑乌。
3: 啊，现在又
2: 食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啊啦。啊，伊要寄护理元素来我，哎，
0: 你个。所以恁阿姊食咱的产品内底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伊拢食，伊
0: 拢食，改变是。
2: 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呢。我很嫉妒他啊！我即摆老人班吼，真济呢。我唔相信讲啊，你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了一二十年啊，要寄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那老人班无半点呢，连一点都无。
1: 语气中
0: 嫉妒、
1: 羡慕、嫉妒恨。
0: 哎，较早我是比伊较水、较少年、较白呢。
1: 因为伊是妹妹嘛，
0: 对啊，
1: 年纪较小嘛。
0: 阿姐即马比我较白、较水、较少年。
1: 我迄个阿姐竟然吼看起来是即马像我妹妹，
0: 嫉妒。哦，当然嫉妒啊。哦，所以哈，你唔是啊？甲问啊，阿贤咯，贤咯，啊，就是因阿姐讲，我拢食雪糕那的产品啦。
1: 嗯，有保养啦，
0: 拢食。我问讲是食对症，伊讲拢有咧食、嗯，
1: 尤其护理元素啦。
0: 对啊，护理元素、钙粉这拢。
1: 对啊，对啊，你困啊，困、啊嗯、我嘛困哦，就是应用甲因的差距揪出来，所在就是讲困的好甲困无好呵呵，这个天差地远。你不管什么老人斑呐、啊，还是讲吼、哦、这个吼、哦，这个看的人会较疲劳、较老吼、哦，其实有时候是那种精神状态不好。哦，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你给人少年人五岁、十岁，啊，你看一下吼，逐工拢困无饱的面吼，啊，讲话安尼脑性脑性，人家咧讲话咧咧反应嘛是安尼，顿顿慢慢，唔是年纪的关系哦，是因为你根本人咧讲啥，听伫你耳腔内底，慢慢的、慢慢的进来的速度的话是一的话，伫你的耳朵内底存0.5，啊，你该时刻听个讲嘴个存0.5，人就感觉讲
0: 走路也变慢
1: 了，耳朵是不是你耳朵太重？
0: 你咧行路嘛变慢了啦。啊，人咧甲你讲，人咧讲话，你咧听吼，可能人一句话讲完啊，你才听到头前两字尔尔，嘿，对不？吼。吼、哦，一句人一句拢讲完啦，结果你听到头前两字、三字尔尔，所以一句话你可能爱分几啊段才听有，才有我都甲记起来，
1: 啊、
0: 变成要分段啦，吼、哦，
1: 哎、嗯，啊，等个欢迎吼、嗯，啊，你讲听袂清楚，人一句话讲了，
0: 耳康个当听，哇，食了当歹呀，食了你就知啦，吼、哦，所以听就没有提早保养啦，吼、哦，唔好安尼哦，无七少年八少年，五六十、六七十的老切切，你看人个八九十还个清清楚楚，
1: 做阿姐的当吼，阿妹妹吼，安尼天生天生外表，这都无简单啦，
0: 对啊，所以。得力珊瑚钙粉是第一保健哈，强健你的体魄第一重要诶哈，不是干那骨头呢啊，你爱记得得力珊瑚钙粉是全部咱全身都能够哦，这个照护得到。转播，转播、嗯，你身体开始咧衰退、衰老、衰老、衰白，其实都跟缺钙有关、嗯。所以第一重要还是吃钙补钙啦。嗯、
1: 缺钙补钙哈。
0: 啊，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的啦，食了真当然内很内分泌有调和，会困的啊，人都会少年啊，会水啊，心情蛮好啊，吼、哦，好困啊，什么的靠食药啊，食安眠药，在那里当安眠药，安尼五年、十年安尼食，食到尾啊，脑心、脑心吼。后来护理元素啊，钙油就是咱的关节吼，脚头咧疼，有只骨咧未啊未吼未弯未吼未弯腰啊，对不吼啊弯腰都抓袂得啦，这种的手袂压疼麻
1: 吼，
0: 这种的就你的钙粉带头钙油爱加落呀，得力算咯，钙粉带头钙油就甲补落去，粘落去了吼，啊都。哦，卡丘跟美利亚起来啊！哦，这当然啦、啊、吼，大家都提早做保健啦、啊、吼。嘿、嗯，阿无唔免等个一工真正派去的时阵，人家羡慕哦。大家咧听你袂惊袂叮当，拢不爱叮当，都在痛痛痛。你看，哦，比你年纪比你较大的人，底下溜溜行的时阵，你会心酸无？就敢那迄有个人大巴肚的时阵啊，排巴肚啊，排个足烦的，我咧排一个巴肚也袂用清水啥啥、嗯。啊，看人个已经拢唔免生啊生完啊，安尼轻轻松松，我心酸的有没有？哦，一样啊，你。袂惊时阵，你看人，那年纪拢比你较大，阿个会溜溜走的时阵，你会不会嫉妒？ 哎呀，不是羡慕会嫉妒哈，就是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的钙油。
1: 指定的网络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啊、来听众朋友吼，咱台湾的人口呢，真正持续伫咧高龄化吼。上新的资料吼，上新的资料，甲听众朋友讲，咱即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比0岁到14岁还要多出1.8倍，惊死人嘞！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62%。
1: 嗯，
0: 吼。等于差不多4-5个人内底都有一个65岁以上的哈，哦，这很惊人。好，啊，那个65岁以上的跟0岁到14岁的人口比例来讲哈，0岁到14岁的人口占比才11.26%哦，
1: 嗯，
0: 啊，65岁以上的竟然是20.62%。
1: 对，来你好哈，
2: 喂。哎，我们买买那个钙粉跟钙油。
1: 来算卡。
0: 嘿，哦，你要叫张耀哈，然后算卡哈。啊，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75-99的产品点讲注文啊，食过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有话要讲的，产品需要服务不清楚，要跟问了解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不给的，嘿，你好。
1: 我们讲的护理元素有好多种。
0: 来，伊个是植物的哈，就是伊个大豆异黄酮素的，伊就是当替代咱的荷尔蒙哈，是天然植物荷尔蒙。OK， 好，嗯，谢谢哈。来，你好，医生，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嗯，
1: 淑君啊，
0: 是，
1: 你好，
0: 嘿，
1: 哎，我跟你分享一下，
0: 好好，
1: 我。十几年的时阵吼，我讲迄医生要甲我插五器的喙齿，
0: 哦，
1: 啊，我就一直食一直食，我食甲今嘛，
0: 食啥？钙粉，
1: 嘿，
0: 好，
1: 啊，然后佫有一个就可以的吼，诶，我迄个餐厅吼拢全老鼠吼，
0: 嗯，
1: 啊，伊我卫生纸啊，即老鼠定定，啊，我吼都发变花炎的啦吼，啊，变安尼拢袂好几个月，到尾我改我。我的钙粉抹的吼，全好。
0: 哦，你讲餐厅全老鼠是安怎？你伫餐厅上班吗？
1: 嘿。
0: 哦，啊，拢啊餐，你意思是讲迄是老鼠感染的，吼？
1: 嘿啊。
0: 啊，会安怎？
1: 哦，一直咻咻叫，咻咻叫哦。
0: 什么咻咻叫？
1: 迄规空规破安尼。
0: 哦，就是皮肤的刺，敢那迄个老鼠的迄个起起泡泡了，起哦。诶，伊个
1: 像是烂一款。
0: 哦，安尼哦。哦，
1: 我
0: 盖混，
1: 嗯
0: 嗯。哇，感谢感谢，但是恁那老鼠啊，这里不餐厅不处理吗？
1: 没有啊，因为我那遐地间啊，我也外公我拢唔拿掉，我家己煮，
0: 家己煮。家己我娘喂！啊，真的哦，哎呦，谢谢啦吼，你上公哥，啊来呀，所以爱家己煮啦吼。你看，伫餐厅上班的人讲，我家己餐厅，我家己的餐厅我唔敢食。不过你都在带订接山卡吼，咱这。听众的问题，你无听到吼？伊伫餐厅上班，伊讲因咧餐厅拢做只老鼠，收来收去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安尼，那他就是可能就是跟老鼠有关，他的皮肤尤其是脚吼，可能拢有去擘掉吼，吼鼠老鼠的什么什么细菌病菌安尼啊，所以拢定定安尼，就是安尼补人吼啊，起泡泡起泡泡拢袂好，讲拢袂好，嘿。就这样子哦，后来擦我们的产品，竟然哦擦没几次，很好哦，太感谢哦。哦，但是我讲恁餐厅呢，尿出阿姐，你无餐厅欢迎，伊讲我唔敢讲。我咧足侪间诶，可能是连锁，伊就讲我咧足侪间诶，唔敢讲。伊讲，所以伊家己餐厅，伊家己餐厅诶物件，伊拢唔敢食。哎呦，咱咧厝诶咧煮食吼，当时啊看到家抓吼，咱伫咧灶卡咧烧，咱就讲啊，脏死了，对唔对？啊，咱去餐厅食，胖出来拢足胖足好食诶，对无？拢唔知影吐胖诶，足侪个拢尿珠啊蛇龟哦。啊，你也伫厝诶，你若真正知影这个物件已经有尿珠啊八龟，你可能就病掉啊吼。所以有时候餐厅就是安尼吼。内部的卫生还是很重要，但餐厅这种地方，吼，你看，你要出啊聊聊舌，登记底下上班的人都未皮肤拢未好，吼。来了，嗯。
1: 哎，小君啊，嗯，你讲到餐厅吼，我嘛去打工过啦，
0: 嗯，
1: 我家己嘛就是讲，你今日要找我出来食饭，我好像无啥爱。
0: 哦。
1: 伊足多菜吼。
0: 嗯。
1: 你若讲啊，有川菜的，还是讲要钱的吼，因就会使说说迄个算讲，伊拢清这个板凳，伊将一工就处理起来，就切好啦。
0: 哦。
1: 啊，切好起来，因就无迄个时间好说，你知？啊，因敢若有川菜贵安尼尔。
0: 嗯。
1: 我听讲餐厅物件，这个我嘛唔敢食啦。
0: 真的。啊，
1: 因有一礼拜有大头出一摆，但是迄细只家都是有够。多啦，无法处理啦。我家己伫遐上班，我着外看到我家己做食做二十外年，做到退休，我唔敢食。
0: 哦，
1: 你较正确个啦。
0: 好的。人讲，所以人讲眼不见为净嘛。你目睭无看，你拢伊都动作拢清气个清气个。哦。

0: 好来，咱多在咧讲哦。喂，你好，嘿，喂。好，台湾人口哈、哦，这个高龄老化哈、哦，65岁以上的已经占20.26%，啊，14岁以下的占11.26%，所以都是高龄者比啊，这个占比哈、哦，已经是幼年人口的这个1.8倍哦，1.8倍哈。啊，咱来看高龄的哪里最多呢？哈、哦。咱高龄65岁以上人口，即马已经总共是479万，65岁以上诶，2300万的人口内底，65岁以上的占479万，吼、哦，1到8月份，吼、哦，到今年8月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介侪。前三名，第三名是南投县，南投县65岁以上的人口是23%，占南投县人口的23.388%。啊，第二名是嘉义县24.74%。那第一名65岁人口占比占最多，这占这个多所在，比例上侪。第一名是哪一个城市？
1: 台东还是花莲吧？
0: 台东还是花莲、喔、
1: 嗯，
0: 错。我们大家可能不要忽略，就是台北市首都，首都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是全国第一上多，24.76%。哦，
1: 嗯，
0: 哦，所以第一台北市，第二嘉义县，第三南投县。哈、哦、啊。
1: 哎，对啊，所以没有啦，就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说，台北市的真实在那边居住的人的平均的人数一定是都很多，都没有户籍嘛，都是用户籍去算的，对啊，所以台北市啊，对啊，那我公还有台北市就是一个最特殊的地方了，就是年纪高龄人口最多啊，但是呢，它又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方，
0: 嗯。
1: 啊、但是实这个只是数字上嘛、
0: 嗯
1: 啊、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台北市的青年人口会青年失业率会最高，全部康轨吗？不是啊，台北那不可能全部康轨，这两个人上班嘛、这个青年人口他们该要去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去一个正式上班，那可能是
0: 因家拢好家人、
1: 或者是他们就是
0: 把客厨收房租都
1: 对啊对啊，北漂的房子给他们
0: 住、啊，你台北市有房子，
1: 啊、他就是做炒炒币啦，买0056啦，0050啦，就被动收入啊，他刚喝下午茶、然后他何必去上班？所以那个数，你光看数字会觉得啊很土很乖理，可是台北市是人真的是年纪最大的城市嘛？没有啊，台北市少年。但是都是挂的、
0: 去工作啦，读册啦，
1: 没有社会
0: 涉及的啦，那涉及吼涉及
1: 啊，对啊，
0: 啊，伫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你有涉及的，所以讲吼，
1: 讲，
0: 所以
1: 还是要这进步价值不一定不太容易在台北市去推啦，因为你要想说台北市就是本来就是你有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人，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年纪好比较大、你要从他们这个方向去他们思考。我公爵兄很亲都跟。大概笑人呢，你猛笑人呢，咋呗也讲都跟好啊，我搞不到老祖本心呢、但是你要想看看都跟这间厝登记上的名。一倍不啊，你都跟你也当吼，去都跟你来刚刚去说服嘛，他说、啊，你可以哦，那你赶快去都跟嘛，啊，然后你的都跟完之后吼，啊，你自己可以住啊，啊，那公看你可以看多少公，我不一定等得到啊，你阿公被整合，跟娃娃多少猴年满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我跟你讲的对了，财富跟医疗都是顶端的。
0: 好了齁，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哥你哪看年长者也干嘛讲
1: 我有没听啦，
0: 我在厝
1: 人就很气的啊，
0: 我在厝安尼营营，我的租人创啥吼，都我的钱的收租金的收
1: 个一老可怜哦，
0: 我搁要赌啥，
1: 讲话慢点，一老一这店面租人，楼顶铁皮加盖的，楼顶顶盖的，然后租给北漂的啊，一个月5-6万，你想他们去赌更
0: 来了，嘿 ，hello， 嘿，
3: 你下班不回来，你讲的是骗哈，我把你是骗。公司者， 那油站哈，啊油站油哈，不管这几家啊，底下都是泥沙。
0: 哎，
3: 那个冷冻食品哈，要跟那馅呢，里面的馅，特别能冷冻口，阿娘个拖车弄回那，两只啊的卡布伊。
0: 阿娘喂。
3: 阿哥黑色的花枝剪呢？我的我刚刚夹爪大夹细夹，嘎嘎的，
0: 嘎嘎的，蟑螂蟑螂花枝剪呢？
3: 都有花枝，都是啊，真的啊，那个油炸物，那个油炸底下都是渣，看到会怕，你真的不敢吃。
0: 好好，嗯，
1: 真的真的去做。
0: 不过刚有人。好像是台北的啦，有人去餐厅吃饭的时阵吼，就肉吼，那个肉品上面吼，也可能假火锅啊，那个生肉还没有煮下锅煮，一共看到顶头有一只迄个啥，跟那小青蛙一种诶，迄个叫啥田鼠田鱼哦、喔，这么啊，
1: 蟾蜍哦，
0: 就小小小的，像长得像
1: 壁虎、哦，
0: 不是啦，伊就讲迄个这啥田鱼啊是啥哟，好、嗯，一看到伊就讲啊，甲服侍讲叫来讲，哎呦，你那马顶头有一只小青蛙吼，安尼了就对啦吼，啊，伊的服侍哦，一脸镇定讲。我们刚刚在后，我们刚刚那个在我们厨房那个蔬菜上面就抓了好多只了，意思没有想到怎么肉上面也有，好了呀，反正嘿应该是关地的菜来的啦，田地摘的菜，
1: 新鲜呐，
0: 菜上面
1: 那个还好啦，那个还好。
0: 啊，可能我们知道在收去割地把顶头。
1: 其实那个都还不是最值的，
0: 对啊，
1: 反正食品其实重的是不要葡萄链球菌啊，还是说啊那个脏的东西难免呐，偶尔是难免。
0: 嗯，
1: 啊，回到台北市其实哦，它就是这个城市就是。大量吸纳外地的劳动人口来撑起他的消费跟行为，还有房价，房价不一定是租金啊，租金价格不一定，房地产去他扛回北漂人一定买不起嘛，所以他就只能在那边租房子啊，然后真的赚了一点钱要落地生根，他们就会往外围的地方去移动，去新北市移动啊，或者是去桃园移动啊，甚至说哎、原来住台北市的他们可能第二第三代哎、想要在自己的家附近买也买不起啊，因为爸爸妈妈是很早期的买这间厝啊，你现在就要买在赶快的社区，就拿民生社区，台北市民生社区好，哇，你第一个释出的量就少了，那你要想在附近买，那绝对是天价中的天价，一般的中产阶级很难买得起啦、哦、所以台北市的居民就是这个结构、嗯、但是它的整个城市的人流金流是从外地去吸纳外地这些人、去撑起这座城市了、
0: 好了，谢谢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1: 你的想来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他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他收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我是鹿港鎮鎮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将于10月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下午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升旗仪式依往例不开放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可以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王英，你好。喂，你好。
2: 我要订好餐。

0: 哎，喂，你好，喂。
1: 哎，那个莹莹小姐，
0: 玉如姐啊，
1: 那个学堂给我加一组，做来给我。
0: 好啊，好啊，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林颖啊，
0: 哎哟，哎、欸、
1: 叔
0: 叔
1: 啊，
0: 哎我在叔叔嘿，
1: 你那个牙膏刚好穿，把价值这样子说，再来公司好了，看看方便。

0: 喂，你好。
1: 哎，云眼亮哈。
0: 嘿，是啊，嘿。
1: 哎，
0: 梁子姐哈。
1: 哎，嘿，梁子。
0: 我在。
1: 哎，爱迄个好汤头，一早就好啊。

0: 幸福人生靠家己哈，我听电话接嘿。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莹莹啊，
0: 嗯，是啊，
1: 你得买好汤头，
0: 嘿，多几多了哈，嘿，啊来，妈妈你电话接去2282哈，
1: 嘿嘿，
0: 这个电话是吧？
1: 哎，
0: 对了哈，
1: 你在哈。
0: 嘿嘿呀、啊，对啊对啊，嘿呀、啊，我给你下早班哈。好，子周好汤，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来感谢哈。好，感情的联络诊所当中，会给你的讯息卡卡。那预排先哈，我只拜跟来当听几双点位聊聊，所以有没有听到的好朋友哈？现在2371页了哈，阿哥有722哈，来听没有？你拢甲靠通排先哈。哎，这个您找我较紧啦，即马大家拢互咧诈骗集团吼，不管伊都有时候赶快战线给你回拨一下吼。阿亮阿亮，若个卡起来，我就只好赶快再听下一线。好，阿妈甲听众咪提再见吼，你自己预购八八节活动，你预购在10月份的部分吼，反正你十月即批的拢结束啊吼，拢结束的，讲拢会当互你收完啦吼。嘿，因为咱活动会等个高位嘛吼，好，所以听众咪吼赶快。忘记的，紧卡电话来。要改时间，你讲，哎呦，我搁甲人分享一下吼，无够通用安尼吼。啊，预购紧寄来可以啊，你要提早，你就要紧甲阮讲，啊，两早讲才会付，安尼车班才赶会付，安尼了解吼。好，来，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电话弄啊，看好通，有人甲我分享。哎呦，唔只搞哦，怎哦？大家学了解，得志，会真正去买迄、那个较水的迄个三盏啊，五花灯开吼，家己安尼烘哦。好吃好吃，对不对？当然嘛，好吃啊，偶一系吼，你食过你就吼，外口你就感觉讲，嗯，外口的吼，外口的物件，咱家己来传一个吼，较熟悉啦吼，然后又比较可以吃更多，比较省钱，不是讲叫你食过量啊，我的意思是讲，较会好啦，你了解无吼？来听电话接吼，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我莹莹，嘿。
1: 你好，
0: 这是啊，汤头呀，好，
1: 好
0: 啊，好啊，龙老你。

0: 讲会杂风的迄种，即马拢叫机能型的对吧？哈，防风的外套一定爱甲穿的哦，哈，身体都甲保重。那咱十月份开始，左流右心，好，身体健康最开心哈。这边助流感，右边助新冠，好，这会助安尼哈，有助宝贝。唔是讲拢绝对百分百无代志，是安那降低当前甲死亡的机会啦，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好不好？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拢总个看好通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1: 哎呀，
0: 哎呦，
1: 哎，我小老林大哥，那个好龙头一桌。

0: 喂，你好，喂。
1: 英英啊。
0: 哟，我英英你好，嘿。
1: 我买一只狗，我小英坐五车车。
0: 嘿，来，小英姐，你等一下。

来欢迎大家当多加拥有来分享到你的好料理，简单的哈，好吃的哈，用咱的秘密武器就搞定了哈。来，0163333点位继续来看哈，零四明天今天你这个你哥在明天再上一天班，但有没有打字啊？你就要放假了，太开心了，替大家先欢喜一下，今拜三嘛吼，明仔拜四个上一天，你就要放三天的连假，双十国庆佳节吼，好，呵呵，这几月该安排，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尝美食都是偶一系的哈，都可以哦。

欸，突然听到这首《天堂》一定是咱的。我昨天呢，手机熊熊刷到迄个像《波德瓜王》叶启田吼，叶启田哦，伊七十八哦，伫咧那播照光听吼，这应该是前一阵仔的代志啊嘛吼，哇，宝刀未老呢吼，唱迄、那个来山姑娘要出嫁，嘿咻嘿咻哦，也爱迄个。啊，那是声音还不错啦吼，只是感觉跟他开卡不久，这回啊没有，感觉聊聊也串吼，伊在较激动的歌换气的时候，但是他们歌唱技巧还是很好的啦吼，哇，感觉咧真正袂歹吼，来山姑娘要出嫁，来山姑娘要出嫁是郭台铭老师所创作的吼，袂歹吼。

0: 进攻阁。
1: 喂，大哥，喂，嘿，你好，嘿，大哥，你讲你要叫啥？好汤哦。
2: 对，好汤的。
1: 好汤几粥哈？好吃啦哈。
2: 对，好吃，我食食久啊。
1: 哎，我知啊，你老朋友、老主管呢哈。
2: 对，老主管。
1: 洪大哥，阿龙到0923这支手机哈。对吧？
2: 对，
1: 莫读出来，莫读出来，我知，我知，我看得到你莫读出来嘿哈。安尼洪大哥，明仔你加几组哦哈。好，谢谢你哈
2: 哈。一种他在这
1: 里啦。哦，你那边拢固定的吼。拢
2: 固定，伊都固定他在一边
1: 啦。哦，加准时哈。好好啊，感谢洪
2: 大哥。哦
1: 好，感谢洪大哥哈。好，谢谢你哦嘿哈好好，拜拜了。好好吃啦哈。
2: 我感觉我这苦味做起来都平淡。
1: 你讲你苦变做安那？
2: 给做轻松啦。
1: 给做轻松，你是食好汤？
2: 好汤嘛，我拢煮啊，拢都煮啊。
1: 哦，那、哦、你干那食好汤头，你苦变做的给做轻松的哦。
2: 对。
1: 哦，安尼是不是讲你青菜有食较多有无？
2: 有啦。
1: 哦，即马用好汤头来去调味，感觉青菜嘛加真好食吼、哦。哦，安尼你真幸运呢，真好啊！咱的迄个纤维质有无吼？膳食纤维加加广吼，对你的迄个排便毛顺啊！哦，安尼真好呢，吼！哦，甲你讲恭喜！
2: 我两年啊，
1: 食两年啊吼！啊，真正好食个好用啦吼！
2: 对啦，
1: 好好啊，迄、那个啊，袂加重咱的负担对无吼？
2: 对，
1: 好好，感谢大哥吼！啊，祝你健康哦吼！好，谢谢你哈，呵呵，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3223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
1: 嘿。英莹吗？
0: 我是啊，嘿，你好。
1: 你好哦。我想跟你订那个牙膏。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哈，10月7日，国历是8月27日，礼拜三。你那先看的是无业保量力量安葬哈，成都号，无先看的是这书记号，一行当北，再行当南，算北。上上高的59岁，好的时辰，上午11点加下晡3点，未暗嘛，吼7点加暗时啊11点，即种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下晡3点加下晡的5点，吼3点加5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咱的电话拢是时间卡哈，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我今日看到这乌贼，乌贼哈，乌贼是叫目贼啦嘛哈。肌红的含量每一百克才0.7克，哦，是很不容易让你变胖的食物了哈。不怪我看有人那个分享吃播啊哈。啊，这妈妈吼，伊大概拿煮迄个菜粿，爱点管拢会铺迄个吼乌节，一杯一杯，迄个应该是乌节的了吼。哦，伊迄中食了乌乌无，啊，一个伊中迄个抽出来吼。啊，这个食了，那个这个就哦很鲜呐吼。我会用，我会用肉的吧吼。啊，我会安怎吼，不一样，每个人红烧啊是啥，大家做法无同，炒菜嘞吼，啊伊这是直接很像就是你咧炒菜粿的时阵吼，你得先刷坑里来滴，啊焖一焖焖熟了起锅，哇，看起来很好吃，很鲜甜呐、啊，鲜美哈、哦，它的这个脂肪含量不高吼、哦，才0.7，还袂歹吼，啊所以会当嘛袂使过量嘛，就像海山鱼，你惊讲你胆固醇的过高，对不对哈？哦浅尝即止啦吼，啊，吃瓜袂歹啦吼，参考哦。来，喂，你好，喂，欢迎你好。
1: Hello， 我叫李玲。
0: 嘿，
1: 你去甲我寄一罐酵素

0: 哎，你好，早安。
1: 哎，早安。
0: 哎，早。好，不用带纸哈。好，大姐的电话，七五六。

你好，早安，嘿，喂，早安，嘿，早，有听到吗？喂，早安啊，嘿，嘿，我是啊，嘿，你好。七哥呀，不好当头哈，哥安尼2000，安尼点我0928几几哈，好，啊，总共2000，而且下早班。

0: 进攻格。
1: 咱的酵素真加赞，喂，苏珊阿姨哦，哎，阿丽都正跟我讲，你要搁叫门关酵素。
2: 嘿，对。
1: 我讲恁阿孙呢，真正食了好够赞哦。正
2: 好，正好，
1: 安怎好？
2: 哎，伊就是食了，伊的面即马加偌水了了。
1: 哦。
2: 啊，第二要带妈妈讲，要夫人阿妈要要有无？
1: 哎，这妹妹啦吼。
2: 诶。哥哥嘞，
1: 啊，这哥哥哦，哎，爱水哦，啊，查甫只爱水哦，
2: 哦，这个我爱水嘞，
1: 好袂歹哦，哎，
2: 食的酵素食了有效，伊拢逐工食，
1: 哦，逐工
2: 无啊，伊妈妈讲来我家礼拜转来，我讲，啊，你有搁在食讲，妈妈拢无叫阿妈你搁买啊，阮家拢无，
1: 无安尼吼，系啦吼，
2: 我讲阿妈只一罐提，好好好，我叫妈妈提钱，
1: 阿妈有够好，你看吼，吼，啊，你咧，
2: 钱啊，阿妈无赚钱，我拢带妈妈提啊，
1: 没，啊，本来就是啊，阿囡仔食了好吼，其实吼，妈妈因妈妈应该恁查囝啦吼，诶，恁查囝嘛吼，
2: 阮查囝，
1: 诶，嘛是会做放心的呀，对吧？吼，
2: 伊系伊拢经讲诶，叫妈妈。啊，叫我买啊！
1: 叫阿妈买啦，吼。
2: 啦
1: 哦，啊，恁迄个是起码是几年级啊？
2: 哦，我那个，我那我家己来算是一年级啊。
1: 一年级哈。
2: 国中哦。
1: 国中哦，国一哦，吼。哦，阿妈好。
2: 伊个国安多大？
1: 小学。
2: 国
1: 中啊。哦，迄已经高中啊哦。
2: 迄个。我阿早起来高中。
1: 哦，早起来高中啊啦，吼。哦。
2: 伊个较爱水。
1: 较爱水吼。
2: 诶，人伊个面。本来不干，人食了消气啊！
1: 哦，你讲伊本来青春期啊，不干规个拢烂豆腐安尼烂条啊！哦，啊，酵素姐姐，嗯，哦，啊，你讲伊姐姐就好起啊！
2: 好起啊！
1: 哦，赞赞赞！
2: 有有有哦，伊妈妈讲，哦，这个我爱水的哟！
1: 哦，哎，
2: 你
1: 的，
2: 提你你的夫人来。来敷脸，
1: 买敷脸哦。
2: 我
1: 见啊，大汉啊，
2: 他哥丢。嘿，问你讲用敷无？
1: 哎，可以啦，可以啦。
2: 讲袂使敷伤迄啦。
1: 哎，卖敷伤久啦，卖敷伤久吼。哦，哎，真正吼会知爱水嘛袂歹啦。即马小帅哥嘞吼，啊，食咱的酵素。哦哦，哎，甲阿妈特吼，真正带我兼顾啦吼。真的，你看恁阿孙嘞吼，阿妈敢来用咱的三立德酵素拢敢顾干嘞吼。头好壮壮，身体好呢吼。
2: 啊，拢两个拢放在拢真正常啊啦。
1: 哎，大便正常吼，哦，赞哦吼。
2: 真正酵素真正有效啦。
1: 真好诶吼。
2: 朋友爱食哦。
1: 爱食吼。你看囡仔都这么会咧吼。
2: 对对对。
1: 食了好一直讲阿妈。
2: 叫我爱搁叫。
1: 阿妈爱搁叫吼。
2: 叫我
1: 搁
2: 叫
1: 诶。哦，啊！你天刚你台中即个讲，哎，阿妈咱无啊，你搁会客气。
2: 系啊系啊。
1: 给台北。嘿嘿，哦，足趣味诶。
2: 我讲要买啦，吼！我讲无啥到底，讲阿妈我有两千块。
1: 哦，搁甲你讲阿妈，
2: 我阿妈才行哩。免啦，你就买我食，我出两千啦。
1: 哦，乖呢，搁会晓要出钱。
2: 讲个真的，
1: 哎，真的吼，哦，你安尼你阿妈听这有价值啦，真嘞，哎，真正安尼吼。
2: 哦，赞。
1: 哦，阿妈吃好哈，感谢分享，阿明仔再跟阿妈讲，门关酵素过去哦，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哈，哎，来真正，你看阿妈吼，阿孙呢吃个吃好，佮阿妈你莫去，佮佮早登去台北啦，我想我咱内无安尼，阿妈佮叫啦，公孙呢哦，哦，这款酵素哦，一岁到一百二十岁，农田和来输用，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都得把佮偷生水啦，唔帮紧紧要帮帮无啦吼，别给老师来吃这，来面。消化酵素滚个益生菌的米家，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哦。2260-2233，李丽六口，李丽三三，医生公格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李丽六口，李丽三三，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啊，遐二点。
0: 好，无啦，无遐二点，拄食拄好。现在伊咧分享，歹势吼，互你听下久。
1: 喂，好汤头两包。
0: 嘿，来，你等下哦，嘿。

0: 爱人，再会啦，再会啦，啊，再会啦。
1: 喂，你好。
2: 喂，
1: 喂，你好。
2: 我要煲汤，煮粥。

来，早起七点咯，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哈。这个日头出来呀吼，其实白天咯啊，佫是热热啦吼。那下晡就开始哦，暗时啊，你佮看睇风的有靠咻咻叫的感觉哈，所以早上开始有温差哈，大家身体都佮保重哦，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甚物代志？1913年今日10月7日，美国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哈。创设世界第一条汽车增配生产线，福特嘛，真有名嘛哈。来，1990年今日，总统府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召开头一摆会议。2006年2月28日，但水扁总统宣告国统会终止运作。2018年今日，统一师杨头瑞安。对战这个中信兄弟，完投9局无失分，好上出到800的这个三振，连续改过27名的打架，没被敲出安打，保送缔造中职史上第一场完全比赛，哇，这不简单哈。2020年的经历，过故总统李登辉哈，红安礼拜。在这个五指山举行，全国公务机关降半旗一天，哈，就是我们这个李登辉前总统，这是历史上的今天不一样的年代，10月7日所发生过的事情。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爱主卧铁心，金牛座保持积极，双子座在文工不赖，巨蟹座事业温和，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来跟叔哥叔天下叔咱叔叔当这做伙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的是这个因应台币贸易哦协定。ART 放宽买零级进口标准，农业部二月开始修正规定，美国布艺的买零级唔免规批退运，吼，一旦去拄着布艺的部分，搁再加工做各种的食品，甚至上路了后，卫生部是有数伫九月二八头一摆伫边境吼查验出头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买零级，总共是339.58公吨，必须爱退运。还是销毁了哈。写数表示哦，国内食品大厂华源食品保研一批美国出口新鲜的马铃薯，虽然我看起来它没有发芽哦，但是既然检查出咱所讲的这龙葵碱，就是叫做总配糖生物碱哈，每公斤248毫克，这比含量标准高于每公斤的200毫克了哈。卫生部已经向农业部通报这个案件，这批美国买零食并无通关，也未进入国内加工的程序了哈。不过小水对着这个公司边境查验调整做加强抽批哈。那抽验比率是20%至50%，啊，那美国买零食依然维持一般的抽批哈。抽验比率是20%至10%，因为就建议然后调要留意到国内。买零食最大三地分林关吼，拢要求政府扩大检验，吼是按无特协的空间，必须要用最高标准来做把关啦吼。好，这个是龙葵碱超标哈，美国339吨的这个马铃薯哈，就没有进来哈，没有进来。好，那马铃薯哈，按进口加使用严守三道的把关哈。第一关就是讲到台湾以前哈，依照农业部规定，爱洗清洁，好，阿个有呢，施以这个发芽抑制剂，减负掉。这个植物的检疫证明书哈、哦，落实防发芽的作业，一发芽都袂使食哈。过来，因为腐烂发霉发芽，规粒蛋去讲是袂使加工的。你这这嘛是食出问题嘞哈、哦。第二关就讲，到了边境，好，到了边境检疫要合格哈、哦，就是符合农业部的这个检疫条件跟相关规范，然后查验要过关，等于讲爱符合食品当中污染物质啊，加这个毒素哈、哦、卫生的标准啦哈、哦，然后一般食品。卫生的标准才可以哈，第三关好，还有第三关的哦哈，上市了哦，这个后市场抽验哦，爱符合食品当中污染物质噶，这个毒素卫生的标准，一般食品卫生的标准呐哈，好，那个就是抽验严格的帮民众的这个健康来做一个把关，好，做一个把关。

0: 好，来，我甲大家讲一下吼，即、这个国会吼，德英台曾经宣示讲，为着确保国内人是安进口马铃薯边境，就是一粒一粒检验，引发争议了后，行政已定调逐颗，就是讲一粒一粒，就讲农业部针对着外观病摊害哦。发给总控哦，肉眼检疫检视哈，啊，个奥修加钢枪剔除的流程，不是实验室的化学检验呐哈，啊，罗前的总统也表示，即阵进口马铃薯呐发芽100%是一颗一颗检查了哈，发芽一律退回哈，绝对袂牺牲掉国内人的这个健康啦哈。你看马铃薯就是一般拢做做沙拉啦 ，potato 有没有 ？potato 美式的拢用 potato 哈，咱台湾的是用番薯啊，番薯啊。我个人一向偏爱番薯哈。那马铃薯后来我发现哦，我妹妹做鬼料，发现一个好吃的吃法哈，就是改做做我改给做马铃薯沙拉，它就真的嘿。吹哎啊！你不要那做这简单，你买零几岁清洁嘛？发芽不能用哦，只要丢掉。你就是迄、那个有下皮无？嘛不一定爱下皮吼、哦。啊，你得肯来吹要熟起来吼、哦，应该是爱先下皮好啊，吹要熟，然后你改吼、哦、那个压碎嘛吼、哦，你可以用工具啊，用藤丝啊，其实都是啊，还是迄个绷丝啊，什么都嘛是。你知道，因为吹起来时阵很松软嘛哦，你直接咬起来吃哇，你讲那个。马铃薯味道很香，就像你咧食洋芋片的味，你知无吼？然后的各个炼啊，的这这马铃薯沙拉，诶，糖蜜的蛋沙拉会跟鸡蛋一起哈。然后你搞小胖啦，吼，搞啥啊？直接做生菜沙拉，你加下去也是欧西，很好吃的哈，很好吃的。马铃薯蛋，哈，马铃薯蛋沙拉，好是这样子哈。好来，来听众朋友参考参考啦哈。那这个因为炸马铃薯，我可以气炸，气炸，气炸的可以呀，哈，气炸的可以哈。好，那烤肉我们这摆有烤哈，但是你切伤薄薄好食嘛哈，切较厚一寡，结果要烤很久，烤到后来哈，你就是个烤些款切起来安尼，啊会蓬起来，啊内面就真嫩哦，就很好吃哦。这嘛是切到落尾才成功，然后一开始哦，那个电空空是变哪只有色啊哈，也不好吃啊哈，后来发现是要烤久一点，然后啊其实安尼搞干，你就跟它吹熄，安尼吃就最好食呀哈。好，啊你也感觉无滋味哈，那个问一寡的秘密。武器哇，也是好吃的不得了哈！好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提醒大家了哈，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阿贝翠娃控诉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定位龙卡靠通感谢哈。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我要煲汤，稍等。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我要一道那个好汤泡。哎，我不爱吃啊。
0: 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喂，嗨、
2: 欸，
0: 你好，我莹莹。
2: 哎、
0: 欸，哎、欸，来，有听到无？我莹莹啊。
2: 我伫后窗头一组。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一组牙膏。
0: 牙膏是不是？哈。
3: 对。
0: 哎，阿弟点位0906这支哈。
3: 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好，来2200033是现场的可以转上哈，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哦，感谢哈，台中的然后外观使手机啊，头前加控诉2200033，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我爱好汤头。
0: 嘿，
4: 我第一届买。
0: 哦，你第一届买啊？啊，阮公司刚好你的主任哈，大姐。
4: 我是微微笑加迄个买买物件。
0: 哦，啊，你有阮微微笑安尼在话，都乌鸟起来嘛，对不对？哈。
4: 嘿，乌鸟拢
0: 乌鸟。啊，那就不用另外抄地址的。哎，你到哪位？哈。
4: 南区，台中南区。
0: 哦，南区安尼伫阮附近尔，我嘛南区
4: 啊。德福路啦。
0: 哦，你是德福路，好啊，你电话拢0933这支吼，然后公司的这支是吧？好，那我就帮你写着哦哈。
4: 啊，暂时个。
0: 明仔载，明仔载。
4: 啊，好好。啊，妈妈在哪？
0: 哎，加班对啊。哎，妈妈，给你
4: 啊，这请假管理室啦。
0: 哦，好好好，我写管理室代收哈。啊，这寿喜嘞哦，寿喜嘞哈。
4: 好。
0: 这纯素啊，你拍开迄罐拢啊冰哦。
4: 拍开一边，
0: 无拍开，嘿，无拍开，放橱底卖下烧就好啊，莫晒太阳哦，嘿。
4: 哦，对啦。
0: 好，好啊，再放冷藏就好，啊，试看卖啊，好吃哦，养生没有负担的哈。好好，阿文再接卡来哈，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等下咱再来分享吼。阿妈讲，我今来去市啊买一个吼，吼，我昨暝阮阿孙咧当啊安尼吼，小手啊吼，真正吼就有够高追哦，小手咧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再来看合同，然后台中的外观市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的哦，感谢吼，谢谢。喂，你好，喂。
1: 我们是一组好汤头。

0: 来青春的来山姑娘，因为前面做大来哈，来听电话。喂，你好，喂。哎、
1: 欸，你好，我要喝汤头。
0: 哎、欸，你是台南的，是吧？
1: 嘿，对。
0: 哦，哎、啊，有公司有资料吗，大哥？
1: 有。
0: 有哈。
1: 嗯。
0: 哦，你台南哪里呀、
1: 啊？下营。
0: 哦，下营呀。
1: 嘿，
0: 哦，啊，你都用 A P P 听咱的节目哈？
1: 嘿，对。
0: 哦，啊，你 A P P 有去更新啊不？
1: 有啊，阿弟样啊，老灰啊。
0: 啊，那猛笑嘞，那几嘞，哦，改更新跟安装吼、哦，你迄个节目的会当迄个，因为最近我那迄个有个 app 有更新啊。
1: 哦。
0: 嘿，对对对，你再改笑嘞，那问一下安尼。
1: 哦。
0: 嘿，改咱的 app 更新吼、哦，较袂有诶，手机啊，若较旧诶，加工就无法度，伊个程式吼，就较无法度听着安尼。
1: 哦，安尼啊。
0: 嘿呀、啊，嘿呀、啊，嘿呀、啊，吼、哦！啊，感谢大哥，啊，你贵姓啊，大哥？
1: 我姓沈。
0: 沈大哥哈。好、哦，哎呀，好好，感谢你啊！我中午毛节目，你知无？
1: 啊，
0: 中午冇节目，你知影无？
1: 我知呀。
0: 哦啊
1: 啊，
0: 有吼、哦，诶、欸，你 A P P， 但有好几台嘛吼、哦。啊，我若要听到，就爱听欢喜之声。
1: 哦，
0: 啊对吼、
1: 哦。啊，我家嘛拢听欢喜之声
0: 咧。哦，感谢，对，就是就是手机嘛，手机对吧吼？
1: 对啊，我用手机。
0: 啊，你有设定最爱无？
1: 最爱最爱。
0: 感谢感谢，谢谢沈大哥呢哈。啊，那就明天早班到啊，公司有资料嘛，对不对？
1: 不是公司呢，
0: 我们不是、啊，我讲我你比较少你的资料，
1: 有应该有啦，
0: 有啦哈，啊，拢留自己处理的自己电话嘛哈，
1: 啊，无就我手机啊，
0: 哦，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好了，等一下。

哦，现在最开心的吼，你看，哎，全国各地吼，会赢，会南投，哎，不是南投啦，台南的会赢啦吼。好，来谢谢大家吼。啊，咱秀水那边叫下轮啦吼，我叫下厝，很多地方那个地名非常的有趣吼。各地吼会赢，哎，可是还有柳营，还有柳营。遮营，他那个吼，勾扎时代叫营吼，那营区的营啊吼，他那好像是勾扎时代，他的那个编制的那个关系，对不对哈？好，来，这较无研究，我来迄个吼，查证一下吼，去查看卖，再甲大家讲安尼哈。好，感谢啦哈。

好，来，电脑介厉害。台湾的地名到盐盐库这个盐哈，主要就是讲来自明朝哈，明正时期哈，郑成功去当尊，还是讲清朝时代军事的这种屯垦制度哈，对，那蔗产啊，那红秀

0: 寒安尼吼。那你看哦，咱来讲吼，这遮阳吼，咱上学期有无？我们等于高阳，我们坐迄个高铁甲遮阳吼，左营站吼，高阳的遮阳就是面。对，也是讲清朝时代左路军吼，左政驻扎的所在吼，安尼。来，喂，你好，喂，阿妈，喂，
1: 咦、哦？你梦咩啊，万子？
0: 阿妈，你讲哪？哈？
1: 你梦咩啊？
0: 梦什么？
1: 你梦咩啊？
0: 梦赢？
1: 大南吗？
0: 哦，大南票。哦哦，林凤营呐，阿妈，我迄个形象，你林凤营对无吼？
1: 对
0: 哦，啊，有一排牛奶哦，啊，阿妈你阿妈是台南人对，阿妈。
1: 不是，我是树仔卡人。
0: 树仔卡是伫倒？
1: 伫南区啊。
0: 哦，恁翁啦，迄是阿
1: 公。我台南人。
0: 哦，对啦，对啦。哦，对啦，你是台，计甲迄个山顶路空的所在。阿妈对，阿妈是咱台中人啦，对无吼？
1: 啊，南区啊，
0: 南区啊，嘿啦，我知啦。啊，恁老公是迄个台南人啦，你算。
1: 山顶尾流啊。
0: 哦，山顶尾流吼。哦，哎，
1: 坐吊牌啊。
0: 哦，坐吊牌。
1: 哦，过吊桥。
0: 哦，过吊桥，哇，你看，迄真正做山顶的呢，吼，过吊桥
1: 咧。吊客。
0: 哦，过吊客。哦天啊，哦袂歹哦，聊客，好啦。
1: 你个口名袂歹。
0: 好，袂啦，阿妈即马好命啊，对哇吼。
1: 好命，好命好气啊。
0: 好啦，我大家饭阿妈好气啦吼，阿妈即马较凉爱脱衫哦嘿吼。
1: 啊。
0: 谢谢阿妈哈，好，好，再见。好，伊个小杨娜娜，好，小杨娜娜，好，来感谢阿妈，小杨娜娜好。阿妈讲。欸，我的熊熊袂记林凤营，林凤营有牛奶无？来林凤营啦吼，讲华语，咱较一般咱拢讲华语啦吼。啊，搁有这毛咱的听友哦，这我上爱食薏米吼，新营吼，台南新营有咱的迄黄大哥吼，早期伫古营吼，古营就是咸水啊吼，当兵设立新的兵器。屯营吼，然后就这个名叫新营。啊，拄则我讲着柳营，柳营嘛，牛奶你去全联拢有啊吼。来，古名叫做查母营啊吼，查某营是无吼，还是女宿营吼，会谐音啦吼。那日本时代改制变成柳老，已经是老营柳营吼，个专音变成柳营啦吼。本来是日本时代叫金刀柳老老毕业老老营啊，专音就变成柳营吼。还有这个拄只咱陈大哥伊的段下营，带咱们下营吼，早期是吼右五位吼，但拄只讲遮营，遮营是左路军哈，那伊是右五卫，也是海边啊海墘哈，军民伫遮哈，大个所在哈，扎营的地方，因为位置顺序哈，叫做下营哈，台南的下营啊，拄只咱实际看阿妈讲的林凤营啦吼，林凤营嘛是台南哦吼，兵丁哦兵丁哈武将哈。哦，他这个是民政的武将，叫做林凤哦，林凤带军队哈，主在伫遮吼，做产的所在啦吼，叫做林凤营安尼吼，啊，过来哦吼，伊只军队的方位前中后左右各地号名有中营、后营、加前阵安尼吼，前阵吼，来袂歹吼，这个就是历史的典故吼。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唔知安尼讲对唔对啦吼？这是我查询到的这个资料吼，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甲关心吼。这有一个营，诶，这个地号名由来哦，好，来感谢。

啊，今嘛吼，真是惊迄个买露营车哇吼！哦，阮朋友讲伊想要买，一台几百呢，无简单嘞啊！你的小时候我是觉得很向往这个呢吼，你就是吼。做车顶啊，有便所啊，有房间啊，吼，爱当租家，爱当看风景啊，有冷气通吹，哇，真是爽翻天了，对不对？吼，那个现在一台很贵的哦，吼，小时候的梦想了，吼，但是你得爱实现财富自由，你唔叫在雕，对不对？吼，好像你看那个很多人在拍片，吼，伫台六嘛，真侪人安尼啊，很多人可能赚到一桶金，还是偌济，啊，他开始提早展开退休生活，吼，啊，就一个人，伊也袂结婚，不婚不生。啊，就车开咧，高楼去耍，吼啊，都迄落安尼嘛是袂歹，但是安全性爱顾虑啦，吼。那你可能要去充电啦，吼，爱去加水、加油啦，创啥安尼啦，吼。这个看起来是敢那真好啦，但是这上你也拄着天气无好，还是啥物问题，话所在嘛不是你随便讲要车停伫遐，遐大台咧，都会使停伫遐吼。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啦，吼，还是要多方考量吼。可能我就一般吧，吼，会较理想一挂啦，我感觉较袂去遐稀微啊。是不是安尼呢？吼，嘛较趣味啦，吼，较趣味，互相教应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吼。好，那即卖人哦，第几营？第几营？我朋友嘛是安尼啊，吼，因为带小朋友去啊，哦，第一营、第一路、第二路，他马上是这样讲嘛，吼，第几摆去露营安尼吼，露营。那露营，你台湾很多啊，即卖很流行，对不对？你嘛爱找合法的场所。安尼，大家安全叫保障，好，阿兰天就没有这提醒哦。

0: 来啊，进攻个哈，听众朋友，拄只讲着录音，我先来讲录音的部分。较早就咱吴大姐啊，哦，因囝哦，因这啊，同事规定啊，因为部署很多嘛哈，他们一起去录音，结果哈，哎，有几间没记炸哦，大家都不好吃。结果炸起，个人讲，哎呦，哎，阮当阮老婆嘛用这罐绿色的呢，哦，一罐就搞定了哈。像现在很多朋友，伊讲讲，哎，你要去录音哦，你即马就去啊，炸细罐的去冰炭坑嘞，莫炸大罐嘞，你无用完，惊无钱也无在细。管的安尼吼，搬过去安尼，啊无你着老细管的吼，要出外咧用吼，较紧啊，做一盖用完，啊你也不用怕说不新鲜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咱喝汤头怕开始爱冰吼，所以你的含食材含冰桶放在一起这样子吼，伊讲哇，哎凊彩煮一个泡面，参一个大概食个素素粿，食个变过去啊吼。好，那我们来讲吼，会再去阿嬷讲的吼，拄只有人听着讲哦，我今天要去来去买肉回来煮看看吼，这试看卖呀，很简单的啦吼，啊所以大家有用。到分享咱的手露菜，迄三层的呀，吼三层五花肉嘛，吼三层，像很多种都可以烤啦，看你怎么样来用吼，这样子。啊，昨晚问到的迄脆皮迄、那个含着脆皮猪吼，脆较早脆皮猪，我妈妈有寄迄个西他们店来讨给你帮买，哦，那个一盒不便宜呢吼。后来我们自己又去买吼，那个都要排队吼。可是我觉得它皮有点硬，我改这安尼 Q Q 酥酥哦，够好吃了吼。啊，然后那个肉又有汁吼，又有汤汁安尼吼，真正好吃嘞吼。啊，咱像阮迄、那个咱有做者听众吼，讲像咱迄个三层的呀，哈三层吧，你杀起来，迄肉汤就直接滚汤啊！啊，你感觉较甜，啊，你个地几块好汤头调味吼，咸甜综合吼，都、哦、有够好食啦吼！啊，咱咧好汤头安怎煮拢好用吼？来，喂，吴大姐，喂，吴大姐，
1: 不倒也未要，我还要坐伫门前听你直播吼，不倒未要，吼你讲就
0: 讲结束要起来对无？我家己嘛哪讲哪要呢？啊，咱咧好汤头真正足好用诶吼，
1: 对咩？嘿啊，足好用诶啊！反正那无滴，拢无人烤肉
0: 啊。我知呀，无恁较早去露营嘛，拢早起咧对无吼？
1: 哎，拢嘛常常去，
0: 啊滴拢嘛，
1: 今日拜六日拜休困就难得出门
0: 啊。真好啊，真好啊吼！
1: 对啊，啊都尽量吃，我讲尽量吃到一块肚咧，我听我大概。无人
0: 滴咯，是啦，大家就出汗无多吼，
1: 出汗现在趁钱啊，
0: 系啦吼，好啦，感谢吴大姐，
1: 都伫问钱呀，你听你节目，我会听到八点才会爬起来。
0: 哦，我知吼，来咱继续，
1: 春姐
0: 哈，
1: 好啦，
0: 谢谢哈，谢谢，啊，感谢吴大姐哈，好啦，这因到诶。小心呢！哦，今妈都出国啊！哈，阿霞琪琪，这个他们都是咱的好汤宝宝，吃好汤头大汉的。哎，咱新妇吼，前摆开店做生意吼，我早起甲人客分享咧，我过去吴大姐吼煎个春卷啥货，好食，好食，刚好新妇讲阿老母老咧。我炸几根啊，去加迄个吼，人客分享安尼袂歹，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啊，咱即个吼，讲即个脆皮烤猪肉很好，很简单。阮爸爸就是加迄个三层肉吼，你先有用好汤头啦吼，啊，就去电锅炊好先。前摆青青吼，你真正歹在时间来久吼，网络家拢讲青青，阮爸讲我就先甲炊好先，炊好先起来了后。哦，的坑底应该是先坑鬼料啊，你看好用嘛哈？坑在锅子里面，你就慢慢的改煎炸、煎炸、煎炸哈，煎炸、煎炸。看你有平底锅啊，你有煎炸锅弄会使哈，啊的起来哈。时间我这个给阿爸问一下，这有时候不一定，因为看你肉的那个吹起来状况如何哈。阿爸你会袂使想咩啦哈？哇啊安尼哦，真正袂歹哦，起来哈，在这迄个。一片一一条一条一片一片嘛，一条一条。哎，别讲，反正三层切起来你就知呀，就是安尼吼。哦，那个皮哦，安尼酥酥个 Q Q， 安尼端一端吼。啊，你也感觉无够咸鲜吼，你搁问一罐安尼好汤头啊，蒜头安尼哦，真正有够好食。再配个小啤酒，呵呵哦，真正是人间美味啦吼，下酒菜安尼吼。啊，其他你的鸡巴，你要家己烘创啥？其实都可以的，很多种的料理，包括咱也再去我讲到这个洛里啊，你可以配那个洋葱，配洋葱跟美生菜都很好吃的哈。我用紫苏叶都可以啦，很多人用紫苏叶对吧哈？啊，就吃起来就是哇，真正爽口齁，然后你又不会觉得不会加重负担安尼齁。好，啊你也讲要告胖嘛可以啊，要告馒头你介意的，像咱咧食迄个苦咖喱同款齁。所以讲咱的料理变化 其实不变的，就是讲咱即款的好汤头，甲调味用看看，非常的欧系啦吼。爱肉汤安尼吼，煮青菜你都煮完啊汤，吼，你要煮山药排骨汤，要煮素心汤吼，大汤嘛好食安尼。清汤煮解，煮小朋友最爱的玉米浓汤，都是欧系的，即款都搞定了吼。即款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两千块半打四千块一打，心动赶快行动。啊，其实吼，你迄三层吼，跟咱喝汤头搞白白吼，稍稍的吹。食料你切片，安尼温来食都有够好食，就非常的好吃的哈。好，来2260033电话加个卡号通，以上广告哦哈。来，欢迎在，我是莹莹。虽然咱一直在讲肉肉，但是这是纯素的哦，它是纯素的哈。啊，食寿司的朋友，也很多。像那个哇，你讲会杏鲍菇食起来无输吧？你知无？杏鲍菇啊，哦，你要烘的、要卤的、要煎的，拢好吃哈。好，2260033定位拢甲卡好通哦。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哎，莹莹，
0: 宋大姐，
2: 爱煮粥喝红茶。
0: 嘿，来，喂，你好，欢迎张，欢迎莹莹。
3: 老赵，
0: 嘿，你好。
3: 我要好汤包。
0: 好汤，嘿。
3: 嘿。
0: 几粥吗？
3: 包。
0: 一煮好喝，来啊，大哥，我被鬼吼。
3: 真的。
0: 你电话就是0936这支嘛，哈。
3: 对，
0: 赶紧下来啊！明仔早班哦，哈。
3: 好，
0: 好，好，好，谢谢大哥，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
2: 好汤一周，
0: 一周啦，
2: 一周一周。
0: 哦，各一哈。好，阿黑的大姐，你电话是0926这支嘛，哈。
2: 对对对。
0: 看看牙膏，啊，你总共2000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嘿，那个好烫头，请坐。
0: 好，我知道你是明珠姐哈。
1: 对对，
0: 好，对哈。好，汤一煮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来跟我妈姐讲名，阿祖祖，好，阿祖祖，我拢叫阿祖祖啊哈。

0: 来跳恰恰，哎，开心到跳恰恰，有小朋友这欢喜也开心之舞有没有？哎，脚脚一直咚咚咚咚，欢喜啊，脚脚好了吼。好，来感谢啦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哦。喂，你好，喂，
1: 哎，
0: 哎哟，
1: 俺到你干家一套迄个汤头一双。
0: 来，谢谢哈，我头等我接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哎呀，汤头你做。
0: 来，两组吗？
2: 对
0: 哦，两千哦，嘿，好、哦、大哥哈，我下来两周，好，感谢你哦哈，阿、啊、你电话零九八八七七嘛哈，好，谢谢啊、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好。

0: 哎，来，喂，你好，我是莹莹，嘿，哎、
1: 欸，我是你新的听友啊，
0: 哦、新听友啊，你好，
1: 欸、我要给你买好汤。
0: 好啊，啊，你迄个公司 B B H 你的资料无？
1: 那就我办个节目的资料尔啦。
0: 有啊，有买过就有啊，来，你等
1: 下。啊，我是唔捌买过你的迄、那个。好汤我也唔捌买啦。
0: 哦哦，啊，你
1: 讲、啊、我准备给你买一袋啦。
0: 哦好啊，你伫咱中华这边有
1: 哎、欸、对对，
0: 哦，你遐倒位哈？哎、欸，你遐八二。
1: 我跟你讲啊，嘿。
0: 啊，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

0: 欸，来，我听等一下，欸，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大姐，我莹莹啦，嘿。
1: 嘿，
0: 嘿，
1: 嘿，阿妈，
0: 我电台莹莹啊，
1: 哦，莹莹
0: 啊，嘿啦，
1: 我头拄啊卡在无人
0: 听者，啊，就在讲电话嘿。
1: 你好，汤头一桌，
0: 一组好汤哈，啊，你电话73537几条哈，
1: 嘿，对，
0: 好，麻烦早班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好，来，喂，你好，喂，
1: 喂，
0: 阿妈，嘿，
1: 我是美彩医生，
0: 做美彩，
1: 一只飞门口飞，
0: 六三只猫，嘿，安尼
1: 你猜看
0: 嘛？哦，我二猜咧。哎、欸，听众朋友，你猜一猜啦。阿妈，你讲看有一只鸟啊呐？
1: 门门口过。哎、
0: 欸，阿、啊、哪？
1: 六三只猫。
0: 哦，六三只猫念念，阿要要啥？
1: 要要诶，什么意思？
0: 是有是意思哦，唔是物件哦、嗯。是要要什么意思？啊，不，你直接讲答案较紧啊！我还在二修呢。嘿，什么意思？一只鸟啊，门口飞过那三只猫。
1: 一只鸟飞门口过
0: 啊。嘿啦，好啦，啊，你直接讲。
1: 啊，那三只猫。
0: 嘿，啊，什么意思？我较爱想吼。
1: 啊不，二修。嘿。你爱来河咱赚钱啊？
0: 哎呀，那哈？
1: 来河咱赚钱啊？
0: 来河咱赚钱哦。
1: 哎呀。
0: 哦，意思要来河咱赚钱哦。
1: 哎呀。
0: 好，为什么？那那三只猫，哦好啦，好不，安尼大家赚啦嘿吼，好啦，好，大家赚，大家赚。
1: 你得等个爸爸。
0: 哦，阿妈，咱大家赚啦，本你也好气啊嘿吼。好，谢谢阿妈哈，好，好，谢谢哈，来，大家赚啦吼，伊个大家拢身体健康，咱就上好个啊，对不对嘞哈？谢谢，感谢，感恩哈。

来，都叫人恭候，我都想要双十来开个这个烧肉 party， 可以哦。哦，啊，那的绿色秘密武器，该宽的熟悉嘿，来进来嘴硬就可以了哦。哎，602-233。哦，阿妈讲那孙子再去吹口的，看个高台，阿妈你记得去买肉肉，不要生气气哦。

0: 三点嘛，落地打今天不回家。
1: 喝酒一定要回家，阿卡乖，知不？乖宝宝都嘛每天回家呢，哈。谢谢，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2: 喂，英英。
1: 欸，我要去请啦，你要用啥啦？
2: 就是要让你年年赚大钱。
1: 哎呦，是哦，真正。真正的。
2: 要让你年年赚大钱
1: 啦。好啦，好啦，大家赚，大家赚。
2: 好，大家赚啦。
1: 谢谢，谢谢。好，好啦，大家赚啦，大家赚吼。阿姨安尼，好。惊我去了吼，哎，哦，你看欢喜噶，大家拢强强滚滚强强哈，感谢啦，谢谢哦嘿。我拄只笑噶吼，哎，有一个较细下个阿妈，我要吃那个好蛋蛋蛋蛋蒸蛋啦吼。哎，插班的吼，我看那个哥哥姐姐讲，哎，阿妈你记得去买肉肉，我们回来就要吃哦。哎，哦，昨天那个很好吃，那个都给哥哥抢走，我们都没有吃，都吃不够。吃不够，哦，阿妈讲我真正在插班的起落去哦，安尼唔加做劳累了哦。啊，细汉的啊，佮肉食袂叮当，就吹两上好尔。最爱阿妈蛋蛋蛋蛋吼，然后啊吃蛋蛋吼，好汤蛋然后好汤蛋的永和汤头来吹两的做好起来吼。来，新朋友，咱迄个好汤头会记你编哈，好不好？会记你编起来哦嘿。诶，这无好迄个海气。喂，你好，喂，安娜。
2: 嗯、我在咧讲吼，哦，我咧第四首歌讲，我都爱吹两句好食啦，
1: 我吹来好食啦。你不要讲，你不要改吹哦，我来个吹起，你
2: 讲。哎，就讲伊边吹啊，哦，伊吹起来拢静静啦，啊，无就苍苍啦。哎，讲讲哦，我去恁遐食食迄那安尼那布丁诶，我讲还是有一项诶上盖好食，我咧惨诶，啊，我今日叫我甲吹吹去，啊，搁甲用用你诶吧，安尼做做安尼。安尼个行起下去学一下。
1: 哦，哎呀，哦，真
2: 正。再去嘛去菜市啊，买菜转来啊。
1: 阿姨卖搞用啥啦？你个班级的有的用迄个脆皮烤猪，
2: 脆皮烤猪好食啦。
1: 啊，得好汤头好用没？
2: 哎咩？
1: 真正。
2: 真正好食哦，迄个鸡卵有够好食，
1: 那够好食，那布丁对啊。
2: 这个掺一个粉，一个料的安尼哦。哎
1: 呀，你个掺咸嘛？哦。
2: 好食，我叫阿哥做去好食，我等下回来用用啊。
1: 好啦好啦，
2: 开车去哦。
1: 哦，我知啦。哦，我知啦，我知啦。
2: 你头城啊？
1: 你的哦，头城哦，代理
2: 头城。啊，我是跟人
1: 家去的。好啦，无要紧啊。你个消防的熟识人客啊，人叫来改载去啊。
2: 哦，麻烦我。
1: 好啦好啦，感谢阿姨，来时间到嘿。
2: 好啦，
1: 谢谢哈
2: 啊。
1: 再见再见再见哈，来哈，时间到的哈。好啦好。有限长来了啦吼，来听众朋友吼，咱的感情联络专线会记得哦，22600233吼，0426023333，好，我愈讲说愈野，看袂安怎。来，大家好东西哈，有啥物好料理，我能传播爱带给大家分享哦。黄奕珍好汤牙膏 QMB 酵素，若英荣不用聘用的黄奕珍走铁匠，赞文差爱塔莎，中午12点迎来接再回。
3: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4: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5: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